0: 好，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体坛龙虎榜节目的8点段啊，我们继续来说资讯。先来说一下 U20 女足世界杯。那么中国女足的比赛呢，正常我们是在17号的凌晨，也就是明天的0:30进行，对手呢是意大利队啊。女足世界杯的这个淘汰赛呢，相对来说呢，我们是一共是16支球队，那中国、日本、韩国、朝鲜4支东亚球队呢全部晋级。那么中国女足呢，尽管是末轮比赛1-3输给了西班牙，尼日利亚呢是10-1大胜了新卡里多尼亚，那么我们的排名就到了小组的第3，那么是以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的身份去出现，晋级16强的球队，6个小组前2位，波兰的是 A 组第一，阿根廷是 A 组的第二，巴西 B 组的第一，英格兰是 B 组的第二，法国呢是 C 组的第一，韩国是 C 组的第二，意大利是 D 组的第一，日本队是 D 组的第二，朝鲜呢是 E 组的第一，葡萄牙 E 组的第二，西班牙 F 组的第一，尼日利亚是 F 组的第二，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就是美国、加拿大、中国和哥伦比亚。那么1/8决赛呢，我们是进入到了下半区啊，对手呢是意大利队，比赛的时间呢是在明天的这应该是17号啊，明天凌晨的0:30。上一届的冠亚也就是朝鲜和日本会在1/8决赛提前对阵。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具体的比赛的时间和对阵的这个时间啊。1/8决赛呢，上半区阿根廷和韩国的比赛呢是在今天晚间的9点，中国和意大利的比赛是在明天凌晨的0:30，巴西和美国的比赛在今天晚上的9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比赛同样是明天的0:30。下半区的比赛，朝鲜和日本的比赛呢是在18号的0:30，波兰和哥伦比亚是同样的时间。那么17号明天晚间的比赛，法国对阵加拿大，英格兰对阵尼日利亚，这2场都是明天晚上的9点啊。球队这边呢，主教练回顾小组赛的3场比赛的较量呢，他是这样说的啊，说这个无论是对新卡里多尼亚的上半场的不进球，还是说到这个下半场进了5个球，完成了净胜球的一个优势，再到对尼日利亚争胜保平啊，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完成这一分呢非常的重要，拿到4分就已经出现了。那么最后一场比赛对西班牙是轮换了5个球员，就是让大家都去感受一下世界顶级强队的比赛能力。上半场守，下半场攻，从执行到比分再到有进球啊，这几个方面我们的目标呢也做得非常好。那么对于淘汰赛来说呢，女孩子的抗压能力相对弱一点，需要减压去迎战淘汰赛。
1: 教练和教练不一样，男队女队教练不一样，成年队跟梯队和一些混编队呢又不一样。你看她是一个 U20 的女足的教练，他预定说女孩子的抗压能力相对来讲弱一些。
0: 对，而且
1: 这是教练的执教能力之一的体现。有些教练呢，执教水平很高，但是你公一事务弄不住，情商稍低一点，你执教成绩一般都不会特别好。除非你带一个就特别特别强势的球队，你有队中有其他的大哥的存在帮你摁住更衣室，除非是这样啊。评论区这边说了一下啊，刚才提到大家说央视转播的那个是亚运会的。咱们男足的亚运代表队今天是有央视直播的，大家提的福晨是休假，休假1周，
0: 休年假了。
1: 对，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你如果说你的这个假不休的话，你要打报告的。
0: 也是。
1: 打报告为什么你不休？
0: 所以我们假还得休。
1: 你为什么要打报告呢？就你必须休，不打你要不休年假，你或者是少休年假不休满的话，打报告，就是一个宗旨。这单位离了谁都能赚。不是你休息，
0: 不是你从另一个角度再解读的话，你怎么一年你怎么都不休息呢？你是工作压力过大啊？你们领导是不是给你排过太多的事了？
1: 很人性啊，
0: 很多的，
1: 很人性，
0: 对，就很麻烦啊。
1: 好，再说一下国足的事儿啊。北京报一个报道说，国足要参加重庆国际足邀请赛的参赛对手呢，这边有一些变化。原来计划来的那个土库曼斯坦队，这一次说来不了了。中国足协这边呢，你中国足协这件事呢干的还真挺漂亮，赶紧紧急协商，马尔代夫来了， 协调马尔代夫队来啊。重庆国际邀请赛呢，9月24号到10月6号来举行。原定参赛球队谁呢？是中国、土库曼斯坦、新西兰、巴勒斯坦跟塔吉克斯坦。咱们国足原定是10月2号在龙兴足球场的迎战土库曼斯坦队，这是一个11假期的比赛。现在呢，马尔代夫进入名单，大家别挑啊，马尔代夫。咱们之前呢拿国足开玩笑，亚洲留给你赢的球队不多了，
0: 嗯，
1: 就剩下马尔代夫了，就剩下蒙古了，剩下关岛是这样，马尔代夫是这个。咱们的首战呢就变成了9月24号呢7点35分对阵马尔代夫。赛事组委会说了，部分场次调整的球队对阵之外呢，咱们4场国际 A 级比赛热身的时间跟开球时间是不变的，赛事呢还都是在重庆的龙兴足球场来进行。龙兴足球场呢非常不错啊。更新之后的中国队赛程是这样的，9月24号的7点35分咱们对马尔代夫，9月27号对新西兰，然后呢10月2号7点35分我们对巴勒斯坦，10月6号的7点35分对塔吉克斯坦。咱们多说两句，各位啊，大家别纠结那个马尔代夫。咱们这一次国足呢是这次邀请赛啊，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备战亚洲杯，为亚洲杯练兵。终极目标呢是要世预赛的能不能进一下世界杯决赛圈，这是中国足球历来选择主教练一个终极目标。我不管你是谁，我不管是里皮外皮，不管你是这个那个的，你带中国队就给你个目标，你带队进世界杯的决赛圈，然后中间不隔个亚洲杯吗？亚洲杯你只要打的不是太烂，一般来讲都会让你带接下来的世预赛。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国足备战的是亚洲杯的练兵，所以说呢，对于邵佳一来讲呢，他的整个容错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这一次设计系列赛啊，他的这个系列赛设计大家发现没有，就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赛程24号、27号、2号和6号，它是完全模拟高对抗强度之下的密集赛程。4场比赛时间是横跨2段的国际比赛日窗口期。这一次国际比赛窗口期呢跟去年不太一样，国际足联这边呢是把两个窗口期挤在一起了，这也挺好，这样让球队比赛呢少一顿折腾，而且呢比赛可以多打一场。他现在中国足协这个比赛设计呢是非常接近于大赛小组比赛短间隔连续作战的一个节奏的，重点是检验一下阵容的厚度啊、体能分配啊，包括技战术打法。那么技战术打法邵佳一说呢，这次主要是演练由守转攻的这样一个衔接。原则上对手土库曼斯坦他是什么特点呢？他是快速反击非常见长的，所以说这次我们想来找他来模拟他。但是这次人家不来了，咱们退而求其次找了一个马尔代夫做替补。马尔代夫队也是他的整个排名靠后，但是呢他也具备一定特点呢，他的身体对抗可以，小快灵的特点是有的，对国足磨合一下防线，提升一下攻防终结效率，马尔代夫队这个球队来了其实也有一定的锻炼价值，总比开天窗强吧。
0: 好，这是我们说的足球方面的一些信息。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国际足坛上的一些情况啊。15号，也就是昨天呢，英格兰职业联赛裁判机构所披露的信息，就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曼市德比的时候，当值的 VR 裁判呢，多诺霍和助理视频裁判，就是 AVAR 啊，是周末被停哨了。至少呢是得在国际比赛日之后才能去执裁。这个起因呢就是因为在第4轮联赛的时候，曼联主场0-1输给了10人的曼城，哈兰德的那个制胜球。那个进球呢最终是被官方承认了是误判。哈兰德进球之后呢边裁举旗示意是越位，随后呢 VR 介入判定呢是处在越位位置的恩佐没有触球，哈兰德的进球有效。但是呢这个比赛结束了之后啊，紧接着英格兰叫职业联赛的裁判机构就说这个误判是存在的，虽然 VR 认为越位位置的恩佐没触球，但是他忽略了恩佐所在的这个位置是要造成一些影响的，所以应该建议主裁判去场边去回看一下。但是他没有给这个提示。
1: 英超联赛跟其实咱们中超联赛差不多，他一般的常规比赛当中的一些裁判的错漏判呢他不会公开。处罚当中呢有几种吧，不要说重大的 VR 场上失误，比如说这个我个人判定啊，这个是整个的他的裁判机构判定是属于 VR 的重大的场上失误，一般来讲他的处罚是1周到4周不给你安排比赛了，然后呢内部你写个检查， 当然咱叫检查，人叫反省，然后呢参加一个培训。接下来呢，如果再看你的态度怎么样，再决定你安排之后的比赛的执法，是一周到四周。这个我个人认定是整个的，他那个英国裁判机构、英超裁判机构啊，确实他是独立于英足总之外的，也是独立于英格兰足球这个管理机构之外，叫英超职业裁判。

0: 裁判公司是这个大一公司，它是直接是有裁判管辖权和处罚权的。英超联赛当中呢是有过一次公开的，就把这裁判处罚我对外公开了。当时好像是也是几年之前，两年之前有一个裁判，哪一场比赛我忘了，但是这个裁判当时特别狠，当时呢英国职业裁判公司呢就干脆对外就官宣了，这个裁判直接解雇。公司嘛，雇员，其实裁判对他们公司来讲是个雇员。然后呢，我直接解雇，立刻终止，他的劳动合同。对不起，你的英超的职业裁判资格在我这边你就不行了。但是当时他不是出现了场上的一些重大的错漏判，当时因为他私下他有一个视频，他骂人了，他骂克洛普，而且呢是大家注意哈，这个国际赛场上的一个铁定不能触碰的一个红线，就是种族歧视。他的那个视频当中呢带有他是当时有一个国籍歧地域歧视，结果呢同时贬低了利物浦俱乐部嘛，当时英超的这些裁判公司就说你干脆行了，解除劳动合同，直接解雇，那个是对外官宣的，是最狠的一次啊。好，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卡里克的事儿。谢谢哈，这个洛黎刚才对曼联那种美好的期许哈，联赛杯哈，
1: 杯赛。
0: 那杯赛也行，
1: 杯赛也行。你不是说连那个什么
0: 苍腿也肉啊？
1: 对呀、
0: 啊，也是。
1: 你那个杯赛啊，还是得争一争，对吧？老高，这不是说曼联的重心在联赛上吗？
0: 那怎么弄？那找话找吧呀，是吧？
1: 你这杯赛也不能放弃。
0: 联赛不行，咱说重心可以在杯赛里夺过奖金，也可以聊以自慰吗？
1: 是。
0: 这话看话怎么说？
1: 但我是没想到你这个曼联还排在第三吗？
0: 哎呀，怎么说卡里克这事儿？当然这是
1: 我以为他至少得是个榜一、榜二。
0: 那个球迷投票啊，因为球迷这边的确这个有点怒了。是这样啊，曼联0-1输给曼城，刚提到当然有个错漏判啊，积分榜呢滑到第13之后呢，昨天数据公司修改了英超主教练下课的预测榜单，卡里克呢是排到第三位的，波提奥的时候提到过，第一是谁，第二是谁，第一各位可是兰帕德兰总啊，考文垂队四场比赛全败，净丢了10个球，兰帕德能不能挺到什么时候，还真就是一个大悬念。第二个呢是阿维洛亚，是那个富勒姆的主教练，英超这个成绩呢是1-3，但是呢利物浦队啊让他透了口气儿，他在安菲尔德拿下了一场非常宝贵的0-0，稍稍缓了一口气儿，所以他排第二。曼联的卡里克呢，他想排到第三位，整个的预测榜单排到第13位啊，他跟这个球迷的期许啊差得太多，所以球迷投票当中呢评论区最多的一句话是留给卡里克的时间不多了。的确也是啊，作为一个曼联球迷呢，现在很纠结。卡里克呢，临时带队的时候呢，这成绩还真心不错。所以说，当时有很多媒体说，卡里克你带这个球队的时候是战绩彪炳，用了这样一个词儿，和新赛季这个成绩呢，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一个反差。然后呢，再就是呢，往下排啊，值得关注是热刺的德比尔泽是那个榜单排第5，热门程度啊。还不及水晶宫队的这个萨热是1-3的成绩，但是啊，罗马诺昨天在这个榜单出来之后呢，他跟了一条信息，他说呢，曼联俱乐部他试探了一下，据他了解，曼联俱乐部依然在全力支撑卡里克。罗马诺是这么说的，说曼联俱乐部呢绝对确信未来在卡里克指导之下呢，球队的前景是光明的，他们对卡里克依然有完全的支持和信心。当然，这个转正魔咒。波提奥提到那个索尔斯克亚啊，希望不要重演啊，索尔斯克亚就当时接那穆里尼奥，就那个魔咒不要再重演，要不然很麻烦的。
1: 刚刚我们在闭麦的时候我还调侃老高，我说不行的话咱就一直是这个就别转正不行吗？
0: 一直干着临时工啊？
1: 对呀、
0: 啊，
1: 你看干着临时的话，你相对来讲你的成绩好像还会更好一些。那么在你转正了之后，反而是一路下滑。
0: 你说当时那个索总怎么打的？
1: 谁知道呢？就是可能没转正之前说，哎呀，我想要一份，极想要一份合同啊，这个所有的做的都非常的棒，非常的好。然后结果呢，转正了之后，就合同也签了，一下又给了3年，如此之大方，对吧？就是都落听了之后。是不是就没那么多心事了、
0: 啊、临时这两个字没划掉之前、人家是8场比赛全胜，还赢过大巴黎、转正之后呢12场比赛就赢2场、你说这没法比，这真没法比，
1: 太多了哈、这个现在的这个预测榜单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一共是20个，排在第一的呢是就是数字越少的话这个概率越高啊，相当于、第一呢是考文垂的兰帕德，第二呢是富勒姆，阿维洛亚，曼联，卡里克呢排在第3，水晶宫的萨热是第4，热刺的泽泽尔比呢第5位，诺丁汉森林的格拉斯纳 第六，维拉的埃梅里呢是第七，埃弗顿的莫耶斯第八位，伊普斯维奇的这个奥尼尔是第九，桑德兰的勒布里斯是第十位，曼城的马雷斯卡第十五位啊，利物浦的伊劳拉是排在了第十六，阿隆索十七啊，切尔西的阿森纳的阿尔特塔呢是排在了第二十位啊。
0: 嗯，好，下面说一个金球奖的事儿啊，姆巴佩的事儿。咱们就是姆巴佩呢，前段时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提到了说，我这金球奖我该拿，然后呢，媒体就给了谁谁金球奖这数据，谁排第一，谁排第二，谁排第三。现在看呢是姆巴佩排第一，凯恩呢、亚马尔这边的排序很高，但亚马尔现在数据很好啊。好，我们今天呢，因为后面有一个十分钟的专题，今天的资讯部分呢到这里呢就画一个句号，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十分钟的专题时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体坛龙虎榜节目跟大家不见不散。

0: 好的，各位，8:20，接下来呢是进入到一个专题时间。各位，咱们是大连电台体育广播，我们的听众都是热爱体育，包括我们抖音端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你听体育广播一定是体育爱好者嘛，热爱体育一定会注意自己的身体的身材的。像陆离这样的身材是倍儿棒啊，但是呢，有没有人是这样一个状况？我曾经苦恼过，就是减了小半年，这个饭也不怎么吃，饿也饿了，步呢我们也跑了。体重秤呢买了好几个，这个不准那个不准，反正称来称去就体重就不往下掉。有些人呢是越减越胖，而且反弹会很快，于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顽固性的肥胖了。今天呢，哎，各位，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一位资深的减脂啊，咱就是专业讲减脂顾问，有着16年专业减脂经验的于洋老师。据说呢，听过我们的节目呢，听过于洋老师介绍啊，他可以让大家不用遭罪，而且会瘦得很快。这个悬念我是这个特别特别关注啊，因为我是你的受众群体啊，
1: 也很好奇是吧？
0: 啊，是的。
1: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哎，那我也是做身材管理这么多年了哈，确实我平时也碰到好多说在减肥上比较受挫的朋友们啊，所以今天我来到这儿了哈。像我们有一位顾客，他是因为自己要马上结婚穿婚纱想好看一点哈，就是有一段时间每天只吃一个苹果，然后他就说后来把这个胃给饿坏了，但最终的结果他虽然是瘦了5斤，但是反弹回了8斤。
0: 没错。
1: 那还有一位顾客哈，他每天也是说饭后坚持在小区散散步跑步哈，但是体重就掉了2斤，他自己就觉得，哎呀妈，减肥这件事太累了，把自己减得很焦虑。所以今天我来其实想给大家带来一种就是更轻松更健康更为高效的一个瘦身方式啊。那我们用到的叫5点瘦身。那5点瘦身它不是说在我们身上选5个点，而是它能够精准的去减掉我们肥胖的5大根源，包括了个人的体质、体脂率、内脏脂肪、基础代谢和湿寒。那可以说哈，其实很多人的肥胖问题都是在这5点当中了。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选择节食啊，吃代餐啊，减肥药这种哈，那结果确实自己也是饿到就是头昏眼花的，那体重它容易很快的反弹回来，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代谢率没有提升上来，所以你光是减少了摄入，那么身体它还是不会主动的去燃烧脂肪。那再加上很多人现在有肚子大啊，腿特别粗特别难减这种情况哈，它往往跟我们体内的湿寒重、体质淤堵有相关啊。那你如果说不解决这一系列的这个根源问题，那么身体是堵的是寒的，它就是不容易真正的减下来。而5点瘦身呢，我们就是从这5大根源入手，帮你提高代谢，帮你去调理你的易胖体质，然后减我们的内脏脂肪，降低你的体脂率，然后也去驱散一些湿寒的问题，相当于由内而外治标又治本。也正是因为这样，其实这个项目也拿到了专利，还登上了药。

0: 哎，这是现在是198座次次啊。
1: 嗯，198座次次。
0: 对，原价是298，是一次，各位啊。
1: 对啊，
0: 原来是298一次的，所以这个价格今天给打得很低的，这个团购价格是非常非常超值的。然后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一下，给电话做一个公布啊，8461-8813，8461-8813，我再来重复一下，8461-8813。大家赶紧拿小笔记一下啊，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另外可以添加一下微信号，是吧，杨老师？
1: 是的 ，M84618813，搜索 M84618813 就行。
0: 哎，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项目非常好，效果非常明显。但是呢，因为我们就知道减脂啊，它有年龄的一些这个可能不太一样，有些人的效果不一样。它这个适合于哪些人？有年龄限制吗？
1: 是这样，因为我们非常的安全嘛，所以它包括青少年，所以说16岁以上都是可以做的，然后70岁以内啊、都可以，男士女士都行
0: 啊。
1: 对，它其实最适合什么样的？就是你不想节食，然后你也没有什么大量的时间去运动，
0: 太好了，
1: 但是呢，你又想说健康瘦、快速瘦身的这些朋友就最适合了，因为它不只是帮你减重，它也可以帮你把你的后背变得更薄，腰腹收紧，让我们的四肢更加的纤细有型，这样就是全身的比例更加的匀称。我觉得尤其是40岁左右的朋友哈，就是现在就减肥的一个黄金期，因为40岁左右它就是一个健康的分水岭。那你现在你把体重啊、你的内脏脂肪、肚子啊，你给减下来，后期基本上是不会容易复胖或者有三高、脂肪肝这些问题。但如果大家现在没有开始减哈，越往后拖它是越难减的，就代谢越来越低，所以皮肉还容易更加的松垮。那像我们很多顾客做完会反馈说，不仅瘦了哈，会看到自己的睡眠质量变好，免疫力变强，所以整个人的精气神啊，包括人的状态就更加年轻。那最近我们也有很多说父母啊想要带孩子过来做，或者夫妻俩一起、朋友一起来减的哈，因为198次次它就是一顿饭钱嘛，但是我们可以换来更健康的身体以及更好看的一个形体。然后我也向大家保证说，全程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的，大家放心来体验就行。
0: 嗯，好。刚才提到啊，这次减肥呢，不仅仅是让大家你瘦起来，而且是帮大家恢复健康，然后呢找回活力来。各位一定要注意我们今天的这个优惠价格啊，198座次次，四次，重要事情说4遍啊，四次，198啊，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啊。然后呢，再把这电话给大家做一个强调，大家有个需求的话，赶紧给记一下啊，8461-8813。8461-8813，大家可以现在抢一个，也可以为家人抢一个。如果电话占线的，大家可以加一个微信，那个8461-8813前面加一个英文的 M， 8461-8813，可以做了一个预约。刚才呢，袁老师也提到过啊，5点瘦身是一个专利项目，是吧？
1: 对，是的。
0: 很少有这个减脂和减肥项目拿到这个专利，那就很厉害了。
1: 对，而且我们是大连唯一一家。那5点瘦身它专利的好处是在哪儿啊？它非常的精准，就它把咱们普通人长胖的5个核心这个原因给抓准了。我给大家展开讲讲哈，就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体质问题，就有的人可能天生他就是那种易胖的体质，那别人啊，对，他可能吃一碗饭哈，人家没事，但他可能吃半碗饭他就长肉了。那对，那体质可能就像我们打个比方，这个土地里的一个土壤哈，那有的土可能你种什么哎都很容易长很旺，那有的土壤你要先施肥改土，那想要减肥我们真的也是需要把身体调成一个易瘦的土壤。那第二呢，就是体脂率啊，很多人都很关注这一块，就有的人可能你体重看着就还行哈，但是他全身的肉都软软的松松的，这样的话其实你穿衣服照样是显胖，就没有型，没有曲线。而5点瘦身我们是帮你减纯脂肪，而且是不掉水分和肌肉，这样子你瘦下来才是紧致的，不松垮的。第三部分呢就是内脏脂肪了，就是包裹住我们内脏的一层很厚的油脂，就这个你不减掉哈，肚子肯定是下不去，而且也是很大的一个健康方面的隐患嘛。第四方面呢就是减肥必备的一个基础代谢，就是大家可能见过这种哈，人家顿顿吃的挺多，但是人家还比咱们瘦哈，就是呢它的代谢快，那代谢快它的燃脂的效率就高。那5点瘦身我们就帮你把这个效率提上去，让你的身体的燃脂速度比以前更快。对，第五方面呢就湿寒，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肚子啊、大腿根啊、后背啊这些部位比较厚，那它其实也跟湿寒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当我们把湿寒排出去了，你会发现哈，这些局部的这个肉会自然紧致了，就是脂肪的密度紧了，就维度至少能帮你缩减3到5公分。这肉眼看上去。

0: 就是我们肚子更加的紧致，就不会凸出来。这五点其实都是把咱们长胖的原因全覆盖了。所以不光是让我们表面说掉掉体重就完事儿了，它是从根源上改变。所以就像我们减过的顾客啊，他能够三个月从143斤瘦到105斤还不反弹
1: 啊，143到105啊，
0: 嗯，
1: 这效果杠杠的。大家这样，这么好的效果，再强调一下电话啊，84618813。84618813，也可以加微信，就是84618813前面加一个英文字母 M 84618813。哎，袁老师，你刚才提到那个，我特别感兴趣啊，143到105，这效果也太好了。
0: 这
1: 怎么做到的？这
0: 是我们一位老顾客哈、吴姐啊，她是42岁哈、就是她是做会计工作的啊、其实她三个月前是开始。主要重这个减肥哈，当时是143斤，他说最愁的就是这个肚子特别大，然后背也特别厚，他就跟我说夏天的时候哈，有一阵儿去买这个连衣裙儿，然后自己顺手试了一件 M 码的，那结果这个拉链就拉到腰上就卡住了，他说当时赶紧就把衣服脱了，那之后呢就只敢穿一些深色的宽松的衣服来遮肉，他说刚来的时候也很纠结哈，因为他觉得节食运动，哎，我都试过了没用啊哈。那但是三个月下来，我们帮他就是瘦到了有105斤，对，就已经达到了他这个体重的一个标准了。那上次看到他，人家现在已经开始穿那种紧身的牛仔裤和很显身材的那种打底衫，然后跟我说：“你看我这腰，现在是一尺九了，终于咱也能穿上 S 码了，以前想都不敢想。”所以说享受咱们还是要行动起来哈，朋友们。那我们店呢却是预约制的，所以大家就是报名活动之后一定要预约，因为我们每天接待顾客有限，得保证大家的服务质量。
1: 哎，好生羡慕啊！赶紧打电话吧，朋友们，84618813，或加微信84618813，前面加一个 M 84618813，现在可以报名，因为报名现在只是有一个预约啊。团购价格呢是198，听我们节目有团购价格大优惠，198做4回。今天报名，这周就可以去做，下周再看一看镜子，一看称体重，一踩体重掉了，肚子小了。84618813，84618813，就这么神奇。
0: 是的，就是减肥，我觉得哈，真的不是去跟自己较劲，把自己减得很累哈。就是当你减得不开心，你就会觉得哎，这减肥很费劲哈，你越不容易掉秤啊。这就像学习，就是你发现学霸真的不是说光废寝忘食去学，他们一定是有方法啊，可以让学习更高效。减肥上一样，就是你完全不用说今天多吃了一口就懊悔不已啊，因为五点瘦身它能帮你把身体调回它以前的样子，就是代谢正常，气血通畅，这个体态更加轻盈，所以那就相当于把瘦像学习成绩一样哈、方法对了，结果我们就是一定是能够找到结果的。
1: 袁老师说的太好了，其实这个瘦和到了一个自己的合理体重，首先要自己放松，让自己开开心心的瘦下来，那多好啊！那最后这个时间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赶紧预约84618813，84618813，再说一遍84618813，或者您加微信 M 84618813，袁老师，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祝福大家都瘦下来啊。

好，大家早上好啊！一段我们的这个商业广告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8:30时段的孙克说体育。今天呢，和大家重点聊的就是昨天的两场亚冠精英联赛。相信很多人呢也看了比赛，所以这个大家呢都是有很多想聊的啊。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体育广播的这个抖音直播啊，包括我自己的也有啊，大概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孙克说球。一块儿来聊一聊啊，昨天的比赛，咱先给大家通报一下啊，昨天整个亚冠比赛啊，这个其他的场次的情况，你像西亚方面的这个也是让这个迪拜青年国民是1-0战胜了大不里士拖拉机，这个费纳尔甘也是这个1-0战胜了巴格达空军，北部体育1-1战平了吉达联合，哎呀，进球都太少了啊！德黑兰独立呢是3-0拿下了萨德，这个胡贝尔斯这个库蒂亚是2-1战胜了迪拜祈祷，吉达国民是1-1战平了塔什干棉农。哎，你看咱们东亚赛区的啊，拉差乌里是4-6上海海港，大阪钢巴4-1河内公安。鹿岛鹿角7-1纽卡斯尔喷气机，这个不错啊，这比分啊，上半场就干了5-0，是不是？大田韩亚市民是1-0战胜了京都不死鸟，北京国安3-1战胜了浦项铁人，柔佛新山是1-1战平了武岭南联，哎，而且这场比赛呢，在这个57分钟，武岭南联呢这个杜格尔被罚下，紧跟着。对方啊，这个用点球是差点扳平比分哈，然后一直打到加时赛啊，这个补时阶段，柔佛新山这个伊斯拉菲洛夫也是被罚下啊。咱们看看啊，就是昨天的两场比赛，首先啊，就是大家感觉很多人就有一个印象，觉得浦项制铁啊，就浦项铁人这个球队，突然间怎么变得这么面了？然后让北京国安胖揍一顿，其实很多大家不太了解这个，后面的这个背景啊，一个是呢，韩国的联赛这段时间是超密集，8月份就像咱5月份一样，你知道每个球队打7轮比赛，而进入到了9月份呢，他们又是连续的双赛，因为亚冠球队，你看你上周双赛，这周有比赛，是吧？你前面1个礼拜。双赛完了之后，这紧接着这周还是双赛，对吧？因为他这周啊，他打到9月20号，韩国的 K 联赛呢才停，进入到国际比赛日，啊，他是这样的，所以呢，他这个比赛特别密，队员的这个消耗极大，啊，往年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是啊，必须在比赛当中进行轮换，而这个日本的 G 联赛，他应该是8月份呢才开赛，那么这段时间呢，就8月份到9月份，他是间歇的进行这个。再说把这个密度拉起来，所以这段时间他们亚冠的球队，他基本上节奏稍微放一下了点儿，还要稍好一些。第二个呢，就是一点啊，就是大家可能对韩国整个联赛的情况不太了解，韩国的联赛照比往年，就是今年之前的这个就是冬窗的时候，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人员交流变少了，然后这个外援引进呢也在那个下降，就是交易额大幅下降。就是没钱啊，很多的这个俱乐部啊，这个幕后支持的财团，要么断粮，要么就直接拦腰砍一半，那么没有钱，他就不好搞了啊，好多球队经营就很困难。你像去年那个赛季，水原三星，在这个断粮之后，那真的就很难经营，所以球队呢就很迅速的，这个就下去了，然后呢又掉级了。啊，你看今年的光州，曾经这也是打亚冠的球队啊，现在是联赛倒第一，而且积分和前面球队差的特别大，而且韩国联赛呢明年要扩军，那今年呢这个他倒第二、倒第三，要跟这个 K 二进行这个附加赛这个争夺，所以他今年整个这些球队呢这个变化是比较大。那么今年来看，韩国这个国内这块引进外援，这个薪资方面就大幅下降。而且我那天查了一下，就韩国现在联赛当中，
就是在一线队整个的这个薪资啊，这个运营费用啊，投入超过1亿的都不过半，就是说还有好几支球队，整个的投入情况啊，就是几千万，最少的光州啊，整体投入啊都不到5000万，整体投入啊，那要单撇到一线队呢，你才能多少啊，是吧？所以那光州现在他这人员流失特别严重，再一个就是韩国整个年轻人的涌现。那明显是不及前几年，这也是就韩国整个在这个亚洲的 U 系列比赛当中啊表现有点这个疲软的一个关键，也是这些原因啊。这个浦项铁人啊这场比赛呢，尤其他心思比较多在哪儿？这个朴泰夏之前接受韩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说了，就是他现在呢，球队是位列第8，对。第二个，你看他昨天的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啊，也基本上是一个以轮换队员为主的这个阵容，这个包括他的几名前场外援啊，都坐在替补席上，就是球队也是想用最小的代价啊，把这场比赛能够熬过去。说句实话，他可能啊，如果打到这个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双方就是0-0或者1-1，他可能就不动了啊，就是这样一直撑着打，能把就渡过去。啊，所以这个大家也能看出来，当时你说联赛各方面有很多顿分神的时候，他们也很难。就像之前我们的球队啊，赛程密集，都疲惫不堪的情况下，还要去打亚冠。第二个呢，就又要去全力以赴去争冠。你在这时候呢，你必然你要做轮换，是吧？你不轮换，这主力队员疲惫状态就没了，而且可以造成极大的这种伤病。所以这也是浦项铁人啊，他面对比赛当中这种无奈的选择。而且这个比赛啊，就是北京国安方面其实这个也是啊，伤啊停啊各方面的情况比较多。昨天你看首发阵容这个排，他就是你像法比奥因为有点小伤，那就得就不敢贸然让他首发。第二个呢，你看球队当中啊，你像柏杨啊，你像曹永静啊都禁赛啊，是吧？大家都知道去年的这个亚冠联赛的这个一些问题啊，还禁赛呢。那这样的情况下，他整个阵容就不会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就是外援一股脑全上，因为很多的位置上，他外援他就没有储备，是吧？你不管他是这个8个外援、9个外援的，他没有储备，这是只能还是要打。你看在左后卫位置上，啊，我觉得昨天首发当中用上这个邓杰夫，更多的看重还是他的跑动，是吧？这个前插，在双方体能都比较好的情况下，年轻队员能拼，所以让雷迪呢作为这个后手。那上去再稳定，那再去进攻。其实我觉得蒙哥马利呢也做好准备，那前面可能打得不顺，在消耗之后，那我们体能毕竟比对方还要更好，毕竟我们是以逸待劳啊，是吧？等了10天时间打这个比赛，那么这样情况下，哎，他就可以就先消耗对方。所以你看他这个先发队员当中，让这个跑动啊，这个拼抢啊，相对更好一些。但是同时呢，他这里面又穿插进了你像这个张稀哲。昨天的张稀哲的表现应该说回到了10多年前那北京国安打亚冠的时候张稀哲的表现，就是跑动出球前插接应，那这个跟进抢点，哎呦，就感觉不像一个30好几的队员，是不是？就像20多岁似的。就是张稀哲今年的状态其实真挺好。第二个是北京国安这段时间我觉得明显是训练的这个质量提升，就大家整体的体能都好，而且呢对抗方面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强化了。在昨天呢，就是还有一点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他这里面看似就是这个两个就是外援啊，这个杜奇亚克和这个沙德拉克好像表现特别抢眼，其实昨天的阵容安排当中，塞尔基尼奥我觉得真的是教练最信任的球员，就是你看他很多时候都回到后防线那去接球，就是回到后防线的这个弱侧位置上去接球。第二个呢，你看他前插当中的时候，他就大范围的就从后场跑到前场，一个是这个组织进攻，然后去这个接应；第二个就是他到前场去要2点球，然后就2点球再做。所以说这个他的这个体能充沛，然后这个跑动比较好的这种比赛观察能力啊，是球队这个赢球的关键。这个达万就在中间站住了。因为这个杜西亚克啊，他顶的位置更多的就是孔特的缺失，但是说呢，他最好一点就是特别积极啊。但你说抢断的成功和抢断之后的这种出球，其实他不如孔特
让大家能看出来，那他不如孔特。

0: 但是前场啊，就是一开场，就能看出来，就是这个沙德拉克，然后他还是身体很壮，那你又能够背身拿球，又能够啊这个自己突破，而且冲击力也很足。可惜就打了30分钟，是吧？这个受伤，当时还想呢，如果他始终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如果打这一场，那下来之后的国安科是不是就是觉得，哎呀，就得好好想想，是不是得，得那啥了啊？赶紧续了，是不是？但是现在来看，这孔特的这作用还是要这个对球队来说更重要。而这个比赛呀、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开局特别关键，是吧？你国安的这个开局上去就压住对方，和对方拼场当中，你就感觉这个浦项的队员跑动各方面啊还是不行，就是明显上来我感觉这个跑动的加速啊转换就是无氧的状态，就连拼两下就拼不动了。就无氧状态其实就是你队员的这个基础啊，你说这个体能不好，你说悠着打还行，你就像那谁这个沙德拉克断球那下的，那对方稍犹豫他上把球就捅了啊，断了就进去了，然后那球你说进去之后呢他就兜远角了，那球啊推远角，这个开局对方都没想到。咱说昨天呢就开场这人是打得太快了，紧跟着你说这个对方送点给对方，可能大家都没稳下神来了，对方给我点球扳平了，啊，这个，然后呢，双方刚刚纠缠一会儿，你说咱们就有这个第二个进球了，啊，这个张稀哲的这个补射进球，这个太关键了，啊，而且你看下半场一开场上来，对方明显啊换上3名外援就是要冲了，啊，想冲一阵儿，哎，刚开场一个界外球抛进来。混战当中，这个你说啊，杜西亚克就补射得手了，就一下把对方这个气儿啊就打消一半，是吧？再一个就是对方啊上半场一直打到40多分钟，你看他才想起来啊，就去传中。但是昨天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这是韩国球队我觉得照以往来说这比较差的一个地方，传中的质量。以往啊韩国球队身体对抗能力、跑动能力和这个传中能力，我觉得这是他们的基本最基本一块，现在他们把最基本这块也丢了，传中能力太差了。就韩国球队之前我觉得这个边后卫边前卫传中是像基本功一样，就是抬头就走，球落地还比较准，很有威胁。但你看昨天就下半场对方那个大个队员顶在里面，两个顶在里面，这个传中球就传不起来，这个传中球失误率太高了，有的球就压根就起不来。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球啊都被国安的边路队员给防死了，还都是给他机会了，就是包括四处都转往里炸，他炸不起来了，就是全是矮，那球全短了。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体能的问题啊，体能啊对球队影响太大了，是吧？所以整个比赛你到后来对方扑不上来，他都不像海港面对的那个拉沙乌里，你看后来他换上了好多都是泰国本土球员，跑动快，那能冲，然后呢你看这个反扑扑的就比较有威胁，然后你就连进好几个球啊，就打得有点乱啊。那段时间其实那段时间一个明显就是海港的体能不行了，再加上换人的问题。你说昨天这个国安这块吧，咱说表现最不好的球员我就感觉可能是杨立宇，哎呀妈，这哥们的表现真的就是，如果法比奥不受伤啊，我觉得都不会让他去直接上，因为他上去之后呢他又在中间站不住，就得逼着球队调整谁啊，把这个恩克洛洛往中间拉。但恩克洛洛拉中间呢一个问题呢，他又不善于背身，然后呢他又不善于在边路这个就中间啊去这个往里直接转身往里进，他顶不动啊。所以那段时间你看国安打的就比较难，就法比奥上去把中间一顶住，你看把他换下来啊就好多了。其实这也是一点，就恩克洛洛打边啊，现在就看情况，恩克洛洛如果这个再说这个边路突破啊不能够更多威胁，你看就很难留在球队当中，是吧？相对来说我觉得哎球队来说这两个亚冠专属外援还对球队有一定的帮助的，就是在球队这个你像林良铭啊，那这个好几个队员受伤还有禁赛的情况下，他是充分提这个补充这一块的。 就讲到海港那场比赛啊，我就觉得咱就看这个比赛也同时也是刚开场啊，你说安佩姆那个边路突破、啊、下底之后那个就是强突下去的，那个球如果要进了的话啊，可能就直接就开始互捅了。就那个球你说门将挡了一下，球马上进门的时候对方一脚给解围出去了，就太关键了啊。其实纠缠到31分钟然后对方才丢球，其实前面这段时间双方就是你来我往都有机会，但是明显看出来双方这个出脚都快，那在雨战当中，那在这个场地下谁都不让。但你就看场上明显还是就是海港方面稍占优势，就是这球一进了之后呢，就是天平就彻底失衡。那个球你看在进球之前就明显就是安佩姆这边路的这种冲击，那让对方很难受。我就觉得啊，这个拉差五里的首发阵容这个后防线排的稍有点问题，就是他都是对抗能力强那身高比较好的队员先发，然后呢没想到面对的这个球队是全是小矮个啊，前场全是小快灵的队员在打，安佩姆啊武磊啊这个前场冲击的全是这种类型球员是吧，然后你说他呢反正他是身高雨战啊，身高高然后呢转身慢横向移动也慢，这一下子你就让他很遭罪。你就像安佩姆那个球啊，接球往里一插是吧，就是一晃对方稍微一慢他就进去了，但是昨天的确是打得也特别坚决。再一个就是他这个亚冠专属外援，讲作用来说海港这两个更重要。豪美格劳啊在1-2的位置上多积极啊，你看他跑动啊，跑动特别积极，就是出球之后呢马上就跑空那接应。啊，接应之后呢他还能够出球，他除了大局观我觉得一般之外，就是这种近距离这种串联非常好。啊，第二个呢拦截这方面他有很强的对抗能力啊，这踢球也非常干净啊。后面的这个中后卫这个坎波斯表现的也很好，我觉得他站得很稳啊，就是是不是啊，就是他拿球之后这个出球出完球之后呢他这个接应，因为他这个在这个边路你看往边拉就让前面的那谁这个孺子楠可以放心的往前顶是吧。其实一点豪美格劳呢其实在联赛当中啊，这你不能说因为这一场比赛哎大家很多人觉得哎呦这个人老厉害了，其实他在这个金门虎也有过高光表现，但是最关键一点就是球队的战术打法不一样。因为他昨天呢，因为为什么就是他打的是这个球队是不是打的是反击长传球，因为他身边啊你看有这个维塔尔有这个梅伦多能把位置拉开去接应，所以这种传球啊他有更多的点，他就不像在金门虎中场相对弱呀啊，中场能接应的点少对吧，所以他控制中场控不住你知道吗。这昨天大家很多时候就他一脚长传然后给到前场就是那个安佩姆进球那个，其实你不能说就一脚球踢得好了就这个人就是长传老厉害了是吧，那你要这么说那萨尔瓦托这传多少脚就长传好球，他那个球其实很明显那就是因为整个反击当中的时候就是对方因为前压三条线压得特别扁，而那球呢他就是要打后卫身后，因为你作为腰上的队员啊，看到对方整体压上只要有空档肯定往前打，因为就是一个是就打对方身后嘛，第二个你本身你就是速度快，那个球是最牛的，我觉得就是安佩姆那个球停得太漂亮，高速前插的情况下又是雨战啊，那球卸的特别稳，卸下来之后他也而且那球卸的吧还不用减速，那球就顺势往里一进就打了，就特别流畅啊，非常丝滑，就那个球也就体现出了安佩姆的作用。所以这哥们儿啊就是联赛也是最近的6-7轮比赛表现的积极，上半年就在那摸鱼的了啊，他要上半年都这么玩命去跑是吧，那有他有加布里尔的时候那球队前场就不至于那样。他也是啊，这段时间是海港整体你看联赛7轮不败也是教练的战术要求，就是跑动啊，强化快速跑动出球啊，脚下不让粘球，这也是穆斯卡特之前一直就是 从六七月份之后强化球队的这个战术纪律，你看这就是见到效果了。就是昨天还有这五里啊，那个球进的太漂亮了，是吧？五里那个球就是展现出他很好的这种跑位抢点意识。那个球他开始是啊在后面拉着跑，然后看着传球的点的时候，你看他突然间往前一插，就一个 S 弯插上去，一个鱼跃，是吧？那球顶的特别漂亮，来说展现了五里的这个特点。再一个，你看五里的边路啊，前面那个进球啊，他也是五里的边路迅速拿球下的时候啊，就是能够发挥他的这个作用，就是他的特点展现出来，这个特别关键。我觉得就昨天这个海港啊，后面打的乱，就是这个换人啊，从换人开始，这个一个是呢，傅欢上场之后，这个左边进攻没有威胁，防守又不到位，那这个这是个大问题。球队左后卫位置上本来就是替补上，替补的替补，那真是难堪大用。再一个就是这个克劳德上场之后替下坎波斯，后防啊看似稳了，但是腰的位置上拦截度是大幅下降。那个腰的位置上明显因为前面这个消耗特别大之后，你看啊，打到七十多分钟，对方已经孤注一掷要干了，啊，因为他主场啊，他不可能输得这么惨，他要孤注往前干的时候，你看他换上的人，他不断往上换的人都是前场冲击型的，而且这个时候你中场这块你要强化拼抢啊。你那个时候维塔尔啊已经跑不动了啊，那个梅伦多你看跑着跑着就掐腰了，就他俩都跑不动了。其实这时候最应该调整的是吧，嗯，上来人换他俩，最起码我觉得克劳德先顶到那这个维塔尔的位置上，就是他跟浩明格劳站住了，先别让对方把二点球要了，第二个不让对方轻易的地方把球能够出去，是吧，就轻易的把球塞出去，就这个要做到。因为这个球队拉查乌里他就特别擅长的就是这种直塞，那他这个西班牙那个外援他就愿意做直塞球，要么就是打那个小平快越顶球。你看昨天后面两个球其实这么打的。再一个，你看这个王振奥或者体能不行的时候，他呢就是精力不集中，有个球对方你看整个后卫线往上提的时候，就他少往前上一步，结果对方就不越位，而且对方上来这两个人。特别明显的教练的战术安排要求就是你就站在这个边后卫跟他那个中后卫中间那个内部位上，不断在这些位置上就前后左右找位置，他就从这往里插，那就从这往里插，你看两边都是，两边因为就两个边都累了，一个是后面你看人一看出来啊，换上是傅欢，哦啊这个不行，一看这边跑不动了啊，你看他就这么打。所以说你看王振奥他呢就是体能充沛的时候他能上能下，但是他呢就没有杨希的这个更好的这种体能储备啊，还有更好的啊这种拦截抢断的这个能力，所以你看这个边路就稍差点啊，而且边这一差，对方扑的一狠，打透一个就有第二个，因为对方紧接着就马上追着打呀。但是昨天再说也是，就后半段的时候，就是对方也是孤注一掷上的时候吧，后面就漏了。啊，对不对？你说那个后面对方也是当然漏的那么大，然后你说就像豪梅格劳那个进球一样，这边路传中，赛前我就说了，通过比赛录像我一看，我看了几场我就发现对方的门将一个是呢摘高空球啊他本身就不行，身高也不行，他这个摘高空球啊他本身出击感觉一般，第二个呢就特别容易脱手，你看那个边路那个传球过来，他就直接往外拍啊，那球就是一拍就直接做球了，因为对方的防守也乱了，你知道对方的防守整个这个圆顶弧位置上都没有回来一个保护的队员，你看那个球一打出来，浩梅格劳那球一停都没有人上，因为都在禁区里面了，是吧，然后你球过来之后他啪一推就进了，就对方也是就是后边回来的队员也都是一锅乱，最后的那个进球也是一样的，对方也是传球出现失误，是不是横传球，队友啊，边路跟进的队员没拿，他就以为啊给中间那个人，结果你看这球一给，结果就被刘主任拿了。刘主任打门，打在对方身上，那球折了一下，打的横梁弹回来，你知道跟进，你看补射的时候，对方也真是后防线队员体能也不行了，二反也慢，你说咱们这就进了。所以后面段时间打的就都很乱，那也是我觉得战术啊调整之后。人员的这个体能不行。 双方就有点啊。
1: 对，现在
0: 好吧，
1: 是上午9点钟。
0: 感谢谢，明天同学再见。
1: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当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走进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呢，是体育广播全新推出的一档音乐文旅融合类的文艺生活广播节目，是体育广播三档去旅行系列其中之一。还有两档呢，分别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还有跟着赛事去旅行。也希望大家能够锁定 FM105.7 我们的频率，来关注我们另外两档去旅行系列节目。好，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和我随时随地保持互动和联系，两种方式，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直播间。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然后在发私信的位置呢发文字过来，我就能够看得到了。另外呢，再就是我们的节目正在抖音视频直播，抖音呢也是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抖音号，点击头像进入到直播间里来，画面下方聊天区域直接发文字过来就 OK 了。节目当中我们互动的话题呢，就是你最期待的歌手开哪一场演唱会，或者说你曾经看过哪位歌手的演唱会印象非常的深刻，或者你最期待即将想要看到哪位歌手开演唱会。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你近期的出行计划是什么呢？好，两个话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随时随地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呢永远不变，希望大家跟我保持互动。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演唱会，要解锁的这场演唱会呢，就是毛不易2026只在今夜演唱会北京站。这场演唱会可不是一个巡回演唱会了。为什么这场演唱会只叫只在今夜呢？因为就限定一场，也就是说这场演唱会在北京只有这一场。时间呢是9月26号，是个礼拜六晚上的7点钟开始，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场演唱会，同时呢我也带着大家到北京去转一转。应该说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应该是说到了北京，说过北京了啊。我们上周在是谁的演唱会来着，看一下啊。好，上周是林志炫的演唱会啊，介绍这场演唱会的时候就给大家介绍了北京，然后当时还说了我们到北京去玩的时候呢可以分地界啊，可以是皇城根一部分，可以是这个皇家园林一部分啊，还有一部分呢可以是这个胡同一部分啊，分成这么几个板块去玩啊。我记得跟大家一起还聊了。那今天我们又说到北京了，今天我们讲到毛不易的北京的演唱会，那又要落到北京了呢。那今天我们讲一讲北京，哎，哪个可以玩的地儿呢？一定是要绕开上周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内容了，换几个小众一点的地方吧。好，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演唱会吧。那这场演唱会就是毛不易2026

0: 有只在今夜演唱会，限定一场哦啊！这场演唱会，那不仅仅是音乐的呈现了，更是一场什么呢？关于时光、记忆与情感的交融体验。毛不易说了，他将用他独特的温暖的嗓音，带领观众穿越时间的长廊，重温那些深藏心底的感动瞬间。节目开场，我们还是要分享一首毛不易的现场演唱的歌。那只不过呢，这首歌是来自于其他的演唱会，应该不算是一个演唱会，算是一个拼盘的音乐节啊。它是在今年的八月份，在江苏南通的蝶湖音乐节演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叫《像我这样的人》，而且他在现场唱这首歌的时候，天空还下起了毛毛细雨，非常应景，感觉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很符合这首歌曲的调性。不妨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现场演唱。
1: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0: 谢谢大家。
1: 现场演唱还是这么稳，还是这么受欢迎。尽管是一个小小的音乐节，现场的观众也是非常多的，然后呢，大家都能够一起跟他再合唱。根据毛不易的工作室官方的微博发布的信息呢，这场演唱会是只在今夜系列的第三年举办，2024年是在上海虹口体育场，2025年是在

在苏州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2026年就落在北京了。只不过和前两年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年，明确的标注了全国只此一场，是一次饥饿营销吗？毛不易。毛不易的歌真的很好听，而且最主要一点就是当你跟他就是听他的演唱会应该是完全沉浸式的，因为他的歌声就是如此。另外呢，今年是选在中秋假期的第二天，所以说呢是以城市月光为主题，据说是要打造一个限定版的月圆夜的音乐聚会。好，马上带出下一首歌了，来自于毛不易更经典的一首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消愁》。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0: 那这次演唱会从演出阵容来看呢，将完全聚焦毛不易个人的原创音乐，预计呢将会演唱我们刚才听过的《消愁》啊，《像我这样的人》啊，还有《一荤一素》《无名的人》等等超过20首经典乐曲。那主办方乐华娱乐也透露说，舞台设计将会采用360度环形的一个屏幕，配合月光灯效，模拟城市夜色的月光氛围，让观众在现场就能够体验到沉浸式的月圆听歌的一个独特的场景。嗯，好，乐华娱乐啊，原来毛不易是这个公司的啊，这个公司还有另外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啊，王一博吗？对吧？啊，好，马上带出下一首歌《无名的人》。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我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无名的人来自于毛不易。好，接着来跟大家一起来聊毛不易在9月26号即将举行的2026只在今夜演唱会。这场演唱会呢在北京举行，限定一场是在9月26号周六晚间的7点，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式开演。那这场演唱会限定为全国一场，为什么会这样做？是毛不易的团队综合市场的环境、艺人的定位和粉丝的需求所做出的一个战略的选择。核心呢是希望通过稀缺性这件事儿来提升品牌的价值。此外呢，限定场次也有助于艺人来平衡工作和生活。毛不易的工作室的工作人员透露说，他近年来一直都是保持每年1到2次的演唱会的节奏，但是他也会去参加一些其他的拼盘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听到的某某音乐节，他也会去参与啊。但是我感觉他好像也有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综艺上，是不是啊？和李雪琴有一档这个毛雪旺这个综艺节目，哎，做的也蛮不错啊。两个东北人在一起唠得挺好，每一期都会请一些好朋友啊。所以说呢，他也是每年把这个更多的时间，就是拒绝大量的商业演出的邀请，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创作音乐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对于毛不易来说，对于作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来说，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安排是对的，完全是很正确的一个考虑。因为创作型的歌手都是就是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去沉淀，去创作自己想要表达的这些音乐东西，是吧？好，马上带出一荤一素一起来听歌。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欢迎大家跟我一起继续来听歌，带着耳朵去旅行。好，了解完毛不易这一场2026只在今夜演唱会的限定场啊，北京站北京只限定这一场这个演唱会的一些情况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北京之间这个去走走玩一玩然后 city walk 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了。那因为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到北京去看毛不易的这场演唱会，看完之后呢，是不是也要在当地玩一玩啊？除了在上一周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你要一些传统的项目啊，如果预约上故宫的票，可以去故宫逛一逛啊，去这个啊南锣鼓巷啊、后海啊，然后这个大石栏啊，然后天安门广场上转转，早上早点起来看看升旗等等这些传统项目之外，如果你还想要玩一点其他的，哎，接下来就听我来说一说吧，介绍一点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地方。好，如果你到北京没有约上故宫，因为故宫真的很难约哦，那如果你没有约上的话，有两个宝藏博物馆希望一定加入到你的清单里边去。首先一个就是先农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这个演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博物馆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来自于隆福寺的造景都被搬进了这里，堪称造景天花板当中的绝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造景呢，无钉无卯，全靠六层的榫卯结构，层层向上，需要你抬头来看，你会发现就一层，因为它有六层榫卯嘛，一层一层，然后每一层都雕刻着琼楼玉宇、仙人合手、四大天王力托穹顶，哇，而且雕刻的非常的精致。我希望大家现在此时此刻你就去把这个博物馆的图片你搜出来看一看，不管是在哪一个自媒体这个媒体平台上啊，你只要一搜先农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然后你就能搜到里边精美的图片，特别是那些摄影效果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图片，绝对会震撼到你。其实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造景天花板当中的这个绝唱，呵呵，这个造景它最震撼的还是顶层的那一片，它不一共六层吗？它等于是在天花板上，我们感觉是自上而下，实际是它是自下而上，层层向上榫卯结构，然后这个垒上去的。然后其实最顶上的房顶

的那一部分是最后一片啊，它是从下往上。那这一片为什么会那么的震撼？因为它是一个深蓝色的星空土卫，上面呢是有1400余颗金色的星辰洒在头顶，就是仿佛把整片的宇宙都搬进了古寺。所以说人家就说这歌词里唱的就是天上宫阙，说这个本阙就在这里边啊。简直是美不胜收啊！只不过呢，这个颈椎有点不好的朋友看的时候要注意啊，看一会儿你就把头低下来活动活动啊，然后再抬头去看，因为你真的是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好好的观察它。好，这个博物馆呢，门票是15块钱啊，不需要预约的。那也就是说，它相对来说很小众，游客也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呢，你去之后绝对可以拍出大片来啊。好，下一个博物馆相对来说也算比较冷门，就是北京首都博物馆。要重点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北京首都博物馆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热门的一个展。这个展呢在10月中旬就要结束了，所以说现在大家伙去的话还是能够看得到的，叫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个展呢是围绕着什么呢？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展开的，以其文明的精神内核为引，集结了墨西哥和秘鲁两个国家20多家文博机构和美洲文物的精品文物近800件，横跨的年代就有3000年的历史。所以说你如果最近不管你是不是去看毛不易的这场演唱会，如果最近你有时间或者说去北京简单的周末去玩一下，还是说你正好有要出公差还怎么样，在不忙的闲暇时间不要错过这个展啊。门票不便宜，门票呢是128块钱，能收这么贵的门票也可见这场演这一场展，这个展它是一个限期展嘛，它是从5月份就开始的，一直到10月中旬，10月10几号就结束了。那能收这么贵的门票，说明它这个展的价值真的是不要错过。当然了，你可能会说，哎呀，好贵，有没有什么省钱的办法？其实有一个隐藏的省钱的玩法，是这样的，如果你是携程的黑钻或者是合伙人，你就可以积分镜头兑换北京首都博物馆这个闭馆时段的大咖讲解体验。闭馆之后，哎呦，那感觉给你包场了是吧？不光是首博，还有上海博物馆，就世界树之巅的那个上海博物馆也可以参与。而且呢，除了闭馆的时段大咖讲解活动，只要你是携程的黑钻，哇哦的那个礼遇权益还可以兑换展馆的门票啊，就除了闭馆时段其他的时段也是可以的。全国目前是有15个博物馆可以啊，部分展馆是含人工讲解，甚至博物馆的讲解服务还支持家属随行。好，有一个小提醒啊，第一个，如果你想沉浸的来体验，那需要你避开暑期节假日还有展期的前期，人少体验感是需要避开这些时段的啊。避开了这些时段，你这个人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毕竟他们都不需要提前预约。尽管平时不需要预约，就说明平时呢人流量不需要怎么控制，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在暑假寒暑假节假日这个时间段人相对来说可能就会多一点点了，所以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另外呢，刚才说的首都博物馆的那个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希望你想要深度去逛展的话，看展之前提前看几个纪录片来补补课，可以提高这个门槛。推荐的
纪录片是《失落的文明》、印加和玛雅，还有一个叫《印加祖先的秘密》，还有一个叫《玛雅的世界》，这三个纪录片推荐大家看展之前提前去看一看，即使你不去看展，这三个纪录片也都非常的精彩，可以瞅一眼啊。好，马上我们带出下一首歌，来自于毛不易的另外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了，牧马城市。嗯，好，跟大家一起来听歌的同时，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们也可以互动起来，两种方式，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就是抖音的直播间，抖音是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也是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希望大家发文字跟我一起来聊天。好，一起来听歌，牧马城市，来自于毛不易。

0: 接着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更多的啊，可以说是一大片的，在北京你可以免费待的，又出片儿，然后又特别有氛围，很有调调的一些地方。我为什么说是一大片呢？因为要陆续为大家介绍19个，但是因为我们时间的原因，我就会讲的相对来说比较快速。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名字记下来，然后你去 follow 一下这些地方，你就看照片你就知道有多震撼。用震撼两个字告诉大家，就可见这些地方又有调调，又出片，然后又大，会超出你想象的规模。好的，好，赶紧来说吧。好，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19个在北京应该说他们都说是最好的地方啊，果然都是免费的，最好还免费。好，首先呢就要说的是叫太舍书局，也叫西府书局啊，其实呢它就是一个书店，这个书店超级大，摆书的这个阁架大概都有十几层啊，这个上下就有2层，然后它有一个感觉是天井式的啊，它每天呢到早上9点开门，晚上的7点关门，完全免费，不用预约。而且里边非常的安静，就你一进到这里边，确实大家都在保持安静，因为它是一个不单单可以看书挑书，还可以在里边学习，能一呆呆一整天的这么一个地方，叫西府书局，也有叫太舍书局。好，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朝阳公园。朝阳公园呢，它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大公园，不用预约的啊，早上6点你就可以进园了，晚上10点再出来都可以。去那儿呢，是它就完全是一个室外的景观，你可以去看五月天大球，还可以去泡泡玛特童话城堡去放空，到那个城堡去拍一些各个角度啊，跟他合影，因为他确实就是像一个童话城堡的感觉啊。没去过迪士尼的朋友上那儿先感受一下也是蛮不错的选择。好，下面要说的这个地儿呢是叫奥家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在3里屯。这个美术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啊，强烈推荐大家去。馆长呢私藏了100年欧洲艺术品，你如果没有机会到国外去看展的话呢，你就可以到北京这个奥家美术馆去感受一下，去沉浸式的感受古罗马宫廷的浪漫。也就是他说他整体的装修风格都是古罗马的宫廷的那种装修风格，所以到那儿你去一边看展一边偷偷的，一般美术馆都不让拍照啊，你偷偷的私下里可以留几张非常有氛围感的和艺术品的合影，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好，另外一个要去看一看美克洞穴馆。一说洞，有个洞字啊，就知道了，它是一个洞穴式的啊，很有氛围的，而且是白色洞穴，让我们立刻就会想起土耳其的那个啊洞穴旅馆是吧啊，然后啊土耳其的白色浪漫是吧，它就是把白色和洞穴结合在一起，有一种白色浪漫在里边，很出片的地方啊，叫美克洞穴馆。好，另外有一个博物馆不要错过，中国电影博物馆，可以跟着电影的历史来回忆童年，过一天属于自己的儿童节。喜欢电影的朋友可以到那儿去参观一下，里面有很多跟中国电影有关的道具呀，一些这个电影海报啊。那如果是上了年龄的，我觉得也别太年龄大哈，就是像我这个年龄啊，70后80初这样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到那儿去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共鸣的。好，国图书店啊，它是一个空中书店，光影绝美，路北呢就是奥森，所以你可以晒完太阳然后再去这个书店当中去避避暑，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好，另外一个模范书局诗空间，这个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它是北京唯一的教堂式的书店，你进到这个书店里边去，就会立刻有一种魔法学院的既视感，感觉进入到了哈利波特的这个魔法空间里边去了。好，另外呢，中国考古博物馆也不要错过，去触碰3000年前的瓷片跟历史对话，去看一看华夏第一龙吧。北京城市图书馆也不要错过，那你可以到那里去，就能够体验到亚洲最大的单体图书馆，而且里边有单人座位哦。它据说里边的设计，它是获了奖的，获了建筑史上的大奖的，而且设计绝佳啊！想要感受亚洲最大单体图书馆的朋友，不要错过北京城市图书馆。另外呢，还有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哎，你不出国就能看到各个国家的顶级礼物了，都是国宝级的国礼呀。好，还有时间我们来分享下午一首歌，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毛不易《平凡的一天》。好，一起来听歌，稍后为大家介绍剩下的十个不要错过的北京免费的好地方。
1: 每个早晨7:30就自然醒，

好，接着来介绍最后的这九个，另外九个，首先还要说的就是中国法院博物馆啊。这个法院博物馆呢，是在一个小洋楼里，但是呢，它有大浪漫啊。当然了，你也能够看到很多这个中国法院的一个这么一个发展史，然后里面有很多老的证物啊什么的，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最主要，这个博物馆很好看。好，另外还有南园湿地森林公园，傍晚去的时候呢，观景台是非常适合消夏的，迎着夕阳能够远眺到中国尊。还有中国工艺美术馆，不要错过，里边国家级的精美的艺术品装满了整整一栋楼，好多人说一区去呢一待就能待一整天，就这些工艺美术，你就仔细的看那些细致的雕刻等等一些其他的地方，你就能够研究一整天。还有国家图书馆，大年初一也有人在这个图书馆里，百万藏书，学霸的聚集地，非常适合深度思考。好，还有军事博物馆，军博哈，有很多人去北京就会去一趟军博啊，就是特别是那些这个军事爱好者啊，不要错过，空军实力震撼，能够感受国强民安。还有园林博物馆，不出京就能吹着空调下江南了哈，全国各地的各种样式的园林在那里都能够看得到。好，还有海关博物馆，海关博物馆里边那就更多了，什么整张的虎皮呀、熊皮呀，真是让人触目惊心哈。在这个博物馆能够看到很多，就是哎，在海关这个我们获得的那些这是违规的一些啊东西啊，在那儿真的是能够展览出来，还有一些象牙的雕刻特别的精美，真是又美又极具讽刺。还有个地儿不要错过，去北京正阳门的箭楼。哎呀，这个箭楼明代就已经建好了，快600岁了，这个箭楼你不要错过。它呢是在2024年才开放的，也就是说它也只不过开放也只有2年的时间，但是需要你预约的。这儿是北京唯一能够俯瞰前门大街的地方，能够站在一个高度看前门大街也很震撼，很出片。好，最后一个要说的就是妇女儿童博物馆，到这个博物馆去参观一下，能够感受女性向上的生命力，还有就是有郎平亲笔签名的排球。好，这就是19个在北京不要错过的最美又免费的地儿。好，大家不要错过啊，也希望大家到北京去的时候能够去一去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很小众又冷门的地儿。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体育广播后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候大家。好了，朋友们，明天见。

0: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好，关注天气，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5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金浦新区21到26度，旅顺19到27度，长兴岛19到28度，普兰店18到29度，瓦房店17到28度，庄河16到26度，长海21到25度。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多云，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20到25度。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2: 足球天地，上午好，我是洪耀。9月16号的星期三，亚冠精英联赛已经开始了啊！中超球队依次亮相啊，还不错啊！这已经是近些年来啊，中超球队在亚冠联赛当中取得的最好的成绩了。你要知道有个数据啊，就是在昨天这一个比赛日，就是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队两支球队先后取得胜利，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中超球队在本赛季亚冠精英联赛当中赢球的场次已经追平上赛季所有的比赛场次了。三支球队啊，上赛季呢，三支中超球队是一共打了24场比赛，拢共赢了2场球啊，这个赛季可以的啊，这个刚一开场，刚一开季是吧？第一轮，中超球队两支球队就全赢了，啊，我觉得真的是让人很欣慰啊，也算是可喜可贺啊。当然，这里边呢，这个胜利的背后可能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啊，尤其是对手的情况啊，等等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去质疑说这两场比赛胜利的含金量或者胜利的价值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毕竟是亚冠精英联赛，各支球队呢，当然也对这个比赛呢也有很大的精力上的投入。那么至少我认为这个赛季的两支中超球队，同样也是在这个准备这两场亚冠联赛的时候，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这一点是必须要得到肯定的啊。首先说到这个亚冠精英联赛先进行的上海海港和拉沙乌里，

其实这个比赛吧，比分6-4，看起来就两个球，而且海港队还丢了一堆球啊。但是呢，我觉得这场比赛，给我的印象，给我的这个观感就是，可能再踢40分钟，再踢90分钟，拉差5厘，依然踢不过上海海港队，就这个队就太差了，不是说这个队实力特别差，而是他表现的就太差了。我想可能吧，可能是他们这个阵容的磨合上还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到位，因为毕竟这个泰超联赛它是秋春联赛，秋春联赛就意味着他们的赛季才刚刚开始啊。那么像泰超联赛现在只是打完了2轮比赛，而且呢这个拉扎乌里呢这个队呢，他确实在亚冠方面也投入很大，引进了多名外援，包括像比埃拉这样的咱们都非常熟悉的高水平的外援。他在今年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就是7月份的时候到队的外援，在这场比赛里边很多都上了啊，首发登场了，尤其是中前场的球员都是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引进的球员，也就是说呢可能里里外外练了1个来月就开始打比赛了啊。这里边呢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磨合方面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上海港队这场比赛呢，首先人家的战术非常对头啊，然后呢再一个呢，在人员方面的确也是在赛季之初，在亚冠赛季之初做了非常非常精心的准备，对吧？你比如说像豪门格劳啊这样的球员的加盟，毫无疑问那就是为了亚冠联赛来做准备的嘛，而且确实豪门格劳也用他的表现回报了海港队的投入啊，一个进球一个助攻，对吧？啊，当然这个比赛吧，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拉扎乌里这个队啊，他是泰超第三。泰超第三呢，他是因为泰超名额多嘛，他是两个正赛加上一个附加赛外加上一个亚二啊，也就是说他们是照比中超联赛多了0.5个参赛席位的，而还挺争气啊，正好还真就是把握住了，进到正赛了。但是呢，我觉得这里边也有就是亚冠联赛扩军的因素在里边，对吧？这一扩军，你像泰超，因为武里南呢过去在亚冠联赛当中的表现呢相对要更好一些，尤其相对于中超球队来说要好一点。中超球队过去这几个赛季，你像从疫情开始，对吧？那会儿呢赛会制呢，中超球队实在是没办法了，派了一帮小孩出去打比赛，还差点回不来。你看北京国安队，我记得当年是吧，在疫情的时候啊，派了一帮小孩出去打比赛，打亚冠去，那是在外边耽搁了挺长时间才回来的啊。那没办法，是有条件限制，所以说呢这个亚冠成绩就非常糟糕。回来以后啊，然后咱这帮这个中超球队也是在亚冠联赛当中始终也没有什么太上佳的表现，就是山东泰山队就算是相对不错了啊，包括武汉三镇队拿冠军之后第二个赛季还凑合啊，再往后真就是一年不如一年了。所以说呢这个亚冠联赛的积分排名就被泰国给超过了，但是这并不代表泰国泰超联赛的水平有多高，因为第一呢他确实在亚冠联赛当中是投入了太多的外援，那像武里南这样的基本上也是全外援的一个阵容啊，所以说确实拿到了不错的成绩，让他给他们挣到了名额。但是啊咱说句实话，就是泰超这些球队可能也就武里南呐仗着外援多的这个优势还行，以前这个队其实随便打，面对中超球队，中超球队随便揍他啊，那会儿他就是最典型的鱼腩部队啊。但是现在因为外援政策的问题，外援政策的加持，所以说当他确实是有了一定的竞争力了啊。泰港也凑合，但是再往下什么巴吞呐、啊、什么什么这个拉沙乌里，就这些四个字吧，叫什么呢，叫滥竽充数。就是你看啊，是引进了不少球员，但是那个我看那个教练呢，那个葫芦脑袋啊，水平也就那么回事，那个队一看就不是那种训练有素的球队，整个的球队的这个战术纪律性极差，很多细节方面，你看那个球传的，那简直都是就这么说吧，真的就连中甲水平都达不到，就到那个程度，一点不夸张啊，就是那种让人感觉到喷饭的那种业余的低级。

一失误就传球，啪！你说一个地面球分边能传出界外去，关键他不止一次，他不止一次。昨天晚上这个比赛至少得有四五回，你说这种低级失误，这是一支职业队，尤其是一支要参加亚冠精英联赛的球队应该出现的吗？这简直就是让人不可思议。他是引进了很多球员，但是我觉得第一磨合是一方面，另外一个绝大多数都是来养老的。你一看那外援，好家伙，都三十六七的，你别拉三十六了，三十五了，对吧？那个什么梅萨36、37了，啊，全是这个。所以说这个整体的竞争力呢，确实比较一般，啊，比较一般。你照比海港这几个差老了，你看海港这几个老外，就是让克劳德也有点拉胯，剩下的那几个哪一个不是龙精虎眼的，对吧？差好多。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拉扎乌里那个球场，哎呦我的天哪！就是我看这个队啊，就拉扎乌里这个队啊，也就配踢个亚二啊。他真的就是，你就是这样的硬件条件、硬件场馆都能够这个准入，就说明什么呢？亚冠所谓亚冠精英联赛的这个准入标准，就等于是没有标准，你只要你的协会同意让你来，你来参加就行了。就是现在呢，因为这个亚冠精英联赛它的扩军就意味着它是想先把这个蛋糕做大啊，先把人气拢起来。我管这对什么情况呢，只要你让他来给我们凑这个热闹，哎，把我们这堂会给他办起来，是吧，就行。至于说你自己啊，什么硬件啊、软件这块，我们不做特别硬性的要求。您场地行，有个球有地儿踢球就行啊。你看那个破球场，哎呦我的天哪！真的啊，就是说句良心话，就他那个球场，那草皮，你都赶不上梭鱼湾呐，就太破了。那不就是个稻田吗？啊，一下点雨，好家伙，那水都排不出去，直接和泥了。啊，你要知道这可是赛季刚开始啊，你泰超才刚开始第二轮呢，才打完两轮比赛啊。你看那个球场，哎呦我的天哪，那我觉得这球员上去踢球都应该穿着靴子穿着雨靴上去踢，那一踩两脚泥呢，都是那什么破玩意儿，就是硬件条件太差了，而且呢看台都不是闭合的，对吧？就是我觉得就滥竽充数吧，真的就是滥竽充数啊。当然他也是这个心气倒是蛮高的啊，因为他碰的是中超球队嘛。他碰着中超球队呢，他就觉得，哎呦我的妈，就中超球队上赛季那个表现，哎呦那都什么呀，那都连赢场球都费劲的主，尤其碰的这个海港队，是吧？上个赛季打了八场球，一场没赢，就平了四场，输了四场，你这样对，那这主场还不拿他呀？啊，他就是这个想法。啊，就调门很高。你包括在赛前的时候，我看拉扎乌里那主教练也说了啊，我们这场比赛啊，我们就是奔着三分来的。还有他那个老外那个外援也说啊，这场球啊，我跟你讲哈、啊，我这将会是一场非常完美的比赛。是，嗯，那上半场就让人家打成完美了，就是完全对于自己的这个实力没有一个清晰的判断。这当然了，也符合泰国足球的一贯的这个特点和习惯，就自己觉得自己老行了，啊！一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他们那个老那个女的，那个叫武伦潘的那个中年妇女，哎呦我的，想当初啊，你呜呜喳喳，又是秧歌又是戏的。不知道要干点什么似的，像能干点什么似的。那主场不一样，让中国队给赢了吗？赢了之后，哎呀，哭的梨花带雨啊，嗯，就特别的这个滑稽啊。就是这个也是，就是这个拉扎乌里啊，这一上去一白龙那两下，一看，尤其那条后防线啊，那就那条后防线，好家伙呀，卧龙凤雏啊，就这么说吧，就是拉扎乌里那条后防线，你看。那条后防线里边，三个老外，一个规划，啊，就那哥四个，也就他那个右后卫啊，那个叫杰西克伦的那个，还凑合吧，只能说勉勉强强，啊，马马虎虎。剩下那哥仨，就这么说吧，来中国的话，我估计中甲吧，中甲队，
差不多啊，中超上不了，上不去啊，就属于这么个档次的球队，就太差了啊，这你就那俩中卫，我妈呀，跟木头桩子似的，再不知道再不知道这拉扎乌里啊怎么选的人。但是他那个后防线吧，相对来说呢还是属于在这个拉扎乌里啊踢的年头还挺长了，最少的也都踢两个赛季了啊。就他那个左后卫，就那个日本那个叫什么日和混血，那个叫范儿什么什么什么凯凯的人，范威尔凯恩什么肯的那个呀，他是自由球员，自由身加盟的。他在两年前还在踢亚冠精英联赛的决赛呢，当时他在日本哪个队来着我忘了，当时还踢决赛了这吧啊，现在呢没球踢了，来到这个队了，上去之后那两下也就那么回事啊。这个说反正也球迷说了，反正也别看不上人家，咱水平也没比人家高多少啊，那至少比他们要高，这是客观事实，尤其是外援的水平比他们要好啊，这实打实的。那北京国安怎么赢的球啊？啊，咱先说这场球啊，还是说海港这场球？这场球啊，就是说白了，海港队开局打得很漂亮啊，打得很漂亮。31分钟、35、36分钟、45分钟，安佩姆帽子戏法。但实际上，在这个一开始就是刚一开场的时候啊，拉扎乌里啊，呜呜喳喳的，像会点什么似的啊。当然也曾经制造过一些威胁啊，严俊凌扑的不错。啊，扑的不错，但实际上，你就是看那个比赛的情况，看那个比赛的进程，就是海港队，我觉得进球赢球只是时间的问题，啊，就是拉扎乌里在中场层面和海港队的对决上是完败，完败，根本限制不住维塔尔、豪梅格劳、梅伦多啊这几个人，啊，就是。你看看，就而且这个队吧，他对于海港队的这个中场，包括后场这块，没有什么高位压迫，啊，没有什么高位压迫，就根本就是，这就是什么呢？教练，啊，教练说白了就没练到，就没教过这玩意儿，他不会，啊，他不会，逼不住海港队的球员，就是中场随便出球，随便走，啊，随便传。你这么弄，你还踢个什么呀？啊，关键你再加上那条后防天团，你说可不是安佩姆随便过吗？你说那仨球，对吧？第一个球怎么进的呀？他那个后腰啊，阿勒代斯咣一个解围，禁区里边解围没踢远，正好捅给了安佩姆了。安佩姆过去一脚直接打了一个他那个四号中后卫，就是那个甘迪，打了一个穿裆球啊，守门员没反应，球就进了，对吧？第二个球就更别提了，就是一个反击，啊，一个反击，然后应该是梅伦多吧，一个直塞，乌磊肋部上去之后，一个斜回传交到禁区前沿，安佩姆多冷静啊，夸一领，直接趟过，又是甘迪趟过他之后，轻松的一脚爆射，把球就打进了。你，然后第三个球，豪梅格劳一个长传球，好，这安佩姆就是说白了，为什么说咱说这个外援的能力呢？你看那个球啊，人家安佩姆啊就能卸下来，而且卸得很舒服，下来之后直接再往右一领，直接就过守门员了啊，对吧？你追都追不上，直接一个空门，说上半场帽子戏法15分钟之内完成的，就这么简单啊。关键是下半场10分钟下半场5分钟连月薪都能助攻啊，你想吧。月薪呢在前场左路，就月薪那边都把这个拉扎乌里给爆了。月薪，哎，你们想想那个画面，他不是那谁，不是毛，是月薪，甚至都不是李帅。你就拉扎乌里就让月薪一个人在那边就随便躺随便传啊，当然那球传的确实挺漂亮啊，关键吴磊那个球进的也漂亮啊，进的太精彩了啊，赏心悦目啊，球速也快，
屋里的前插之后的月水的宫门，我、哦、那。

那应该是这一轮亚冠精英联赛当中最漂亮的一个进球啊，确实好看那个球进的啊。其实吧，就这么说吧，4-0以后，实际上我认为啊，这个比赛就已经结束了。虽然你看比分最后4-6，但实际上我认为上海海港队没有什么压力。就是始终没有感受到太大压力。他要真但凡是说他注意力再集中一点啊，上去，尤其这场球好像海港队只有一个球员是饱受诟病的，此人姓傅，名欢，字傅欢啊。就是，当然这事也不能全怪他，是吧？他一上去说他上去之后丢了四个球，但你话说回来了，那丢四个球能全怨他吗？对吧？那让克劳德那什么玩意儿啊？让人家直接从脚底下断球啊，就是但没办法，就他上去之后丢的四个球嘛啊。就其实你看伤停补时进了三个球，其实这三个球都可以忽略不计的。到那会儿啊，双方实际上都无心恋战了啊，就是踢吧行啊，造吧随便吧。你要知道那是伤停补时，而且是在伤停补时6分钟的最后2分钟内打进了三个进球，那就跟闹着玩一样了，跟过家家似的。实际上有点含金量的进球就是前五个，就是海港队4-1这五个进球啊，实打实的啊，咱说没什么水分。后边那些那都是属于注水性质的，说难听点我都怀疑他们买的大，你知道吗？大无边的啊，就是说这意思，就是后边那几个进球就可以忽略掉了，他不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打进的啊，就不是在正常的心态之下打进的。这边呢反正也狼的了，那边呢也放开了啊，然后双方就来吧啊，谁都不许躲，谁躲谁孙子啊，来吧啊，就这么个心态。所以说最后进了那么多球，否则你要正儿八经的那比分要咬得很紧，你打比方讲比分2-1，你信不信最后打死他们他们也进不了这些球啊，就是完全是心态不一样了啊。就是在一方非常放松，另外一方呢没有心理包袱的情况之下才能打进这么多进球呢啊。然后这个十个进球啊，你要知道这十个进球已经是平了亚冠改制以后的记录了啊。那么亚冠改制你看啊，以后就是上一次打出10-0来是在2024-25赛季啊，当时光州7-3赢横滨，那场球干了个7-3啊。那么在亚冠联赛历史上这场球的总进球数也可以排到并列第三啊。那么比较古早的记录是在2024赛季了，当时城南伊和15-0战胜了印尼球队叫简易里佩西克啊，那个队好像是不是都没有了我也不知道啊。然后呢2026赛季的时候，大阪钢巴队15-0又战胜了越南球队建港啊，就是赢的都是东南亚球队啊，都是东亚球队赢的东南亚球队啊，一个韩国的一个日本的都打了个15-0，这是比较古早的。那么进十个球的就是上个赛季的光州7-3横滨，还有这个赛季的海港6-4拉扎乌里啊。那么这场比赛4-6，不知道以为是海港呢在这个自己的不是在这个拉扎乌里的发球局当中完成了一次破发，对吧？一看这是网球比分吗？4-6啊，这个但是确实这场比赛呢，这个比赛双方的表现呢，的确也是一场4-6开的比赛啊，就是4-6开。你说白拉扎乌里，你就是踢不过海港队，你就是顶多也就是你进4个，对方进6个，就是这个差距啊，甚至可能还要更大一点。嗯，但是这个队吧，就是后期他可能再去，再磨合磨合的话，可能会比现在要更好一点。但是很遗憾啊，他碰不了海港了。哎，但他是不是还能碰上，还能碰国安呢？啊，好了，那么这场比赛在这个赛后。赛后呢，穆斯卡特也是

尤其是下半场出现的一些情况，回去之后我们会认真的复盘，不能再上了啊。然后呢，还有说关于上下半场海港队的表现及赛前的计划，穆斯卡特说，每一场比赛之前我们都会制定相应的技战术安排和策略，球员只需要按照方案来执行，但是足球比赛向来变幻莫测，难以预料。这个话我信啊，我信。然后呢，说上半场球踢得不错啊，不断的在中前场赢得球权，利用对手的身后空当进行渗透并取得了进球，丢失球权给对手的机会并不多。下半场球队继续进攻，但可能在身后留给了对手一些可乘之机，这是我作为主教练需要承担的责任。总体而言啊，我对球员们展现出来的能量、精神面貌和态度仍然是非常满意啊。那么在谈到亚冠开门红给海港队带来的影响，穆斯卡特说，当下最重要的是让球员和球迷享受这场胜利的果实，回去之后我们会积极的恢复，相信这场胜利也会在下轮国际比赛开始前为球队带来信心啊。我觉得至少海港队吧，这个赛季在亚冠精英联赛当中这个头开得很好啊，也给中超联赛开了个好头，要比上赛季长出息了啊。就是当然了，这里边呢也有一些这个潜在的客观原因啊。第一呢，确实就是赛程啊，就是海港队呢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无欲无求，这个就剩足协杯一项赛事，所以说呢他现在可以心无旁骛的，不用再像上个赛季那样啊，前怕狼后怕虎，完了之后呢，在人员受伤的情况之下，还要考虑轮换，啊，本身呢，这个精力呢也不在亚冠联赛身上，所以说呢，带来的就是一场又一场耻辱的胜利啊，耻辱的失利，确实让人有点不耻。但是这个赛季确实条件够了，再一个呢，足协这块放开了一定的外援政策啊，让他们有更好的条件。再一个就是，确实在这一次的分组当中，没有抽到这一联赛的球队，这是客观上的绝对的利好啊。就是韩国球队我早就说过，我说韩国球队包括澳大利亚的球队，相对来说中超球队踢他们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虽然不一定说肯定赢，但至少有赢球的可能性啊，很大。但是跟这联赛踢球踢比赛确实就是一点胜算都没有啊，这就是区别啊。所以说有理由相信上海港队呢这个赛季的表现，亚冠精英联赛当中的表现，会比上个赛季要好得多啊。不光是他，包括北京国安队也是这样的啊。那么安佩姆是跟穆斯卡特一起参加的赛后新闻发布会，安佩姆说，坦率地说，我认为今天球队的整体表现非常出色，我们严格执行了教练组赛前的战术安排，踢得很有纪律性，最终以理想的结果赢下了比赛。而对于亚冠联赛中和中超联赛的区别，安佩姆表示，作为球员无论比赛性质如何，每场比赛都很重要，会全力以赴啊。等等，后边都是感性的东西了，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了哈。但是呢，这个球确实我觉得对于上海港来说算是减轻了很多的压力啊，减轻了很多压力。因为在之前就是亚冠联赛当中表现的实在是太糟糕，甚至可以叫耻辱啊。还有这个球迷说，2001年亚俱杯，大连实德8-1赢了香港豫园，那都是比较古早的记录了啊。就是尤其是在，2000年代的时候，就是那会儿啊，亚洲足球的发展还不是很均衡，关键就是人才的流动没有像现在这么顺畅。你像那会儿那些球队哪有什么外援呢？那拼的不就是本土球员的实力吗？你知道那会儿确实，你像东南亚球队，包括中国香港队，拿球员都是打酱油的，那跟这个东亚这几支球队你比不了，是吧？你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因为，外援政策的放开啊，人才流动的这个通道的更加顺畅。全球人才一体化，那么这样的话呢，会大幅的缩小各个足球不发达地，足球地区的这个，发达程度啊，会被这个差距会被无限的缩小，所以就不太容易出现那种比较夸张的，绝对的夸张的高比分。当然也有啊，你看昨天又是这联赛球队又制造了一起惨案，是吧？这个鹿岛鹿角队好吃不放块啊，7-1。直接把那谁这个纽卡斯尔喷气机给干花了啊！这联赛球队还是太残暴了。你看打完

这几场比赛之后，一看排名前两名的还是这联赛球队，啊，鹿岛鹿角、大阪钢巴啊，还有这个。有球迷说，估计是上港集团在当地的接待啊，就是还有说，干脆咱也放开外援得了，国内球员想上场就得去和外援竞争。我觉得是这样的，不能走极端啊，在放开外援这个问题上不能走极端。那么你可以参考这联赛，这联赛放开外援了吗？对吧？当然了，而且关键是这联赛他一直都没有放开外援。但是他好像是没有什么限制，啊，但是人家呢就一直没有说，主动的说我引进一帮子外援去来。当然，因为他本土球员的能力是够的，不需要去花费额外的成本，啊，你要知道，放开外援的同时，就意味着中国足协要重新设定投资额，要重新设定投资帽、工资额、工资帽等等等等，这个财务公平的原则是要进行修改的。那么在修改的前提之下，问题是你各支球队，他可能达到这个上限。打比方讲吧，就是现在中超各支球队的外援投资帽是不是外援，整体的投资帽是6亿。那么这六个亿，你可以去访一访现在的这些中超球队，中国的这几支中超球队，哪支球队能够达到6亿的投入啊？海港能达到吗？申花能达到吗？我估计都够呛，对吧？就是你放开了。大家也未必愿意去引进这么多外援，啊，而且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压缩本土球员的出场机会，啊，如果你再走极端，就变成了什么呀？变成了印度联赛了。印度联赛什么情况啊？印度顶级联赛上面还有一个，那叫什么联赛来着？对吧？那都是记得之前引进了一大批的什么过气球星、快退役的那样的过去踢那个比赛。他真正的职业联赛反倒是那级联赛之下那个，就是有印度的正儿八经的本土球员，加上几个少数的外援组成的这样的球队的一个联赛。那你说还有什么意义？如果说真的以后将来这个好，你放开外援了啊，顶级联赛全数都是外援。然后呢，到了二级联赛才是很多的本土球员，这不里外里一回事儿吗？对吧？那说白了就跟很多的东南亚球队一样，东南亚球队，你像比如说像柔佛新山这样的球队，啊，他一百多场不胜，不败，好家伙都创世界纪录了，有毛用吗？你看看马来西亚国家队那是什么玩意儿啊？都不入流，对不对？然后呢，他打联赛一帮人，打杯赛打亚冠一波人。但实际上呢，你看他本国足球得到什么发展了吗？得到什么提升了吗？是不是？好了，再扯远了，咱们再回来，再接着说这个亚冠啊，亚冠精英联赛啊。海港队呢，基本上在前场的球员啊，除了刘朱润以外，都进球了啊。你看吴磊。安佩姆、莱昂纳多，然后换上去的也进了。刘朱润呢，差一点啊。当然，莱昂纳多那个球得感谢刘朱润，是吧？人刘朱润那叫射门，这个折到横梁上了，弹下来之后他给补进的啊。就是确实现在呢，上海港队人员方面是比较齐整，相对来说啊，因为现在毕竟他还不是最强阵容的。你像杨曦也不在。其实这么说吧，海港队里边昨天这场比赛里边，我认为表现的相对。比较平庸的吧，啊，王振奥算一个，然后这比较差的就是后面让克劳德，啊，而且他那个新引进的那个外援啊，叫米格尔坎波斯，我认为有点毛躁，啊，是有股子虎劲，但是吧，那有时候踢球他吓人，那个传球，哎呦我天哪！就瞪眼啊！你看对方逼上来了，队友身后有俩对方球员围上来，他还能传给队友，因为还是在后场。我的天哪！我一看这哥们儿不行，还得再多练多踢。他不太了解中超球队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有点让人就是感觉有点不太放心的球员啊。当然傅欢那就不用说了，那就是
也不能对他有太高的期望啊，就属于这样的。还有球迷说蒋光太踢的也不，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蒋光太踢的非常好。啊，念岘港是吧？啊，有人给我纠正了一下，念岘港啊，我就读错了哈。然后呢，这场比赛我认为蒋光太他的解围的成功率啊，拦截的到位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还有这个球迷说，我们以前呢赢 G 联赛球队靠的是年薪千万欧的顶级外援，所以不放开外援限制，没有高水平外援，不放开外援年薪限制啊，没有高水平外援。你现在再放开年薪限制，也不可能来高水平外援啊。好，就是现在来，你们想，只要你们要是想引进球员，随便啊，哪支球队都可以拿着空白支票去引进，找姆巴佩，找哈兰德，哎，就跟当年束昱辉想引进梅西一样啊，没问题，可以，你们去吧。啊，你看一看哪家中超俱乐部还会这么干？你要知道，金元时代的中国足球，那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啊，其实那都不是足球的野蛮生长的一个过程，是房地产企业的房地产行业的一个野蛮成长的过程，对吧？还会有那样的事儿吗？对吧？你看一看当初啊，愿意花大钱不计成本的去引进高水平球员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企业呀，对不对？河北华夏幸福啊，广州恒大，大连一方，你就看一看那些球队都是干什么的呀。所以说千万不要再做那种梦了，毫不没有任何的现实意义，而且没必要，没必要。还有说这联赛财务限制，每年收入多少投资多少，三年内的亏损直接取消参赛资格，对，有着非常严格的这个财务约定，就我觉得就应该这样啊。那请注意，你现在搞足球可不是只是为了博君一笑了，那样的你可以不计成本，对不对啊？为了让领导开心，然后呢，好，咱们不计成本，底下这不计成本，咱引进高水平的球员过来啊。哎，这个一看，好啊，这个联赛搞的啊，风光无限呐，是吧？还能拿亚冠冠军呢啊。蔡主席坐在看台上，那乐得都合不拢牙，合不拢腿，不是，就说这意思，有用吗？完之后呢，一地鸡毛，对吧？你这个球队，这个联赛依然和职业联赛嘎不上边。什么叫职业联赛？它首先它得有商业价值，它能产生商业价值。你当初的那些球队能产生商业价值吗？好，咱们再来这个。看一看另外一场亚冠联赛啊，就是北京国安队主场对浦项铁人啊，北京国安队也是也想以血前耻吧，因为在上赛季的亚二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一塌糊涂，让球迷都起了嘘声，喝了倒彩了。你想想上个赛季他为什么说这个赛季啊他球票卖不出去啊，为什么呀？那说白了球迷啊，那心里边还伤着呢啊，就上赛季给球迷踢伤了啊，踢个亚二啊，踢了些什么玩意儿啊？你就想想啊。所以说你看那工体昨天晚上一看比赛，看哎呦，昨天晚上我没听那个现场的那个上座率的播报哈，昨天晚上坐了有多少人呢？有没有数字啊？反正你看那个拉扎乌里的球场可真是坐了有3000人呢。对吧？啊，昨晚这个工体做了27000多啊，28000呗，啊，你要知道北京工体那做满了65000啊，这做进去连一半都不到呢。那他票卖不出去，为什么呀？就球迷对这种比赛期望值不是太高，主要是觉得没意思。但是我想这场比赛完事之后，下一个主场，我估计他的上座率就上来了啊。
这两球呢

0: 赢得浦项铁人啊 K 联赛球队啊，含金量还是可以的啊。当然了，这个也有一定的水分，这个水分来自于哪儿呢？水分是来自于对手的这个轮换的情况，确实轮换幅度比较大呢啊。然后我看了一个这个就是叫马军华啊，他是什么韩国足球资讯，专门做韩国足球资讯的，他就是谈到了这场比赛浦项铁人队的一个首发球员的状况。他说你看啊，这就是他说一句话概括，替补席这套阵容可以战胜首发这套阵容。他说你看，首发一号尹平国这个赛季 K 联赛出场零啊，被19岁的国奥门将洪成民和这个黄仁在稳稳的压在3号门将的位置上啊，就是说白了，他首发的这个浦项铁人首发的是个三门。然后呢，36号的金浩镇是韩国120的中后卫，本赛季重点培养对象，出场了15次，主力中后卫叫朴灿荣和全民光伤愈以后呢没进大名单。33号赵成义上次出场是在去年的第12轮，就是在啊，上次上场是去年的时候。然后呢还有他那个5号和3号，今天说昨天都是相应位置的第3号人选。8号和31号是主力啊，这是主力啊，8号31号。14号和9号这个赛季呢就踢了10场球。替补都是替补。9号呢是韩国国奥的球员，今年伤病多没踢出来。10号是主力啊，这是最近刚刚伤愈复出的。37号这个赛季基本上没怎么见过。他说这是首发的情况啊，但是不一样啊，那你后来那浦项铁人那不也往上哭换外援吗？换仨外援，后来又换了好几个主力，对吧？就是下半场吧，这么说吧，浦项铁人队的这个首发，浦项铁人队的首发更像是一支正儿八经的 K 联赛球队。上半场呢那有点像是个杂牌军啊，而且首发只有2个外援，一个就是那个特兰奇斯卡，那个德国外援，另外一个就是日本外援，那个叫西史健人啊，就是这俩外援。到下半场哭又换上3个去，对吧？他也到后期也5个外援了，在场上啊。我觉得真的，北京国安队这个比赛呢，这个球赢的，我认为也是有含金量的啊。你不管怎么说，话说回来，谁让你轮换了呀？那当初是吧？你说海港队，包括申花队。他们在踢亚冠的时候，在轮换了输球了，那可能人家赢球的球，人家也不会在意说你轮不轮换的问题，你该谁让你轮换呢？那对于朴泰夏来说也是这个道理，你谁让你自己愿意这么轮换的？啊，他5天以后啊要去打首尔，而且这个队呢现在是踩在争冠组的边上，就是他现在呢是差2分能进争冠组，他现在还在保级组呢，这个队，啊。所以说他确实在比赛的中心上还是多少有一些倾向性的，他还是现在首先考虑联赛，然后呢再去打，因为毕竟这个亚冠精英赛它的周期比较长，是吧？跨赛季的一个比赛，整个你想这轮打完了以后，下一场比赛将近1个月以后的事了，所以他们不着急，说这场比赛呢做了一定的轮换，但是这并不是说你踢成这样的一个理由和借口，对吧？那你换上主力了，下半场说实话，你说就是这个浦项铁人换上主力了，也没能给北京国安制造什么麻烦吧，对不对？蒙哥马利是这么说的，他说首先如果我们看一下伤员的情况，我们差不多有10名球员不在队中啊。法比奥和斯帕伊奇尽管报名了，但是我们其实也不太想使用他们，所有上场队员们表现的都非常出色，制造了很多精彩的机会，包括杜奇亚克和沙德拉克跟队训练，仅仅训练了一段时间就有这么好的表现，我为所有队员的表现感到骄傲，但是这仅仅是一场比赛，我们拿下了3分，还有7场比赛要打，接下来我们也在之后的4周可能会有6到7名队员可以恢复到阵容当中，比如像林良铭他们就可以回来了，说我们之后还有更重要的比赛去打，所以大家要做好休息和恢复啊。更重要的毫无疑问足协杯半决赛啊。然后也问到了沙德拉克的伤情啊，沙德拉克呢说首先他在上半场比赛表现得很出色，我们也知道对手跟我们有很多的身体对抗，在对抗之后呢他的大腿后群，就是大腿后侧的肌肉群是有一些感觉，还要更详细的检查，希望他可以在间歇期之间 尽快的恢复到阵容当中。哎，对，下一轮一个月了，就是他，就是我看他那一下吧，应该是有点抻着了，就是右大腿后侧肌肉啊。但是他那种伤应该问题不大。哎呀，这个也谈到两个新外援的融入，他说大家都很严格的执行了场上的战术。我们的对手呢也是另外联赛当中很好的队伍，所以在技战术方面可能会有些不同，我们很好的适应了这一点，在场上展现出了很好的侵略性，逼迫对手不断的犯错误，他们在场上的逼抢很凶狠，但是我们在场上无论是杜西亚克、达万、塞尔吉尼奥都很好的处理了这些情况，之后呢我们也把握住了机会，那希望在间歇期之后可以有更好更多的队员恢复到阵中，那对于我们来说下一场比赛能更容易，包括恩克洛洛今天表现的也是尤为出色，因为我们现在张宇宁缺席，法比奥不能全力上场的情况之下，他承担起了责任，跟利于沙德拉还利于鲤鱼就算了吧，啊，就是这个队里边昨天呢表现的最拉胯的有两位，一位叫首当其冲的就是鲤鱼啊，啊，另外一个呢叫邓杰夫啊，就这俩确实有点跟不上趟啊，这个，然后呢还提到了说，在这个沙德拉克、杜西亚克、恩克洛是如何在长期没有比赛的情况之下，有这么好的发挥的啊？蒙哥马利说，当然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这都是捧着唠了哈，后边也没什么营养了，就不说了啊。这么说吧，就是两个新加盟的外援，我甚至都觉得他们有可能会替代掉北京国安队现有的外援。首先，恩克洛洛这个球员可以不用了。啊，可以 pass 掉，你听蒙哥马利在那儿吹呢。其实恩克洛洛这场比赛啊，亮点不多，啊，亮点不多。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长期养伤的斯帕伊奇，那哥们儿能力是有，但是你这玻璃这玻璃体质对吧？干二十四休四十八，哪止四十八呀，对吧？干二十四休一周的主，你这不能要这样的啊。所以说，你看反倒是来的这哥俩，好家伙，一个小黑胖子，一个小黑瘦子。一个比一个能跑，一个比一个能钻啊！杜奇亚克一开始以为他是边后卫呢，后来一上来一看，哎呀，中场啊，边路，而且呢活动范围非常大，这个脚底下快，灵活。然后那个谁，那个沙德拉克呢，就属于是压骨碌蹲啊，有冲击力，小黑胖子啊，这个车轴汉子，他有点像谁啊？有点像是。从体型看有点像是加强版的阿奇姆彭啊，快，然后呢这个脚底下也技术也不错啊，感觉可以。这个说安克洛洛禁区马赛回援，马赛回对啊，就那个动作做得很阔啊，但也就仅此而已了。你要看到他在整场比赛当中给球队的贡献值，包括他之前在联赛当中，他也不是说一直因为有伤打不上的，就是说白了，北京国安队用不上他，用不上他，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北京国安可以考虑考虑啊，把这哥俩留下来，然后呢把那俩弄走啊。然后还有球迷说，以后还得看谁家青训能造血呀？鲁能、浙江大连、上海稳定发展都可以，其他就得花大钱儿啊。还有，球迷说这个浦项制铁一开始就没看得起北京国安队，具体是他是不是没看得起啊，还是怎么回事？咱也不太清楚。反正他轮换的幅度是挺大的，但是吧，现在就这么说吧，就是浦项铁人队啊，他就算全主力啊。全都上一块上，我约摸着也够呛能舞弄得了北京国安队，因为 K 联赛球队啊，确实这个整体的竞争力的确比较一般，啊，就是包括在亚冠联赛当中，实际上他们最近这两赛季的表现都不是很理想，都不好。然后呢，这个浦项铁人队在1-3输北京国安之后，已经是连续的五轮。不赢球了，你想想他这不是偶然的，就是他现在就是不行。然后这个朴泰夏是这么说的，你看朴泰夏， 朴宰相说，这是我们这个赛季亚冠的第一场比赛，我们在 K 联赛的赛程非常紧张，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不让一些球员踢太多的时间，即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赛事，但我相信我们的球员他们准备得很好啊。然后但是在这种气氛之下，比赛非常困难，而且呢，这是本次比赛的第一场，我们将会为第二场比赛做好充分的准备。第二场比赛我们会比今天表现得更好，取得更好的成绩。第二场比赛我们争取少丢一个啊啊！这朴宰相，我看朴宰相也是有点二乎了啊。还有。这个球迷说，浦项制铁进亚冠是不是因为金泉尚武？对，是这样的，因为金泉尚武他是部队的球队，他是不能参加亚冠联赛的，所以说是顺延的，应该是顺延到他这儿的啊。就这个队的确，竞争力很有限啊，竞争力很有限。好，还有这个球迷说。斯帕伊奇这一年一共踢两场球，啊，所以说北京国安这笔转会确实是赔了啊。但是呢，没办法，球员是好球员，能力是很强，但是他打不上，你没有用啊，对吧？再一个呢，还有球迷说，海港队下半场后半段就踢了个啥啊？那所以说那就不算，下半段最后那阶段不算。那个马达加斯加那个前锋啊，叫什么拉马拉拉马拉拉啊，他是也是短时间内上演了帽子戏法。实际上那个帽子戏法是有水分的，那个帽子戏法照这个安佩姆那帽子戏法那可差着不少呢啊。那就是海港队啊，有点狼狼，踢着踢着，反正还行，差不多得了啊，行了，可以了哈。然后大家伙呢，注意力也不是太集中，再一个也累了。然后呢，这整个球队呢就阵型松松垮垮，后防线上这个站位都有点问题，对吧？所以说让对方呢取得了进球，但是这个帽子戏法实际上没有什么，或者说对上海港队没有构成什么威胁啊。你别看说。最小的时候，对方也只不过是把分差缩小到两球以内，就两个球了啊，剩两个球了。但是你说两个球在一场足球比赛当中，实际上就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差距了。落后两个球，尤其是你看打到后边最后阶段还剩两个球，就感觉好像是这个拉扎屋里要起事的，呜喳喳的，哎呀来呀，咱们抓紧时间呐，快点啊！他没戏啊。还有说大连可以把马拉拉，不，我觉得千万不要这么草率的去下结论，是他上了个对这个上演了个帽子戏法，但是我真的那是有前提条件的啊，有前提条件的。然后，这个有球迷说北京签协议。这两个就当考察了，好了就先留着，下个赛季留着，这比开盲盒强。对，你就是先用着啊，这先尝后买啊。这他俩呢，应该首先工资应该不会很高啊，就是包括海港队引进的这个亚冠专属外援啊，工资应该都不会很高，因为这个球员自己也认，对吧？你一来了，你一共好满打满算，你顶多也就踢个十来场球。对吧？主客场亚冠精英联赛主客场，八场球，如果要进了淘汰赛呢，你还能再搞，顶多还能再搞一到两场，搞两场，是吧？你进不了，你就八场球，你八场球能要多少钱呢？你要多了谁给呀？对吧？半年20万美金，对呀，我觉得也就这个钱，这个钱我觉得对于像北京国安呐、是不是这个海港啊这样球队来说，都属于是小钱儿啊，没什么成本压力，好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来留言啊。当然，海港队呢，这也终于是终结了亚冠跨赛季的13场不胜啊，那真是啊，太长时间没赢过球了。他上一次赢球还要追溯到2024年11月26号客场3-1赢蔚山那场球呢。而在最近的3场比赛里边，海港3连平没有进球，这场比赛进了6个球。 这是把前面没进的这一刀全进了了呀啊。嗯，啊，这有说最后是扳成了4-5啊，对，4-5啊，嗯，还有这个说，估计像昨天北京亚冠外援外边有的是啊，就是没有渠道引进，应该是你就像这个，比如说像那个谁，杜西亚克之前在柏林赫塔，他不是绝对主力啊，打不上主力。德乙联赛呢，可是，而且呢，也曾经一度去到柏林赫塔二队踢比赛的球员，杜西亚克这样的，对吧？所以说像这种身价的外援，确实是有很多的，有很多，嗯。但是应该说不说，啊，引进的这四个亚冠专属外援也算得上是达到了即插即用的效果了，对吧？都起到了该起到的作用，是吧？你想这四个专属外援有三个都有进球，啊，连豪梅克劳都一球一助攻啊！那天津文虎死活看不上人家，就天天就吼着：“赶紧滚，让他走啊！我们要萨尔瓦多，我们不要他啊！”你看人家这玩意儿真是啊，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你这东西这环境不一样，人发挥就是不一样，啊，也挺好，对吧？然后还有说，我上次看亚冠还是2006年的实德啊，在金体打越南球队，希望2027年在梭伊湾再见大连队，征战亚冠，哪怕是亚二呢？啊，争取吧，去争取一下吧，看一看有没有这个机会。这有球迷说进这俩球就回本了，还有说亚冠赢了可贺，但是上场大部分是外援，对中国足球来说是福是祸啊？我觉得呢，现阶段赢球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是好事啊，尤其是在没有那么极端的过分的使用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赢得比赛的胜利，我认为还是让人值得欣慰的啊。好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中国国家队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另外，中青赛啊，中国 U17的这个中青赛，好像是浙江队1-0赢了山东 U17，拿到了冠军。而在 U13比赛当中，大连足协和大连博的 U13的梯队进到了这个四强啊，还是表现非常出色的。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亚运会的比赛啊，亚运会啊，中国队在今天晚上就要迎来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啊，朝鲜队了。那么中国队呢是14号的时候，就是前天从大连出发的，然后呢到了以后呢，直接就去了那个叫义谷，是义谷体育场，完成了赛前适应训练。然后今天傍晚6点啊，这是 D 组第一轮。啊，中国队要对阵朝鲜队，我看安东尼奥开发布会啊，说的挺有意思的。他说：“我们这个档次是上去了，就是我们分档是上有提升的。但是说你看我们分的这小组啊，我们这组跟第四档球队有什么区别？”好家伙，一看分的这个可不是呗，就是死亡之组嘛，啊，然后呢？安东尼奥说队伍出发之前，5米提江、李振权两名球员出现了伤病，无法随队来到日本。李新祥替补进了名单，张志雄呢没跟着来啊，他留在大连没不能随队参加比赛。我们在大连训练时间很短，只有一周，客观条件有限，但是队员们的训练态度很好。然后说朝鲜队阵中有多名成年国家队球员，作风硬朗，跑动积极，战术纪律战术组织严密。我们长期跟踪观察朝鲜各级队伍的比赛录像，对他们的打法有一定的了解。明天这场比赛争夺会非常激烈，无锡在这支球队当中非常重要。对于我们来说，无锡就是中国的莫德里奇，他的大赛经验、中场调度能力是这支年轻队伍中的压舱石啊。那这说的是无锡，确实，我觉得无锡啊，这纯纯的是被网暴啊。退出国家队的，其实无锡一直都是够国家队比赛水准的，有点可惜了啊。但是还好这次 终于再可以弥补一下，没准再拿个牌就算是创了记录了啊。好了，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1: 现在是中午11点钟，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5: 400-651-5266 400-651-5266。
4: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最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以后啊咱们找个好工作有前途，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打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是为了架电线打基础。那同样啊我们把身体当中解毒，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人呢这个血管与人的寿命是同寿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血管给它变得软化一点，以油化油，我们给血管打基础。那把毒解一解，把这个血管变一变，我告诉你啊，你这身体啊就比别人领先了。同样是跑100米， 你把这两点做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等于比别人呢多跑出去二三十米。你看看你这基础就比别人好，哎，你盖的房子就比别人的结实。那基础打好了，咱们就该治病了。孟非老师说了，这治病啊，它是要循序渐进，它有流程的。我们先要干什么？解决气。哎，气行四肢百害，气行则血行。

气滞则血瘀啊。所以我们不要死揪着血瘀血瘀啊，就是堵了。那我们天天讲血瘀，天天讲血瘀，吃了半辈子的解决血瘀的药，结果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啊，能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种结果呀？估计有点难。那什么原因呢？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啊，很在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看这话说的呀，是100%的正确。那你说我们身体啊，解决血症，我们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们都是这个气先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把这个气给它捋顺了，捣鼓好了，那你单纯的去治血症，你这不就等于治了一半吗？是吧？或者说有的药里面呢，也加点什么黄芪党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人这个气啊，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讲吗？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那损的是什么？就是人体的这个正气。所以啊，治病的流程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个流程啊，就没错了。我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气给它弄好了，弄正了，补足了，那我们再去解决血的时候就相对容易了。所以啊，我们先解决气。你看孟非老师前一段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气啊，如何补，如何冲，如何调，哎，如何恢复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如何用这个气啊打通一个洞，让这个堵的地方啊能够先把气过去，血就带过去。这进入了第二步，就纯粹的给解决血症。我们高血压是血症，糖尿病是血症，高血脂是血症，斑块血栓是血症，我们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症，冠心病是血症，脑血管堵塞、出血、梗塞、栓塞的都是血症。那你看啊，我们身边呢，几乎很多人到了年纪大，这不是头晕就是胸闷，这都是血症。那要想解决血症，就先把基础打好，别着急啊。因为说一旦说已经是老慢病了，短期之内呢，风险系数不是特别大。除非说你现在啊，预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经常走路发偏的；第二个，说话呀颠三倒四，这口水直流的，哎，头晕头疼的，或者经常性的心绞痛的，那这是有危险发生。要不然就短期之内不会急性突然发作，除非外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特别特别快，我们讲啊，欲速则不达，慢性病是慢慢来的，那治啊也就一点点的治。所以呢，这两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了大家几句话，从根本上咱们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血症。什么话呢？我相信呢您都记住了，叫旧血换新血，哎，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咱们要不然选用一个特别熟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浑身的血全换一遍，那你放心吧，你马上精神抖擞。可是这个事儿啊不太现实，这个呀一般的经济财力是支撑不起来的。哎，那剩下的呢，那就是药物的干预和治疗。那用什么药来解决血症？这两天我也说了，我说既然能够得这个血症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能是血脂高了，你可能是血里面的粘稠度高了，你可能是红细胞凝结了，你可能是血小板聚集了，你可能啊是里面尿酸多了，你可能是里面的血糖多了，你可能是肝脏分解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从而杂质混到血液里了，你也可能是肾脏的功能颓废了，从而啊导致你过滤这些东西效果不好，又返回留在血里了。再有啊，还要滋生新鲜血液来稀释冲刷，你这脾脏的造血功能也差了。还有呢，年老体衰，这个身体当中啊各项指标下降，脏器啊变坏了，从而啊浸泡的这个血液也变脏了。那里里外外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们浑身流的呀都是毒血，都是脏血，都是发腥发酸发臭了的这种血。大家想想，我们的心脏在这种血液浸泡下，它只会越来越重，我们的脑血管在脏血的浸泡下，那脑血管啊越来越堵，那我们糖尿病为什么说下肢容易溃烂，眼睛容易失明啊，这原因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这么多脏血呀，
粘稠的、酸了、甜了、腥了、臭了的血流到下肢回不来，到这儿，那不就相当于一碗脏水放到那儿，过上几天上面长绿苔，哎，那水呀、啊、臭不可闻，到最后就影响了下肢，脚上啊就腐烂了，到最后坏疽烂的都到骨头，甚至就截肢了。所以说呀，所有血病的一个大病根就一个，就是你血液脏了，就是你血液呀、啊、少了，就是你血液呀、啊、腥了、酸了、臭了、甜了。那咱们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血液变干净呢？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是不是？那我们各种药都在吃，这个说管血管的，那个说管心脏的，那个说解肝毒的，那个说通脑血管的，大家说来说去，你发现没有，它其实针对的都是一小块的地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拿片面的药来解决全局的病，那这就不合适。那反过来说，你说心脏有问题，难道只是心脏一个地儿的事吗？那你说你不是浑身上下的血都变脏了，都变粘稠了，都变腥变臭了，它会把心脏堵了吗？是不是啊？那脑血管也是如此，它为啥血管崩了破了呀？那就是这些脏东西粘到血管上了，到最后慢慢慢慢的堵了，堵得厉害了，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一个着急上火，一个摔倒，一个血压急剧增高，崩，血管破了，一下脑出血了。那你说实际上啊，你只要把这个血液呀、啊、弄干净了，这问题啊这慢慢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那咱们治疗病啊，这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吗？就是先把气解决了，咱们第二步啊就解决这个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病血变好血，哎，旧血变新血，再加上咱们新生的血液，这不就血液干净了吗？血液一干净，你看你气也不通了，血也通了，气通血通，百病无踪，这啥病这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你血液干净 10%， 你这个体感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哎，那如果说你的血液干净一半，那不得了了，那你啊浑身得劲儿，你这病啊都能感觉好了一半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啊，血液是我们人身上一直流动的东西，可看可见的，那我们治起来啊方子就多。自古以来传了那么多方，那你说孟非老师没学过吗？什么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什么这个溶栓通络的，哎，这些方学的太多了。但是啊，自从到了藏区接触了藏医藏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学到了这个十味混血方啊，那突然之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呀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十味混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十味混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教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的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讲的好，哎呀谢谢你，那你说怎么治啊，我可听话了。那你说的这个十味混血方啊，我前两天听完你讲完成方，我都想去抓了。结果呢我一听说，哎，说你们单位里面有已经成品的，那我还费这个劲儿干啥呀？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呢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啊在我心里头扎根了，代表的是啥呀？代表的是定制，代表的是高品质。哎呀，我很相信，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果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失眠，这脑血栓后遗症，好多电话过来了。那你说孟非老师听到这个事儿，那心里是咋想的？我告诉大家，
我听完了之后是也高兴也难过。高兴的是啥呀？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那难过的是啥呀？我就发现了，我每接到一个电话，那全都是病人呐。那我为啥我的听众都是病人呢？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就想着哪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孟非老师啊，我89了，我身体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啥招让我多活两年。哎呀，要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能乐起来。我说那太容易了，我教你怎么怎么样。你看现在都是找我治病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帮不帮？那一定要帮啊。为什么？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成品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十味地丸。什么意思呢？就是十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十来粒，一粒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我们是找了整个藏区最大的一个制药企业。这个制药企业呀，是整个西藏、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藏药最大的集团工厂。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全名叫什么？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哎，全名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那为什么我们找到他们呢？就是说这个剂型啊，我们自己搓就是个小药丸，拿手搓出来的，后来我们拿机器搓。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做完了的这个小药丸啊，药效呢流失的快，基本上过了12个月这药效啊就跑了。哎，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这个东西啊把这药效给它封锁住，我们就找到最后呢我们就要换设备。我们中心没啥设备呢，都是小设备，后来量越来越多，那一看算了，找一个顶尖设备的吧。那我们中心的名气也够大，同时呢就找到了这个药企，那就找大的嘛。你看我们跟这个西藏球本关系也好，但是西藏球本呢它是生产动物药最好的，要说是植物类药材里面加工还得是西藏甘露。那我们就跟西藏甘露洽谈，哎，西藏甘露这个药厂多呀，西藏甘露在整个国内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产的厂子，总部啊这不用问了，这在拉萨，但是呢分厂特别的多，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那我们就找到西藏甘露，反正我们也不着急嘛，他慢慢生产嘛，就是你哪个厂子有空你就哪个厂子给我生产。那生产什么呢？也我们要的就是小丸。结果呀到最后人家甘露就说了，说我们给你生产啊，给你们加个板嘛，加个什么板，让这个纯度提高，哎，你保证原料的正宗，我们给供原料，然后呢我们给你加工成滴丸。大家知道什么叫滴丸吗？你们吃过那个药叫丹参滴丸，大家知道吧？这滴丸类的呀就是更浓缩，而且呢滴丸啊这个锁定药效不流失它更好。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或者呢我问完了，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这个我们没有批药，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胎盘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胎盘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里面有十种药材，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药材啊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足的你抓10克我也给你10克，今年药劲不足的我给你10克也是10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必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用药的原料
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而这个申请这个药啊，那一次下来之后，前期过审就是1到3年。所以啊，这个就太麻烦了。我们不可能说的，这批药申请上去了，3年之后出文，那就来不及了，那药都过期了，是不是？而且这方子是每生产一批，里面的量增量加减都要换，那没办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研究啊，反正是中心自己用啊，我们中心里面你吃的是药的批文还是其他的批文啊，都无所谓，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非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两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导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坏血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十味滴丸有点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个呀，至今为止还没有说流出过我们的中心，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有点特殊。什么特殊呢？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是都认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是一年一年吃，就是基本上一吃就照着一年吃，特别相信，特别信任。所以啊，这个方子呀，我们加工之后啊，也是按照批量，一直以来呢都是订单化的做。我这么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前面有多少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一盒15支，这一盒啊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对不对？那咱们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那这1年起步量就多了，那一个人正常吃1年就得12盒，那有些人怕以后没有了的，再拿上个2年的24盒，那这需求量可就大了。咱们这里先不用考虑的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这个药吧，它说贵它不贵，说不贵呢也不便宜。多少钱呢？一盒450块钱，在中心里呢也是这个价。我估计啊，我去给你们商量价格，估计降不下来啥，多说给你降个50-80的，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咱先别说能不能降这个价格了，给不给点政策，这个是不是中心说了算的，我可以直接联系西藏甘露，跟那面就能说了算。咱们现在不是考虑说这个价格是便宜一盒450啊，是便宜50还是80了，咱们是现在考虑有没有库存。所以呢，这两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说让我帮忙啊，他们想吃啊，我这话说的都没有那么死。为啥？我说不准，我说不准到底能不能中心里面库存有没有。那如果说有库存，那凡事都好说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便宜点，便宜个30、50、80的，咱少花点钱用上好东西，咱们从解决血症的角度助手，咱们健康起来比啥都重要嘛。但是你说没库存，我说再那么热闹有啥用嘛？所以我这两天才说，我说我想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抓药，就是我心里知道。你看我这从中心出来这也几个月了，对吧？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心领导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他再支持，他是有个限度的，那不可能让领导去变魔术变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呢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们也听得明白，这十味换血方的这个十味滴丸啊，它确实是好东西，从血症入手。那你说高血压的应不应该吃？他一定应该吃，尤其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危险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嘛，你吃上个2个月，你再去体检，你再去查，
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啊，这是准准的。

0: 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听众朋友跟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问清楚。这不前两天说回家嘛，我这两天呢，这个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儿吧，也急；说不急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了，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两天有的听众都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哎，我学生就说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伟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着我，我说给你办。我这两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两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血症。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如果说这个身体当中血症比较多的，我真的也想办法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这个圆根、雪莲，这除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花、藏天麻，还有藏三七。那说到这个呀，有人就说了，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它也是三七，它也是天麻。哎，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个藏字，它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啊，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

0: 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下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10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你再用西藏的天麻，你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那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那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呀，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一样啊？这就跟这面用的是人参，你那面用的是萝卜，那都补气，那可能一样吗？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晾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地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第二个，这方子呀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阳胎盘两支，再加上这个半支啊十味换血方，也就这十味地丸合到一块儿，那这方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汤，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高尿酸的，你这必须得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只有把血换了，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哎，脏血换干净血，那你说我们这个病是不是就从根儿上来解决了？这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别的不会，就会找病根儿，哎，咱们就寻根问底儿，找根儿，抓住病根治病，那效果才好。然后再有一个它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效果来得快。你看别的药啊，你要吃，你吃上多久啊？这个只能说感觉，咱们这个不是。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老师跟我说，他说小飞，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药啊，基本上一个月这体感就很明显，而且呢，血液都干净了，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之前，他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过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4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呀做一个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看看你的血，这血脂高不高？这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吃上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99%的人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4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3项，有的人降2项，最差的有的人1项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变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它都在解决呀。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10%，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八道，更不是吹牛啊！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资料，我们那个数据统计出来的呀。你看看这么多年，谁敢保证说你买个什么药吃或者用个什么方，一个月让你的血脂一定有变化？他不一定敢说。但是到我这儿，哎。到孟非大夫这儿，我敢说，你要是用上这个十味地丸，咱们用这个方来清血化血、治血、救血变好血、新血，哎，从而把这个干净的血生出来，这样的话病血就变了、恢复了，救血变新血了，病血变好血了，血液变干净了， 他一个月就能看得着。你到医院里面拿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完一个月再测，一对比呀，变了，降了。那你说咱们这叫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呢？它就有这个效果，真的是厉害。所以说我这个方子呀，我天天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最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我的计算器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了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房子。它就是这个效果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再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西藏甘露啊，那是全世界治疗藏药制作藏药第一的企业呀。所以我们让他们做，我们原本是要小玩，人家给我们做低玩，那技术突破不是一点啊，那效果都提高了。所以在我们中心这东西啊，就是顶少的都是6个月，正常就是按照一年吃，也就是说顶少的小问题的6盒6个月，哎，问题多的就是1年或者2年。有人说用那么久，你那么多年的病，那你时间短了能治好吗？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是想解决短暂的问题，那你高血压的吃上2个月血压就缓慢下降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你吃上50天到60天血糖你慢慢就开始往下降了。最快的就是血液，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病血变好血这块，吃上30天你就能够通过血脂检测见到它往下降，99%的人都降，你说它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您记住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梗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更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十味滴丸加上羊胎盘一起吃，那效果好的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它神奇，它就神奇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呢，说这么多，说1000到10000，有一类病吃这个十味滴丸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的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而是如果要得了脑出血，必须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啊，真正的给它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十味换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它一样啊，但是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就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这，为啥呢？脑出血了。他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最好的，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最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他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老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一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3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是不是真少啊？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着什么药，藏药里面有2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竹丸，还有个叫洁白丸，还有最贵的那个就叫错竹大西，这都是成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哎呀，为说是替大姐惋惜呢，走一次走路砰，被摩托车给撞飞了。 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七八米远。你说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他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摩托车司机也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七八米远。我跟你说，骨头肋骨断了六根，小腿断了两节，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呀、啊，快毁容了，然后颅骨裂了，哎呦我的天哪，重度昏迷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5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4天才醒过来，开始第一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咋动。你说他最惋惜最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零钱，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院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就出来了，这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拿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这翻过来第二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当，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两次啊，那浑身血管都坏了，你知道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了，失眠，还老忘事儿。来我们这儿，那你说来我们这儿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最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3到5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这脑袋反应慢嘛。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吗？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跟小孩一样，哎呀，只要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他上艾灸床，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艾灸、红光、蓝光、按摩、震动、远红外，这个床啊超级好，就是打通全身气血循环，从外地来，我给他循环循环，然后呢给他做的这个营养套餐。这回这个姐姐呀、啊，这大姐呀、啊，我都给她好吃的，她可能吃鱼汤，鹿胎汤，就鹿胎呀、啊。给他做的熬的那个汤啊，给他滋补，然后啊各种补药给他吃，这个山药粉，那山药粉一天给他吃4包，给他补1个多月呀、啊，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他自己都说，他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他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我说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我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2次脑出血。这大姐呀、啊、在那儿黯然神伤啊，在那儿就说，他说小孟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啊，我说姐呀、啊、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知道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所以小妹儿，那你说来你们这太贵了，他说这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2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他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住吧，我说我给你用绝招了啊。他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羊胎盘加上10味地丸，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你知道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羊胎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症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个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你说你这么瘦弱，风一吹你都冷。他说可不，我都骨头缝都冷。他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10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的血呀、啊，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的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就缺血，再加上不动血液又沉淀又黏，我说你这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三高啊，他说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呢， 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我说我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羊胎盘十喂地丸吃，吃了几个月，五个多月，到最后是我说的，我说姐你回家吧，他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我说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我说姐，我再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三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十味地丸和这羊胎盘一直吃着。我说你这三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一年到两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三高，从而引起的啊。那这没有根儿的三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这有意思，你知道吧？这一直管她叫姐长姐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精神气色、身体形象，那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六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就问我说："说小梦，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啊，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这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两年之内能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他说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你就把我这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啊，对吧？拿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啊，让你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的。我说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3个月到5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5个月就没问题了。你吃吧，不止吃，效果还好呢。你看这个大姐用完了之后，这效果多棒啊，恢复的特别好。但是你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肢体障碍的脑出血，那时间就长一点，你得照着1年到1年半啊，这样的话效果才更明显啊。但是你已经彻底就坐轮椅的那种，那就只能是预防下一次脑出血了。这孟非老师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不跟你吹牛的，要不然呢你就认为这是神药了，是耽误你了，不合适啊。但是我告诉你，三高的、四高的这个十味地丸必须吃，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必须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了，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最少6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一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一个月就能够净化你血液10%，这个东西绝对是顶尖的，好不好？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儿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我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健康百岁直通车，带您活到100岁，孟非老师相约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 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2: 哎，孟老师啊，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0: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2: 哎呀，我是您老会员了，听节目都听快俩月了都。
0: 我就说，我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上次你跟我问那个海棠茶那个事儿了，是吧？
2: 对呀，那海棠茶、山药粉、腰丹麻，我都、这些产品我都有，我用完之后这感觉特别好。
0: 哎呦，真好真好！你看，这是我最想听到的一个结果，这真是有效了。
2: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身体情况呗。
0: 哎，你说，你说。
2: 你说孟老师啊，
0: 嗯，
2: 我这是脑出血患者，
0: 啊，
2: 脑干出血，
0: 嗯，
2: 哎呀妈，发病的时候是晚上，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
0: 啊，
2: 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脑袋呀就剧烈，
0: 嗯，
2: 恶心，完了，后来马上就昏迷，我就不省人事了都。
0: 哎呦我的天，
2: 哎呀，幸亏呀，人孩子们赶紧打院里，
0: 啊，
2: 这在 ICU 住了7天的时间。这相当于和死人那擦肩而过呢，
0: 这不就挺好吗？这家里有人，孩子孝顺，这多好啊！
2: 是啊，哎呀，幸运呐、这是保住一条老命。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0: 啊，我说上次那个打电话，我记着你，你就说了肠胃呀、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2: 啊，这吃了也拉不出啊，当时、而且还耳鸣啊，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那种响，呼噜呼噜的那种。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完了冲一碗山药粉，再吃一个鸡蛋，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都也顺畅。
0: 你上次你就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让你这个山药粉加鸡蛋，这不你咋不早说呢？你一起都说了多好，你是不是怕这个电话通话时间短呢？
2: 是呀，
0: 啊，
2: 完了白天这样拿个那个大茶壶泡一大壶的海棠茶，完了我每天这一大壶，这半个多月时间哈，哎呀，我这耳鸣你这就不响了。
0: 啊，多好！
2: 而且这个腿上的这边虚张，你说也减轻了呢。
0: 这不就是排毒吗？那海棠解毒吗？那毒血排一排啊，是不是？
2: 哦，而且你说这就您这个定制这些产品，哎呀，真不错呀！就感觉以前那些钱，我感觉白花了呢，不如在人这好好的用一些定制款的好产品，那多好！
0: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这就是我为啥总提我说咱这定制的，就是外面没有的，就是有跟咱这也不一样，咱那一定比他那个高档，档次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说你有体感了，你自己用完了，你知道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
2: 是啊，
3: 嗯。
2: 我听你节目讲嘛，说是那个十味化学方啊，说找到成品了，说叫那个十味地板啊，
3: 对，我们中
2: 哎
3: 心
2: 呀，
3: 这
2: 我
3: 个
2: 也
3: 叫
2: 想
3: 十味
2: 用
3: 地丸。
2: 啊，这我现在就是担心我这个脑出血在犯病，因为我听医生说有过一次脑出血，这还得有第二次呢。
3: 你就想着吃上，以后别来第二次，是这个意思
2: 是
3: 吧？
2: 啊，我现在的重点就是想预防脑出血的问题啊。
3: 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咱也是老朋友了，我跟你说一下，你听听啊，就是大夫说的没错。脑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脑出血一次一定梗第二，出血第二次，心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而且你这个出血一定跟血压也有关系，你要血压不好，或者说血管硬，它都会出这种方，它就三点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干净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再变好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地丸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最低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2: 那对对对，
3: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地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你这种情况，我就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着讲，你绝对用这个是最合适的。而且绝对能把你全身上下这个血都给你换干净、换好、换成好血了，咱这风险性就没了。你就关注的这个二次再犯这个事儿，咱不能说100%，我至少让你有80%到90%的机会，以后再不出血。这点我是有把握的。
2: 哎呀，那可太好了！
3: 啊，
2: 你这么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3: 你放心吧，你这样，你等我消息，这两天有确定的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不好？你就等几天。
2: 行，
3: 啊。
2: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3: 这个
2: 孟
3: 再
2: 老
3: 用
2: 师。
3: 上以后就别怕了，
2: 行，
3: 啊，
2: 好的。
3: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2: 哎，好的，再见。
3: 哎，再见，嗯。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4: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本次赛事由大连市
6: 是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 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鸣。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鸣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临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4: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见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傍晚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21到26度，旅顺口区19到27度，金浦新区21到26度，长兴岛19到28度，普兰店18到29度，瓦房店17到18度，庄河16到26度，长海21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是20度，最高温度29度。稍后是大连运动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1: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1: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3: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1: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4: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2: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5: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2: Ready Go！
1: 大连运动家，一起起运用吧。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不惧风雨，不辞辛劳，用汗水浇灌未来，让运动伴我成长。我的体育老师

0: 施者微光，筑梦前行。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我们的教师节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对话的是我们大连市101中学的体育教师王立文老师。我们知道呢，初中是孩子身体发育的关键期，也是体育中考的压力期。那小学体育重在兴趣，高中体育呢更多是专项选择，而初中的体育老师往往夹在考试和成长之间，一切呢一边要盯着成绩、盯分数、盯心率，一边还要让孩子真正的爱上运动。所以有人说啊，初中老师太难了。那今天呢，王立文老师他是2017年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教龄9年，正好也赶上了我们体育从副科走向主科的这9年时间。而他所在的101中学也是我们大连校园体育的传统强校，他们有活力排球大课间，有 AI 的运动负荷监测。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一位青年体育老师如何在体育中考的压力下把体育课上成孩子喜欢的成长课。王老师你好。
1: 你好，亚兰老师。
0: 刚刚说了哈，这个中考，这个初中体育老师真的有点难哈。我先问问一句感受，在咱们整个初中阶段的体育老师，你们的这个群体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共识？我们太难了。
1: 是的，没错，确实有这种体验。
0: 那作为一个中学体育老师，在您看来，怎么来平衡孩子们的这个兴趣还有成绩？这两个要怎么能努力的做到平衡？
1: 平衡兴趣和成绩，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学校的课余体育时间，就是学校的大课间，还有比如说我们早晨的零点体育这个部分，合理的去设计，然后就能够做到一个比较好的去平衡。
0: 你们学校有零点体育？
1: 就是我们是针对社团进行的零点体育，就是我们学校现在有很多叫运动社团，我们现在不叫运动队了，比如说足球、排球、篮球这些项目，然后未来我们可能还想开发一个体育跑团，这样的话面向更多的群众，让学生能够在早晨这段时间去焕发一下激发一下身体，就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积极的状态去投入到正常的学习生活当中。
0: 提到了零点体育啊，我觉得这有必要让王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理念最早是从国外引进来的哈，也是经过了大量的就是有实验或者是数据的验证，证明了孩子们在清晨的时候先运动会激发他全身的大脑活力，然后有助于他学习的效率，是吧？就那咱们学校从什么时候开始实行这个零点体育的？
1: 大概有两三年了
0: 啊。那我们学校还是在体育探索方面是走在前列的啊。
1: 但是我们这个规模现在是在一个初步探索当中，
0: 也在探索当中，
1: 探索当中。因为我们学校现在体量确实是很大，如果是全线的铺开，涉及到家长去接送学生，然后学生那个时间调整是比较困难的。
0: 好，那我们今天先从最初你参加工作开始聊哈。
1: 好的，
0: 你是东北师大的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的。
1: 是的，
0: 是通过体育统考。考上了这个东北师大的。那体育统考能不能回顾一下当时你为什么选择体育统考？
1: 首先我本身我从小对于体育就是有非常热爱。我在小学1-2年级的时候，我就看到学校里有一个田径队，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天天就是在操场上挥洒汗水，然后奔跑冲刺，这种给我带来很积极的影响。所以在某一天我就跟体育老师说，老师，我也想去参加，
0: 加入田径队
1: 加入田径队了。大概是2-3年级这样。
0: 那就是你小的时候应该是大长腿吧，是不是田径都是有优势的？
1: 还好，当时应该是体委员，刚开始是体委员，然后跑的也算是比较快。
0: 其实我是想问，你的这个体育教育，甚至成为体育老师的这个想法，是从什么时候有的？高中面临要选择升学，选择这个就业，选择报考的专业的时候就规划了，是吗？
1: 基本是从高中开始规划的。
0: 就是上了高一。就选择了，因为体育统考它是有文化课加上
1: 体
0: 育的这个专项考试，对吗？
1: 对。
0: 当时你是怎么考虑的？
1: 我是考虑，本身自己是喜欢这个，然后觉得如果能把这个作为一个职业， 一直从事这个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
0: 嗯，
1: 就会很快乐，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选这个专业，也确实适合自己。
0: 就是在高一的时候把自己的目标已经定得很明确，我就是想做一名体育老师。
1: 是
0: 啊，那后来从东北师大毕业，当时为什么选择101中学？
1: 嗯，是这样，首先是政策的要求，我们东北师范大学它有一个叫免费公费师范生，那我自己是这个身份，所以我
0: 在你就属于公费师范生的身份。
1: 对，所以我在就业的时候必须要回到生源所在地，这是第一方面。第二，那个我也是101这个平台很吸引我，它有很厚重的体育传统，然后在体育特色方面做得非常非常独到，所以我能够加入这个平台并且发挥我个人的特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事，所以我来到了101。
0: 正好哈，聊到了你这个东北师范大学，你刚说你是个公费
1: 师范生，
0: 是好多家长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知识的这个了解哈，就是公费师范生，你上师范大学是不花钱的是吗？
1: 对吧
0: 、学费给你
1: 学费是
0: 免学费，
1: 并且好像是每个月还有一定数额的补助啊，现在具体数不知道，我们当时可能是600块钱，
0: 哎呀，
1: 所以是
0: 就没有学费，然后还有补助，
1: 是
0: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很多孩子们或者报考东北师范大学这样师范类的学校，就是有公费师范生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这也是对于我们
1: 就业方面现在也是比较有保障的。
0: 没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教师阳光底下这个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哈，所以证明我们国家对于老师这个群体还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哈。好，是公费的这个示范生啊，所以呢回到生源地哈，那选择了101这个学校也比较符合你的职业理想是吗？想在这里实现你的体育教师的这个理想和抱负。
1: 对，把自己的一些价值发挥出来。
0: 到初中当老师，那会儿你刚毕业的第一堂课，你想你刚毕业那会儿应该是
1: 二十三岁
0: 左右吧？那初中的小朋友大概的年龄也就13、14岁，也就是你和他们年龄差就10岁左右。
1: 对，
0: 可能甚至再缩小一些，有点大哥哥的感觉哈。
1: 当时的学生，叫我叫文哥，
0: 叫文哥呀。
1: 对，
0: 现在的孩子们都这么那个，都是社交达人哈，就是叫文哥。觉得很亲切，
1: 很亲切
0: 啊。那你那会儿觉得自己很年轻，刚毕业，然后面对的你的学生们，你的第一堂课你紧张了吗？
1: 那是很紧张。其实我第一堂课是一堂任务课，就是公开课。
0: 第一堂课就给你到公开课了？
1: 对，就是也是教研组的老师去帮我集体模课。我们是对接了一个当时叫 JRNBA。一个篮球进校园的任务，所以说那个时候，篮球，JRNBA 这个项目它在推广普及，所以有一些外教他来到我们学校做一个试教。那我当时刚来，也综合技能，对，综合技能还可以，所以就接到了这个任务。所以我当时非常紧张，第一堂课备课到大概是半夜吧。对，
0: 就这堂课准备了多长时间？前前后后？
1: 时间不是很充裕，就是大概一周。
0: 那时间也不是很充裕，就一周的时间，接到任务了，就要赶快进行准备了。
1: 是，当时自己觉得设计的还是很用心，但是试上起来，自己因为刚毕业嘛，对把控课堂的能力，然后指导学生，这种驾驭能力还是欠缺一些，所以学生在表现出状态没有达到我理想的效果。
0: 就是你的设计文案可能是100%，但实际呈现的效果能你给打多少分？
1: 70%。
0: 才70分，就你觉得没有完完全全的达到你理想的那个效果哈。
1: 对，
0: 这70分差在哪儿呢？是差在咱们的这个经验，就是太刚年非常年轻。经验不足，
1: 对，我觉得主要是差在这里。我当时也是刚毕业，就是看到了自己的一些差距，然后也为我以后去再继续不断的提升自己，继续去深化教学方面的 这种学习，
0: 嗯，
1: 然后提供了很多动力。
0: 但是这一堂课我觉得对你影响应该很大，
1: 嗯，
0: 对吧？让你对首先你面对的初中群体的这群孩子
1: 是，
0: 还有你的整个教学的这个长期的规划，或者说教学当中出现的问题，一定是有一定的提醒和作用，是吗？
1: 对对，
0: 嗯，那堂课是自己的这个职业初体验，给自己的表现打几分？
1: 表现也就是
0: 给七十分，
1: 差不多。
0: 正因为有空间了，我们才可以进步，是吧？
1: 对。
0: 那慢慢的就从初中的体育老师就成熟起来了哈。
1: 嗯、
0: 你看你现在九年的职业经历不短了，现在在咱们学校这个教龄算是。还算年轻的吗？体育老师、
1: 嗯、不算年轻的，
0: 不算的了吧、
1: 嗯、
0: 得算是那个中坚力量了哈，
1: 中坚骨干、
0: 来吧，那就说说咱这这几年你的成长。
1: 这几年我的成长，我首先是教学上，
0: 嗯，
1: 我感觉是自己的理念在发生变化，就是我们学校它在不断的倡导生命课堂，就是你在学生我就是拿我第一堂课来说，
0: 好，
1: 我当时去教可能就是只聚焦于学生去学这个技术，
0: 对、
1: 没有这个结构化的这种串联啊，或者说学生在这种在我的课堂上，
0: 嗯，
1: 他的一些生命体验，就包括这种积极的情绪会有怎么样的调动、当时
0: 就互动来说没达到你的效果，
1: 对，稍微少一些、
0: 哦、
1: 但是随着教龄的提升，在教学思考、关于教学设计的思考这方面，我觉得会成熟一些。再一个就是对学校那个特色品牌的打造上，我感觉这几年，我是基于自己大学所学的排球专项，然后充分发挥这个特长，我感觉在这方面我也是，做出了一点小的成绩。
0: 展开来分享一下、
1: 嗯、
0: 你的这个是说你们那个活力排球大课间吗？
1: 对，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作品。
1: 这个作品实际上它的起源是来源于我的一次观摩学习。我当时观摩学习是在我们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市主导的一个体育教研现场会。当时我就看到了大连有的学校啊，哎呦，这个学生那个排球技术太扎实了，真的刷旗、然后那个成功率非常高，然后我就想，哎，我能不能也搞一搞这个，
0: 把我们101中学也拉出这样一批队伍来。
1: 对对对，我就觉得，哎，如果孩子他在初中三年经过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他能掌握一项技术，他真正是学会，它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0: 很收获。
1: 对，是一个收获、所以当时是埋下一颗种子哈、因为当时年轻、执行力还不是很强、
0: 那大概是哪年的事儿？几年前？
1: 2018年，应该是2018-2019年了。
0: 2018-2019年。
1: 然后这个事就逐渐搁置了。
0: 嗯、
1: 后来也是2018-2019年，我开始带排球训练队。我就是参加各类各级的比赛。当时好像第一次参加大连市的初中男子组排球比赛。那个我们第一次参加，然后获得了当时是第三名。我当时就大受鼓舞，
0: 有底气了。
1: 对，然后同样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个队员，我怎么每年都确保有这样稳定的，就是咱们体育所说的苗子吧，有这种苗子，
0: 类似于排球校队。
1: 对，这种排球校队我怎么能拔出更适合去参加比赛的学生。所以我当时我突然想到，我如果说像我之前观摩的那学校那样、培养全员都会打排球，
0: 你把基数给他做大，
1: 对，我把基数做大，我总能挑出来、
0: 分母大了找个分子就容易了。
1: 是是，所以说那个是我创设大课间，当然也是我们全组的合力、一起做的。这个当时是初步探索。然后最开始也只是简单的在大课间当中加入一些垫球啊传球啊。时间长之后学生就觉得很枯燥。所以我们就进行再探索，能不能配合音乐的律动啊、能不能有层级的递进呢、不仅是天天就是只去对垫呀、对传啊，可以涉及到一些升级，再加上配合大课间配套的一些比赛、 把比赛降低难度，然后让学生循序渐进能看到自己的成长啊，慢慢这样我们大课间就慢慢的成型了，
0: 就是让孩子们从这个可能简单的那种机械的反复的动作当中再找到兴趣，所以你们要给他升级，把你们，那你们现在的排球大课间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给我们描述一下。
1: 我们现在就是人手一球，这个是首先必备的，然后
0: 咱们需要人手一个排球，
1: 人手一个排球，然后我们的大课间设计是这样的，就是要基于学校的理念，我们学校就是叫生命教育嘛，然后我们在设计大课间的时候就是把一些德育的元素啊都考量进去，然后比如说第一个环节我们会去设计一些精神气质操，就让学生
0: 精气神的，
1: 对，把精气神夸调出来，然后第二个环节我们现在引入了现在比较先进的，也不能说就是比较流行的元素，把学生的兴趣调动起来，叫节奏体能，让学生我们用一个跳绳，他去做一些相对节奏感比较好的那种韵律操，也是这个跳绳本身也是中考的一个项目，
0: 没错，
1: 对，这个就保证了学生在体能方面去有一个很好的补强补充，就是虽然我们去推广这个排球的大课间，但是要保证学生的这个体能得到锻炼一定是第一位的，这个是第二个模块，再往后推就是我们的排球大课间，从个人的技术到双人的技术，再到这种各项技术的衔接，结构化的这种衔接，再到我们群体的这种比赛，我们这个设计思路就是从简单到复杂这种一步一步去递进的。
0: 最开始的大课间还有印象吗？大家虽然人手一球，但是那个状态和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1: 当时这个就是很难控制，
0: 球到处飞是吗？到处跑，
1: 是，
0: 都有这样一个过程，
1: 都是有这个过程。
0: 然后呢，经过从咱们有了大课间这几年的一个推广发展。包括我们从初一没有，因为初中嘛，他不断的有初一初二初三这样的一个循环的，等到大的年级毕业了，然后有新生又补充进来，我们还会继续延续这个传统是吗？
1: 对对，现在排球这个大课间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
0: 主力特色，
1: 对，体育方面的特色名片，叫一校一品。
0: 一校一品，那有了这个大课间，我想咱们学校的孩子们的排球至少通过大课间他排球技能是有一定的收获的吧，在中考体育，是不是绝大多数咱们学校会三大球足篮排会选排球吗？
1: 会，
0: 排球会多，
1: 会多，就是我们去领着学生去参加中考体育中考的时候，就是那个引导员他就会很好奇，你们学
0: 校
1: 怎么全都选的排球？因为大家认知当中可能会觉得，篮球对足球要简单，篮球更好控制。但是我们就可能是做的相对有差异化
0: 啊。那也证明你们这个三年对吧？三年大课间，孩子们天天这样的日复一日的练，一定是有效果的哈。
1: 是。
0: 另外，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跳绳也在其中，因为它也是中考的一个，我们说五选二当中很多孩子都会选的一个，
1: 对，
0: 简单的一操作的，就相当于你们在这个大课间当中很轻松的氛围下，把孩子们这两项技能给他 get 的，是吗？
1: 对对。
0: 哦，那现在这个算是我们学校一校一品了，是经常会有很多学校啊，包括来你们学校学习呀、来看我们这个表演。
1: 对，就是我们之前承办过一次区级的大课间展示活动，然后当时很多兄弟学校的体育老师以及各级的领导都参与了现场观摩，当时的是效果是比较好的，也在我们的区域进步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可能大家再去制定大课间计划或者设计大课间的时候会参考我们的模式，所以说我觉得
0: 优秀经验，
1: 对，进行一个迁移借鉴，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我们做的还是有
0: 成就感、
1: 价值，对，
0: 有成就感的哈。那其实对于体育老师，你们每天得琢磨，比如说这个现在孩子们特别喜欢的音乐是什么，就包括你们选择这个跳绳的乐曲，我会想吧。 我是说你们的音乐搭配，
1: 是
0: 跳绳搭配什么的音乐，排球搭配什么的音乐，
1: 对，
0: 这个是你们很需要关心那个地方，不
1: 是
0: 随是随便挑的，
1: 对，不是随便挑。你首先你的价值观引领应该是对的，这个音乐一定是
0: 积极
1: 向
0: 上
1: 的。如果说要用到那个外国的乐曲，那你一定要考量歌词是不是健康，
0: 这都是咱体育老师的事儿。
1: 对呀，因为你是第一的设计者，所以我们现在干的工作，大家可能看的面就是台前的，
0: 对，我们知道的是台前的，
1: 但是幕后我们做了什么，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0: 所以你看，今天通过我们的这期对话，就让大家知道一个优秀的体育老师是怎样让孩子们

0: 但是我们也没有停止训练，就我在疫情的时候，我领着他们，比如说在家里，
1: 嗯，
0: 有时候在家里垫垫球啊，为他们布置一些任务。
1: 那这支排球队就不断的有新鲜的血液进来。
0: 是我今天我就很着急，
1: 嗯，
0: 是吧？因为我在学校在做排球，我们叫社团的选材。
1: 哦，
0: 我在做初选。
1: 明白了，就是又到了新学期的一个开学季，
0: 是。
1: 所以呢，你要忙着再从初一的新生当中，
0: 对，
1: 再选出一批苗子，
0: 是
1: 吗？
0: 是。
1: 啊，一般的话，这个选材标准是什么？
0: 首先就是一定要有这个意愿，你愿意参与我们。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考虑，哎，你身体素质、协调性稍微好一些。
1: 嗯。
0: 如果身高高一点，
1: 嗯，
0: 那就更好了。
1: 一般在这个你们的大课间的时候，咱体育老师肯定是这个主力哈。
0: 嗯，
1: 包括你们在引导孩子们做大课间。嗯，那是不是闲暇没事的时候也会满操场的转，然后撒满？这个不错哈。这个身高啊，各方面啊，条件会有这样的一些动作行为吗？
0: 哎，有，就是比如说刚开学的一个月两个月啊，
1: 嗯，
0: 哦，我这支训练队的教练，
1: 嗯，
0: 他今年教初三年级，教初二年级，
1: 嗯，
0: 他初一年级体育课堂，他就会到处走，哎，
1: 哦，
0: 哎，这个小孩，
1: 类似于星探，
0: 对，类似于星探，球探
1: 啊，球探去发现我们这个优秀的排球苗子是吗？
0: 是
1: 啊，那经过这样的，就是在初中想要带领一支校队取得这样的优秀成绩，其实刚开始应该不太容易做吧？首先家长会觉得初中了，
0: 嗯，
1: 肯定学习的任务会很重，
0: 是
1: 拿出一大部分时间来训练，
0: 嗯，
1: 这个怎么来平衡？怎么来让家长们愿意让孩子们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校队？
0: 嗯，首先肯定是让家长对于对学习的影响消除他的顾虑。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训练时间是很短的，就只运用那个间操课的时间，上下午大课间间操课的时间。
1: 啊，
0: 所以说哎，可能是一部分同学在参加集体大课间，
1: 嗯，对，
0: 另一部分同学去加入到我们这个排球队排球社团当中。
1: 嗯，
0: 所以就基本是没有产生什么
1: 影响，相当于同等时间给他交换一下内容，更精进一
0: 下
1: 排球技能。
0: 是，
1: 哦，
0: 然后到后期，
1: 嗯，
0: 哎，我就是像所说的零点体育嘛，
1: 嗯，
0: 零点体育社团，我们就是早晨利用早晨或者是客户服务这段时间，
1: 嗯，
0: 我们去开展这个社团。
1: 嗯
0: 嗯，然后这个时间就被延长了。
1: 哦，
0: 嗯，
1: 我也特别想关心问问咱们学校零点体育，就是从开始实施到现在，
0: 嗯，
1: 这两年的时间，您作为一个体育老师，从旁观者哈，第三者的视角来看，
0: 嗯，
1: 这零点体育真的会让孩子们在接下来什么运动改造大脑啊，或者说是让他在接下来的文化课的学习当中有一定的变化吗？有没有做这样细心的观察？
0: 嗯，我觉得是有一定的促进的。就是我拿我们的排球队的队员来说，就是我们排球队的队员好，学习成绩特别优异的占很大比例。
1: 哦，是吗？
0: 嗯，是的，就是我的队员哈，我是对他们这么要求的。你来到我这里，首先是感兴趣，想要学习一件技能。
1: 嗯，
0: 那你至于会不会通过这个特长，
1: 嗯，
0: 去升到一所高中，
1: 嗯，
0: 依托这个特长升到高中，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次要的事儿。
1: 对，
0: 嗯，所以我的第一批队员，第二批队员，他很多都是我们当地进入高中，
1: 嗯，
0: 他就是当地的一个优质高中。
1: 嗯，
0: 然后我的队员能够升到高中去。
1: 嗯，
0: 然后他们在高中当中去组社团，
1: 嗯，
0: 去在去各学校联系的那种交流比赛。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骄傲的事儿。
1: 是吗？就是从咱们101走出来的这个排球社团走出来的孩子，
0: 嗯，
1: 上了高中之后，可能他在自己所在的这个学校也能够组织成这样一支排球队，然后还做各种交流。
0: 对，
1: 嗯，
0: 是我，所以我就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这个零点体育他没有去影响到孩子的学习，反而还对他一个有个促进作用。我觉得在比较紧张的学习之余，能够有一项自己真正喜欢的体育项目，
1: 嗯，
0: 体育爱好，嗯，他是也很幸福的事。
1: 那每天他们在正式开课之前，
0: 嗯，
1: 这个零点体育的时间是多长？
0: 嗯，我们现在就基本是六点五十

0: 就也看那个个人的具体情况，你比如说家里远，
1: 嗯，
0: 你可以来的稍微晚一点，我们就是6:50到7:00左右开始，
1: 嗯，
0: 到7:40结束，然后7:50，
1: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0: 嗯，对，
1: 嗯，
0: 因为8点就开始上课，
1: 对呀，8点就是初中就正式上课了，
0: 对，我也得给孩子们预留出一些什么进教室，然后稍微
1: 消消汗
0: 一下，消消汗，
1: 喝口水，
0: 交交作业的时间，
1: 对对对，
0: 是，
1: 哦，那这批孩子大概有几十人吗？
0: 嗯，这个规模是有的。
1: 嗯嗯嗯，所以这些孩子们每天也特别期待一大早到了校之后，先进入到我们的零点体育的时间，
0: 是，
1: 把书包放下啊，好好的出一身汗，
0: 是，
1: 然后呢再回到学习当中学习哈。
0: 嗯、
1: 我觉得，嗯，王老师真的可以做一个数据上的一个细致化的监测，
0: 嗯，
1: 把这几年我们学校从开展零点体育。每个学生他的学习状态、
0: 嗯、
1: 学习成绩可以做一个数据分析、
0: 嗯好就是、
1: 我觉得未来对通过这样的一个实践我们中国的中学生的一个实践、
0: 嗯、
1: 也形成一个课题可见哈，交给小任务对因为我们之前最初看到都是国外的零点体育、
0: 嗯、
1: 他们有很多这个自己的经验但在我们中国我们因为教学体制不一样嘛、
0: 嗯、
1: 对吧我们中国的孩子对于这个零点体育实施的怎么样一个什么的效果、
0: 嗯、
1: 您作为一线的工作者是有这个数据的、
0: 嗯、
1: 啊经过一年一查一查的一个分析、
0: 嗯、
1: 我们大概监控一个几个三年对吧、
0: 嗯、
1: 我觉得就能够
0: 对
1: 零点体育究竟好不好、
0: 嗯、
1: 有多好、
0: 嗯、
1: 能够给我们形成一个完整的数据分析哈、
0: 嗯、
1: 就特别棒了就是临时给王老师加个小任务那其实现在从咱们101中学从你开始接触工作到现在刚才已经谈了有你的进步其实都是你的进步哈你也在不断的跟孩子们成长、
0: 嗯、
1: 那初中生还有很多那个对体育可能就是因为体态胖或者就不想运动的孩子、
0: 嗯、
1: 那对于这些不是体育特长的孩子你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招吗会关心他们让他们怎么样爱上体育吗
0: 嗯会有就是让他们，嗯，对他们的要求，你当然不能说像正常的体态学生那么高，就是要尽最大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1: 嗯，
0: 就可以了。嗯，就是我感觉也是通过体育给他们搭建，就是去展现自我价值的平台。
1: 初中生的体育课应该相对来说好教吗？是不是好教一些？因为他都知道有中考体育啊，他如果不跑、
0: 嗯、
1: 不练、不投的话，他这个成绩是和分息息相关的呀。
0: 是。
1: 主观意识上应该还好带是吗？
0: 对，主观意识是好带。
1: 嗯
0: 嗯，然后可能是比如说特殊体态，然后文化课成绩稍微弱一点的，
1: 嗯、
0: 这种稍微挠头，那这种就需要点对点进行一些思想教育、思想引领什么的。
1: 嗯
0: 嗯，这样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师生的关系。
1: 哦、
0: 嗯，你去走入他的内心，然后你多去他交流。
1: 嗯、
0: 我觉得这些孩子，其实你让他去跟住你的体育课堂、
1: 嗯，
0: 他愿意去真正的动一动，去改变自己现在的运动能力这个现状，
1: 嗯、
0: 是需要被看见。
1: 嗯，
0: 他感觉被看见了、
1: 嗯，
0: 觉得真正有人重视我，在乎我。
1: 嗯，
0: 那他，我觉得孩子是会有改变的。
1: 我这里也。正好借着今天我们的特别专访，因为对话的是我们中学的体育老师嘛，
0: 嗯、
1: 我替很多家长问一个比较这个尖锐的问题，就是中考体育，很多家长都在关心、
0: 嗯。
1: 那我们对于中考体育的这个初中生，他们在学校里，无论是大课间还是体育课、
0: 嗯、
1: 还是体活课、
0: 嗯，
1: 这个运动量、这个运动技能，对于他们达到中考体育的，比如说满分这样的一个目标。
0: 嗯，
1: 能够实现吗？
0: 基本是能够实现的。
1: 基本是能够实现的。
0: 嗯、对，
1: 嗯
0: 嗯，就是我们在前两年就是对学生的大课间设计基本是偏向于素养的。
1: 嗯
0: 嗯，那到初三，嗯到后半段，我们可能就是会集中的对于中考的几个项目进行一个补强。
1: 嗯嗯
0: 嗯，
1: 所以只要孩子跟得住
0: 对
1: 老师的这个教学计划。
0: 是，
1: 相互配合，
0: 对，
1: 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没有什么问题。
1: 哦，
0: 并且这几年的那个标准，它也不执行的不是最高标准。
1: 对，
0: 嗯
1: 嗯，但是未来，我觉得现在可能是因为考虑到孩子们的这个水平，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 为什么把中考体育加入到这个考试当中，就是因为中学生的我们都说体育素质可能这个数据这个不是特别的理想。
0: 对，
1: 我们经常会看到我们的这个小胖子就是在初中生排名前三的疾病当中，肥胖、近视、脊柱侧弯，对吧？那这些其实是反映了我们的孩子们在身体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国家才加大力度把中考体育加到这个一定的这个分数上了。那现在我们是不是这个情况在逐渐的改善？
0: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孩子们只要是动起来，他就会改善很多，并且国家现在有很多那个叫公益的监测。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上个学年啊，就社区的这个卫生跟医院，他就会进入到学校去筛查你这个脊柱侧弯，然后去给一些相对的指导方案什么。
1: 哦、
0: 这个国家好像都是公益在做这个的。
1: 嗯，
0: 如果说问题比较严重，可能就家长会及时的发现去筛查，去再去解决，
1: 让家长提前的干预哈。
0: 对。
1: 那对于正好就聊到了体育中考。就您会给到我们的家长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怎么样配合我们的家校之间，就是让孩子们除了在学校的这些体育内容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配合？
0: 我觉得家长就是更多是监督，然后去帮助学生，帮助孩子们去养成一个习惯。因为我们在学校其实领孩子们练的是有一个强度能力上的进进，是相对系统的。但是一到假期寒暑假的时候，那个时间是比较长的，
1: 就是每逢佳节胖三斤，在孩子们身上就体现得更为明显了，
0: 是
1: 吗？
0: 是
1: 哦，
0: 所以说家里倒不用说给孩子制定什么太强度太大的这种训练计划，就是要让孩子去养成这个习惯，就是在假期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言传身教吧。
1: 言传身教，
0: 家长家长动起来，孩子他的假期就也能动起来。
1: 那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有运动习惯。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就是养成一个运动习惯。
1: 如果说就在咱们体育老师看来，如果说那个孩子有运动习惯，初中三年，就每天只要保持运动习惯，这个体育中考真的就小菜一碟，是吗？
0: 是。
1: 在咱们学校这个每年体育中考的这个就是成绩，咱们这个数据怎么样？
0: 我们在区域内算是领先的，
1: 在区里都是领先的。这和咱们学校一直以来秉承的这个体育教育是有关系的，是吧？
0: 对。
1: 非常好。那我看到了你在教学和五育融合方面有几个课题，你看我关心的是第一个是一节以学生为主体的体育课。这样的课是什么样子的课？你做这个课件的时候当时是想的是什么？
0: 这个是当时我们去做一个看课评课活动，教研活动，然后当时写了一个文章。我觉得一节以学生为主体的体育课就是要首先从学生角度出发。现在讲究精讲多练嘛，你一定是让学生主动参与进去，让他去多动起来，而不是教师满堂的一直在指导一直在讲。其实我们现在的体育教学它不是培养专业的运动员，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让孩子先动起来，多出出汗。再一个就是对于孩子这种思想行为上的引领和教育，让他在体育的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当中去提升这种顽强拼搏的这种韧劲儿，还有团队协作的这种能力。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说现在AI 时代到来了，我们能通过一些设备，然后把一些好的方法引领进来，来监测学生的这个体育体能的提升，那可能就更好了。
1: 那王老师您认为好的体育课的标准是什么？
0: 好的体育课的标准一定是首先运动量密度强度，这是要达到的。这个是根本。再一个还是那句话，就是学生在体育课当中他锻炼到了他的积极意志。如果说这个孩子在 这堂体育课当中获得及时的快乐，那可能就更好了。
1: 嗯，

0: 就是体育带来的快乐可能不是及时反馈的，
1: 没错，它有个延迟效应、
0: 嗯、对，有延迟效应，我可能跑了、
1: 嗯、
0: 我这节课就上的就是耐久跑、
1: 嗯、
0: 我下课我就很痛苦，哎呀我再也不想上体育课了、
1: 嗯、
0: 但是孩子可能他过一段时间他通过一些对比自己数据上的这个提升、
1: 嗯、
0: 成绩上的提升、
1: 嗯、
0: 他会从这个体育课当中哎找到一种获得感。
1: 嗯
0: 嗯
1: 嗯，一个就是对于中学老师来说，好的体育课是你们一直想要追求的，是吧？
0: 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每个老师、
1: 嗯、每个老师都想追求的目标。那如果说作为体育老师，您工作时间还不算长，才9年而已哈、
0: 嗯、
1: 这期间有没有哪些作为一个体育老师最幸福的时刻，小时刻，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除了我觉得当你的队员们站上了这个亚军的领奖台，这也得幸福吧。
0: 嗯
1: 啊、
0: 嗯、
1: 或者说当你听到你的这个孩子们在高中继续延续他初中学到的排球技能，这也幸福是吗、
0: 嗯、
1: 那你自己想想有哪些，还有一些生动的小故事和我们分享。
0: 嗯，比如说我的学生，他可能是我第一茬第二茬教过的学生，
1: 嗯，
0: 然后他考大学了、
1: 哦
0: 嗯、会那个给我发来微信说、
1: 嗯、
0: 哎老师我考上哪哪大学了，然后我今天、
1: 嗯、
0: 比如说我参加了什么什么体育项目、
1: 嗯、
0: 他会去给我汇报、
1: 哦、
0: 他觉得我是他一个倾诉的对象，我是一个他很好的倾听者
1: 知音。
0: 对，这个我
1: 觉得你懂他。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幸福、
1: 啊、
0: 还有就是嗯，就是我的学生、
1: 嗯、
0: 他就总是问我老师我们那个今天体育课我干什么、
1: 嗯、
0: 他就很好奇这个、
1: 哦、
0: 就是觉得他是想、
1: 啊、
0: 他想要去上的体育课、
1: 嗯、
0: 这个让我觉得哎自己也是很有成就感，
1: 很有成就感哈。
0: 对对，
1: 嗯、我不知道哈，可能王老师是属于在这个年轻的优秀的体育老师，就是在大家看来，因为体育是这个之前是我们说边缘化嘛，可能又不是主科，经常又会被占科、
0: 嗯、
1: 但是就是、嗯就是在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很少会有人说我能记住一个体育老师，因为体育老师给我们留下的这个印象确实是不那么深刻，但是现在来说我觉得大家对体育教育的重视，包括你刚刚提到了你会经常的听到孩子们毕业之后也能跟你保持联系，就是他能记住你。
0: 嗯，
1: 我觉得这也就是作为一个体育老师特别有成就感的地方，
0: 是
1: 吗？
0: 我们体育老师保证被记住是一个挺困难的事
1: 儿。你相当于你是班主任啊或者是什么主科呀，我觉得可能是被记住，每次教师节会啊被问候哈、啊
0: 嗯、
1: 但是像体育老师确实在之前我说能记住个体育老师不太容易、
0: 嗯、
1: 但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在慢慢的改变？
0: 嗯，在慢慢改变，可能现在跟这个、
1: 嗯、
0: 我们的沟通方式更发达了，
1: 嗯，
0: 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嗯、啊。那就是如果说作为体育老师有没有这9年工作当中被误解的地方，或者让自己觉得哎呀有的小委屈的时候，这个有吗？
0: 嗯，我觉得这个老师每个老师应该都有吧，就比如说哎你是在为一个学生好，然后你去管教了他，
1: 嗯，
0: 然后他就是不是很理解这种
1: 啊、哦
0: 嗯、
1: 不被理解的时候，
0: 对，
1: 每个老师都会有这个困惑。
0: 嗯，我就对我是这样，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
1: 嗯，
0: 因为孩子他在初中他是一个心理发展的一个高速时期，
1: 青春期，
0: 青春期
1: 叛
0: 逆、
1: 嗯、
0: 叛
1: 逆期、
0: 嗯、对，
1: 嗯，
0: 你觉得你为他好，但他不，
1: 他不认为，
0: 对，
1: 他认为老师是针对他，
0: 是
1: 啊。那你觉得对于这样的一群特殊的孩子，或者说对于处于青春期的比较难管的这个少男少女们，咱体育老师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嗯，体育老师，我觉得主要就是通过让他参与体育运动，然后、
1: 嗯。
0: 对一个心理方面的一个疏解，因为体育运动本身就是对那个我们的心理就是减压也好，
1: 对压力的释放，
0: 分泌一些好的就是积极的方面激素也好，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1: 嗯，
0: 可能是德育这方面的引领可能更多的是要依赖于主科，就是班主任老师。
1: 对、
0: 嗯、对，就是我们只要是带动孩子动起来，他就会好一些。
1: 嗯那在咱们学校就大多数因为有了这个体育大课间、
0: 嗯、
1: 就孩子们普遍都能动起来呗。
0: 能，可以的。
1: 嗯。

0: 就基本上大家的这个整体的体育素质是在一个提升的、
1: 嗯、对，而且我们现在不只是体育大课间，我们也在探索各种课间微运动，现在这个也是在
0: 微运动，
1: 微运动
0: 就指的是比如说在那个学习桌前是吗、
1: 嗯、
0: 是那种吗？
1: 不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教室内、
0: 哦、
1: 我们在门框上面吊了一个单杠、嗯、
0: 咱学校也一开始有这个了、
1: 有，就是咱们可能刷抖音刷各种短视频会干到各种各样、
0: 哦、
1: 我们现在、大部分那个教室的门框上我们都给吊了一个单杠，并且我们这学期也在进行一个深化的拓展、
0: 嗯
1: 啊、可以考虑给你，比如说现在小孩上去吊不起来怎么办，
0: 对，
1: 那我就是哥你要安了个弹力带、
0: 哦、
1: 啊，你先拉拉弹力带、
0: 嗯、
1: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过渡的方法、
0: 嗯、
1: 啊，安上吊环、
0: 嗯、
1: 你做不了正规的引体向上，你先做斜身的引体、
0: 嗯
1: 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积极尝试，目前
0: 这是咱们体育老师咱们学校的体育教研组的老师们相互商量，哎，咱们也做一个这个、
1: 嗯、对，然后也有校领，主要是
0: 校领导一批准行，
1: 对，校领导他本身他、嗯、我们校领导是很重视体育
0: 啊，
1: 嗯
0: 嗯，
1: 我们的书记他也是经常去给我发一些小视频的公众号啊、
0: 嗯嗯、
1: 说哎，
0: 这
1: 个王老师你看看这个不错、
0: 嗯、
1: 咱们能不能去做一做，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就会受到我们校领导的带动啊、
0: 嗯、
1: 就是也是经常去上网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
0: 嗯，
1: 嗯，就借鉴这件那个各个学校做得好的地方、嗯、
0: 啊，
1: 叫现在叫上天入地、哦、然后开拓体育场域，
0: 哇，上天入地开拓体育场域，
1: 对、
0: 啊、
1: 因为那个现在咱们都生活在城市里嘛，
0: 是、
1: 这个、确实是空间很狭窄、
0: 嗯、
1: 并且像我们学校这个体量很大、
0: 嗯、
1: 你如果说全都给铺到操场上、
0: 嗯、
1: 这也不是很现实，
0: 没错，
1: 短短的10到15分钟时间、
0: 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之前我们也看到很多短视频上很多学校在做、
1: 嗯、
0: 哈，没想到我们身边就有、
1: 嗯、
0: 那其实他是把这15分钟的课间很好的利用起来了、
1: 嗯、对、
0: 啊、那经过就这一个小动作一个小设计、
1: 嗯、
0: 这段时间王老师看咱们学校尤其是男生因为中考有一个引体向上的那个选择、
1: 嗯、
0: 对不对，至少就即便他不选择这项他的那个臂力啊是不是有变化，
1: 嗯，是，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做一个测试、
0: 嗯、
1: 但是孩子现在的
0: 他们喜欢去玩吗下课，
1: 对，那个因为人多我们现在是制定方案是有管理的，可能是每节课不能轮到每个人、
0: 哦、
1: 但是尽量是以小组的为单位、啊、比如说我前班50个人、
0: 嗯
1: 男生25个我给分成5个小组、
0: 嗯、
1: 啊这节课你这个小组长领着去吊几次、
0: 嗯、
1: 现在吊不起来那你就是做不起引体向上你看吊
0: 先把
1: 这
0: 吊起来先用自重啊来抵抗一下自重，
1: 是、
0: 哦、
1: 这也是一个方法，所以我们现在具体的监测数据现在还没有拿出来，但是也是一个尝试的阶段
0: 啊。孩子们喜欢这个设计吗？
1: 嗯，他是喜欢的。
0: 嗯，
1: 因为你在安上去的时候，男孩他会去积极的尝试
0: 啊。男生还有的时候还有点这个比如说想挑战性，对吗？想挑战一下自己，能够坚持多久？
1: 嗯
0: 啊，所以说就这样的一些小东西，都是需要体育老师每天来挖空心思来琢磨的，
1: 对，琢磨、
0: 哦、
1: 嗯，我们现在体育老师其实也挺到也比较动脑力的，要经常琢磨一些东西，
0: 嗯，就现在体育老师的这个重要性哈，在一个学校当中无论是小学初中高中、
1: 嗯、
0: 我觉得都很忙，我会觉得体育老师很忙你看除了你那个早间你的零点体育、
1: 嗯、
0: 你还有大课间、
1: 嗯、
0: 然后还有体育课还有体活课、
1: 嗯、
0: 然后又到了孩子们的那个每一年有什么这个运动
1: 会
0: 呀、啊、包括赛事啊，
1: 对，
0: 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这个作为体育老师每一天的工作内容特别的充实特别的忙碌，
1: 嗯，现在是有这种感受的，
0: 嗯，那现在想想做一个体育老师您觉得你从这个职业当中有什么获得感，
1: 嗯，获得感就还是来自于学生们的提升，
0: 嗯
1: 嗯，
0: 看到学生们身体的素质有进步了，
1: 是
0: 啊，
1: 对，
0: 那如果说像现在让你给9年前刚毕业的自己啊、送一句话的话你会想跟自己说什么，
1: 嗯，我会想说就是还是要作为体育老师要站稳操场，
0: 嗯
1: 嗯，不断精进自己的专业技能、
0: 嗯、
1: 教学技能，
0: 嗯，
1: 然后多为 学生创设一些这叫比较好的教学设计和学习体验。
0: 嗯，就是还是要注重孩子们的学习体验。
1: 对
0: 啊，那你觉得如果说给自己这九年你的这个进步和这个成长，包括你的这个课件啊学习上的研究，你觉得就是作为一名体育老师，你对这个职业的选择，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仍旧会做这个选择吗？
1: 嗯，我觉得会。
0: 嗯，
1: 会的。
0: 我觉得今天非常开心哈，可以和文哥、现在的话和孩子们的这个年龄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文哥的这个称谓可能就比较少了吧，
1: 比较少了，
0: 对吧？
1: 是我刚毕业的时候，
0: 最刚毕业那会儿的孩子们仍旧延续这个称谓吗？跟他们是不是绝大多数还保持联系？
1: 是，就是排球队，就是我们、
0: 尤其是那个校排球队，
1: 校排球队能接触比较多、就前几天我们刚开学的时候，我刚毕业的学生他说，文哥今天早上训不训练？我说练。好，文哥我去，我帮你练
0: 啊。他已经毕业了、
1: 他已经
0: 要学校去给你当助教、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就这样的一个属于师生关系，然后会让自己的内心有经常会有一些小温暖小感动，是吗？
1: 嗯，是的、
0: 未来作为一名这个新时代的体育老师，对自己今后的下一个十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和计划吗？
1: 嗯，我觉得还是要立足于自己的特长，把现在那个做好的地方再不断去发扬，然后还是不断的去学习，多去学习一些先进的体育教学方法理念，然后再反哺给学校，反哺给学生，反哺社会。
0: 太好了。那其实我们今天对话的王立文老师，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初中体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也让家长更多的关心的这个初中体育中好的事儿。其实我们只要该养成一个运动习惯，它真的不叫事儿哈。我觉得所有的这个科目，相较于语数英这样的体育，应该是说从一开始就是开卷的，对吧？你从开始他就告诉你，我中考就考什么五选二，还有那个三选一，还有我们要的这个那个长跑800、1000的，所以就是一个开卷考试。那接下来我们只要按自己的这个特点节奏掌握运动技能，这个开卷考试就非常容易拿分，对吧？
1: 嗯，是的。其实家长，我觉得面对于小学，可能是初升高那个小升初这个学段的家长，我们没有必要说去把你的眼光就锚定在体育中考那几个项目上。只要是我系统去掌握一项运动技能，它其实就可以在体育项目上产生一个很好的迁移作用。我们就是不为分数，最后去获得分数。
0: 没错。
1: 对，我们篮球，我比如说我篮球，我打得特别好，对抗能力特别强，那我身体素质一定不会差的。
0: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不为分数。就是不要把目光盯着分数。当你有一项技能非常优秀的时候，你中考体育考的那些项目当中都能够概括其中哈。所以我们经常说运动是多方面促动孩子的，而我们中考体育国家选择的这些项目也都是非常基础的，可以这么说，
1: 是
0: 吗？哈，就是我们需要每一个学生能够掌握的能力啊。非常感谢王立文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觉得听了立文老师的分享哈，首先初中老师不容易啊，确实有压力，相较于其他那个阶段的老师，有压力，而且你们面对又是青春期的孩子，而且还要跟文化课来挤时间，让他们动起来哈。我觉得，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初中体育老师守住的不只是分数，而是呢孩子们的体质、性格、他们的合作，还有抗挫折的能力哈，这些都得益于初中老师的这个细心指导。那从您的活力排球到现在的大课间，到您带队取得全市第二，我觉得这九年让你也跟孩子们一同成长，所以说我们期待着哈，所有的老师都像王老师一样，在操场上啊，经得起风吹日晒，也始终把学生放在心中，做孩子们喜欢的体育老师哈。感谢王老师，哎，我们说体育不只是副科啊，不啊，不 不只是副科，也不只是中考科目，它是孩子一生都用得上的教育哈。今天的大力运动家教师节特别专访就到这里了，我是亚楠，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3: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现在是下午一点钟，
6: 运动无限，
7: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6: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8: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9: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膏，
10: 用老膏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膏牛。
11: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膏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2: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膏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膏是真好。
7: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膏受益者的心声。
6: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膏都交口称赞。
7: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膏，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6: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膏，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7: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膏，胡老一直在努力。
6: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7: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6: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7: 滴滴老膏驱百病，
6: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生都有一道一道的沟坎，有深沟很难迈过去，眼前都是大坑大沟，又深又陡，这是大难，大灾大难都有，谁都能遇到，我也遇到过。遇到了咋整？您不能光看着这道沟，就站在沟边上犯愁啊！您得想办法，想辙，咋能迈过去？光犯愁没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您是找块木板子 还是找一段枯树，搭个简易的桥，晃晃悠悠走过去，还是绕一个弯，把这道深沟坎儿躲过去，这都是办法。绕过去，躲过去，事儿就没了，结果也是好的。就坚定一个信念，没有过不去的沟，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他总得给您留一条活路。虽然谁遇到了都觉得很苦很难，但谁又能避免呢？人生无常，无常到您都不知道一会儿发生啥，明天发生啥，一时一刻都在变，而且是没有预见性。刚才还好好的人，一分钟后突然就来病了，心梗、脑梗、脑出血，谁也不知道哪个先来哪个后来，而且这种情况很少能够得到最快速最及时的挽救时间。他不给您时间，心梗来得特快，突然就来了，没有征兆，来了立马就丢了大半条命。命大的可能自己个儿就缓过来了，命薄的，我可是说句难听的话，您无论如何都没有睁开眼的机会了。脑梗还好一点，缺血性的中风，不管堵了左边还是右边，还有一半的可能性还给你抢救的时间。如果碰到了出血性中风，就是脑出血，那可坏菜了。堵住的能疏通，这个往外冒血的，血管砰一下爆了，裂口子了，不管这根血管是粗还是细，你可要知道啊，我们的脑瓜子里面自身该有的都在那摆着，规规矩矩的，谁也不影响谁。蛛网膜上腔下腔一根根的血管纵横交错，各种脑组织都顺顺溜溜的各自发挥作用。脑瓜子里要求非常高，哪怕是多了抠耳勺那么大的东西都不行，千丝万缕的脑部微细血管，脑神经压迫一点，您挤着它一点都不行啊。行走神经、语言神经、思维神经，各种神经，我们中医叫做络，经络密密麻麻分布着，非常标准。那么脑出血了，血液从血管里冒出来，它是流动的，而且在血管里您这个血液非常老实，正气推着它来回走，一遍一遍循环，但它出来了就坏菜了，它不听话了，没有血管的约束，它随便了，就跟大流氓的出了监狱了，改好了还好，改不好还是为祸人间。冒出来的这个血液它流动一会儿了，由于没有推动力，脑部的热量会让它凝固，凝血的血小板大力度发挥作用了，受热促进了凝固的进度，十几分钟就成了血块儿。这个多出来的血块就挤着旁边的所有经络和各种神经网， 压迫哪儿哪儿就不通了。不用多了，二十几分钟，周围就形成了坏死范围，而且范围不断扩大，结果是啥？脑死亡。它就是这么快，这么狠。如果发现及时，抢救及时，到医院，脑袋打个眼儿，把凝结的血块抽出来，减少脑组织压力，再逐渐让它恢复，各种后遗症也会慢慢减轻，这还算不错，就烧高香吧。这个出血压迫有多吓人，很少有人知道。您看，那些突发脑出血的，在抢救的时候，眼圈全部都是淤青的，就像被人用拳头打成了熊猫眼一样，肿成了一条缝，脸也肿了。这时候其实就跟死人多了一口气儿，呼噜呼噜打鼾，随时随地有窒息的可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在 ICU 抢救，十几天的有，二十几天的也有，等到缓过来了，进普通病房，家属有的就抱怨说 ICU 花费有多大，一天24小时上万元，说医院是为了赚钱。这个我可要纠正你一下了，您这个思维完全是错位的，因为这个情况是24小时需要观察急救，一分钟都不敢大意，而且医院里大部分精密的最前卫的仪器都在危重病房里，伸手就用，不会因为突发情况得不到立即救命的耽误事的情况发生。如果在那种病房里都没有救过来，那么就是来了神仙也没辙。所以我说这个钱不白花，这是保命，跟钱没关系。以后不要抱怨这个钱花的冤枉了，命跟钱不能画等号，差距大着呢。有命啥都有，没命了钱还有用吗？那么上面我说的情况发生了很多，现在也在发生，未来发生的更多，心梗、脑梗、脑出血都来自于哪儿？一个字，堵。梗住的是堵，冒出来的也是堵，堵住了一切都停止了，冒出来也都停止了。哪里造成的堵住？血粘、血稠，粘稠造成了高，什么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的，您给我找找，哪一个血压不高啊？哪一个不是高的离谱啊？哪一个不是十年如一日，天天惦记血压，天天吃降压药？哪一个敢离开血压计？哪一个敢不测血压，任其高和低呢？都不敢。命不是拿闲言换来的，您的命自己舍不得丢，就算自己舍得丢，说我活够了，活着太遭罪，想一走了之，但您身边的亲人、老伴儿、儿女、孙男弟女，谁能说可赶紧让他死了吧？越快越好，没有这样的，都期盼着您能够好好活着，您的病会逐渐好转，基本都是这个思维。 人的心都是红的，黑的有没有？也有，太少了。人之初，性本善，本性都是善良的。那么要避免这些病降临到您的身上，咋办？给自己做维修，做保养，做维护，做补充，做修复。千万不要觉得我很好啊，啥感觉没有，一切如常。我提醒您，一旦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了，就晚了。至少您需要一定的金钱和时间来调整。这些年用胡家老膏的不都是有病的人，没病也在用的不在少数。我们平台上的数据里，大约有30%-40%的人本身没啥病，但是人家思想境界高，未雨绸缪，知道自己到了养生预防病的时候了，手里的钱也够用了，有富裕，那就拿出来一点，一年花个5000-8000，用点老膏，给自己的身体充点电，增加能力。这个能力是抗病能力。每一口老膏，大口得得多，小口来养生，都不白用。顺滑的感觉从喉咙下去，进了胃，一丁点不损伤，全都吸收了。大量的中药能量灌注进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一点一滴都是精华，那是熬出来的精华，就跟我们一辈子人生的阅历、宝贵的经验、博学的知识一样啊，都是您自己得到的，熬出来的才是最好的，苦尽甘来，疼的不疼了。

麻的不麻了，肿的不肿了，胀的不胀了，红的不红了，什么风寒湿邪，什么各种炎症，什么大病毒、小病毒，陈年老毛病，新添的大毛病、小毛病，统统被赶出去。该消失的消失，该跑掉的跑掉。总之，有了胡家老膏，在身体里吸收了，得到了，任何其他身体里不好的一切，都没地方待了，没有立足之地。你啥心脏病啊？你啥风湿骨病？你啥肾脏疾病？你啥肝脏疾病？你就算是把肺子弄得千疮百孔了，你就是把心脏给伤害的体无完肤了，你就是给骨头缝里塞进去多少湿邪、多少风热，你把骨溜溜的肾脏给消耗瘪邪子了，你就是给心血管、脑血管堵成了一条死路。胡家老高也不惯着你，他靠着回归本源的理念做快速修理，做强大修复，最后在身体内部开始修筑一道人体内的长城，强大的防病能量就是一排排的能征善战的士兵，守卫着自己负责的范围，一致对外。风寒湿邪你不是想进来吗？那好，一刀砍下去，一枪扎过去，你不死也得受重伤，固若金汤，你进不来。你不是来堵血管来了吗？好，不等你运来沙子石头，我就用大铲车给你推走了。俩干瘪的肾脏不活跃了，不养精，不生精，不养髓了。胡家老高这时候发挥大作用的时候可来了，是时候展现自己药效的时候了。他把足够的药效稳固地补充进入肾脏，在里面发挥出热能、药能和补充激活能力。十天八天，肾脏里面逐渐满了，补骨生髓的能力很快恢复如常，自己就鼓起来了，耳朵听得清，哪怕你小声背后讲究我，说我好话坏话，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就连活动的牙齿东倒西歪一碰直晃悠的，慢慢也会稳固固定住，满脑瓜子白头发还有掉的不剩几根的。为了保持形象，出去染发有俩钱的，也有去美容院植发的，也有这个钱花出去，白发变黑发那是假的，植发论根收钱，整毛囊种毛囊遭罪。有多少用胡家老膏的老同志满脑瓜子长出来黑头发的，白头发开始变成灰色，再从灰色变成黑色，这样的很多呀。为啥？雄激素足了够了，头发才变黑，胡子茬才会硬如钢针。胡子和头发跟肾脏没大关系，它黑不黑、硬不硬、长不长跟雄性激素有关系，这个要明白。说一千道一万，意思就是一个，有病了想治病，想治好病要有强大的预防抵抗能力，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瞪眼睛说瞎话。那么没病的
想未来的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活出好质量，活得滋润舒服，不拖累人。唯一的办法还是强大自己的抗病力。你自己身强力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能吃能喝能睡，我觉得啥毛病来了，一看您这样子，孔武有力，强壮如牛，大病小病他也都会打退堂鼓，觉得可拉倒吧，我干不过他，我还是逃走吧。这样一来，您想不活着，您想不好好活着，您不想长寿，那都不行。活九十岁，活一百岁，不是您想就行，身体得给您做主，它是主要的。最后还得说一句公道话，胡家老高，我不管你有啥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病，你不是都想尽快好起来吗？你不就是想多活十年二十年吗？他都能给你啊，摆在你面前的不是给你不给你的问题，关键是你用没用的问题。那么金贵老高，那么纯度高的老高，你不用，你跟我要治好病，要长寿，那我可给不了，用了就都得到了。总之一切的病在胡家老高面前都变得像沙子粒儿那样渺小，因为不论多么大多么重的疾病，在好疗法好药的面前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一个那么强大，一个那么猥琐，邪不胜正，那些病碰到胡家老高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夹着尾巴就跑了，他打不过咱们，结果就是所有疾病都乖乖的土豆自搬家，给我滚球子。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粗糙，其实就是事实。我不爱见天整那些文明词儿，书本上那些文明词儿我不得意，听起来也别扭，日常说话唠嗑还是整点实用的踏实的大众嗑最好。说实话，办实事，讲真话，办真事儿，干啥都要遵守这个正路正方向。前几天有一档节目播出后，电话一下就多了好几倍，下了节目后好多电话都被助理给转到了我的办公室了，我连着接了三个多小时，一个挨着一个都问我说，胡老，上次援助行动我参加了，得到了好几盒宫廷肾宝，这个肾宝太好了，改善很多症状。其实我说实话，您每天三口胡家老高本身就够用了，九成的改变是老高的力量，这个肾宝只能解决一些他适合的症状，比如说能力不足，包括各种方面的，它让你有了力量，睡觉不踏实，觉少，它能让你睡个踏实觉。过去好多人不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岁数大了，觉少了，都认为这是一个必然关系，其实您都错了，越老应该觉越多才对，觉少是肾功能下降了，不正常，那是脑髓缺了必要的营养，肾精养脑髓，脑髓主睡眠，睡眠一旦越来越弱，就是脑髓不得养。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

包括您说话底气，都会感到宫廷肾宝给您带来的改变。还有看东西清晰，听声音大了，清楚了，都是肾脏藏精，精养耳目，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好转。所以宫廷肾宝来的真快，效果也是踏踏实实的，可能今天用明天就改变，很正常，浑身都是力量。那些尿滴力、尿等待、尿不出来都消失不见，例子很多。长春净月区有一位老同志，一辈子就爱唱歌，年轻时候是单位的文艺骨干，老歌唱家的歌曲高音的都惟妙惟肖，一上场力压群雄。可是去年开始不行了，唱歌声音拔不上去，给我说：“胡老，我是不是真老啊？”我说：“你可拉倒吧，我这岁数还不承认真老了呢，你咋就老了？比我小那么多，我大儿子还比你大十好几岁，我可不是占你便宜。”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喝十天二十天肾宝，每天再坚持喝三小口老高，你去唱歌试试咋样？”他说：“我试试。”十几天后去喊麦，我的天，高音浑厚，多高都能上去，只要他唱歌上台了，总是听到再来一首再来一首的喊声。他说他又找到了无比自豪的感觉了。我说：“那你就接着自豪，照顾好身子骨，你一准能自豪到你不想自豪为止。”一年不用多，老高用俩月，想用仨月那更好，这个随意，连着用两年三年，一共也花不了万八千的，你看看啥结果。你要是跟没用过老高的人站一起比一比，你准年轻十岁八岁的，啥都不白吃，没有花钱的不是。他说：“还真是，我也不缺钱，我真的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了。”我说：“这就对了嘛，这岁数可以穿差不多的，吃差不多的，就是要花大力气把身体保护好，这个是无价之宝。吃穿可以随时随地买来，也买得到，可是身体的健康可不是说买来就买来的，一是靠预防，二是靠治疗，治疗属于挽救，起死回生，预防是提前做好，万无一失，预防比治疗更有好处。只可惜啊，宫廷肾宝人家生产企业已经告诉我了，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还不是缺的品种多，就缺一样。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很多药材都缺，不光缺还涨价，胡家老高也没法避免面对这个情况，它里面的成分有一种就暴涨了一倍，还有一种也上涨了三分之一，原材料涨就导致产品价格必然上调，水涨船高，这个是真理。但是胡家老高毕竟是咱们自己的东西，我一直跟企业领导说，能坚持原价就坚持住，能坚持一天

是一天，只要还有微小的利润，够人工开支，够各种交税，略有剩余就不要变，每增加一分钱，就给病人增加一分钱的压力。领导也说，目前还能支撑一段日子，等到啥时候支撑不住了，我们也没办法。我说，那暂时就不要动，轻易不要动。您一动价格，很多老同志还觉得我胡老这人咋这样呢？咋总是在价格上做文章？您要赚我们的钱还是咋的？我就怕担这个嫌疑，我只想做我该做的事儿，我也不缺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干了一辈子，上班工资也不低，还是导师级别，退休了也不少，100%开，只不过奖金没了，不过这也够用了，孩子们都不沾我的，逢年过节还给我很多，我不要，推辞也不行。我说我这岁数还有啥花销的，孩子们不肯，就跟我说，您老手里存点钱，心里也踏实不是？我说啥踏实不踏实的，我没病没灾的就踏实，我一年到头基本上连一片去疼片都不吃，用不到啥，要真是老的不行了，我肯定也是无病无痛的走。孩子们听了就埋怨我说，您老说点吉利话不行吗？我说这有啥不吉利的，总有走的一天，活一百，活一百一，不也得走，还能老是赖在这儿吗？其实我觉得生老病死并不重要，这是轮回，也是规律，关键是你活着这一段时间里是不是活得很舒服，不遭罪，这是大事儿。生活讲究质量，质量不就是健康吗？健康谁能给咱们？那只有有病快点好，没病活到老，这些胡家老高都能给你。我每年都要用5个月的老高，春夏秋各一个月，这是3月，冬天我用2月，冬季消耗大，多用1个月，一共5个月，足足的。这几天打来电话的多数都是还没有机会用老高的老同志们，可能各种原因吧，上次援助没赶上，或者赶上了犹豫了没参加，后来吧嗒吧嗒嘴，觉得不是滋味，来电话问我说，胡老，我说我尽力而为吧，昨天我过生日，那行，您老的寿诞可都到了金寿的标准了，我们也是跟着沾光沾寿喜，要开饭的时候，老高的企业领导突然打来电话跟我说，胡老，我们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这就过去给您安排。我说你们别来了，孩子们都安排好了。他们说那不行，我们一定要去，安排完了我们去，是有个好消息带给您。我说还能是啥好消息，也就是胡家老高保持价格稳定呗。他们说不是的，您上个月说的要我们出去申请一些补贴，这事儿有了眉目了。我说你们办事效率还真是快啊。他们说您老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老宝贝。

0: 您的话我们哪敢怠慢，您安排的都是利民的事儿。咱们的制药的企业不就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吗？我说你这么说倒是对，那你们就来吧，把好消息原原本本跟我说说。他们说那好，我们马上就到。其实我觉得这些年来我把胡家老高生产的权利交给这个企业，要求企业严格按照古法笨法去熬制，企业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另外企业也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这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是顺理成章。但我前面不是说了，我不缺钱，至少生活还够。我说你们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面，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这儿，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也同意了，说这个份额就放在企业利润剩余的专户，受您支配。但是上次援助的时候动用了一部分，有三分之一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积累多了的时候，咱们办一次大的援助活动，力度大一些，最好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能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那么就需要继续积累。至于企业领导跟我说的好消息，今天没时间详细说了，请关注这几天的节目。我们现在正做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专门针对特殊贫困病人家庭实际情况的一个登记。只要是您的家庭收入全年低于10000元的，可以打我们栏目组电话进行登记。我们将对这部分家庭中进行严格筛选，并且在活动中给予特殊照顾。如果您的家庭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就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家庭住址、收入情况和疾病种类详细说一下，这样我们可能会在正常援助活动的基础上再给您增加援助力度。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

0: 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你好。
5: 哎呀，我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4: 好，我也谢谢你啊。
5: 其实啊，胡老师
4: 啊，
5: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没用咱这个胡家老糕，当时吧，我是得的脑梗，一直吧就在医院住院。本来吧哈，得这病吧，心情就不好，人啊特别烦躁
4: 啊。
5: 但听了你的讲座吧，我就觉得心情好了不少。那时候吧，我就想用胡家老糕了，可是我家孩子就不让，他说吧，现在你在这住院，我们不在那住院嘛，完了你住院你得听人家大夫的呀。后来我出院了，就落下这些毛病了。我就现在啥毛病呢？吃饭呢，喝水老是呛，走路吧也不稳，老是磕磕绊绊的，总感觉吧这两个太阳穴呀就疼的，哎呀特别厉害，就晚上睡觉吧也睡得也不好。再加上我原先就有那个腰椎管狭窄，也这都快2年了，我都下不了楼。胡老师，我跟你说吧，我吧这从这个脚底儿吧，一直到我那个肋骨叉那块儿吧，就老是那个麻麻的抽，跟平时那个抽筋儿吧它不一样。就在里面嘛，就来回串的那个抽，就肚子里吧也是那样。后来吧，这腰吧就抽的可硬了。就猫腰吧都猫不下，就髋关节吧也不灵活，就犯的病了吧就可严重了，哎呀我都受不了了。当时我就想起了这胡家老糕了，就跟孩子说了，孩子也没反对，就让我用上了。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吧哈，就喝水，哎这不呛了，这我这脑袋吧就是疼，两个不太阳穴疼嘛，哎现在也不那么疼了，哎尤其我这个腰
4: 吧
5: 就也不怎么难受了啊。我这胡家老糕这个效果还真挺好的
4: 啊。
5: 就用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睡觉吧我就觉得也好多了，这睡觉好了吧，这人家有精神了，早上起来也不那么烦了，就心情吧也好了。而且我这身上吧就这个抽筋儿，不冷，我跟你说那个肚子一来回串的抽嘛，哎他现在吧也不抽了，我就起来吧，我晃晃腰啊，我踢踢腿啊，哎也不觉得那么难受了。
4: 你看改变多快呀，是吧。
5: 我吧现在吧也能帮家里干点轻巧活的。胡老师啊，就那个活动宫廷肾宝嘛，你说宫廷肾宝对我这个腰不是也作用挺大的吗？
4: 没错。
5: 我现在吧哈，我这用这个胡家老糕吧都4个多月了。我这身体恢复的比以前好的太多了。以前不说都1年多，都快2年没下过楼了。我现在都能下楼溜达了。走路吧也稳当了，也不像原来啊就是像踩了东西了晃了晃的，就是都有人扶着。我现在吧这个腰吧也能挺直的，哎呀干点啥吧哈也现在也行了。哎呀我就难怪人都这么说呀，这个肾呐、主骨啊，骨生髓呀、真是这胡家老糕配上这个宫廷这个肾宝啊，我这腰啊这是叫好的这个快呀。胡老师，我听你这节目吧哈，这宫廷肾宝这个药材不是缺失吗？
4: 缺的，
5: 只要停产，而且这个援助力度还大，我就先赶紧快打电话给您。你一定要帮我留了一个名额呀。
4: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5: 是啊，对呀、我就寻思我这在家我也算了，你看这次我要报名买50盒。还额外还送我那个15盒那个宫廷肾宝吧，就叫对档的。我这打电话之前我在家就想的明明白白的了，也划算呢，这也省了14000啊。这叫你说这省下来的钱干点啥不好？
4: 那可不是嘛。
5: 胡老师我就心赶紧把这

0: 要报上的。
1: 我告诉你，你怎么报啊？就是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跟他报名就可以了。另外，我说一说这个整个的情况啊。
0: 哎。
1: 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可不能把它丢掉了。啊，
0: 对呀，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个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啊。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以后再也没有了，老朋友啊。
0: 谢谢你，胡老师，我赶紧打电话，一定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0: 哎，胡老师，我是东北的一个患者。
1: 啊。
0: 哎，今天非常高兴给你打这个电话。
1: 啊。
0: 哎，我就想跟您分享我的喜悦心情。
1: 好的。
0: 我用的胡家老高啊，效果真太好了。我跟您说说我恢复的情况吧，胡老。
1: 哎，好的。
0: 我是有冠心病，是2017年发现的。
1: 啊。
0: 那会儿当时犯病的时候，老伴说我当时那个脸啊煞白，连耳朵都是白的。哎，我就感觉我的心啊砰砰砰跳的，就好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哎，用的手捂呀捂不住，连手也跟着抖。
1: 啊。
0: 人都不能动活了。当时啊，我就含了15粒这个救心丸。哎，在这个救护车上啊，我这一想，我这完了。哎，我才50来岁，就要是不行了。你说到医院的时候啊，前胸闷，后背也疼，后背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1: 嗯，
0: 哎呀，气儿也喘不上来，大夫就给我吸上氧了
1: 啊。
0: 医院诊断说是不稳定的心绞痛，还有冠心病。
1: 心绞痛。
0: 嗯，你说在医院啊住了16天
1: 啊。
0: 大夫跟我说啊，你回家吧，慢慢养着吧，在这儿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你就回去了。哎，回去还是不行，走道也走不动。哎，胡老，我都不怕您笑话，你说这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生活都不能自理。
1: 嗯，
0: 哎呀，胡老，当时我就想，我这完了，我这刚50来岁就成这样，就得这病，啥也不能干，你说就跟人伺候，这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一动就心慌，难受，哎，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呀。哎呀，你不说这个咋整呀？你说这心脏病，要疼的话，我就得含那硝酸甘油。要是不得劲儿难受的话，我就得含点救心丸，就这么勉强的维持着。
1: 嗯嗯嗯。
0: 哎，我就在床上躺着，没事儿啊。那孩子也看我心烦闹心起不来，哎，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让我听广播解解闷儿呗。
1: 啊啊啊！
0: 哎。这不是我就听着胡老师您的讲座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0: 哎，我就跟老伴儿说呀，我也想试试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0: 哎，就给我买上了。这不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就见到明显的效果了。
1: 嗯。
0: 哎呦，这心脏啊，不像原先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哎，不像那么的憋屈的慌了。
1: 你看看多好，多快呀，是吧？
0: 疼的次数也减少了。
1: 嗯嗯，
0: 哎，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呢，哎，我也能自己慢慢的，哎，还能帮老伴儿摘摘菜、做做饭，哎，这下可给我乐坏了。
1: 你看看，
0: 哎，到后来啊，
1: 这个、改变多大呀！啊，
0: 嗯，
1: 太好了。
0: 你说我，你说我去个厕所，我都不用老伴儿照顾着，我自己能去了。
1: 啊，
0: 哎，走道啊，这腿也不软了，哎，心里头也有底气了，浑身有劲儿了，哎，精神头也足了。哎呦，胡老，这胡家老高啊，真是太好了。
1: 嗯，啊，您体会到了是吧？啊，
0: 体会到了。嗯
1: 嗯，
0: 吃了胡家老高这3个月的时候啊，我能在院子里头，哎，溜达3-5圈呢。
1: 你看看，
0: 嗯，
1: 啊，
0: 后背也不沉了，也轻松了，
1: 哎，
0: 松快了，
1: 嗯。
0: 哎，心里头也敞亮了，不像那么闷得慌了，也不疼了。
1: 恢复
0: 哎，我都不用吃这个心脏的药了。
1: 嗯，你看看。
0: 嗯，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胡老师。嗯，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啊，
0: 哎，要不是您啊，我现在还得靠人伺候呢。
1: 哈哈，哎，
0: 这不是听说您为我们患者又办了一件大好事吗？
1: 嗯，
0: 我赶紧打电话过来。
1: 嗯，
0: 之前呀，我这个胡家老高啊，买完了
1: 啊，
0: 我这节目就搁下了，就没再听。
1: 嗯，
0: 哎。第一次援助活动的时候我就给错过了，哎呦，这给我后悔的。
1: 嗯，
0: 哎，这后来我就天天接着听节目，这不终于等到活动了，活动力度还大呢，哎，更优惠了。嗯，哎呦，这给我兴奋的。
1: 嗯，
0: 哎，直接就给您打电话，我就想哈，报那个50盒，
1: 这第二档的这个援助是非常大呀，是吧？
0: 哎，额外还援助宫廷肾宝这档，我就想参加这最大这档，
1: 哎，
0: 多好的事儿，
1: 哎，
0: 胡老，
1: 没错，
0: 我就在，
1: 啊，
0: 在这儿，报名了，您别忘了我啊。
1: 哦，您这样，您把电话直接打到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向他报名就可以了。
0: 嗯，哎，好好好，
1: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
0: 哎，
1: 啊，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了。
0: 就是，
1: 这次活动一共有2个档次。啊，
0: 嗯，
1: 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原助的胡椒老高，额外原助7大盒宫廷肾宝，原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 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再也没有了啊，难得了、所以咱们抓紧有利时机，快点报名去，好吧，老朋友。
0: 好，那谢谢胡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赶紧抢名额吧。
1: 对对对，
0: 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5: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5: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3: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金浦新区21到26度，旅顺19到27度，长兴岛19到28度，普兰店18到29度，瓦房店17到28度，庄河16到26度，长海21到25度。明天白天到后天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非常开心在午后的时光里继续和大家一起读书、旅行、逛风景、品人文。之前呢，我们一起沉下心来走完了《红楼梦》的金陵全线，我们逛遍了南京的老城街巷、园林湖山、古寺城墙，一点点读懂了《红楼梦》里的繁华起落、人情冷暖、世家风雅、儿女心事。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开启新的篇章了，告别江南烟雨金陵梦，我们一路向西奔赴大漠长风，开启中国四大名著里最壮阔、最治愈也最有人生力量的一部经典《西游记》。很多人从小到大接触《西游记》，最先记住的就是86版电视剧。还记得那个时候，每到寒暑假，电视台会循环地播放这个电视剧，可以说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童年记忆了。电视剧里边特效很朴素，但是呢，人物鲜活，唐僧的慈悲，孙悟空的桀骜，猪八戒的诙谐，沙僧的沉稳，深入人心。不过电视剧啊，为了叙事好看，对原著呢还是做了大量的改编的，跟吴承恩笔下所写的故事以及真实的历史当中玄奘西行的故事还是有不少差别的。今天呢，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边逛西安这座城，一边对照原著、对照影视剧，把这些有意思的差异慢慢的聊开。但是真正读完原著，走完实景线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西游记》根本不是神话传说，它是一部披着神魔外壳的人生修行路，是一场真实的万里远行，是一次普通人熬过苦难、守住初心、最终修成正果的完整的人生历程。我们整个《西游记》系列会完全的按照真实玄奘西行路线，加上原著81难的顺序，一站一站实景行走，我们不虚构、不瞎串联，也不空洞解读。那么今天我们的起点就是要从原点、初心之地出发，就是陕西西安古长安城。说起西安，大家脑海里会浮现出很多的标签，比如说十三朝古都、网红旅游城市、千年古都，很多人会把它只是当做一个打卡的目的地，却忽略了这座城市的格局从唐代延续至今，现代城市建设和千年古迹是共生共存的。我们今天游览的两处点位就藏在西安的主城区，古迹不是孤零零的被圈起来的景点，而是嵌入到了城市生活当中。今天呢，我们全程会锁定两大核心实景，第一站我们将去往大慈恩寺大雁塔，这是玄奘法师一生最重要的归宿道场，也是长安最厚重的西游文脉源头。第二站呢，我们将去往大唐不夜城，这里还原了盛唐万国来朝的一个真实的市井，也还原了唐僧出发前的人间盛世。现在呢，我们把脚步视线全部都落地西安主城，我们就站在大雁塔南广场的正中央。此时此刻，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描述闭上眼睛来想象一下，你脚下踩的是平整宽阔的广场地坪，那这片广场也是西安城市更新工程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西安在城市规划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则，就是

老城之内建筑的高度是严格管控的，高度不能够超过大雁塔。这个举措呢，就是为了保护古城天际线，也就是说你站在这里往四周看，周边的楼房都保持着低矮的轮廓，不会抢走古塔的风头。现代城市的高楼在哪儿啊？全部都安排在了古城的外围啊，这就是西安独有的一个城市建设思路。现代发展为文物保护让步，让千年古迹依然是城市视觉的中心。那这个时候呢，你眼前正对着的就是玄奘法师的一个全身雕像，背后呢是古木参天、庭院方正的大慈恩寺，远处是层层叠叠的唐代飞檐、仿古殿宇。很多游客到了西安，第一站就会到大雁塔来打卡啊。这个地方有的人可能十分钟就逛完了，觉得它不过是一个城市地标。但是今天呢，我们带着原著视角、历史视角和旅行视角这三重维度来重新看这里，你会发现整个西游记的缘起、初心、底色、格局全部都藏在了这一座寺院、这一座塔和这一座城里。我想先把我们很多人不知道的几个知识点来给大家先讲透啊。大家记得《西游记》开篇唐僧为什么要去西天取经吗？这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在86版电视剧里边呢，对这个问题的交代非常简单啊。唐僧要去西天取经的目的就是为了普度众生，为保大唐国泰民安，这个说法非常简单啊。但是在原著原文当中呢，对这一处的描写却是非常的厚重的。因为当时啊，东土大唐流传的佛经一本杂乱，甚至有一些残缺不全，释义也有偏差，真伪混杂，所以很多僧人讲学，百姓听法就听得似是而非，道理讲不透彻，人心自然就难安稳。所以呢，唐僧就发愿想要求取真本，正本清源，渡人渡己。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是一个僧人发自内心的执念和信仰。而真实历史里的玄奘法师呢，更是极致震撼。玄奘年少通读佛经，他越读就越发现这些译本漏洞百出，越学越觉得局限。所以在20多岁的时候呢，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亲自远赴西域求取原版的梵文真经。小说里边美化了这个出发，历史加重了苦难。电视剧呢，同样也做了艺术加工，把西行之路啊，简化成了一路降妖除魔。今天我们走进大慈恩寺，就把小说情节、真实历史、影视剧改编、实景细节全部都对应上，每一步都落地啊！咱们要让每一句话都有依据。现在呢，我们正式迈入大慈恩寺山门。整座寺院始建于唐代贞观22年。是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纪念长孙皇后祈福所建，所以取名为慈恩。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就能感受到慈悲、感恩、温柔、宽厚啊！这也是整部《西游记》的一个修行的底色。走进院内，我们首先呢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它和我们之前逛过的那些江南的园林完全不同，因为江南园林呢，讲究精巧、曲折、藏景、秀气，而唐代的皇家寺院讲究的是开阔、方正、对称、大气、庄严。院内古柏成行，苍劲挺拔，树龄动辄都是百年以上，枝干沉稳，绿荫铺地。走进去啊，你瞬间就觉得你跟外面的城市是隔绝开来的，这个气场呢，也就立刻安静下来了。
我们沿着中轴线缓慢地往里走，走进山门，来到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塔院，层层递进，规制极其严谨。这里边呢，我 给大家说一个非常关键的啊，可能有很多人甚至90%以上的人都不知道的西游的一个关联的知识点。西游记里边呢，唐僧是自幼出家，遍历古刹，佛法精深。小说里边长安明寺的原型呢，就是以大慈恩寺、兴善寺为蓝本的塑造出来的这么一个大唐的佛门圣地。在唐代，大慈恩寺是全国最高佛学学府，相当于今天的顶尖名校啊，所以呢，全国的高僧云集，在这里边讲学论道、易经弘法，是整个大唐的一个佛法的核心。当年啊，寺院规模极大，一共呢有10余座院落，上千名僧人可以同时在此修行。年少的玄奘呢，就是在这种顶级佛门的氛围里边长大的，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精进悟道，最终立下西行的宏大愿望。继续往前走，我们来到的是塔院，大雁塔就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很多人以为大雁塔是唐僧出发前建的，我们来纠正一下，完全相反。其实大雁塔呀，是玄奘取经归来之后，他亲自设计、亲自上书朝廷、亲自督建的一座佛塔。公元645年，玄奘西行归来，带回了梵文佛经657部、佛像10余尊、舍利上百颗。这些海量的珍贵的经卷，当时无处安放，那很容易就会损毁，所以呢，他恳请皇家来建塔，用于珍藏这些珍经。所以，其实这座塔它不是出发的纪念，它是归来的勋章。它见证了一个普通人跨越千山万水，穿越绝境戈壁，九死一生归来之后，十几年枯坐灯下，日夜译经，弘法一生的坚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站在塔下，就能够读懂《西游记》真正的开篇深意。所有轰轰烈烈的远行，最终都是为了安安稳稳的回归；所有历经磨难的奔赴，最终都是为了初心圆满。顺带我们说一下，86版的《西游记》呢，并没有在大雁塔这里取景。电视剧里边长安寺的镜头啊，大多呢是在其他城市的古寺拍摄的。不过剧组的主创在当年呢是专程来西安大雁塔采风，大雁塔的形象它奠定了电视剧里边唐代寺院的一个美学参考。接下来呢，我们就品读一下《西游记》第12回唐僧领旨西行的这个核心段落。读完之后，我们再给大家呢来细讲，把小说和现实的落差、影视剧的改编、细节伏笔全部都给大家讲透啊。这个原文当中啊是这样写的：太宗道，法师如肯此心，与朕求经，实乃莫大功德。玄奘道，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唐王大喜，上前将玉手扶起道，法师果能尽此忠贤，不怕程途遥远，跋涉山川，朕情愿与你拜为兄弟。玄奘顿首谢恩，唐王果是十分贤德，就去那寺里佛前与玄奘拜了4拜，口称玉帝圣僧，玄奘感谢不尽。这个段落读完，我们来把它细细的拆解一下。首先第一点啊，

小说里边，唐僧西行呢，写的他是奉旨出行，是皇家委派的，举国支持。唐王跟他结拜，然后封号玉帝，拿了通关文牒，随行护送，粮草供给，当时真的风光无限，名正言顺。这是吴承恩笔下的文学美化过的这么一个剧情。为什么要美化？因为整部《西游记》它讲的是什么呢？是正道之行必有天助，纯心纯正自有加持，对吧？所以呢，就给了主角这样一个很盛大的开篇，是为了反衬后面一路的磨难、人心的考验和坚守的可贵。但是我们接下来第二点就要给大家讲点真实的历史，很残酷的细节啊。真实历史当中的玄奘啊，当年他并没有玉帝身份，也没有通关文牒，没有皇家支持，他是属于私自出关违规西行。在唐代初年，边关是严禁私人出境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戈壁盗匪横行，关卡是层层的封锁。那玄奘他为了西行求法呀，就多次的申请通关，但是都被拒了。最后没办法，他只能是跟随流民偷渡出关的。所以你看，真实的情况是孤身一人，无钱无势，无人相伴，无粮无水，无援无助啊。在电视剧里边的唐僧，他有徒弟保护，有神仙暗助，还有龙王保驾，有皇室给他背书。而真实的玄奘呢，是一个凡人，凭着信仰硬闯万里绝境。你看这落差很大吧。所以西游记它的内核是什么？神话是浪漫的包装，真实的坚守才是最震撼人心的力量。

咱们来听一下八七版《西游记》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这首歌还是非常的弘扬正道，很有正能量的啊。

好的，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现在呢，我们跟随着《西游记》一起去远行。咱们逛到了大雁塔，就来讲一讲啊，在西安本地代代相传、老一辈口口相传的雁塔晨钟，有关它的民间传说。古时候啊，大雁塔的塔顶呢，悬挂了一口万斤重的一个纯铜的大钟。这个钟体非常的厚重，音色悠远。从唐代开始呢，这口钟啊，就是整个长安城的报时之钟、静心之钟，也是祈福之钟。当地的老传说完整的这个版本啊，是这样说的啊，说当年玄奘法师译经极其辛苦，日日是通宵伏案，常常呢，一直到天亮了，都还没有休息。天上的菩萨感念他求法赤诚，易经辛苦，便托梦告知，说可以铸一口大钟，啊，清晨鸣钟，一则呢警醒世人，二则呢可以安定心神，三则呀保佑真经长存。于是呢，就有了这口大钟。大钟铸成之后，有了灵性。世间太平，人心向善的时候呢，你听的钟声就是浑厚绵长的，传遍百里，可以温润人心。但是如果世道纷乱，人心浮躁的时候呢，这个钟也很有灵性啊，钟声呢就会低沉、短促、闷闷不扬。每一个长安百姓，清晨闻钟而起，入夜闻钟而息，钟声啊，整整陪伴整座城市千年的岁月。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民间说法，说玄奘西行万里，常年在外，音信全无。于是呢，长安的百姓就日日为他祈福。钟声一响，便是全城百姓的心愿随风远去，护佑法师一路平安。后来玄奘归来，建塔译经，晨钟暮鼓日夜相伴，终于功德圆满。所以这雁塔晨钟，它不只是风景，它是长安人千年的信仰、善意、期盼与温柔，也是关中八景之一。清代《关中胜迹图志》里边呢，就专门的记载了雁塔晨钟这个景观，古籍当中也留下了不少文人诗词来赞颂这里。这个传说就

它是处在市区的一个很核心的位置啊，公交很方便绝大多数的古迹，也是这座古都城市建设的一个亮点。就修建地铁的时候呢，考古队会同步的进行勘探，可以说是一边修地铁一边考古，很多文物啊都是在修建地铁的时候呢被发掘出来的。另外，大慈恩寺入园啊，它是单独的门票，因为你要再登大雁塔的话呢，是要二次单独再购票的。这个呢，很多游客不知情，就到了塔下之后还要再折返回来重新买票啊，所以这个大家提前悉知一下，在入园处买票的时候呢，就买入园门票和大雁塔的票，一下子都买全了，就不用来回折返了。最佳的游玩时段呢，优选是上午的8:30到11:，因为这个时间段光线好，而且游客比较分散不拥挤，古寺的氛围感呢最静最庄重，适合你慢慢逛，静心的去感受。如果你是春秋季节入园的话，院内呢草木清幽，绿荫满地，秋冬季的话呢，银杏金黄，古塔上面落着金色的叶子，古风意境直接拉满。要给大家一些礼仪上的提示啊，它是属于宗教道场，全程呢禁止大声喧哗，追逐打闹，着装呢避免过度暴露，要尊重传统文化。另外，院内的碑刻古建筑禁止触摸和刻画啊，这个千万千万不要再出现好多年前的那种很荒诞的一幕啊，刻上字啊什么的，我们要保护千年文物啊。另外有几个重点必看的点位要给大家提示一下，首先就是这个雁塔圣教序碑，唐太宗唐高宗撰文，褚遂良书丹，初唐的书法天花板啊，这是文史价值极高，对于很多研究文史的或者是搞书法创作的学习书法的朋友来说，这个圣教序都是一定会临的，对吧？还有必看的点位呢，就是中轴线古殿群落，这里呢完整的还原了唐代皇家寺院的格局，你慢慢的走，慢慢就能够感受到，慢慢就会感受到它的建筑规制。还有就是塔院内的这个古柏群，都是百年的古木搭配着古塔，这个氛围感是绝佳的。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一个避坑点啊，在这个广场的周边呢，会有很多有偿拍照、古装租借，溢价非常高，所以大家呢，这个时候就要按需选择，理性消费。我们在大慈恩寺能够完整的读懂玄奘的初心、归来的圆满、长安的佛韵和千年的文脉。如果说大慈恩寺代表的是唐僧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和修行世界，他们呢又对应着清净、庄重、坚守和纯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的大唐不夜城，代表的就是唐僧身处的现实世界、人间世界和盛世世界，对应的是繁华、热闹、烟火、万象。西游记最厉害的伏笔就在这里，唐僧身处在最繁华的大唐盛世，拥有世人羡慕的安稳、名望和安逸，他完全可以留在长安，做一代高僧，受人敬仰，安稳一生，富贵无忧。但是呢，他偏偏舍弃繁华，奔赴苦难。一个人能在极致安逸里看见自身的局限，能在极致的繁华里守住本心信仰，这才是所有修行的第一步。稍后时间呢，我们将

们会移步大唐不夜城，沉浸式的走进盛唐市井，看看唐僧当年放下的人间繁华到底有多盛大、多热闹、多迷人。

的，现在呢，我们移步大唐不夜城步行街。整条街区呢，南北贯穿，北接大雁塔，南至开元广场，全长2公里左右，是完整复刻唐代长安坊格局的一个沉浸式盛唐街市。这里面有两个历史知识点啊，一个呢就是唐代的长安啊，是当时全世界最大、最繁华、最开放的一个国际大都会，全城分为108坊，坊内民居、商铺、酒肆、茶馆、胡商、番客云集，可以说是万国来朝，百业兴盛。

在《西游记》原著开篇里边描写长安的时候呢，是这样说的：天朝上国，风物繁华，六街三市，商贾云集，车马骈田，人烟稠密。完全不是夸张，是真实的历史写照。当年的长安，胡人带来香料、珠宝、西域特产，各国使节求学求法，通商朝拜，语言混杂，文化交融，烟火鼎盛。唐僧就是在这样一座包容盛大又富足的城市里边长大、修行和成名。所以你看，为什么《西游记》里边的第一难没有写妖怪，也不是山水的凶险，而是舍弃安逸。今天就给大家讲透，人世间啊，最大的考验还真不是绝境苦难，相反是顺境诱惑。因为苦难会让人成长，安逸会让人沉沦，绝境呢，人会清醒，反倒是在繁华之中，人会迷失。所以你看，唐僧他第一步的修行就是战胜人间安逸，放下盛世繁华，主动奔赴万里磨难。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大唐不夜城本地的民间市井传说。老西安代代相传说，这片街区啊，就是唐代安仁坊开化坊的旧址。当年呢，这里是长安最热闹的市井核心，可以说是夜夜灯火通明，商铺是通宵不闭呀。民间传说，盛唐之时呢，长安的灯火是昼夜不息，天上的人神仙呀，俯瞰人间，哎呀，都会羡慕大唐人间的烟火繁盛。所以说，自古呢，长安就有人间天宫的说法。唐僧就是从这座人间天宫出发，去往真正的西天佛国，寻求真正的大道真理。八六版《西游记》里边呢，唐僧告别长安，踏上西行路的这个片段，镜头里边繁华都市的想象，它的原型就是这样的长安坊市。电视剧里的长安街景布景呢，也都参考了唐代坊市的制度，商贩、行人、胡商这些细节都能在大唐不夜城的这个复原的场景里边找到呼应。咱们看看到那儿去怎么玩啊？大唐不夜城呢，它是免费开放的，不需要门票，也不需要预约。你最佳的游览节奏是这样的：白天到那儿去逛，看建筑规制，看看唐代街市的布局，再看看雕塑群，看历史文脉。你只要逛到傍晚啊，傍晚的时候呢，灯光亮起来了，这个时候这种古风和古韵一下子就出来了啊。要看一看盛唐的夜景是什么样子的，而且晚上的时候呢，这里边还会有一些主题演出。包括我们在网上之前大家可能都看到过的那种不倒翁的表演啊，敦煌飞天、古风乐舞、诗词互动等等啊，这些呢都是集中在傍晚的黄金时段。所以呢，大家可以提前的查看一下官方他们每天的这个节目的排期是什么样的，避免跑空了啊。另外就是在这个大唐不夜城里边啊，有一些网红小吃啊，网红文创啊，大家如果想要去体验一下或者留纪念的话呢，可以，但是不太建议，因为同质化非常严重啊，而且溢价很高，千万别跟风消费啊，要理性打卡，也不用全覆盖，就是你觉得你真是非常喜欢的，愿意留作纪念的，你可以少买一点啊。

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西安本地人会私藏的一些美食啊。先推荐一个秦镇古法米皮吧。这儿的这个米皮啊，咱们都知道去西安会吃凉皮儿，对吧？它跟市面上那种普通的凉皮儿不一样啊。秦镇米皮啊，它呢是大米水磨蒸制的，里面没有掺杂其他的一些面粉啊，口感非常的软糯透亮，而且呢很筋道很滑。另外呢，辣椒油是灵魂啊，一定要淋上辣椒油。他们这儿的这个辣椒油是百年古法秘制的，很香，不燥，红亮，但是呢不腻啊，酸香平衡，入口呢很清爽。西安本地人日常三餐他们也经常会吃这个米皮啊，不是那种网红专供的，地道醇厚，越吃越香。而秦镇自古以来呢，它就是以米皮出名的，从明清开始啊，就是关中地区很流行的一个民间的吃食，所以你去了一定要尝一尝啊，千万别买普通的凉皮儿，要尝就要尝这个秦镇古法米皮。还推荐一道美食叫长安古法甑糕。这个甑糕，甑啊，它其实是一种容器，是木制的啊，用来蒸东西用的。因为是古法嘛，你想它肯定是流传了很久的年代的啊。我不是说现在用的这个甑是流传下来的，我说的是这种蒸制方法是千年传承的。这种甑糕呢，它是源自唐代的一种宫廷的早点啊，原料呢就是用糯米、红枣、红芸豆三层叠加，然后呢用文火焖蒸四小时以上，这个时候这个枣香啊就完全的呢渗透进糯米里边了，糯米呢也都蒸软了，非常的软糯绵密啊，甜而不齁，很温润养胃。老长安人早上如果是去赶集市的话呢，都会吃一碗这个甑糕，是最正宗的盛唐市井的烟火味儿。古籍里边有记载，甑啊这种炊具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唐代的宫廷呢也经常的会用甑来蒸制米糕，这种古法啊烹制方法呢一直沿袭到了今天。还有一样要吃的是临潼黄桂柿子饼啊，这个柿子饼呢它选用的就是临潼的火晶柿子，把皮儿去了之后和到面里边，再包裹着桂花豆沙，小火慢慢的煎，煎到这个外皮呢微微的有点酥了，里边还是软的，哎就好了。你吃起来它自带着柿子的清香，还有桂花的幽香，不油腻不厚重，这是属于西安的一个传统非遗点心，古时呢就是文人雅士、寺院居士常吃的清润的小食。你说你到西安了，能不吃肉夹馍吗？对吧？这肯定不可能啊！但是呢，我们要吃就要吃地道的，不能吃品质一般的版本。地道的老西安腊汁肉，选用的呢是五花肉。再加上十几种香料慢炖了数小时之后，这个肉汁啊就酥烂了，肥的呢入口即化，瘦的部分呢也不柴，给它们剁碎了夹进刚出炉的这个馍里边啊，外皮酥脆，内里松软，真好啊。但提醒大家，你不要到那个步行街那些高价的临街店铺去买，要买呢就到周边的老社区门口的那些老店，这个性价比更高，而且味道也更正宗。这吃也吃了，逛也逛了，我想大家现在心情应该都挺好的哈。我很喜欢西安的美食，光是我，因为我曾经去过西安嘛，肉夹馍啊，羊肉泡馍都吃了，我对那儿的这种美食真的是毫无抵抗力的啊。好了，说到这儿，咱们来一首歌曲，来放松一下。稍后呢，咱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总结篇了。

我刚刚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边，向墨微光这位朋友，谢谢您啊，一路跟随我们，您是真的是跟着我们这个跟着明珠去旅行这个系列，从红楼追到了西游记这里来哈。这位朋友说呀，2016年黄晓明演的电影《大唐玄奘》更贴近历史，因为他这里边演的呢就是全程一个人跋涉，没有徒弟，没有神仙妖怪。嗯，确实确实这个版本是更贴近历史的，但是留在我们心中的最经典的可能还是这个86版的西游记哈。这边还有朋友问啊，说第一次这么细致的听西安和西游记的根源联系，以前只知道大雁塔有名，今天才读懂背后的初心和修行。然后问说巴西版的西游记到底有没有在西安取景。这个问题刚刚我们简单的提到过了，这部电视剧86版的电视剧呢并没有在大雁塔这里取景啊，但是呢主创多次到西安采风了，也获取了一些唐代建筑的这个参考灵感。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后面的节目里也会持续的去聊到原著和电视剧之间的一些细微的或者是很大的差别，我们都会聊到的啊。还有朋友问说，接下来的路线是不是会完全的跟着真实的玄奘西行路去走？没错啊，我们呢会一直按照他的真实路径去跟大家一起一站一站的去解锁啊。我们逛完了一寺一城啊，也读懂了西游真正的开篇大道。其实很多人这辈子可能并没有机会真正的去读西游记，而只是看了影视剧，就觉得说这个取经它讲的就是一个升级打怪，为了修成正果，为了取得真经去不断的付出和挑战的这么一件事儿。其实啊，取经是修行，而真正的第一层的修行，今天我们在长安就讲透了。第一层的修行是什么？始于放下，放下唾手可得的安逸，放下人人羡慕的繁华，放下安稳顺遂的人生，也放下世俗认可的成功。其实不论是在影视剧当中，还是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唐僧他都不是被逼上路的，他是主动选择上路。他明明可以在长安过那种万人尊敬、衣食无忧、安稳的生活，但是呢，他看见众生的迷茫，看见佛法残缺，他觉得人心是需要正道的，所以呢，甘愿自讨苦吃，奔赴万里。真实的玄奘就是如此的，啊，他放弃了长安顶级的修行环境，放弃名望安稳，放弃世俗所有的红利，就孤身一人闯戈壁、翻雪山、过绝境，遇盗匪、忍饥饿、耐孤独。所以我们才说西游记所有的99、81难，第一难不是真正的环境带来的苦难，比如说双叉岭的猛虎，不是山间的凶险，而是舍弃，舍弃繁华，放下安逸，那这样的人才能配得起远方。当然这也是西游记我们真正希望它带给大家的一种人心的力量，就是人生所有真正的成长都应该是从主动跳出舒适区开始的。好了，今天呢我们西安这一站就走到这里了，下一期我们将会正式走出长安，走出大唐腹地，深入到深山险地，直面取经的第一重真实劫难。今天我们的行程就到这里了，那在明天我们会继续西行，继续取经，继续跟着明珠去旅行。我是依林，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今天傍晚五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1到26度，旅顺口区19到27度，金浦新区21到26度，长兴岛经济区19到28度，普兰店区18到29度，瓦房店市17到28度，庄河市16到26度，长海县21到25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赛场燃动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1: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0: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1: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2: 人店地瓜肉的，还有凉哇哇哇矿泉水。
0: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1: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0: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肖林。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这是我们的一档全新的文体旅商融合的广播节目啊，我们希望打破赛事和城市文旅的边界，就是以赛事为纽带，然后呢带着大家到处去吃喝玩乐
1: 逛吃逛吃逛吃我觉得我们每天开场啊都迸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就好像我们就时时刻刻准备出发，完老在这里
0: 准备，一直在准备
1: 一直在准备
0: 时刻准备
1: 准备时间有点长
0: 做充分的准备。
1: 好，也许哈，我们就是给大家抛砖引玉嘛，我们给大家准备准备，但是大家想出发就出发了，对不对？哎，我们希望用这些赛事串联出各地的美食文旅打卡地啊，既能给大家解读赛事的一些亮点，又可以挖掘一些背后城市的底蕴呀，风土人情呀。
0: 就有的时候咱们经常说种草种草
1: 种草，哎，是
0: 这样，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节目经常给大家念叨念叨，这些城市有什么好玩的，
1: 我们自己也种草
0: 的，对吧？
1: 对，
0: 就像我们昨天说完那个，我们也想马上就出发，
1: 是就是撸串去，对对对。
0: 然后说不定哪天，哎，正好有这样一个契机啊，时间合适，人合适，地方也合适，说走就走了。
1: 就是啊，就是在等一个机会嘛，时刻准备着。
0: 我们也在等这机会啊，
1: 等一个 timing。
0: 哎，希望有机会咱们真的一块走出去哈。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这个歌曲的风格有一些不同啊，有没有感觉到呢？
1: 是，就是比较有民族特色，
0: 再确切的说，新疆啊，感觉到了大美新疆，有没有？
1: 有，
0: 美丽的姑娘。
1: 我说那个刚放歌的时候，我想扭脖子，
0: 抽筋了吗？
1: 不是，那民族舞嘛，它不是有那个吗？
0: 就这种韵律是不是？
1: 脖子嘛，
0: 自然而然的想舞动出来，
1: 是不是？跟那旋律。
0: 今天为什么放这个歌？那就玄机必然是啊。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新疆啊！
1: 啊，有什么比赛？
0: 有马拉松啊！
1: 马拉松，
0: 我就说最近一段时间全国马拉松特别的多，
1: 各地
0: 金秋时节嘛，正是跑马拉松的大好时候
1: 啊。
0: 然后要说的这个是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中秋假期就是开跑了
1: 哦。这个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呢是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赛事，就听着我就觉得美啊，
0: 美是吧？就是好像在歌里才能看到的这种场景，
1: 太美了。
0: 具体时间呢是9月26号的上午9点，就在克拉玛依市鸣枪起跑。这个赛事的规模呢，7000名跑者，齐聚这座石油之城。石油之城，共同开启一场速度与激情的体育赛事。
1: 它不是克拉玛依有个一字吗？所以这次赛事呢，就是一马当先，
0: 还有马呢
1: 啊！对
0: 不过今年也是马年，是不是？
1: 为梦想加油是它的主题哈，是克拉玛依重点培育的城市品牌路跑赛事。这个赛道延续往届成熟的路线，串联克拉玛依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地标与生态景观，让跑者酣畅淋漓的奔跑，领略荒野之旅。时尚之都的辽阔壮美，感没感受到？
0: 你就是它像个混搭，是不是？就像我们说壮色，荒野之旅又是时尚之都，是不是？
1: 对，
0: 强烈的这种
1: 石油
0: 碰撞，
1: 石油工业、生态文明、
0: 生态与现代的一种碰撞哈。说这个赛事呢是新疆北疆代表性的 A 类认证的马拉松赛事，
1: 北疆，
0: 北疆，咱都知道新疆、南疆、北疆是吧？它兼具了城市风光和戈壁游城的这种特色。
1: 好，今天你可以互动一下，你有没有去过新疆？你去的是北疆还是南疆？来说一说有没有一些必打卡的美景啊，还有一些必去吃的那些美食呀，想和大家推荐一下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抖音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一起来互动。
2: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哎，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说新疆，
2: 太美，
0: 大美新疆，都是这么说，
1: 辽阔的感觉，
0: 是不是？果还去过，
1: 我
0: 还真没去过
1: 啊。但有点可惜的是，我是跟着购物团去的，
0: 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哈。所以说今天呢，要跟大家说透玩透，到底哪些地方好玩啊？哪些地方它有什么名字的来历啊？好吃的什么？我们必须得请特邀嘉宾，
1: 这俩得请大导游。
0: 大
1: 地方是大了，他这个地方大呀，咱就得请大了。
0: 说到我们的嘉宾当中啊，颜值、口才啊，各方面都出众的，
1: 特别出众，
0: 特别出众的，首推就是周晨、
1: 周导，咱们2025大连导游大赛第一名，一家一团四人定制的周晨，
0: 来欢迎周晨，
1: 再次欢迎，也是我们老朋友了啊，
3: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主持人的肯定，周美丽、周晨又来了，非常想念大家，这一期节目真的是给大家精心准备。而且
0: 哪期不精心呢？
3: 这期的使劲精心，来的路上都晕车了，好多人在车上备课。
1: 我天！
3: 然后这一期呢，我们要讲讲新疆。说实话，新疆最美的时候就在此刻，真的是这样啊，太漂亮了。实话实说，各位听众朋友们，过了十一千万别动了。
0: 啊，
3: 北疆的景色就不行了，
0: 是吗？
3: 哎，最晚你可以上牛马班的小伙伴，你利用十一假期去，过了十一千万别动，提前问一问。当然了，不赶上寒流，还能再挺一周，多了挺不到十月中旬。
0: 哦，就天气变化非常明显，
3: 非常明显。
1: 南疆呢？
3: 南疆能挺到十一月初。但是你要论南疆，你可以除了冬天，什么时候都能去。但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就在九月份，也就是在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次讲的是9月26号克拉玛依的马拉松，其实如果有大连的小伙伴去参加这场马拉松，我个人认为他绝对是真马拉松这个爱好者，
0: 是不是？这旅途也是够马拉松的呢。
3: 对，因为真的是太远了。
1: 对呀、
3: 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大连去新疆只有两个目的地可以飞到，一个是乌鲁木齐的天山机场，另外一个是石河子的花园机场，这俩机场。距离克拉玛依还有200到400公里，就咱们大连到克拉玛依没有直飞，要不然就飞到这两个机场，再从这两个机场自驾3到4个小时，要不然就要坐火车坐5个小时，或者自己开车。
0: 这要去参加马拉松，这且得道上都得适应一段时间。
1: 你就去那个乌鲁木齐，这个就好几个点儿。
3: 对呀，大连飞这个乌鲁木齐大概是5到6个小时的时间。
1: 我那天，
3: 你说
1: 就是等飞机的时候，他一遍遍的走过来问我，你要不要升舱？要不要升舱？
0: 就是
1: 时间太
0: 久了，时间
1: 太长了，
3: 少花俩钱升升也行。买的是服务和感觉啊。那么咱们说这个新疆真的是太大了。你说新疆到底有多大？我跟大家，我要说数字呢，大家没有感觉。我一说大家就能明白，相当于11个辽宁省，相当于100个大连，这么
0: 大。
3: 所以说很多小伙伴说我去新疆，我一会儿再跟大家介绍它的水果多好带，它的这个景色多漂亮，异域风情。但我最主要要说的是，如果你平常像我这样体质比较偏弱
1: 我们都柔弱
3: 啊，一坐车就玩手机，这样的小伙伴就是晕车比较厉害的话，说实话在新疆我就一撩出去坐4个小时车，那简直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小菜一碟。一天坐车坐4到8个小时是一个标配
0: 常态。
1: 对对对对对，它每个地方都好远好远。
3: 对，
0: 那你说这就得抱团了，你自己怎么去自驾呀？
3: 所以在这里我就要劝告各位听众朋友们，包括糖果，既然道这么远，咱们就得选不进购物店的团儿。你每天本来都坐8个小时的车了，还有3顿饭，还得有8个小时的觉，还得看俩景点吧，你这购物店再给你关2个小时，这不叫旅游，这叫旅游法治课堂了，你说是不是？糖果说以后我肯定得走纯玩团了啊，
1: 这个便宜啊。
3: 对，
0: 他就强调去了就行，
3: 确实是能比纯玩团便宜。将近1/3多，接近一半，
1: 差不多。
3: 现在这个季节跟大家分享一下，无论是你是自由行还是跟团游，如果你去新疆玩8天的时间，其实 正儿八经存玩的，一天你得做1000元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八天8000比较正常，
0: 就个人自由行这种，
3: 自由行也是，跟团游也是。
1: 我那个购物团，我插一嘴，我购物团6000多。
3: 那你这是高档购物团，还挺贵的呢。
1: 是啊，
3: 那就说明还不错，
0: 买贵了啊，买贵了。
3: 不不不，你这应该在购物团里面就属于没有太多的购物压力，
0: 所以没太强调你
3: 那个
0: 消费。
3: 住的也挺好，景点也挺全吧？
1: 对，挺全。完了就是买不买，反正也当然他也让你买，但是我就是就没买，
3: 是吧？说明
1: 也能回来，
3: 一个大女主啊，能扛得住这个诱惑。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新疆的这个疆，为什么今天要先给大家拆解一下新疆这个疆字？因为大家你看刚才就说我去了一趟新疆，那你到底去哪儿了呢？新疆这么大，100个大连这么大，你到底上哪旮旯玩了？你是去北面玩了还是去南边玩了？南北怎么来划分一南一北？
1: 那么
3: 南北的景点有什么特色？根据我的性格特点，我应该选南还是选北？还是我这一次一下全造了？
1: 妈，一次全造了
0: 得
1: 几多少天
0: 呢？
3: 别着急啊，周晨跟大家详细讲一讲。我们一块儿呢拿出新华字典，先看一下新疆的这个疆字怎么写。它左边是不是一个弓箭的弓，底下做了一个土。这怎么来解读呢？古代我们用弓是作为一个丈量的一个用具。带了这个土指的是什么意思呢？说明这个地方是咱们国家用来丈量国土的边界。大家知道吗？新疆这么大，幅员辽阔，它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6。它是咱们国家一代一代人守护国门的一条防线。大家知道吗？新疆能与多少个国家相连？糖果先回答。
1: 你给三个选项。
3: 给三个选项啊。4个、6个、8个。
1: 8个。
3: 10个。答对了，漂亮。
1: 不会就选 C。
3: 不会就选 C 啊。就是我们新疆和8个国家陆地相接壤。都有哪些国家？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就各种斯坦，
1: 各种斯坦，
3: 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我们和这些国家都是相邻的。所以说新疆的疆首先是我们的一个国门。它是用来丈量边境和国土的。最重要的我们看右半部分。右半部分3横2田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右边在古代当中也读疆，这三横分别代表了新疆的3座山。中间那一横是新疆的天山山脉
1: 啊，中间
3: 这个，中间这一横。那我们来怎么说这天山山脉为分界线？它往北叫北疆，它的下面叫
1: 南疆，以天山山脉，
3: 以天中间这一个天山山脉为界限。那上面的北疆，它的最边缘的山是什么山呢？阿尔泰山。而南边最远的山是什么山呢？是昆仑山脉。中间两个田是谁呀？是两个盆地。南疆它的盆地是塔里木盆地，它是中国内陆最大的盆地。第二大盆地就在北疆。那么我们说是什么盆地呢？准格尔盆地。那咱今天讲到了说，那到底克拉玛依在哪？刚才林姐讲到了说克拉玛依在北疆，说的特别好。那么我们再给大家各个直播间里面，包括广播端的小伙伴可能看不到啊，我在这里跟大家讲，我们这次的9月26号的克拉玛依的马拉松就在新疆的疆的上边那个田字上。在北疆。
1: 北疆
3: 大概是在我在给糖果的地图上画了颗五角星。大概是在魔鬼城附近。魔鬼城附近就是克拉玛依
1: 这个地方。看到了。
3: 克拉玛依呢，其实它是北疆的一个地级市。地级市。是戈壁的游城。那么在新疆语当中，克拉玛依的意思知道是什么意思？
0: 黑油。
3: 答对了，要不然你俩怎么是主持人？一身文艺细菌，太棒了啊！那我说我这个千里迢迢跨过山海，我去克拉玛依，我跑一趟马拉松，那我出跑完我就回大连了吗？那有点造价成本太高，是不是啊？就一定咱得好好玩一玩这个新疆。 如果你说我参加本次马拉松，我就请一个礼拜假，
1: 嗯，
3: 那我建议你，你就别往南边走了，
1: 嗯嗯，
3: 哎，

0: 第一呢，现在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嗯，那其实啊，以前一直有一个人有个误区，就好多朋友都说，说你要是看自然风景，
1: 嗯，
0: 去北疆，
1: 嗯
0: 啊，说看人文建筑，什么历史文化底蕴，去南疆，
2: 好像听说过这个说法，
0: 有这句话，
1: 嗯，
0: 说的既对也不对，
1: 嗯，
0: 难道南疆没有自然风光吗？
1: 南疆也美啊！
0: 哎呀，
1: 胡杨林，
0: 哎呀，那对。胡杨林再往后烧一烧，才能黄起来啊！
1: 嗯、
0: 那帕米尔高原，
1: 啊、
0: 那白沙湖，那自然风光有很多
1: 嗯。
0: 嗯，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小伙伴来说，我不能去新疆旅居半个月。
1: 嗯，
0: 我也就7到8天的时间。我跑完马拉松，那我建议大家，你就玩玩北疆的阿勒泰地区就可以。
1: 哎、
0: 北疆其实有两个模块。一个是最北面在准格尔盆地的叫阿勒泰、
1: 嗯、
0: 其实我们所有的看到的一些最漂亮的自然景观，秋天最美的黄色红色绿色蓝色的、
1: 嗯、
0: 就是喀纳斯和禾木村、
1: 嗯、
0: 就在北疆的阿勒泰、
1: 嗯、
0: 此时此刻去就是它最漂亮的时候、
1: 嗯、
0: 包括咱们想到的魔鬼城、
1: 嗯、
0: 因为魔鬼城就在克拉玛依、
1: 嗯
0: 你说它为什么叫魔鬼城，这玄学角度有魔鬼吗？考一考，
2: 这是山势还是地形的原因吗？
0: 嗯，答对一半。首先呢，它的这个地形是雅丹地貌。
1: 嗯
0: 嗯，这种地貌呢，在山谷间会形成一种风。
1: 嗯，
0: 这风声有的时候呼啸起来，就好像是。咱们形容一下，说魔鬼在怒吼。
1: 嗯
0: 嗯，这个地方主要看的是丹霞地貌。
1: 嗯
0: 嗯，非常漂亮啊。那么这块还有什么？最近几年年轻人特别大火的一个景点叫独山子大峡谷，也在克拉玛依。
1: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你去克拉玛依跑马拉松，一定要去四个地方啊。听周晨跟大家介绍。
1: 嗯，
0: 秋天的童话喀纳斯，人间的仙境村落禾木村。以及你就地，我跑完了，我就要去看一下雅丹地貌的魔鬼城，以及独山子大峡谷。
1: 嗯，
0: 这四个地方你也得跑8天了
2: 啊，
0: 也挺远的。
2: 这些地方足够逛一阵了啊，
0: 足够大家逛一阵了。
1: 嗯
0: 嗯。那么刚才首先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怎么能去克拉玛依，先飞乌鲁木齐或者是先飞石河子。
1: 嗯，
0: 如果你决定落地之后自己开车，你就飞石河子。
1: 嗯，
0: 因为石河子开到克拉玛依就开2.5小时。
1: 嗯。
0: 反倒你飞到了乌鲁木齐下来要坐4.5小时。
1: 嗯，
0: 而且特别友好的是咱们大连到石河子的花园机场一个礼拜有3班航班、
1: 哦、
0: 246都有航班。
1: 对
0: 啊、特别方便。
1: 嗯
0: 嗯，你省得来大连玩你飞沈阳了。
1: 嗯，
0: 少走2个小时到。
2: 还是直飞更合适。
0: 嗯，这个非常重要的。刚才其实我跟大家讲了，以天山山脉为界，我们是把这个新疆分为了南疆和北疆。其实我用一个最通俗的一个概念跟大家分享一句话，你就能明白了，我到底应该这趟新疆之行还是去南去美。如果你是一个崇尚秀美风光小而美比较精致景观的，
1: 嗯
0: 啊，就是我拍完这些照片我都想特别美美哒那种哈、
1: 嗯、
0: 或者阿姨们把这个红纱巾要拿出来了、哎、那我建议你要首选的是北疆，
1: 嗯，
0: 它像一个温婉的女子一样，带给你沁人心扉的小而美的体验，
1: 嗯，
0: 全是那种精致的小景点，
1: 嗯，
0: 这是北疆，
1: 北疆，嗯，
0: 但是如果对于你来说，一般男士就是女孩偏向北疆，
1: 嗯，
0: 但是男士如果我喜欢看古建筑，
1: 嗯，
0: 我喜欢看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些博物馆，
1: 嗯，
0: 我喜欢看。后就是说这个飘渺无烟的这个沙漠、
1: 嗯、
0: 哎，我喜欢看一些就是说高原雪山湖泊壮阔的景观，那我建议你要选的是南疆。
1: 嗯，
0: 嗯，那么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叔叔阿姨们，我会建议你必选北疆而不选南疆、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到新疆我除了要看湖泊草原这小花小草树木森林之外，我肯定会有一个雪山的情怀、
1: 哦、
0: 嗯，
1: 对。
0: 那其实对于新疆来说，它北疆也有雪山、
1: 嗯、
0: 南疆也有，但是真正壮阔的在南疆是帕米尔高原、
1: 嗯啊、
0: 海拔大概是3500米到4000米、
1: 哦、会有反应吧、
0: 嗯、
2: 高反
0: 我去了之后呢，我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总锻炼我还可以，就是
2: 又不体弱了，
0: 因为毕竟大家也知道一起步4个点儿，
1: 嗯，
0: 好不容易到了这个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非常遗憾。为什么我之前一直跟大家分享，你的妈妈能够在55岁退休，对吧？那你千万就是肯定很多老年人说55现在都是中年人，在我这75
1: 青年人，
0: 对吧？在我这就是55都是中等，75岁以上才能叫老登，对吧？那么很多阿姨大姐都觉得自己，我因为我也40多，50多岁，我觉得我还能再燃烧一把这个火焰，就是你可以这样，你可以一边旅行一边燃烧，就是你逼我再干5年，我再燃烧，那你就剩火柴棍了。你比如说，可能一开始上牛马班的时候你很辛苦，55岁之后你可以干一点兼职，干一点愉悦你身心的工作，对吧？然后给自己1年放2次假，春天一次，秋天一次。那个时候
2: 劳逸结合，
0: 对，其实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精气神最好的时候出去玩是对的。因为我最近这一周又在收，其实我的70%的客户都是孝顺的女儿，都是孝顺的女儿，就是其实爹妈都为了一辈子节俭，很少有老年人自己掏钱花8000去走一个出门的新疆的，不是没有，凤毛麟角，但是孩子们
3: 是
0: 愿意花，
3: 给安排的，
0: 别说8000，10000我也能掏，但是回头我一跟他分析，他说：“哎呀，我妈血压高啊，一下都过180。”我说：“那你就别，你妈别挂在帕米尔高原上了。”
3: 就是南疆是谨慎选择的，北疆一般不要紧。
0: 北疆你只要不晕车，哎，然后你别嘴馋。这一会儿我接着讲，你别嘴馋，
3: 还有这样
0: 啊，你别平常在家一测血糖啊，6.5、7.5挺好，到那儿一个哈密瓜，给自己干到10，
3: 真的，
2: 他那就是水果特别
0: 甜。只要去过新疆的人，回来咱这个水果都没法吃了，
3: 就是到这种程度了吗？
2: 到温差大呀，它甜呀，
0: 哈密瓜咱在大连吃甜不甜？
2: 甜，
0: 也甜，到那儿的甜的齁。是不是？要不然我要不这么夸张描写，谁能遭得了这个罪去？飞5个半点去了，一天打点4个小时的汽车，对吧？
3: 真是得做好这长途跋涉的
2: 准备。真的就是，
3: 但是看过之后觉得值得，是不是？
0: 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甭管你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新疆你真的只玩了9牛1毛，你说怎么能玩好？我个人感觉你得住1个月。那还才能玩个
3: 差不多
0: 都不敢说能玩好。相对来说，新疆这几年无论是飞机、火车还是高速公路，一直在修。但是对于不会开车的小伙伴，而你又想自由行来说，还是不友好的。不友好的。好，你说你能这个开车，你一天睡8个小时，开8个小时，你还哪有那个精力再
3: 折腾的？就是专职司机了，
2: 就不用去什么高原，他就走3步都得慌。
0: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完我的介绍，肯定说：“哎呀，周晨啊，正在铺垫，马上就想跟大家分享，是不是新疆最适合跟团游？”实际上，我实话实说，也不太适合。
3: 还能去不？
2: 这咋去游啊？
0: 怎么去？别忘了，周晨有一个 title， 一家一团
3: 啊，就是定制。
0: 怎么能玩好？哎，我这一人起独立定制，只要你不害怕，一个导游一个司机就陪你一个人玩。
2: 我跟你讲，什么某红书上，这种是最多的最主打的，就现在是就是好像说抱团啊，大家就说哎呀我还得迁就别人的时间，然后我自己呢就像你说我也玩不明白，是某红书上全是这个，
0: 全是这种吧。有好处也有弊端，首先呢它更多渲染的是某一个点位的网红打卡拍照，他们这种呢叫做私间导，就是我是一名司机
3: 啊，对，
0: 我给你开车，我陪你唠嗑，这个地方的表面表皮我能给你讲，但是他这个几千年的这个丝绸啊异域文化我讲不出来，
3: 对，
0: 而且受他这个限制，他没有导游证，他只能给你送到景区，帮你买好门票，对于绝大多数老年人来说，我一进去北在哪块儿，
3: 他不能陪同你进去，
0: 他不能陪同你进去，
3: 这种私导
0: 就私导就是你看，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想说我不想听那些了，我念书都没少听课，
2: 我就
0: 没
2: 拍照片，
0: 我就想让你给我拿一个飞行器啊，我拍个在独山子大峡谷哈哈招手
2: 航拍的
0: 航拍，对不对？然后你会我带着这个穿着冲锋衣，戴着小墨镜
2: 啊，对，
0: 然后带着这个小越野帽，给我拍一个悟空照。

0: 就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诉求来，一家一团其实是最适合的，尤其是今年夏天中高考之后，很多家长呢他带着孩子，孩子一听说要安排跟团游都嗤之以鼻，
1: 对，孩子是不太喜欢
0: 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哎呀他就有那啥了啊，那个但是他们会希望怎么，我跟我三个好同学，哎，那可不是三个人的团，那是九个人的团，
1: 三家了，就是，
0: 三家了，所以说如果大家既不想操心，无论是你自己定制还是通过旅行社，其实会有这么一个放心游的，
1: 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
2: 晨儿啊，你客户在这儿。
1: 是的，是的，我一般是就是这个同学之间呢，或者带家人什么的，一般就是私人定制这几年，
0: 对对对，就好多人其实也知道。那你说，在这里我也要给这个行业一个大揭秘。很多人问我，我自己用某城、某团、某宝，我自己也能研究攻略。那 你旅行社还加收了我服务费，那你这个服务费怎么体现你的价值呢？就是体现在本来你一共年假没几天，我能保证你去的都是正儿八经的景点，我能给你行程设计的更合理，
1: 对，
0: 我能给你派一个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咱说现在你要说我要为了拍个网红照，你人都不用去了，你用什么
1: 都行，
0: 你用大包子就能披上，你说我说对不对？
3: 对，
0: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我到了这个地方，除了眼睛的震撼之外，是你给我讲完之后，我的脑子精神上的丰富，对吧？
1: 尤其带孩子出去，
0: 对，
1: 是希望他学点知识。
0: 其实到咱们这个岁数呢，就是都学不进去了。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还是要知道这个世界的这个精彩程度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好，
0: 好，我接着往下分享啊。刚才跟大家讲到了，北疆主要是湖泊、森林和草原。
3: 对，
0: 提到这里。你看我刚才讲，我说北疆首先是此刻最美的阿勒泰地区，对不对？
3: 对，
0: 实际在它的西边还有一个地方是伊犁地区
1: 啊，伊犁
0: 地区，
1: 对对对，
0: 哎呀，说实话是最近几年才火起来的。首先呢，它有这个蓝色的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老漂亮了，对吧？
3: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可可托海，哎，对，可可托海，还有什么呢？有纳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都是非常漂亮的，包括还有薰衣草，还有薰衣草庄园，但是在这里，周导又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一定要在对的时间和合适的人出去玩，此时伊犁不是最好的时候了，每年的6到8月中旬，为什么？那个草原那个时候草是绿油油一片，现在的草已经泛
1: 黄
0: 了
1: 啊。
0: 当然你说我要草原不是我的核心诉求，我就是这个赛里木湖看看这一滴蓝色的眼泪，那可以，但是它确实不是最漂亮的时候。
1: 你这去都去了，你就为看一个眼泪你去这一趟，是不是也老长时间的？
0: 那可能有些小伙伴说我今年去一趟，三年之后我再去一趟，那还可以啊。所以说此时此刻如果你只有一周的假期，又参加本次克拉玛依的马拉松，你就选北疆的阿勒泰地区就可以了，这是给大家一个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小的建议啊。那么接着我们要分享一下南疆。南疆说实话老爷们儿都喜欢，或者性格比较粗犷的小伙伴，像沙漠、喀什古城
1: 啊，
0: 而且马上9月下旬的胡杨林就要来了，这里结合了少数民族的人文浓郁的这个民族风情，其实去新疆，糖果，你说你在用餐的时候发没发现，基本上所有的餐厅都有新疆的歌舞的互动表演，
1: 差不多，
0: 是不是？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1: 他那团没有，
3: 有
0: 他已经在购物团里包了挺贵的购物团，6000多，其实不便宜，
3: 精品购物团。
1: 哎呀呀，
0: 其实呀，你再添个1000多，就能走个甲醇玩了。
1: 说不定我这就是甲醇。
2: 对老唐家来讲，1000多，那花好几个月呢。
3: 你看，
0: 哎呀，节俭朴素啊，非常好。
3: 一个人1000多，两个人呢？
0: 对，
3: 三个人呢？
0: 所以在这上半节的这个小的环节呢，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如果9月份我们去新疆，优先推荐的是北疆的阿勒泰地区。色彩层次非常漂亮啊，但是如果你想看人文建筑，高原，沙漠，要选的是南疆。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糖果当时有没有感受？说实话，我上一趟新疆，我回来我都重病了。
1: 怎么了？
0: 怎么重病了？都得肠胃炎了。
1: 怎么了？
0: 走3天哈。

0: 个降胃那个健胃消食片啊，不能
1: 吃太多了吗？
0: 消食片，不是吃太多了，是为什么？这个吃饭的时间不对。新疆呢，跟咱们内陆之间是有两个小时的时差的。
1: 对，对，
0: 这个你感没感受？感受到？
1: 因为我平时啊作息就不规律。
2: 嗯
0: 啊，
1: 所以
0: 你平常也是八点钟吃晚饭的人吗？
1: 嗯，都不止，
3: 就是吃饭
2: 十一点吃早饭，
3: 不太按时。
0: 所以在这里呢，如果你有计划参加这次的克拉玛依的马拉松，或者你计划听完周晨的忽悠之后，计划九月份把这个大红纱巾要甩出去，去新疆的北疆的小伙伴们、叔叔阿姨们，如果你平常有肠胃方面的一些慢性疾病的话，一定要注意了。为什么呢？它整个的作息时间比我们往后推两个小时。我举个例子，新疆的上班时间是十点上班，上到下午两点钟，从下午的两点钟到四点钟是咱中午的十二点，两个小时休息，他下午班是从下午四点上到晚上八点，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平常有些老年人在家早晨中午是不是十一点你就得吃中午饭了，很多老人是这样的，但是在这儿我们两点钟吃午饭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1: 跟我的时间完全吻合，
2: 对吧？他十一点吃早饭的嘛，在那边这边十点上班，
0: 那可能比较适应，但是我们有的时候
1: 那又推迟了。
0: 但是我们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可能晚上四点半就要吃晚饭了，这咱们在大连这也很正常，
2: 阿姨吃完了就开始跳广场舞去了，
0: 对，人家吃完饭也跳广场舞，可是人家这顿饭是在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钟，有些血糖比较偏低的这个小伙伴他肯定受不了啊，对吧？所以如果你去新疆，甭管跟团游还是说我是这个自由行啊，尤其针对老年人，你可以给他带一点独立包装的
1: 小食品，
0: 哎，什么小干果呀、牛肉干啊、小面包啊，因为如果你跟团游，大家不会为你在四点半
1: 停留，是不是
0: 停留去吃饭，咱本着我不给别人添麻烦，但别人也别咱都有边界感啊，我自己照顾好我自己，那有可能晚上八点钟才让你吃晚饭，那你要怎么样，要少食多餐，你别饿了一天了，八点这个一会儿有美食推荐啊，杨柳大串儿，
2: 哎呦喂，
0: 手扒羊肉，
1: 太过瘾了，
0: 手抓饭，
1: 烤包子，
0: 大的，哎呀，当地的烤包子老好吃了，那包子皮儿
2: 和大连不一样吗？
0: 真的是不一样，
2: 真不一样。
0: 我在大连的那些就是一些特色
2: 也有，对，
0: 也有哈，它就是不一样。当地的更脆更嫩，肉也更有膻味儿，就是更正宗一些啊。就是说，如果本身你这几天牛羊肉就吃的很多，然后你这个进食是在晚上八点到九点，吃完饭又开两个小时车才让你睡一下，然后你第二天一大早为了赶路，我们可能六七点又要让你吃了这个早饭，所以三天左右就要开始吃点什么消食片了，
2: 调理一下肠胃了，
0: 因为你每天坐车坐四个小时，
1: 在车主要是在车上时间我觉得
0: 也长，然后吃饭的这个点儿又晚，所以很多人就像我呀，这个肚子像小西瓜一样，
2: 对，在这儿胃肠蠕动不好
0: 就鼓起来了，所以对于一些中老年肠胃不好的小伙伴，就这个问题一定要重视起来，包括刚才咱们说咱们大连可能有些叔叔阿姨四点半五点吃完饭上西海公园劳动公园就得跳起广场舞了，我到新疆最有一个直观感受哈，给孩子打电话，孩子九点多睡觉了，咱们大连这边九点多睡觉了，
2: 对，
0: 当时我还好到十点，我站在新疆的这个阿克苏的这个公园里面，就是夕阳西下，天没黑，
2: 十点钟才
0: 大家都在那跳广场舞，然后你就有一种恍如隔世，就真的是中国太大了，一地一风景一风韵的，
2: 是，
0: 就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哈，这两小时时差会影响你很多，
2: 尤其是老年人作息时间偏早一点的这些，
0: 对，有
2: 些
0: 老年人其实你要睡眠好的，因为可能八九点钟就睡觉
2: 了，可不
0: 就睡下了，
2: 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了，
0: 就天大亮的，饭还没管你呢，吃完饭真正躺下十二点了，第二天早上六点又给你叫起来，因为我们要继续往前赶路嘛，
2: 每天路程都很长，
0: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别觉得这个周导比较唠叨哈，旅游要趁早，花一样的钱，但是在合适的年龄，你的精气神儿， 你的身体状态是最合适的。
2: 是啊，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啊。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周晨来给大家讲讲新疆，刚才可能大家已经听到了很多了哈。接下来我们还有更精彩的部分在后半段，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
4: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哎，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端 FM105.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今天我们来说的就是新疆
0: 哈。刚才你看朋友们听了之后，向梦微光说了，新疆台来函，调糖果过去工作，时间刚好合适。
1: 我怕我去了时间又往后延俩点了。
0: 恒远装饰也说了，新疆、西藏只能留着孩子上大学了才能去
1: 啊，
0: 能考虑到孩子的时间呀，包括这路途相对比较遥、比较远，一个一个景点。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孩子他可能坐不住，在车上那么长时间就去为了看这一个景点，他可能觉得会有点枯燥，还不像这个大人的这种感觉。
1: 坐得住坐不住都得搁那坐着，
0: 所以他不想去嘛。
2: 他是这样的，对于孩子来说呢，如果你陪他去呢，我不是伤这位听众朋友哈，那他可能觉得有代沟。但是呢，如果你能给他凑一下他的同学或者朋友，
0: 对，
2: 八个小时不算事儿，
0: 就他们在车上在哪都能玩起来。
2: 他们在车上联机打个游戏，刷刷这个某书，摆一摆下一个景点的造型，对吧？其实
1: 时间都不够用，
0: 怕的就是他们在出去了还搁那玩手机。
2: 哎呀，这个哈，我是非常有这个，
1: 咱别说孩子，咱能不玩吗？
2: 就非常有感受的，就是为什么？其实在这儿可能大家又说周导又开始啊，要设个小陷阱了哈。其实我并不是说忽悠大家说一定要跟团游，但是我自己也带我女儿自由行过哈，就这个孩子他一个他脑神经好啊，他这一个自然醒睡到上午10点，对吧？早饭吃完棒中午了，拖着这个玩会儿手机，拖着这个懒塌塌的身体，和你下午呢逛了一个景点，他
0: 就回去
2: 了，
0: 是的，
2: 热，他回去得吹空调了，晚上你硬拉他去个夜市吧。他又说这个地方的小吃大连也有，溜达一圈就回去了。但是我会觉得，比如说一周的时间，我俩出去玩一趟也要花10000块钱，人均大概也要4000-5000块钱，
0: 对对对，
2: 一周的时间，自由行，机票、酒店、住宿、车、餐费、门票。但是如果你同样的钱，你报旅游团的话，我想跟你说，旅行团都不能放过你们娘俩，早晨7点就叫你们走，
0: 是是是，
2: 上午一个国家级5A级景区，下午一个国家4A级景区，就是让你花的这个钱，你觉得值得？
0: 就有些人他就奔着说，哎，你这些钱你走几个景点？有些人他是冲着这个来的，是不是？
2: 对，就是看大家的诉求。你说我就想领孩子到三亚的沙滩上，我俩在躺椅上躺7天，塞个美背出来那可以，但是如果你说我俩人花10000块钱，现在攒10000块钱也挺费劲的，实话实说，那我就想让孩子有点收获，哪怕他是被动式收获，因为他孩子们是有集体荣誉观念的，他有时间观念，他知道如果我跟团我自己迟到我不好看，他会坚持起来，他上车补一觉，到了景区他带看不看的他也能照几张相，导游讲100句他能
1: 听
2: 着，
1: 该听不听了也能听着，
2: 也能听点，我就会觉得哎呀，跟着课本去旅行，就是反正我觉得这钱我花的值，所以我有时候我带我女儿去自由行一些城市，我都想说早知道这样咱可大连订个酒店躺着
0: 玩手机看电视，是吧？
2: 是
0: 不是这样的？一出去就说什么时候回酒店啊，所以酒店是他们最看重的。
2: 对，
0: 就我往往自由行带他们去，他们就妈妈你订了什么样的酒店让我看一眼啊，
2: 是
0: 多大，都有什么设施什么的，
2: 对，是不是亲子房，酒店有没有配套设施，
0: 是
2: 所以根据不同的人，我们都是可以给大家定制的啊。
0: 是，
2: 接下来我们唠一唠新疆的好吃的。其实刚才我们提了一小嘴，就是新疆的水果真的是太棒了，
0: 齁阿克苏苹果。
2: 但是那么还是那句话，你一定要在最佳的时间和你最想与他一起同行的人去这个地方才对。那么应该几月份去新疆你吃水果最好呢？宝贝们，此时此刻
0: 就是最好的时候吧。
2: 此时此刻真的是最好的时候啊，不是周导忽悠大家。你6月份去没有葡萄，这个时候葡萄也出来了，吐鲁番的葡萄
0: 熟了，
2: 还有库尔勒的香梨，阿克苏的苹果，无核的白葡萄，哈密瓜，西梅。新疆的西梅我在大连吃都甜，我到了新疆吃我简直我就不敢吃的， 怕压倒了，甜倒了，
0: 太甜了，
2: 就这么甜，
0: 到这种程度了。
2: 蟠桃、无花果，但是在这里有一个细节要跟大家讲，像咱们在北方，在咱们在大连买水果，比如说给我来二斤葡萄，但是新疆它是以公斤为计价单位的，
0: 就你一说，人家就自认为你是公斤。
2: 对，所以你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文化的差异的不同嘛，你会觉得，哎呀，我就够到要二斤。
0: 他给我称两公斤四斤呢，
2: 对，怎么这么沉，啊，还要我这么多钱，人家以公斤为单位，那新疆的水果为什么这么好吃？因为它阳光照射足，并且刚才我跟大家讲了，晚上十点它也天不黑，它阳光照射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对于水果来说，它的含甜度是非常大的，那么接下来讲一下新疆的小吃都有哪些。其实啊，如果你自由行，你可能要自己考虑，但是如果跟团游，你是少数民族的小伙伴，比如说你是回族啊，那么可能各个民族你有一些禁忌。那么到了这个新疆，其实它主要是以这个牛羊肉为主的，而且我们再和等一会儿我会专门讲一下到新疆有哪五个注意事项啊，我看时间啊，那我抓紧点时间讲啊。新疆的话，美食第一要推荐的是手抓饭
0: 啊，手抓饭，
2: 我们一定要入乡随俗。当然了，现在新疆也是为了和咱们之间有一个融合啊，允许咱们用筷子勺子吃
0: 啊，
2: 但是。我去新疆啊带团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导游在吃手抓饭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也挺惊讶的，他是用手在抓着吃，把这个米呀、肉啊、菜呀啊弄到一起，弄成一个小揪儿，然后放到嘴里。我当时其实，内心是非常有一点惊愕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尊重每个民族他的特色嘛哈，我是用筷子勺子在吃，他拿手抓，但是我觉得我表面上是非常风淡云轻的，我发现好像抓着吃就是挺香的。后来我也试了一下，也试了一下啊。第一手抓饭，第二大盘鸡，大盘鸡，确实很正宗，确实很正宗。第三，刚才我们讲到过烤包子，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羊肉串就不说了。其实新疆还有一个。就是酸奶特别好喝，
3: 我就想说那个
0: 奶
3: 制品，
0: 对对对，
3: 奶
0: 酸奶都
3: 跟咱这就不是一个味儿。
2: 对，那个奶片儿也非常好，
3: 真的酸奶都老好吃。
2: 哎呀，说到这儿，好像
0: 各种口水下来了，
2: 口水都要下来了啊！还有什么呢？像这个馕糠肉。
0: 这是什么样啊？
2: 它这个是类似于像，就咱们其实，在大连有很多这个新疆的烧烤
0: 馕，
2: 就
0: 是馕，
2: 一
0: 个炉子，
2: 在坑里面烤出来的，
0: 对，
2: 里面是
0: 馕包肉那个，
2: 是这种的。然后呢，还有羊肚，奶皮子，再就是奶茶，我们可能喝不惯，但是也是个特色，
3: 太咸的，
2: 走到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这个尝一尝的。今天节目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周导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尤其是如果你去参加9月26号克拉玛依马拉松的小伙伴，我有五点注意事项是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点是一定要做好防晒
0: 啊，
2: 我跟大家说呀，
3: 他那个地方直晒呀，
2: 真的是太晒了啊，给这个两个脸蛋晒得通红，还晒出了这个就是斑
0: 啊。
2: 大家千万别不信邪啊！去新疆的防晒一定要做到牙上，
0: 脸基尼敷上，
2: 脸基尼，就是一丝皮肤。你别不信邪啊！就我刚才讲到那个雅丹地貌，就在克拉玛依的这个魔鬼城，就是我当时有点想这个嘚瑟了一下，因为太热了，我穿了短袖，我脸肯定都武装了，我就露了一段胳膊，

0: 当天晚上就是就晒伤了，灼伤，就是洗澡的时候你会觉得刺痛，刺痛，哎，所以说在新疆出行防晒要做到全副武装，一直防晒到牙上，
1: 武装到牙齿。
2: 所以阿姨们那个丝巾是，
0: 而且吧，因为新疆它的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它有一个口号叫早晨穿棉袄，中午穿裙子，那么如果你是非常爱漂亮的阿姨姐姐们，去新疆一定要给自己准备两条裙子，一条白色，一条红色，那之前其实糖果也分享过，我们经常刷到某小书上面，它有那种丝肩岛，其实如果你两个人出行，我建议你在新疆租的并不是轿车，而是越野吉普车
2: 啊，出片儿。
0: 因为有的景点它像咱们大巴车是开不进去的，但是小车它是允许开进去的，你比如说赛里木湖这个景点，一般现在这个小书上的自由行的小伙伴在赛里木湖的这个湖边就会有那个 SUV 的吉普车，让你从车里面侧面走出来，然后摆出很多很漂亮的造型，然后一招手，航拍起来，再配上一些非常悠扬的这个可可托海的一些歌曲，拍这样的小短片。所以说我跟大家虽然周导是做传统旅游的，但是我想说跟随你的本心，风俭由人，可能我们常规跟团游没有这种情绪价值的部分，但是现在一家一团已经都有这些的安排。
3: 哎，你啊，这个能过飞机安检吗？就是你可以带着个
0: 航拍，
3: 这个，
0: 你说的这些飞行器啊，包括我说的这些拍摄，都是你的司监导司机的车上面
1: 当地
0: 提供的。
3: 你说你这不也可以将来加个这个业务吗？
1: 直接背过去啊。
0: 但是根据咱们国家现行的这个航拍器的这个，
1: 它有规定，
3: 它像大型的应该不行，
0: 大型的不行，极小的可以，但是还是要跟景区报备，同时呢你还得是有那个飞行牌照。
3: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不如车费里它包含，对吧？
1: 当地解决。
0: 再说咱这个手啊，搁大连飞飞还行，可能在当时吧，受这个风向、天气的影响，别炸机了。
3: 飞不明白，
0: 飞不明白，还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办。
1: 对，
0: 比如说定制旅行，你问别人可能费点劲，问问周晨，可能给你能讲的挺明白。
3: 就专业。
0: 第一点要做好防晒，第二点呢，要穿一条红裙子或者是一条白裙子，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2: 亮色，
0: 亮色。第二点，小伙伴们，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新疆，你也不惧怕4到8个小时每天这样的车程，但是你确实是个小囊串，这啥意思呢？你确实晕车
3: 啊。
0: 那我给大家的一个什么建议呢？第一，上车别嘚瑟，不要在车上玩手机，你一玩一个晕。然后呢，第二点，很多小伙伴说我上车的时候我来两片晕车药，我想跟你说，你吃晚了，
1: 上车就吃晚了，
0: 你吃晚了，你要在早餐之前就把这两片摁肚子里面，但是有些人害怕说我这种口服药我吃完之后会不会过敏啊，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其实也有晕车贴，贴在这个耳朵后边，但是我想跟大家讲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我贴过，我是在哪呢？从北疆到南疆，我们是要走盘龙古道的，既在高原又是胳膊肘的大弯，都有99道，我有点打怵。实际我不怎么晕车，但我
2: 随运了，
0: 所以我寻思我先贴上，是不是能缓解？它不是缓解，这个晕车药的这个原理是给你干晕了，就是你昏睡过去了，
3: 彻底晕了，
0: 彻底晕了，睡觉就连头都抬不起来，所以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晕车，谨慎去进行贴或者是口服晕车药，但是你说我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你要提前2小时，
1: 早点，
0: 早一点。第二点呢，建议大家长途旅行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准备一个头枕，颈枕，
2: 对，
0: 颈枕，因为怎么晕，我们总是低头，低头，然后你带上这个颈枕，你就
2: 扬
0: 起来，然后这个颈椎这个血液就全流通了，所以必备物品除了刚才的白裙子红裙子，还有一个头枕，哎呀，时间有限，我快点讲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肯定会存在进入清真寺，尊重新疆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我们不能穿着暴露，拖鞋短裤短裙这些都不可以。第三点，经常我们会在一些景区

0: 区或者是高速的那个休息站，会看到一些非常漂亮的新疆的小姑娘，
1: 嗯，
0: 就是小孩儿、
1: 嗯、
0: 啊，你说哎呀宝贝儿真带气，上去摸摸人家头，
2: 不能
0: 摸摸人家小辫儿、啊，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1: 嗯、
0: 啊，我们对他们的喜欢是有克制的，
1: 嗯
0: 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提醒、
0: 啊，对、
1: 嗯，
0: 然后呢，再就是在当地的清真寺餐厅。不吃猪肉，
1: 嗯
0: 嗯，不光不吃猪肉，不能提猪肉，
1: 嗯
0: 嗯、在这里周导也要做一
1: 个，就不要外带食品，嗯，
0: 自我检讨。我大概是20年前，我第一次带团去新疆的时候，在禾木村的那个景区的摆渡车上面、
1: 嗯，
0: 我好像和一个游客在探讨的时候，
1: 嗯、
0: 我当时说的是我说我家里有一个老人，他不吃牛羊肉，
1: 嗯、
0: 啊，他只吃猪肉。
1: 哦，
0: 车上马上有一位男士制止我了，
1: 嗯，
0: 他说你不要在这里提猪肉，
1: 嗯，
0: 就是你不能，你并不是说你不去吃猪肉，
2: 提都不要提，
0: 提都不要提，
1: 嗯，
0: 这个还是要入乡随俗，我们要尊重别人，
2: 是
0: 这一点，这件事情我20年都记得，
1: 嗯，
0: 就是不是说我不吃，是你提都不要提，人家觉得这是我是不尊重人家，
1: 嗯，
0: 啊，这是这个细节啊，
1: 嗯。
0: 啊，最后我其实最后我要想讲的就是身份证你要随身带，
1: 嗯
0: 嗯，新疆是这样的，从这座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
1: 好远了，
0: 那啊、是有一些要办一些证件的、
1: 嗯、
0: 要办一些证件，
1: 嗯，
0: 边防证，
1: 嗯、
0: 随时在高速路口的一些休息站也是要检查的、
2: 啊、是的是的、随时要用到证件，
0: 对，是的，
2: 好了，今天唠到这儿了，意犹未尽，再次感谢周晨、啊、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
3: 现在是下午4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4: 现在的坐标是
3: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5: 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1057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傍晚五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1到26度，旅顺口区19到27度，金浦新区21到26度，长兴岛经济区19到28度，普兰店区18到29度，瓦房店市17到28度，庄河市16到26度，长海县21到25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家在路上。

0: 早上好。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0: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笑琳。
1: 下午好，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1: 《爱家在路上》。
0: 住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儿，温暖每一家。
1: 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到您的衣食住行、生活起居智慧妙招啊！当然了，如果您生活当中有一些小经验、小技巧、小妙招，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
0: 哎，我们希望服务到每一位爱家的朋友哈，家庭的方方面面，生活中的琐碎日常，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互动啊。
1: 是的呢，
0: 如果您想跟我们互动，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关注一下大连体育广播，然后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在公屏上留言互动。
1: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啊，也许改变只是微小的一步，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绽放出幸福的味道。
2: 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3: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今天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准备了这样两个单元哈。首先要说家装参谋部，
1: 家装的事儿。
0: 其实做这个节目啊，做这个栏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不断的成长，了解了更多家装方面的知识，
1: 可不是吗？
0: 我们现在都能做参谋了。还是那句话，参谋不好，还
1: 给人参谋。
0: 我们不是有军师吗？不是有阿丽老师吗？
1: 老中医啊。
0: 所以今天这个单元，我们也把阿丽老师请到了节目当中哈。
1: 好，
0: 阿丽老师，欢迎您啊。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丽。
0: 今天呢，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又把丽哥呢提前请到节目当中呢？因为最近有广东的一对夫妇啊，他们设计那个飘窗，好像很多朋友在网上呀比较关注。大飘窗，你想象一下，是不是
1: 啊？
0: 那个感觉，整点纱帘，
1: 大家都想要那种感觉，
0: 阳光，还有那种氛围，是吧？但是有飘窗的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做好设计
1: 啊？
0: 实用性啊，它的美观啊，它的居住的感觉啊什么的，大家也在热议。而且他家呢是拒绝过度装修，就是你对过度装修这个词有什么概念吗？
1: 过度装修那就是好看不好用不中。
0: 过度
1: 过度吗？
0: 阿丽老师，这过度装修你对这个词是怎么看？
2: 其实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我们的听友也好，还是老百姓也好，现在都拒绝于过度装修。也就是说，我们什么叫过度装修呢？就是我们现在把硬装玩减法，把硬装做减法了。什么叫硬装？就是墙上拆不下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记得有一次我讲的硬装，就把房子倒过来，它是掉不下来的。
0: 是是是，
2: 叫硬装。那这个硬装为什么要做减法呢？因为硬装我们花的这个钱有好多个是你将来也带不走的，而且贴在墙上
0: 挪不了的，
2: 挪不了的。现在很多人都在回到了把硬装做减法，而把软装做加法。
1: 因为软装能看在表面好看，但硬装你做的再好它看不出来。
0: 对对，那就是轻硬装重软装，是不是？
2: 而且呢，现在我们还使用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让空间更加的生活服务化，就是说我
0: 别重看不重用。
2: 对，我们现在人追求的是实用性，而不是说我们为了拍照所做的。
0: 对
2: 啊，很多以前那时候我们做的都是就是我特别好看，这个景我设置也特别好，甚至这一面墙我给做的特别豪华的好看。可能说你要说你说高不高档，高档，那照相好不好看，真好看。但是有好多是不实用的，
0: 是不是？
2: 而且我们现在人呢，就讲究于生活的实用性，
0: 是，
2: 而且未来的生活的便捷性，舒适性，把这些个给做到了第一步了，而不追求那种奢华的装饰和美化的设计理念了。
0: 好，那么今天呢，正好我借这个机会，我们也跟大家互动一下哈。大家认为生活当中，你认为哪些是属于过度装修的？除了阿丽老师刚才给了一个简单的这个就是硬装和软装这种界定之外，你认为哪些属于过度装修？那么你在装修过程当中，现在更注重的是什么？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和抖音平台跟我们来分享哈。这是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一会儿还得跟大家细唠这个关于广东这对夫妇的飘窗到底是怎么设计的。
1: 对，还有第二单元，当然就是我们保留节目啊，维修热线，解决您关于生活当中的维修装修方面的各种疑难杂症啊。刚刚都说了，咱们立哥是装修行业深耕24年的老中医啊。如果您有比方说家装的问题、维修的问题，您此时此刻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把您家的装修问题、维修问题发过来，立哥会给您现场答疑。
0: 对，节目当中就肯定给您解答哈。所以大家早点发过来，别等节目快结束了。有些朋友
1: 攒了一堆问题又
0: 回
1: 答不上了，
0: 来不及了，已经是不是？好了，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到第一个小单元——家装参谋部，
3: 倾听专家建议，分享达人经验，为更完美的家出谋划策。家装参谋部。
0: 好，家装参谋部啊，今天从一对广东的夫妇的飘窗设计开始唠起哈。说最近呢，广东一对夫妇因为拒绝过度装修而走红，光是一个飘窗就让大家效仿。哎呀妈，这太懂生活了。 怎么设计的呢？
1: 哎，说广智的冬衣对80后夫妻啊，因为拒绝过度装修走红全网，108平的三居室，没搞大理石背景墙，不现在不都行那个吗？他也没装水晶大吊灯，硬装简简单单啊，说本以为是那种冷淡风的样板间，结果进去一看，发现。这不就是一直想装又没装明白的样子吗？
0: 哦，这是啊，这人说就哎呀，你看他家那个飘窗哈，就是一个飘窗垫儿加一个双层的那个窗帘儿，一个纱帘儿，一个那个实用的遮光帘儿，是吧？早晨阳光滤过纱窗那种温柔的劲儿，比什么昂贵的壁布都治愈。当第一缕阳光透进来的时候，但是不适合你。
1: 怎么
0: 都遮得严严实实的，睡得昏天黑地的。
1: 第一缕阳光我也看
0: 不
1: 着，
0: 对不对？
1: 我都错过了。
0: 你是必须得就严丝合缝的把光都遮住啊。但是呢，很多朋友还是，尤其是上班啊，有这个朝九晚五这样的规律作息的朋友，他是希望该什么季节阳光，他会通过这个室外的阳光判断现在大概几点钟了。比方是我，
1: 传统的
0: 是吧？一看这天亮到这个程度了，大约一估摸啊，5点多钟
1: 了，
0: 该起床了，就
1: 这
0: 种。这
1: 不古人吗？没有那个表吧？
0: 那你现在睡的就压根儿不知道几点了，是吧？
1: 古人还靠几炷香的时间。
0: 很多朋友呢，就看到这个飘窗，哎，就勾起了那种治愈的感觉哈。然后很多人问着说这个怎么做的，要链接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个飘窗开始唠起。
1: 那说到这儿，我们再问回力哥啊，刚才力哥简单说了什么是过度装修哈，那我们今天再来说一说，就从这个刚才这个小两口吧，就他的这家的装修来讲啊，说他们家的这个装修
0: 都很简单，
1: 是对
0: 硬装都很简单，
1: 是怎么做到的？
0: 就是你看他就铺的就是个灰色的地砖，
1: 嗯，
0: 也没做什么过门的什么十分区这些，是吧？力哥从这
1: 砖一下，然后力哥说，力哥，现在有人觉得说灰色地砖也显家暗，说还得做白色的，你怎么看？
2: 其实这个地砖呢，灰色的，你要说深的是比较显暗的，
0: 嗯，
2: 但是现在目前在我们市面上呢，灰色系是比较流行的
0: 啊，
2: 而且我们可以选择浅灰，
0: 嗯，
2: 其实浅灰有好多个浅灰，它就相当于。你说跟这个白吧，它并不是白，但是它是非常浅非常浅的颜色，啊，这种呢它不会显着你家里特别暗的。那我们选颜色的时候，尤其是瓷砖颜色，比如大厅啊，整个走廊，我们选颜色是要根据屋里的光线来进行选择，啊，这个呢我建议大家，你就说灰色我喜欢灰色，那你可以浅最小最小的这个灰色，
0: 就有点银色那种感觉了，是不是？
2: 对，它灰浅大了，它就是有这种那种，你说白不白，说那个
0: 也不是那种暗灰，
2: 对，
0: 淡淡的那种灰调，
2: 淡的那种灰，因为现在你上任何家卖瓷砖，光灰色系大概得有15-16种，所以说我们选择性还是很强的，
0: 是不是啊？
2: 那你比如刚才像主持人所说的这个飘窗这一块吧，其实现在飘窗的改动啊，它不像过去了。过去是什么？是不是第一个这个飘窗我先砸了，做个柜？
1: 是吗？
0: 这太浪费。
2: 因为很多他为了利用空间，他把这个飘窗都整个全砸掉，他再把占用这个空间，还是做那么高
0: 平的地柜儿，
2: 做成一个柜儿，这个柜儿里边他是不是可以放很多东西？但是我跟大家讲，原来那个飘窗砸了以后，你还要去，你就是砸了它，你还要去做什么准备呢？首先是透寒，你要做防寒处理，因为我们原来的飘窗，你看它的厚度都在700-800，啊，甚至1米。你把它都砸完以后，墙没有了，外边就剩个小薄墙。那你要是
0: 透寒吗？
2: 不做这种透寒处理是不行的，
0: 对吧？
2: 这就是说，过去我们做法就是砸，一顿砸，
1: 就是砸。
2: 但是现在我们飘窗现在又归到什么时代呢？就是我们现在是不砸不拆不改，是做飘窗的灵魂改造。什么叫灵魂改造呢？就是我们借用现在的飘窗这个尺度。我们来做什么？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喜欢这种休闲，我坐到飘窗上观察外边的景儿，他可能把这块，比如说墙壁。

0: 它做用一个颜色去代表
1: 嗯，
0: 啊，刷个颜色。
1: 嗯，
0: 那把这个飘窗的底面呢，它铺一个小薄垫儿
1: 嗯，
0: 啊，铺个小薄垫儿。你比如说我
1: 就
0: 特别，
1: 紧挨着地上就铺吗？还是要做一个什么
0: 飘
1: 台
0: 窗
1: 儿？
0: 它是离地高度大概是800左右的，
1: 嗯，你要做个地毯那样的吗？
0: 它原来就有台儿，
1: 啊，
0: 飘窗就是我们窗台，
1: 它得多宽呢？
0: 它的宽度有的最小是800，最大是1米。
1: 能达到八百
0: 这
1: 到一
0: 就
1: 米。
0: 是这个飘窗，什么叫飘窗？我跟大家讲讲，
1: 嗯，
0: 就是我们卧室里的窗台，只不过这个窗台比正常窗台我们300之内嘛，
1: 要宽，
0: 它特别宽，深度特别深啊，这种飘窗。那我们有很多人就是说，我就简易的在这个底下铺，我喜欢那种软垫儿，我铺个软垫儿，我平常没事坐上头我就休闲了。还有一部分人，这也是没砸吧。但是我在这里建议大家，那个垫儿不要铺厚，
1: 不能太厚。
0: 不能太厚。
1: 怎么是？
0: 为什么不让太厚呢？因为我们飘窗上的阳光是特别充足的，有的时候你太厚了以后，阳光直射的情况下，它是容易出问题的，啊，太足了阳光。所以说我们这个垫儿尽量是薄，薄了垫儿以后，你将来比如说我清洗啊，我干嘛都挺方便。第二种呢，现在比较流行做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我利用飘窗这个宽度、深度，我来做，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爱学习的，我做一个书桌加书架，就我把这个飘窗当成了一个学习区。平常没事，我这个就比如这个房间是孩子住的也好，那我做一个学习区，比如说是大人住的好，如果他没有书房的话，他把飘窗这块做成了相当于一个书桌加书房，啊，而它也没有去砸。大家记住，它底下这个虽然是我们底下这个是石台儿，石台儿的好处是什么？不管我们是在上休闲，它里边是实心的，我们人在上它比较踏实，啊，比较接地气。那如果你把里边变成空的，我们坐上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哈。
1: 不踏实，它底下是空心儿的。
0: 对，所以说飘窗现在的做法呢，现在很多装修全往这个简易化去走，它面临的就像一开始我说的，它面临的生活化，现在生活化越来越重视，而我们现在你看大家所有装修的时候，他没有，你就像我做一个装修公司的人来讲，现在我遇到客户没有上来就告诉我这块要多豪华。你给我设计多么豪华，多么这个奢侈，
1: 基本没有这种了
0: 而是第一个考虑的，我怎么样最实用，怎么样生活起来更加便捷舒适，
1: 成熟了，
0: 全往这上来发
1: 是
0: 展。
1: 的，就是装修现在。咱中国是不是也走过了几十年了？大家越来越返璞归真了，不追求那种奢华啊，越来越实用。
0: 就像我们刚才谈到，为什么把软装放大，硬装放小？其实这也是，就是。就像刚才你所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抛掉了那种追求那种美的奢华了，而追求的是真实的使用了，
1: 生活居住感
0: 居住
1: 是
0: 感，
1: 吧？那天我还记着阿里老师就说过关于这客厅这块儿，就觉着和以前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以前
0: 对。
1: 不管你买房、户型什么的，客厅一定要大，然后那个气派一点哈，装的什么豪华一点，然后卧室小点小点吧，够放一张床，够睡觉就行了。但是现在大家的思维观念都改变了，是吧？
0: 对，
1: 包括你客厅必须得有沙发吗？必须有电视吗？背景墙又一定要装吗？还是你整天会多少个课呀？你待在客厅的时间有多长啊？
2: 就是
1: 不是？
2: 颠覆了一些传统的认知了。
1: 是，现在我发现，要不是大家就是图简单，可能买的房子直接就带装修的，好，那就是大家统一这个
2: 现在带装
1: 格
2: 修的
1: 式
2: 都
1: 就
2: 得
1: 得
2: 重
1: 了。
2: 新二装。
1: 那孤废了吗？就是浪费原来的装
2: 因为
1: 修
2: 你
1: 了。
2: 带装修的是所有人的东西，
1: 对呀，
2: 然后他。你
1: 没有
2: 还要
1: 个人的特
2: 对，
1: 点
2: 你还要，因为我的衣服多，那我要打多少个柜子，或者我要这个地方我要做个家政间，我要什么？它跟我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你要格外重新再装一
1: 还得
2: 遍。
1: 做出有个性感觉来的，
0: 对，
1: 我就
0: 现在你看他们买的现在很多的精装修房子，过去的精装修叫拎包入住，现在的精装修他不给你带柜体了，
2: 对，
1: 啊，
2: 木质
0: 就
2: 做的，
0: 把木质做给你刨掉了，可
1: 啊。
0: 能就有你说唯独有木质做是什么？地板和门。
1: 是，
0: 但是所有的柜他不给你做了，这些柜全靠你自己后期领完钥匙以后自己再去定，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这种呢，大部分的精装它户型在这一栋楼里就那么两三种， 啊，那

0: 有些人就像刚才谭国所说的，有些人我就不喜欢这个风格，
1: 嗯，
0: 我就想按我自己风格，那就是个性化了。个性化怎么办呢？那就领完钥匙把它砸了，送光片。
2: 我就说那么浪费。
0: 哎，你别说，这样客户真没少遇到，
2: 也不少哈，
1: 有，
2: 确实有这样追求个性化的。
0: 他看好这个地段了，
1: 嗯，
0: 看好这个楼了，但是就没看好这个
1: 装
0: 修，
1: 嗯，
0: 我认可给你开发商花了这个钱了，
1: 嗯，
0: 那我大不了领了钥匙，我重新再装。
2: 嗯，但是也做不到说提前就是好这一套房他自己装，不用给他装了，提前给他预留出来，但是很难做到这一点。
0: 但是开发商大部分交房的时候都是以交，
1: 嗯，
0: 他因为他卖给你的房子的价格里头就包含了装修，
1: 嗯，
3: 对，
0: 他不可能给你刨掉，
2: 单独给你刨掉，
1: 嗯，除非有一种，一般上月或者下月是清水，
0: 对，
1: 嗯。
2: 啊，
1: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
2: 就是，相对独特一点的。
1: 所以现在买新房子就是这样，
2: 嗯，
1: 你要不你要就想自己装，
2: 嗯，
1: 就买上月或者下月。
2: 嗯，但是现在就是像力哥在装修市场上，可能就是设计啊这一块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
1: 嗯，
2: 除了以前我们说的施工工艺怎么样，可能设计这一环，你首先要通过你的设计留住人，
1: 嗯，
2: 然后才能进行到下面这一步。而设计这块是特别烧脑的。
0: 对，也可能也根据户型的面积来吧。
1: 嗯，
0: 所以说我所遇到的客户，我发现一个特点啊，
1: 嗯，
0: 比如说100平以下的，要求设计的本地的很少。
1: 嗯
2: 啊，
0: 120平以上的，
2: 嗯，
0: 可能对设计比较关注。
1: 嗯，
0: 比如说他越大的房子，150、180、200。这种他对房间的设计规划特别重视，
1: 嗯，
0: 那你可能他前期有好多个时间他花在哪儿了，花在这个房子我怎么装，
1: 嗯，
0: 怎么设计。但是那个100平以下的呢，我就发现这一批客户群就是
2: 实用性，
1: 嗯，
0: 便捷性，
1: 怎么能增加收纳，
0: 简单性，
1: 嗯
0: 啊，那关于设计这一块
1: 嗯
0: 就很少了，
1: 嗯，
0: 几乎就是功能俱全就行了，
1: 嗯
0: 啊，看上去大致上，差不多。
1: 你因为什么？我觉得也很好理解。你比方说，它那个大面积的房子，它里边有很多屋子，那我哪个当书房，哪个当什么卧室，哪个当什么功能间，他也想设计一下。那如果本身就是一室或者是两室的房子，他心里有数，我知道我这个要
2: 他就哪个屋该干什么，
1: 啊，
2: 他就是，嗯，
1: 他觉得不需要去设计了。
2: 对，嗯，所以说关于这个装修具体怎么装，还得根据个人的喜好啊、户型啊，是吧？实际情况了来具体的决定啊，
1: 嗯。
2: 但是现在总的趋势是来讲，大家不愿意像以前那样太追求那种一定要奢华呀什么的，更回归到居住的本质了哈，
1: 嗯
2: 啊。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通过这对广东的夫妇他们的装修，说拒绝过度装修，引出了这样一个话题哈，
1: 嗯。
2: 不知道大家在实际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啊？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爱家
1: 在
2: 路上》，哎。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到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就是维修热线，
1: 这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哈，
2: 啊，这是实际要解决大家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1: 现场就给你解决。
2: 嗯，咱就说居家生活当中，
1: 现场给你解答。
2: 很多时候就是，哎呀妈，怎么这个地方又出问题了，这个地方又漏了，那个地方又怎么地了，确实闹心，
1: 不知道找谁，
2: 那不就得有个明白人给大家指点一下，
1: 找老中医力哥啊。
2: 好，进入到第二个单元，维修热线。
4: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5: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4: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5: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4: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2: 阿丽老师已经坐到了直播间里了哈，每次谈到装修维修的话题，觉得阿丽老师来了之后我们都特别有底气，
1: 靠谱啊，
2: 要不家装参谋部我们都怕参谋不好呢，是不是啊？要是有问题的话就更得请出阿丽老师来给大家实际解答了哈。所以大家有什么实际的装修维修的方面的问题哈，抓紧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提出您的问题来。
1: 好，来接着说哈，说这个地板的问题，我记得之前问过阿丽老师怎么选地板，
2: 嗯，
1: 今天呢可能这个朋友要问的是安地板的事儿
2: 啊。
1: 他说安装地板的当天，我作为这个业主，我需要盯着哪些细节来避免后期出现大面积的什么异响啊，
2: 嗯，
1: 或者是什么地板变形，想问一下。
2: 有的时候那些大缝子啊，对的不齐啊，确实都有这种情况，
0: 其实我们安地板的时候有哪些细节呢？首先是

0: 一放，那就能看出来，比如说这个某一个地面它有一，这时候呢你铺完地板它是不平的了，
1: 嗯
0: 啊，那将来以后就像我们说的经常会出现一踩啊这种山火，
1: 嗯，
0: 或者有响动，
1: 对
0: 啊，过去那时候我们铺实木地板的时候都是打木龙骨
1: 垫高一下，哦，
0: 啊，现在目前就是我们铺实木地板也不再打木龙骨了
1: 啊，
0: 全部是以复合的铺法来铺了，
1: 哦，
0: 直接就往地上铺这个隔热膜，
1: 嗯
0: 啊，直接就开始铺了。所以说我们注意哪些细节呢？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做自流平，如果做自流平了，
1: 嗯，
0: 那你地面比较平整，这时候你注意的少，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做自流平，首先在我们工人在往前铺的过程当中，你要仔细观察我们地板底下，看看有没有空隙空间，
1: 嗯，
0: 也就是说比如说有坑的地方，
1: 嗯，
0: 那我们要用什么东西呢？薄板或者是硬纸壳，要去把你凹进去那部分垫起来，
1: 嗯，
0: 一定要垫，你要不垫，等地板整个铺过去以后，你这个地方一踩它就会山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脚感一个特别刺，
1: 嗯，
0: 第二个如果你要是稍微这个地板再差一点一缝在，
1: 嗯，
0: 在那个封闭不严，
1: 嗯，
0: 一踩一股灰出来了，山乎了，
1: 嗯嗯。那力哥你说这自流平是不是越做越厚越好？因为越厚它能保证时间长时间不塌陷。
0: 不对，因为自流平在于厚。什么叫自流平？
1: 嗯，
0: 就我们这个自流平它是和成锡浆状，
1: 嗯，
0: 就像我们水的比水要粘稠，
1: 嗯，
0: 它能自己流淌，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往地上一倒它自己能往下流，
1: 嗯，
0: 这种呢是顺着这个地面流淌，比如说我们它自然流的状态下是不是它的上面是平的，
1: 嗯，
0: 但底下它比如说它遇到这有坑，
2: 嗯，
0: 它就相当于填上了，
1: 嗯，
0: 自流平不在于厚，在于均匀，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啊，那也看你地面能差多少，
1: 嗯，
0: 你要差个3-5毫米，这种你做自流平是好用的，
1: 嗯，
0: 你说我地面差了1-2公分，
1: 嗯，
0: 那就不是做自流平了，
2: 重新抹一遍吧，
0: 那你就得打地面了，
1: 是不是？
0: 所以说大家要分清自流平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做，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们铺地板刚才我说的是高低平这一块一定要注意，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铺完地板在你的边缘转圈的周边一定要留伸缩缝，
1: 嗯
2: 嗯，
0: 啊，有好多人说我这个地板直接你看我靠到墙上直接卡死它不更好吗，
1: 嗯，
0: 还有一些部分听友给我打电话说我不上铁脚线，
1: 嗯，
0: 我直接把这个地板直接嘎齐了在墙上，
1: 嗯
0: 啊，我这不行吗，我还省铁脚线了，
1: 嗯，
0: 其实是不行的，
1: 嗯，
0: 我们地板为什么会有铁脚线的产生，
1: 嗯，
0: 因为地板和墙体之间必须留1/2公分左右的缝隙，
1: 嗯，
0: 留这个缝隙可是干嘛的，
1: 嗯，
0: 主要是给地板留的伸缩缝，也就是我们地板它会热胀冷缩的，
1: 嗯，
0: 热胀冷缩的时候它有一个缝隙转圈这样来回收缩，
1: 嗯，
0: 这样我们地板不会出问题。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买这个地板特别次啊？比如说我们在市场买这个地板特别差，差在哪儿？就是它的伸缩没有规律性，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特别干燥的时候它收缩大，
1: 嗯，
0: 那正经的一个标准的地板厂它对伸缩率是有规定的，
1: 嗯，
0: 也就是他在研发的时候他这个伸他要伸在多少这个毫米之内，
1: 嗯，
0: 那缩他也要缩在多少毫米之内，
1: 嗯，
0: 这是一个标准的。那有些我们买的次他没有这个对材料进行深层次的一个加工，那他这个地板那是收有很多铺完地板发现尤其是冬天干燥的时候大缝子产生了，
1: 嗯，是
0: 啊，夏天的时候特别潮湿的时候地板鼓起来了，那就是你买地板的时候它的伸缩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那我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这个铁脚线是起什么作用，
1: 嗯，
0: 你留了1/2公分缝隙以后铁脚线是遮丑的，
1: 嗯，
0: 它要把你那个缝隙盖住，
1: 嗯，
0: 完了第二个起到什么作用呢，当我们擦地拖地的时候我们这个拖布粘不到墙上，
1: 嗯，
0: 我们直接有这个铁脚线来挡住啊，它也起到第三个就是收尾的作用。如果你那个没有铁脚线，你说你地板在那铺完，就相当于这活没干完。
1: 嗯，
0: 啊，干了一半儿。
2: 对，
0: 所以说我们地板你主要注意这些项。还有一个啊，再讲一个，不是地板是铁脚线，它俩是配套的。
1: 嗯嗯，
0: 铁脚线我建议大家去。

0: 买踢脚线的时候，尽量买，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市场上 PVC 这种，一定要买特别硬的 PVC。
1: 嗯，
0: 千万别那个踢脚线你在手里一拿，就像个面条似的来回吸软。
1: 嗯，
0: 这种踢脚线为什么不让你买呢？虽然它特别特别便宜，
1: 嗯
0: 啊，但是这种踢脚线你安完以后啊，就是说我们后边虽然有卡扣卡着它，
1: 嗯，
0: 但是它太软。它这卡扣老爱开，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在家可能说我一拿脚一碰踢脚线，或者拖布一碰，这个踢脚线
1: 触碰了它的开关，
0: 它就掉了，或者说我们踢脚线那个阴阳角啊，
1: 嗯，
0: 就开始脱落，
1: 嗯，
0: 啊，这种现象都是因为你当时买的这个踢脚线和它那个阴阳角太刺了，
1: 嗯，
0: 如果你买的这个踢脚线，比如说 PVC 的特别硬，啊，特别厚，
1: 嗯，
0: 而且它这个插到阴阳角里，它是动都动不了。所以说我们这也是我特意建议大家，要是买踢脚线尽量买好的。
1: 对，那个东西也不老换，你这是一弄用好长时间。
0: 对，比如说你像其他的锂石啊，什么白钢啊、石墨这些都无所谓了。
2: 嗯，
0: 因为这些个它硬啊也厚，你上完以后它不会有松动的感觉。
2: 嗯
1: 嗯。
2: 好，我们看一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也在发送这个关于装修维修的问题过来哈。这位朋友他说他家那个卫生间美缝剂有一些发黑了，甚至有一些脱落了，那么这个时候他自己能不能买材料给补上？需要把旧的那些都铲掉吗？
0: 他这个既然发黑，我相信他不是美缝
2: 啊，那
0: 他应该是
2: 胶啊，
0: 填缝
2: 啊，填缝啊，
1: 有啥区别？美缝填缝，
0: 美缝和填缝的区别是什么？填缝就是我们拿那个就像白粉似的，和完以后把这缝隙给你溜住，
2: 溜缝
0: 啊。过去那时候没有填缝的时候，如果你现在往前推，比如说你推十六七年之前吧，那时候家家都填缝啊，很少有美缝。
2: 嗯，
0: 那个美缝是什么？当时你抹上以后，哎，雪白，那个缝隙就是白色的。
2: 嗯，
0: 但是当你用一段时间以后，包括地面，比如说我洗一次澡两次澡，它是不是有灰尘？
2: 嗯，
0: 灰尘就会渗透在里边，就变成黑缝了。
2: 哦，
0: 啊，像它这个发霉也好，发黑也好，这种一定是填缝。
2: 它甚至有脱落的，可能一块一块脱落那种。
0: 啊，因为填缝剂呢，在我们用的时间长以后，它会从缝隙里头慢了慢，它会脱落，会变少。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家里是填缝的话，可能你要就为了这个缝隙让它满。就是没有缺口，
2: 嗯，
0: 你得两三年、三四年左右
2: 就得自己溜一下，
0: 再填一遍
2: 啊
0: 啊！但是这个缝隙为什么现在填缝都被美缝现在所代替呢？
2: 嗯，
0: 美缝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有磁性的美缝剂，
2: 嗯，
0: 我们还有胶性的，
2: 嗯，
0: 它有各种颜色，
2: 嗯
0: 啊，里边还有个带金点的，什么银点的，
2: 嗯，
0: 这种呢，它会深深的打在你的这个缝隙当中。就是你地面将来再脏，你说我全泥汤，
2: 嗯，
0: 等你擦出来以后，那个美缝还是那个色，
2: 哦，
1: 比较持久，
0: 它就比较持久，
2: 嗯，
0: 而且它的年限大部分我们感觉用十年八年也没问题，
2: 嗯，
0: 只要你的美缝在做的过程当中，它做的工艺是对的，
2: 嗯，
0: 有好多听友也问我说，阿丽，你看我那个我就在上面我自己打那个美缝不行吗？
2: 嗯，
0: 那是不行的
2: 啊。
0: 美缝剂是要它在缝隙内的深度
2: 啊！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美给你做美缝的时候，它都要拿一个工具把你沟内的那些水泥都给你勾出来，
2: 清理，对，
0: 清理出来。
2: 嗯，
0: 因为它要把美缝剂完全打到你深度的里边，最起码在半公分深度，
2: 嗯，
0: 最少也得半公分。为什么它要打这个深度？它要没有这个深度，这个美缝剂你经常拿脚这样来回碰它，
2: 嗯，
0: 它就会掉了。
2: 哦，
0: 它是就像我们说的扎根在这个缝隙当中，它是掉不了的，你在表面再碰它也掉不了。
2: 嗯，
0: 所以说我们美缝现在也比较流行啊，现在可以来说十家有九家都做美缝，
2: 地砖的也经常会做一些美缝，是不是？
0: 就是地砖墙砖都做美缝，
2: 都做美缝
0: 啊。而现在填缝的越来越少，因为填缝的时候说白了我自己认为太丑。为什么丑？当时是白的，洗两次澡全变成黑缝
2: 了。是是，
0: 啊，
2: 那会儿不是工艺不行吗？现在不是工艺都进步了吗？是吧？
0: 但是是这样的，就是说美缝呢，你看填缝，比如说我家贴砖，
2: 嗯，
0: 贴完之后你填缝，人家是不抽钱的，
2: 嗯，
0: 是免费给你填
2: 啊。这样，
0: 你要说美缝，那是另外收费
2: 的。原来是这样。好，那这位朋友他如果就想自己给填上的话，可以买点材料自己可以补上。
0: 你要是填，你像你家这个是填缝剂的话，你可以自己勾一勾，自己填都行。啊，买那个填缝剂回来自己和成那种浆糊的那种状态，给它自己填上，再给擦出来就行。
2: 就晾一晾就可以。
0: 对，如果要是美缝，自己是干不了。
2: 干不了。好，这位朋友您清楚了吧？如果有问题的话，这位朋友说是不是可不可以联系阿丽老师，就去看一看呀，或者再咨询一下？
0: 那可以。其实这样啊，就是我们大家如果有关于装修和维修的任何问题，自己搞不明白的，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24小时为我们听友开机。
2: 哎呦，
1: 晚上不睡觉。
0: 哎，对，电话是15546311315546311。
2: 嗯，好。
1: 那我们接着看大家的问题哈，这边还有朋友说家里是老房子啊，说这个重新想再装修一下的话，水电都得全改吗？那哪些是可以保留的呢？
0: 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在重新装修的时候，尤其针对老房，得说你这个老房子老到什么程度？
1: 多老多少年？
2: 房龄多少年？
1: 哈哈，
0: 对，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比如你都30年以上的房龄了，30-40年了。啊，那我估计你这个为什么你的所有的电线你需要全部换
2: 啊？
0: 那水管也不要保留了，
2: 嗯，
0: 就直接从你的管道井水表直接重新再走，
2: 嗯
0: 啊，那这个有一个标准，有些人说那我也不知道他这个线到底还行不行了，
2: 嗯，
0: 那我就给大家说一个标准啊，什么情况下你全屋换线，什么情况下断点是改造就行，
2: 嗯，
0: 其实全屋换线它根据一个标准。就是你的插座线看看是几平方的，灯线是几平方的，如果你的插座线是4平方，灯线是2.5，这种你就不需要全屋换线，你直接断点式改造就行了。什么叫断点式改造？就是我从 A 点我改到 B 点就行了，啊，这叫断点式。那如果你的插座线是2.5平方，灯线是1.5，那这种房子的电线全部就要换，屋里一根不留，啊，全换。但是我在装修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个，就比如我经历过来我自己的客户吧，他有这么一个这个，举个例子哈，他是什么跟我讲，阿丽，我卫生间和厨房改造，那我卧室那边呢，我的电都不动，我的空开也不动，你就把卫生间和厨房线给我换了就行，那我就跟他问他，我说。我把厨房卫生线都给你换了行，但是我从哪儿接过来的，我是不是还是从你原来线给你引过来的？
2: 对呀，
0: 那你原来的线比如插座线它就是2.5平方，我从你原来2.5我就是引出来4平方，有什么用？那叫小马拉大车嘛。就说你的源头都没换，也就是说过去那种它的进户线才4平方，而我们现在插座线就要求4平方。所以说我经常跟我自己客户去讲，我说你要是这样式儿，将来以后你家里头出现任何的电路问题，我不负责任，你要给我签协议的，啊，你别说阿丽给我改了，你给我改了，我只是给你改这部分，你后期那没改有啥用？完最后他经我跟他这样讲完以后呢，他还是全屋换了，
2: 是，
0: 因为我们大家永远记住哈，有些人说我原来用的挺好啊。你原来你没装修房子的时候，你先考虑你家里有多少个电器，啊，等你装修完，你家里又进了多少电器？
2: 对，
0: 而且我记得过去就像这个2.5平方的插座线，那个年代我们往前推20-30年，那时候家里头
2: 才几个家电呢？
0: 才有啥家电呢？
2: 是不是20-30年前，
0: 可能说家家都有的就是电饭煲，那个灯呢还不像现在，你看我们现在装修。咱就说一个客厅，一个客厅棚顶又是筒灯，又是灯带，又是射灯，完了好买了一个主灯的造型的，这一个主灯上干了
2: 多少灯泡？
0: 12-13个的灯泡，或者20多个灯泡。
2: 就是，
0: 那我们过去那房子就一个小灯泡，就在棚顶上一个灯泡，啊，拧上就行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用的电器太多了，包括厨房。
2: 对，
0: 你说我们现在厨房又是烤箱。又是什么小厨宝，又是微波炉，
2: 洗碗机，
0: 又
2: 是
0: 洗碗机等等，
2: 消毒柜了一堆的，
0: 你这一堆电器你还在用过去老的那种线径，它自然是不够用的， 所以说我们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改变。那我们比如说我说的这个老房子哈，就是我们现金不够的，虽然在水电全屋换现它的价格会高一点，但是这个钱坚决不能省，
2: 是
0: 必须要把它换掉。
2: 嗯
0: 啊，如果你不去换，那你这个不换这个线的话，你后期是必出问题。
2: 嗯，对，大家得想到这一层哈，你别到时候跟人沟通之后，哎呀，都让我换，肯定就是为了这么钱，我觉得这地方不用，对不对？你得听劝，你得听他的道理是什么，后患是什么，然后你再来选择。当然我们不能替你做选择，但是我们得告诉你这个地方可能是为什么
0: 会出现什么样问题，
2: 是不是
0: 将来会给你带来什么样麻烦，
2: 是大家得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哈。好，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我觉得也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1: 嗯，
2: 就是可能有一些老房啊，你觉得地段啊什么的老邻居啊处得还不错，也不想换新房哈，从这个实用性经济条件来讲还想接着住，但这房确实也住了个二十来年了，这就觉得很多东西啊也老化了，房子的装修什么的可能也不满足现在居住需求了，很多人就在想老房翻新。
1: 嗯，
2: 但是呢心中会有顾虑，这翻新得多长时间能翻新完呀？
3: 这个钱儿，
2: 我得出去租房吗？影不影响我的居住啊？啊，这一系列的问题，哦，东西又得搬又得倒腾，他就会打怵。
1: 嗯，
0: 对，现在会有这样问题出现。但是在这里翻新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一个哈，就是我们翻新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做。
2: 嗯，
0: 你比如说翻新，首先是一点，有很多人这么想，就是说我这房子我想翻新，我还想在里住
2: 啊，
0: 就是我人不走。
2: 嗯。
0: 我不建议大家，因为翻新第一个你就说比如说我们简单的卫生间改造一下，它是不是要动水泥要砸。
2: 嗯，
0: 还有我们翻新比如大白吧，大白需要打磨。
2: 嗯，
0: 满天都会飞这种
2: 粉
0: 尘。
2: 嗯，
0: 我们人你改造也好翻新也好装修也好，你为的是什么？是不是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
2: 嗯，
0: 也就是我们生活条件好了，我这个把这个品质要提升。你要再在里住，就这么大的灰尘，我相信这个装修让你吸个一个月左右，你没有病都来病了。而且我们尤其针对老人和孩子。
2: 嗯
0: 啊，那所以说我们在改造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在里住。
2: 嗯，
0: 就是那不管我们再短快速给他去翻新，那我们甚至去租一个小旅店，你都不要在房子内住。
2: 嗯
0: 啊，这样会给你带来一些伤害。还有一些说我这个翻新我质量能不能得到一点保障，你分是什么怎么个翻。你比如说大白翻新首先是我们乳胶漆嘛，说我这个年头太多了，
2: 嗯
0: 啊发黑了，
2: 嗯，
0: 我想干净干净，主要你看你的大白在墙上的皮毛怎么样。什么叫皮毛？就是我大白现在乳胶漆在墙上是板板正正的还是呲牙咧嘴的，东掉一块西掉一块。如果东掉西掉这种情况下，那毫不犹豫整个给它抢掉，
2: 嗯，
0: 重新再刮大白，重新再刷上石膏，重新再刷乳胶漆。那如果我墙面现在板板正正，我只是表面的乳胶漆黑了，这种情况下那我就不需要底层的大处理了。
2: 嗯，
0: 我只需要拿砂纸把现在所有的乳胶漆我蹭一遍，
2: 嗯，
0: 我直接再往上刷乳胶漆就行了。
2: 哦
0: 啊，这样你既能省钱也省工了。
2: 对，
0: 所以说翻新要分什么情况。还有一些人认为说自己在家买乳胶漆，说我往墙上自己去刷吧，
1: 厉害了，
0: 我还省钱。
1: 嗯
0: 啊，买一桶乳胶漆花几百块钱自己在家刷，其实我告诉你有好多人刷完了那漆都废了。为什么废了呢？我们就是墙面板板正正的情况下，我都建议大家拿砂纸去蹭，均匀的蹭。蹭的目的是什么？是把你表面的灰尘这么些年积攒在你表面这些灰尘全部打掉。
2: 嗯，
0: 如果不打掉的话，你直接往上刷，当时你看着你滚到墙上，哎，刷上了，等它过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它就和你墙体是不融合的，中间有这些灰尘在挡着嘛，它就像一张纸似的掉下来了，也就你刷上这一层就像一张纸似的掉下来，那你不相当于白刷了？
2: 就是，
0: 所以说我们在改造装修过程当中啊，就是说我能省，就像我跟我的听友所讲的是就是一样，就是我们能省的就给它省下来，不能省的坚决不省。
2: 嗯，
0: 因为装修这个东西你糊弄他，他糊弄你。什么叫你糊弄他？你拿刺子去糊弄他，他就会过两天就坏，还让你花点钱，
2: 是不是
0: 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装修都要是，我跟大家讲一定要找个靠谱的啊，不能 坑你的，
2: 嗯，
0: 不能骗你的，
2: 嗯，
0: 我们有一些老百姓说啊，现在装修太烂了，
2: 嗯，
0: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就是我自己认为的，就是我们去跟装修公司谈的时候我们要真诚，
2: 嗯，
0: 啊，你也要真诚，
2: 嗯，
0: 你别整个明明这个东西得10块钱买，你说我就给你6块，你卖不卖？卖我就买，不卖咱俩不合作了。
1: 你也不诚心卖，我也不诚心买。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真遇到这样客户，因为有很多，比如说我有些客户我自己就推出去，
2: 嗯
0: 嗯，完了找到我说阿丽呀，我就信任你，你给我装吧。人家给我这那个，比如说我这个大包多少钱？那你看我比他再多给你2-3千，
2: 嗯，
0: 我说我干不了，为啥干不了？我说你宁可我不干，
2: 嗯，
0: 因为他们所找的那些个都属于我一听那个价格体系，他就是在市场现在经常有一些装修公司玩的低价位切入的，
2: 嗯，
0: 就说我用一个低价位把你吸引过来，你给我签了就行，
2: 嗯，
0: 签完以后后期我玩增效，
2: 嗯。
0: 那你说我阿丽要是跟大家玩增效，我不得让大家骂死啊，
2: 嗯，这么多年装修老中医
1: 不干的事儿，
0: 所以说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啊，
2: 嗯，
0: 那个该花的我们就得花，
2: 嗯，
0: 不该花的我坚决不浪费，
2: 嗯，
0: 啊，这样事才能保证我们的良性循环。
2: 对，就是双方啊都真诚一点，是不是？都别你藏个心眼儿，你欺我瞒的哈。就刚才我就觉得阿丽老师说不建议住在这旧房里，但是我跟你说，真的有的装修公司说不影响你去住，你就搁那住了。哎，我装修这屋你住那屋，我装修那屋你住那屋，真的就有这样的。
1: 他是就想说，有的人就是这样想
2: 嘛，
1: 他不是省钱。
2: 对，
1: 你出去租房不得房租吗？
2: 他就摸透了这个心理，
1: 嗯，
2: 我先把你牵进来，然后回头咱再说。
0: 你说我以前我跟那听友我都这么说，我说我们装修的时候啊，先去看一下他兜里的预算，
2: 嗯，
0: 如果我这个钱太少了，可能我现在真的是不够，
2: 嗯，
0: 我认可晚装1年2年，
2: 嗯，
0: 我再攒攒。
2: 对，
0: 那我想装的时候我就去给他装差不多，
2: 嗯，
0: 啊，用的材料我也用的差不多，因为现在在市场上装修材料太复杂了，
2: 嗯，
0: 同等就像我给大家举例子，就像一个坐便，从200块钱到2000块钱不等，
2: 嗯，
0: 相差10倍，但是你说它相差十倍，我们把一个品牌化给它去掉，那也得1000到200之间，
2: 嗯，
0: 那你这么之间有这么大的差价，你说那个最便宜的，就像我们老人。老人，
2: 嗯，
0: 甚至我们这个从几代人，老人都在讲一句话，占小不是这什么，一分价钱一分货，
2: 嗯，
0: 占小便宜
2: 吃大
0: 亏，
2: 嗯
0: 啊，那你想想那个产品的东西，它本来就得那些钱，但是有些商家为什么现在说有些商家不靠谱？商家为了去抓住老百姓的这个消费的缺口。他制作生产这个东西，他就偷工减料，
2: 嗯，
0: 偷工减料他就省成本，省成本他就卖给老百姓，我就是便宜，
2: 嗯，
0: 你没发现我们现在有好多网购的人都在走入一个误区，为什么现在网购有的时候盛行，
2: 嗯，
0: 我们大家睡不着觉的时候在那扒拉网购这些网站，一看，哎呀，这个东西在我心里它应该是好几百，哎呀，它怎么10块钱？我瞅着图片也挺好，
2: 就是啊，
0: 点了，
2: 买了，
0: 回来一看，不是那个东西，
2: 是。
0: 所以说，我们永远记住，就是说一分价钱一分货。那我为什么跟我们听友说，我现在实在这个钱又不够，我们再攒攒，
2: 嗯，
0: 也别自己糊弄自己，因为装修是一个长久的事儿，
2: 就是
0: 没有人说我今年装完，明年扒了重装，
2: 你这是反复折腾呀，这是
1: 不够费钱。
0: 装修大部分对于我们一个人来讲的话，如果正常的我们这个老百姓来讲，一辈子可能就装2回，
2: 差不多
0: 啊，差不多就2回，那这一套房子怎么也得住个20-30年吧，
2: 嗯，
0: 所以说我们尽量装。就让他挺住这些年限，
2: 嗯，
0: 别自己糊弄自己，
2: 是，好，抓紧时间。
1: 说到这个性价比，那咱就让力哥给咱总结一下，如果老房改造就想用最少的钱提升居住品质，怎么整？
2: 哎呦，
0: 这个问题挺难的。
1: 那我就想用少的钱，
2: 最高性价比，
1: 怎么弄？
0: 这也是归到我说的，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不花。
2: 嗯，
0: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想花最少的钱，我也想装出最好的品质。
2: 嗯，
0: 首先从材料上这一块就有一个讲究了。第一个，我们不选择品牌化了。啊，因为你不选择品牌化，它就削掉一部分钱。
2: 是。
0: 那我们要从这个小品牌，甚至说没有品牌里头去选择质量比较优的产品。
2: 嗯。
0: 既是价格便宜， 又是这个质量过关，
1: 嗯
0: 啊，就是从这里头来选材料，
1: 就是咱说没有品牌溢价，
0: 对，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的装修设计的一些，刚才我们还讲了，没用的东西不要去做，
2: 嗯
0: 啊，什么叫没用的呢？你比如说我这家里头我要豪华吊顶，你做吊顶它钱能不高吗？
2: 嗯，是
0: 对吧？那我们做双眼皮儿，或者我们做石膏线，我们来装点，它是不是也行？
2: 是双眼皮儿好形象啊！
0: 对，就两层嘛，
2: 是
0: 啊，
2: 嗯，
0: 还有一个。背影墙，
2: 对，
0: 背影墙尽量不要去做。
2: 嗯，
0: 其实我做过最贵的背影墙，一个电视背影墙，铝石的，光做这么也就十多平呗。
2: 嗯嗯，
0: 啊，一个背影墙也就十多平，十多平一个背影墙，我做的最贵的花了将近14万，
2: 够装一套房了，我怎么觉得？
0: 对呀，
2: 嗯，
0: 所以说我们尽量不管你什么材质，你像电视背影墙、沙发背影墙、床头背影墙，
2: 嗯，
0: 各种背影墙，你要是做这些东西，它一定是贵的。
2: 嗯。
0: 啊，那我们就把它简易化。
2: 嗯，
0: 那这些背景墙我还想在这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代表作怎么办？
2: 嗯、
0: 我们用颜色去调节呀。
1: 壁纸。
0: 啊，壁纸也挺贵的。
2: 能少就少。刷个。
0: 性价比最高的、
2: 嗯，
0: 你比如我调一个彩色乳胶漆。
2: 哎。
0: 啊，我用一个色泽。
2: 嗯。
0: 去给它进行一个改变。嗯、
2: 是。
0: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房间，说我看着舒服，我住的比较。瞅着比较顺眼，其实很多都是色泽搭配。
2: 嗯，
0: 就像我们人穿衣服也是一样，你说我上衣和下衣我搭配特别融洽，和包括这个包啊，包括你们的鞋，
2: 嗯，
0: 啊，这个那你看上去就特别舒适，
2: 和谐是很重要的，是不是？
0: 如果你要说我什么，我天天。大红嘴唇子，穿个大绿棉袄，
2: 你
0: 整个大红裤子，
2: 但是搭的花里胡哨的，人也觉得不上档次的感觉，是不是？
0: 所以说，什么东西就像我们人的穿着，
2: 嗯，
0: 和我们装修的搭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听友，就是我花最少的钱，想要最高的效果。
2: 嗯，
0: 这时候我们就是点缀性。
2: 嗯
1: 嗯，
0: 这时候有又实现一个什么了？简化硬装，
2: 嗯，
0: 软装。增强，
2: 嗯
0: 啊，因为硬装是做硬装都比较贵，
2: 嗯，
0: 但你软装它很便宜，
2: 嗯，你的材质什么的也都可以自己选。
0: 对你比如说我这挂个帘儿，
2: 嗯，
0: 我这买个帘，你再贵能有多少钱？
2: 它能有多少钱？
0: 但是硬装你要想到，所有人都知道，现在在大连装修，一提到装修啥最贵？
2: 嗯，
0: 人工最贵。
1: 嗯、啊，对，
0: 对吧？
1: 是。
0: 随便拽出个人工，现在立工都300一天了。
1: 嗯。
0: 那个技术工种都400-500-600。
2: 嗯，是是。
0: 所以说我们人工是最贵的。
2: 嗯。
0: 那我们把硬装往下简化，你自然就减钱。
2: 嗯。
0: 啊，没用的项目尽量不要往上做。
2: 嗯。
0: 就这样式的，我们也减钱。
2: 嗯。
0: 再加上我们再去掉品牌化。
2: 嗯。
0: 品牌化就像我们买衣服，你说我在锦汇买的衣服怎么质量不好吗？
2: 嗯，
0: 那我上时代广场买衣服可能超过锦汇好几倍，
2: 那不是牌子吗？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要讲究经济实惠，
2: 嗯，
0: 就是把品牌化去掉，
2: 嗯，
0: 那在没有品牌里头它也有质量好，
2: 是，
0: 你比如说有些厂家我就没打出名来，
2: 嗯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在很多个那些个老的厂家，
2: 嗯，
0: 他家那个产品生产的真不错，
2: 是。
0: 但人家就是没打出名嘛，
2: 嗯
0: 啊，那你像我们主持人一提糖果，
2: 嗯、
0: 那家全大连市都知道，
2: 哎、
0: 嗯，啊，
1: 这个例子好，这个例子好，
2: 都不仅限于大连市的，
1: 全球都知道。
0: 所以说，这就是那你说这个人他要没名了，你说他人就坏吗？
2: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去举例子哈，
2: 是，
0: 就是说没有品牌里头，我们也能找出好的产品，
2: 嗯，
0: 但这时候就需要你慧眼识珠了，
2: 对，
0: 或者你找这个装修公司是一个靠谱的，
2: 嗯，
0: 他对你很负责任，
2: 对，
0: 啊，而不是来坑你的，
2: 嗯，
0: 就说对于我们在装修界来讲，什么叫做对于客户负责任？就是我让不让你赚钱，是让你赚钱的，
2: 嗯，
0: 你干每个活指定赚钱，你不赚钱，那你来服务来了吗？
2: 嗯。
0: 对吧？那我们赚钱只是在我赚钱的范畴之内，我赚我该赚的钱，
2: 嗯，
0: 赚有良心的钱，
2: 对，
0: 而不是说是无止境的往上放大的去赚，
2: 嗯，
0: 那就那干这个行业，干装修其实有点想法的，他既是帮人，
2: 嗯，
0: 他也是害人。啊、你说我所有材料给你用的都是次的、
2: 嗯、
0: 我把你这房子装成像一个毒房子、
2: 嗯、
0: 其实他不就是害人吗、
2: 嗯、
0: 老百姓不懂，
2: 所以他
0: 装完房子我还挺高兴的，
2: 是不是、
0: 啊、搬进新家、
2: 嗯、
0: 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我得病了、
2: 嗯、
0: 其实这就是我所说的，他既是帮人成就人的 这个愿望，
2: 嗯，
0: 同时你要是干不好，他也是害人。
2: 是是是，所以
1: 这边就有朋友说了，听力哥讲了这么多，就觉得很认可力哥。那如果说就是比方说大家有一些装修或者维修方面的问题，怎么找到力哥呢？
0: 啊，好，你看糖果老叫力哥，昨天我就遇到一个听友啊。给我打电话，力哥，我说阿姨，
2: 就回糖果了，跟糖果一个。
0: 等我一见面，我一看，哇，75岁，
1: 没事，各论各的，
2: 这是个尊称。
0: 对，
1: 各论各的。
0: 其实我跟大家讲哈，就说我力哥的电话是永远敞开的，
1: 24小时，
0: 因为我也希望能给我们所有的听友提供方便。大家呢，如果有需求，你可以随时来电话咨询，15546-3113，15546-3113。
2: 然后大家如果想加微信的话，也可以加这个号，
0: 同步
2: 15546-3113。
0: 对，
2: 好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力哥，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学会懂情一曲人一景，很想你。
1: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
2: 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3: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鸣。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鸣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临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4: 虽说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你知道吗？体坛龙虎斗的听众可都是有品位的球迷呀。
5: 那我送你一句话，球迷不要太气盛。
4: 不气盛还叫球迷吗？
5: 那你们是什么龙？
6: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7: 别停，
6: 在我们胸口比划一个足球城，左边右边我最牛。
7: 别停，
6: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进球。
8: 原来三个 DJ 是一条龙。
5: 那你们是什么虎？
4: 比赛就要哑巴，输球就得给说法。大家喜欢大连赢，一场不赢都不行。
5: 这虎啊，
4: 说话不唬人，做事不糊弄，论理不忽悠，开播虎神威，
5: 选择性霸气。
1: 这里就是体坛龙虎斗。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龙虎斗。大家下午好，我是陈诺。
1: 大家好，我是乔梁。
2: 大家好，我是小泉。
0: 啊，今天还是我们哥仨啊，
1: 对，
0: 给大家伙带来一个两个小时的体坛龙虎斗啊。
1: 每次两个厨子或三个厨子啊，把这些料啊当菜一样给大家备一备，是吧？
0: 您是大厨，您是大厨，我只能改改刀，虽然改的不太好。
1: 我案板，传菜。
0: 这样啊，咱俩不争的了。然后呢，吃的这个活呢，主要交给小泉了。
1: 对，行，这可以
0: 给品一品啊。嗯，
1: 因为今天呢是进入到一个亚运会一个比赛阶段了，就是说很多的除了我们的球队啊，不是叫球队，运动员啊，陆续到了这个比赛场地之外，
0: 嗯，
1: 因为像足球篮球这样的大项目都已经开始了。
0: 对啊，它的这个周期比较长一些。
1: 对，尤其今天会有一场重要的比赛，
0: 嗯，
1: 中国亚运男足6点打朝鲜。
0: 朝鲜，
1: 打朝鲜，
0: 每次打朝鲜都是面对神秘之石。
1: 这个那也没什么报道，也没什么资料，也不太好参考，
0: 是不是？
1: 无非就公开资料，就是谁对上他的时候的胜负关系，
0: 嗯，
1: 就这些事情，对不对？
0: 仅此而已 啊，
1: 啊，对，没有太多的一些关于啊，具体他上了谁呀、啊，谁有病了，会有谁有伤了，谁有心悸呢？
0: 嗯、
1: 这都没有。
0: 这个确实没有概念，也没有印象。另外呢，像这个三哥说的，这个资料呢很难去搜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呢，我觉得是一场遭遇战，遭遇战呢。
1: 嗯，遭遇战，但有人说了，好在是吧，咱这个123也拿过亚洲，也不错的
0: 亚军，
1: 对不对？
0: 亚军啊，拿过亚军，
1: 我们这么说，进决赛吧，
0: 嗯，
1: 拿亚军好听，我们进决赛了，嗯，就这个队伍也可以
0: 啊，可以可以，确实是可以，但是这个功劳呢，不光是球员的，也是安东尼奥的，就是他太了解了。目前就这个年龄段，包括中国足球的一个水平，
1: 嗯，
0: 就是他的战术呢更适合这帮球员呢去打一个赛会制的比赛，但是来到了亚运会这个舞台，
1: 嗯，
0: 添补了三名超龄球员以及在联赛当中表现非常好的球员之后呢，这支啊 U23 的国家队能踢成什么样，今天晚上咱们就要揭晓了啊，
1: 就是看看这三个超龄球员吴曦啊。哎呀，不提为张玉宁吧，
0: 嗯
1: 啊，这个看他们表现呗。
0: 另外还有朱晨杰，
1: 对，
0: 就是一个就是这个中轴线啊，都是
1: 中场，就是这个后轴后边后卫，前面一个前锋，
0: 嗯，
1: 但凡能用五个人，咱们可能要用五个人了。
0: 但是现在感觉国家队的这个年轻化的这个脚步是比较加快的。现在看呢，很多 U23 的球员呢，已经是国家队的一个主力的一个身份了。
1: 嗯，
0: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亚运队的这个首发阵容。
1: 嗯，首发阵容出来了是吧？
0: 出来了啊！16号门将李浩。
1: 啊，这个没什么跑，
0: 这个没跑啊。出在左边后卫的，现在来看，虽然咱没有看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真正的这个阵型的排位，但是胡和涛上了，2号胡和涛上了，
1: 哦，
0: 他这个位置上的话，就意味着毛伟杰也出现在主力阵容当中了。
1: 那毛伟杰
0: 他很可能他要出现在左边翼位上，
1: 打边前卫了。
0: 左边翼位，但是那个毛伟杰的位置可能就要向前推了啊。咱们说到左边翼位，三个中后卫啊，刘浩帆、朱晨杰、贺一然，处在右边翼位这个位置上呢是杨曦。毛伟杰、吴曦加徐斌，
1: 嗯，
0: 他三个可能是中场的三个人排位，然后呢，前锋是张玉宁和王玉栋，应该是一个532这样的
1: 阵型。532阵型，
2: 对，安东尼奥很擅长的一个阵型，
0: 很擅长。嗯，
1: 532的阵型，嗯，中场不是中场，那个后卫的中轴线，
0: 嗯，
1: 行，还哎呀。我们还是要说稳守一下，稳守一下，然后利用这个两个边或者中场的传递或者是速度，准备突一下。但是你要知道，打朝鲜的时候，我们从来不占优势的地方就在于体能，
0: 嗯，以及拼劲儿。
1: 对，就体能，就是那种硬朗的劲儿。
0: 嗯，
1: 他们真是就是玩了命的，就是那个玩命的踢。
0: 这个呢，跟这个
1: 腿老硬了。
0: 嗯，是，就是他在一直其实有东西我搞不懂，就是说他其实，在对。跟外界以及热身的这样的机会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其实呢就是自己跟自己玩，大多数时间这个是客观事实，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他所体现的这个技战术能力还不差，
1: 对，不差。
0: 虽然说他不能对标欧美，但是呢，在亚洲范围之内呢，你会发现他跟任何一支球队的都有的踢，
1: 因为毕竟足球吧，其实就那几招。
0: 嗯，
1: 你多练练球感差不多了。
0: 嗯，
1: 他可能欠缺到什么呢？就欠缺战术意识上。
0: 是，另外呢，就是身体呢，你像你说的很硬朗，但是呢，
1: 他的
0: 身材高大的比较少一些。
2: 对，就是 强壮程度也会有所欠缺吧，因为十八强赛上一届朝鲜队也进去了。
1: 嗯，
2: 很多比赛其实他球员身体也挺真挺吃亏的，就是能跑，
0: 是就是能
2: 跑，优点就是能跑。
0: 嗯，但是呢，没有那种所谓的壮的那种，或者个儿特别高的那种的，几乎身材差不太多。
1: 我也想，
0: 门将和前锋呢能稍微高一点。
2: 对，
1: 对我想过这问题，就为什么就是在朝鲜队当中都是东亚球队，
0: 是啊，
1: 韩国也有高前锋，
0: 嗯。
1: 有快的，咱有高的，有快的，
0: 是啊，
1: 壮的是吧、
0: 嗯？
1: 日本也有高的，
0: 嗯嗯。
1: 那为什么就朝鲜一出来就感觉从来没有高的，没有壮的？
0: 对，
1: 都是快。
0: 这个一直是一个传统啊。嗯，仅能搜集出的资料就是说，同样有三名超龄球员，这里边是门将，他的门将啊，姜竹葛，
1: 哦，
0: 听过吗？
1: 没，
0: 真是一点不了解。
2: 没有。
0: 另外中场啊，金国范，
1: 嗯，
0: 谁了解？
1: 不了解，
0: 这是赵玲的啊，以及边锋这个白青松，三个名字都很好听
1: 啊，
0: 是不是？都很有诗意，
1: 嗯
0: 啊，国范青松是不是？
1: 对，
0: 嗯，然后呢，就是其他的就是不是太了解了。另外呢，有是这个金有成啊，李日成啊这样的有过成年国家队经验的球员，但是咱们对他的特点确实是不够了解。
1: 那他对咱们能不能了解？
0: 我觉得应该是相互的。我觉得应该相互。另外呢，我觉得人家压根儿啊也不太去研究，
1: 啊，
0: 就是说呢，以我为主，就朝鲜队的打法呢，我觉得很鲜明，就是说呢，第一拼刺当头，第二呢，利用这个不停的这个跑动，啊，去弥补一些战术上或者身体上的一些不足。
1: 嗯，所以每次看朝鲜队比赛都是这样的哈，
0: 嗯，
1: 只要一看朝鲜队比赛，我也就不做什么功课了。
0: 嗯。
1: 我也分不清谁，
0: 你也做不出来，
1: 就脸和脸盲，
0: 嗯，
1: 然后就看对位情况，就是真正打上比赛以后的对位的情况，
0: 嗯，但是有一点啊，就是以往就咱从经验主义上来说，
1: 嗯，
0: 跟朝鲜对比，朝鲜队他不会死守的，这个队儿他是有进取心的，
1: 嗯，
0: 无论各个年龄段，他都是有进取心，他不会说哎呀在后面啊蹲着啊跟你苟着踢，他不会的，一定会攻出来，攻出来，我觉得。咱们就有机会，而且呢，这个安东尼奥排出这个阵型，就是希望对手攻出来。
1: 对，
0: 攻出来之后呢，无论是张玉宁也好，这个王玉栋也好，也包括前场现在把已经排到前场的毛伟杰，
1: 嗯，
0: 都有一定的突破以及反击能力。
1: 嗯，
0: 所以说呢，这场球，我虽然说咱们这个实力没法估计，但是咱们是有机会的。
1: 我担心小毛。
0: 担心小毛啥呢？
1: 担心小毛受伤，
0: 你就怕影响咱们的这个
1: 对
0: 啊，
1: 特别担心。
0: 足协规，足协背一个大业是不是？
1: 是咱去了一个是吧？
0: 啊，咱去一个，
1: 咱去了一个就小毛对吧？
0: 嗯，
1: 小毛真是，而且他就是完完全全，他应该就是除了是一二三的年龄，他正好合适之外，他也是国家队的主力，
0: 嗯，国家队的
1: 对不对？
0: 嗯，
1: 那更是咱们。

0: 那么大连英博的主力，
1: 嗯，
0: 如果在接下来比赛当中失去了小毛这个点之外，我之后我就是觉得挺担心了。
1: 嗯，但是能够看出安东尼奥确实很慎重，
0: 而且因为他打的是这种硬朗的球队，我就很担心。
1: 嗯，
0: 小毛也是年轻气盛，咱们幺二三的这个年轻，尤其是小毛那个感觉，
1: 嗯，
0: 就是我非得过你不可。
1: 嗯，
0: 真是给对方的突急眼了。你咱看那个谁，那个昨天那个国安的那个外援
1: 啊。
0: 就进球那个叫什么来着？
1: 阿洛啥那个是
0: 啊？对，那是不是进俩球之后就被放倒了？
1: 其实韩国球队他好犯这毛病，
0: 对不对？虽然说人家也不是说就特别故意的哈，奔着你那么大腿去啊，怎么着的，也是合理的拼抢，
1: 嗯，
0: 甚至说可能还在你也没有面对你，是背对着你出现这个动作了，
1: 嗯，
0: 但你不能说人家不加以注意了吧？
1: 嗯，
0: 就是你一动，我啪就贴上了，具体贴上之后。我这个肢体啊，我怎么接触你啊，我胳膊肘啊，我膝盖怎么怼你碰你啊，或者脚下怎么绊你啊，
1: 嗯，
0: 那就是属于小动作了，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就说如果我一旦对你加关注的话，那你受伤的概率很大很大。
1: 对，嗯，
0: 所以说昨天就看完这个这亚冠这两场比赛，尤其是那个北京那个，我一看呀，俩球，又是蹦的来，又是那个什么射门的啊，太猛了，结果很快就受伤下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就特别担心小毛也出现这问题。
1: 就他就是关键是啥呢？就是在国字号这个球队，他打不了他比较擅长的位置。
0: 就是谁呀？
1: 就是小毛啊。
0: 啊。
1: 就之前我刚才说嘛，我说那个小毛，这个安东尼奥啊，确实是比较保守一些，在联赛当中，包括经验上，确实胡克涛在左边翼位上乃至左后卫上，确实经验要比小毛更充足一些。
0: 嗯。
1: 但是呢。现在看啊，小毛想踢到自己的位置不大可能。现在他这个排布呢，
0: 现在就是真把小毛放左后卫，我觉得也挺好的，
1: 相当于一个三中场一个居右的位置上，
0: 嗯，
1: 还不是居左的位置上，我感觉。
0: 你说小毛啊？
1: 嗯，因为他那路可能前面就是张玉宁，
0: 嗯，
1: 而居左这一路前面很有可能是这个，这个谁？那个王宇栋，所以说呢。速度这一块的话，他一定他是有一个排布的。但小毛现在踢右路能踢成什么样，现在是个未知数。嗯，
0: 就看对位了，
1: 就看对位了。
0: 所以这样比赛一个就是就看对位，谁在这一路，谁来负责盯防，或者说小毛负责盯防谁，
1: 是，
0: 就看这一路的情况了。就是俩人一比划，其实很快十分钟就能看出来结果了。
1: 嗯，
0: 就是你要是球员的话，一上场就是。五分钟基本就都知道了。
1: 嗯，
0: 咱俩一次较量，就是咱俩跑，你看你没有跑得快，
1: 嗯，
0: 马上我信心就上来了，是不是？我就拿球突你，你就跟追不上我。
1: 而且也不能让对手下手，就是朝鲜队的下手下脚啊是比较狠的，
0: 挺狠。
1: 就是他们球风就是这样。另外，你要你昨天那场比赛对阵浦项铁人，人家就这种踢球方式。
0: 对，
1: 嗯，就是咱昨天能够赢下对手呢，就是咱外援多。
0: 那哥们儿就是
1: 外援气儿多。
0: 北京国安那哥们儿是叫沙德拉克点儿阿克洛。
1: 阿克洛，嗯，
0: 对，有的这个是用沙德拉克这个名字来报道他，有的是用阿克洛来报道他这个
1: 信息。
0: 对，嗯，所以说他全名就是沙德拉克点儿阿克洛啊。另外一个外援是杜奇亚克，这是国安的两个外援，昨天打亚冠的比赛，专门两个亚冠外援，这是啊。所以说今天晚上六点这场比赛啊是。中央电视台五套转播，
1: 嗯，
0: 可以看一下，
1: 也是咱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咱们今天互动话题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咱们点评一下昨天晚上两支中超球队参加亚冠比赛的一个感想，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实时关注并且前瞻一下今天晚上啊中国 U23 男足迎战朝鲜这场比赛。
0: 对，这场比赛呢 CCTV5 是直播，我们节目呢也会根据赛场的情况及时会把一些关键的一些站点的一些节点的战况，比如说进球啊、红黄牌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及时跟大家通告一声、
1: 好的，
0: 那除了说像今天有这场比赛就是我们的亚运队的比赛之外啊，还有一些比赛跟大伙来说一声啊。在6:20的时候，将会亚运男篮1/4决赛一场比赛，中国台北男篮对阵日本男篮。6:30的时候，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的 A 组一场比赛是日本队对阵的是中国香港队。明天凌晨0:30，就星期四的0:30的时候，将会进行 U20 女足世界杯1/8决赛的。请这个对阵，这场是意大利对阵的是中国，两个都是 U20 女足。同时呢，在今天下午3点有一场亚洲 亚运男篮的比赛，这四分之一决赛啊，中国男篮对沙特阿拉伯男篮，这比赛打完了，我们也会在稍后节目当中给大伙来介绍相关的情况啊。
1: 嗯，好的，嗯，咱们先还是回顾一下昨天晚上两场亚冠的比赛啊，
0: 太纠结了。
1: 第一场呢是正是赶上咱们节目时间啊，上半场基本
0: 说说话
1: 3-0
0: 啊，对，说说话1-0，说话2-0，说话呀怎么3-0上半场啊？而且上半场3-0全是一个人，就安佩姆。
1: 上半场给咱惊喜了，
0: 嗯，
1: 但是呢，等到下半场的时候还是给咱惊喜了。没想到最后时刻呢，嗯，这个
0: 你是惊喜还是惊吓呀？
1: 惊吓了，查拉乌里呀，就连板4球啊，
0: 拉查乌里，
1: 拉查乌里
0: 或者拉查布里夫，反正音译名字吧，
1: 反正我念挺费劲的是啊。这四个球进的，反正我觉得当时啊，主教练就好开骂了，真是要开骂。那个时候就感觉整个球队特别松。
0: 你说对手是吧？
1: 就是没，我说海港啊，
0: 海港，
1: 嗯。
0: 四个球，
1: 对呀，
0: 对，上半场3-0，
1: 嗯，
0: 下半场一开打之后呢，吴磊头球破门了，
1: 嗯，那个球还挺见功底的，
0: 他是就是
1: 挺见功底的，
0: 都看见了是吧？那个球就是迎着球来的是吧？迎着球唰一下就在半空半高不高那个感觉的时候，把那个脖子给别过来了，
1: 嗯，
0: 给甩了，就是头球特别见功夫，
1: 是，
0: 真的是好好练。
1: 而且他那个球呢，就主要是呢，对手对他的这种限制还不算是太多，
2: 就突然间一个变相的跑位，插到对手后卫的身前，这个门前嗅觉还是
0: 无球王
2: 功底，
0: 无球王，就是我，要么就说根宝，其实你根宝挺干事的，
1: 嗯，
0: 根宝那个基地崇明岛基地，
1: 嗯
0: 嗯，我有一次去上海采访，就是跟队采访，
1: 哦。
0: 上海崇明岛基地有个酒店，
1: 你说是哪一年吧？
0: 好早记不住了，
1: 嗯，
0: 只能说事情的经过了。那个酒店的名字和我要住的酒店的名字是同名的
1: 哦。
0: 我就打电话，我说要订什么房间之类的，就说咨询事情。我说你在哪儿？大概是这么进行询问
1: 哦。
0: 我就打到那个崇明岛基地的酒店。
1: 崇明岛离上海市那可挺远的，
0: 是挺远
1: 啊。
0: 但是我不知道这两个酒店是同名，我就以为就一个同名字酒店。我问你们这在哪儿？他说告我在崇明岛，我说你那儿怎么去啊？晚上有车吗？我说要打比赛不得有车正常吗？我们现在已经睡觉了呀，告诉我没有车。
1: 他那是一般没人去过。
0: 我说这是什么情况？听着特别安静，
1: 嗯，
0: 就是感觉就是好像处于，后来我知道了，确实很安静，
1: 是，
0: 就处于郊区啊、农村啊那样的。
1: 他就是属于海边，
0: 对，吱吱吱吱，还有这种声是吧？吱吱吱吱，那小虫的声，然后那边给你回的电话，不像一个都市里边应该回来的电话的声音啊。
1: 关键同一座城市，你说一个酒店重名也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嗯
0: 啊，就打到那边去了。
1: 嗯
0: 啊，就是我，所以说对崇明岛真是印象很深刻。
1: 你就应该去一下
0: 啊
1: 啊，应该也还个心愿，真的
0: 缘分到了是吧？
1: 而且根宝基地还在那儿，屹立不倒的在那儿啊。
0: 所以根宝因为本身也要做的这个事情也挺好，至少培养出来吴磊吧，
1: 也不能那么说。你说，如果说吴磊这一批队员他没有给带出来，或者是说吴磊这一批是91的嘛，91一前一后
0: 培养了10年嘛，
1: 这一批队员如果没有出来的话，可能在10年左右的话，咱们国家队很多位置就会断档的，就不会涌现出这么多优秀的球员的。他当初扎根这个崇明岛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有一个整体的考虑的，为未来整个国家队输送多少人，他是有数的。因为当时竞争的几家，一个他，一个恒大，恒大那时候还没有，就是个鲁能足校，几乎就他俩，包括这个浙江的绿城的这个足校，很多地方这个青训呢，都就是搞得没有他们那么的系统，而且呢，我有印象，当时就是那一年上海东亚刚刚冲到中超，完改名叫上海，哎，那叫啥的？上海海港，上海上港，
0: 上港，
1: 上海上港，然后呢，那年来到金州来比赛，当时他带的。应该主教练是高洪波，他站在这个场边属于督训，然后呢，主要的这个训练内容呢是高洪波来带的。
0: 谁站上面督训？
1: 他站在上面督训呢？
0: 就根宝是吧？
1: 根宝啊，带着督训，因为那是球队还没有完全转让嘛，
0: 嗯，
1: 然后呢，他就跟旁边的李明去唠这事，当时李明是阿尔滨的总经理嘛，完就指这些队员，告诉你看，我们这也不是特别先进啊，还是老一套东西嘛，这照样能锻炼出球员啊。所以说那些东西啊，跟说什么欧美那套不适合咱们的，咱们就不要搞，就是对老一套就可以了。
2: 那6个字，抢臂围，接传转，
1: 是不是？
0: 抢臂围，
1: 我觉得就很适用。
0: 对，对，刚才我就说了说。 足球其实就这几个动作，抢逼围这是你的意识，
1: 是啊，
0: 意识，
1: 现在呢
0: 接传转这是你的技术，你把这个意识和技术能结合起来就好了。为什么我是说你说看朝鲜队，就是你他的意识和技术都不需要说是去质疑，因为这个东西就很简单，
1: 是
0: 就练就行了。
1: 对呀，啊，
0: 就是颠球、过人、射门、传球、停球，就这些事情是吧？关键是配合呀、战术呀，这个怎么练？
1: 嗯，你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我觉得就是现在咱们吸收了更多的国外的一些先进的一些训练方式、方法啊，包括教材啥的。
0: 对
1: 啊，想因材施教，但是呢，你现在会发现。中甲中乙很多队的教练员反应是什么？现在的年轻球员基本功特别差，嗯，就是说你很多的东西呢是好的，但是呢你忘了本身就像足球，就像你说的，那几个基本的动作你都没有练熟练，你怎么去在高速的比赛当中能够踢出来呢？
0: 基本功差，那就是说，就最开始颠球就颠不好，就没颠到，比如说我能颠到500多个，我再去玩别的。
1: 嗯，
0: 我可能就颠了50多个就差不多了。
1: 是
0: 啊，颠100个觉得了不得了啊，就可以玩别的了。你啥时候能颠500多个就不下，甚至说再往上突破。
1: 嗯，
0: 也就是身体各部位颠，颠一个小时不落地，那你以后再玩这个球感就不一样。
1: 那很多老教练说小时候练球怎么练，就是路边有路灯，啊，路边的那儿都有路灯，
0: 你给我踩碎了它。
1: 不是脆脆了是晚上你家门口住的都比较近，一个路灯下面2个小孩3个小孩，教练晚上要去让挨个顺着这个道看路灯，你们那边在练颠球，就是颠球，
0: 就颠球，
1: 对，路灯颠球只能练颠球，
0: 对，
1: 就是那阵磨
0: 原地练就行了，
1: 磨基本功怎么磨，
0: 对，
1: 哪有什么条件，哪有什么灯光球场啊，就在路灯底下去练。
0: 所以你就看在拼抢当中，就是很多国家队的队员经常一停，啪，那个球停到对方脚下，
1: 嗯，
0: 是吧，这个就属于确确实实练的少，
1: 就是基本功差，
0: 基本功的事，就脚感不行，这个球什么角度什么速度，对方有什么人来冲你不冲你的，你这个第一大脑这个超级计算机啊，大脑这个计算机就该做反应出来了，我的脚应该是什么样动作了，但有个
1: 就是肌肉记忆，
0: 对，他有肌肉
1: 记
0: 忆，他不练这个，他场一紧张他就蹬硬那个脚，你知道吗，那脚蹬硬那可不一下挺老远了吗，他不像一个手很柔和像太极一样啪给粘住，对不对，啊，你看小罗无论多高的球，起多高的球，啪就在脚上粘住了，就定住了。
1: 一方面是天赋，另一方面这个都就是平时磨练出来的啊。
0: 你肌肉硬了，蹬硬蹬硬的，嘣一下不就反弹回去了吗？
1: 咱再看一场啊，就当初这个基本功比咱扎实的这个朴泰夏所带的球队啊，浦项铁人，
0: 浦项铁人
1: 啊，昨天国安也是成功在这个主场打铁了，
0: 可以。就是唯一的遗憾是主场几乎没啥人，我看着不叫几乎没啥人，反正人很少
1: 啊，人很少，两边
0: 大片大片的这个场，
1: 两边的这个球迷组织呢，我觉得人还是有一些的，但是呢基本上看台是比较空的，
0: 但昨天也是工作日，咱理解，但我想啊，就算是工作日，如果这场比赛同样是放在梭鱼湾，5万人是有了，
1: 关键是亚冠
0: 的五万是有了，
1: 昨天的比赛呢基本上我觉得是让大家伙呢都是比较惊讶的，就是没想到国安能够在主场能够3-1战胜这个浦项，你毕竟就是说韩国球队在面对中国球队的时候我觉得优势是比较明显，但是呢我昨天这个比赛呢我看的不是特别的完整，我是从70分钟开始看的，那个时候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垃圾时间了，就是两球领先呢，另外我看到的这个朴泰夏治下的这个浦项队呢球员的这种取胜欲望很差，取胜欲望很差，就是我为了做这个球队的功课呢，我之前往前倒了3场这个韩国 K 联赛，我看了一眼，就是现在呢这个球队呢在韩国 K 联赛，我觉得他这个发挥啊，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状态啊，就不是特别的好，就感觉呢好像朴泰夏在场边也没有说过多的那种像过去啊就是执教这个延边队的时候呢，那种啊临场的指挥啊大呼小叫的没有啊，就感觉好像这场比赛就为了应付啊，如果说这个赛事影响到联赛了，那我肯定要保联赛，就是这种感觉
0: 啊，
1: 而且呢这个球队呢好像就是没有一个中场有个类似像核心的球员，
2: 对，没有大哥，
1: 球传导不起来，就是没有说，哎呦，有一个球员能够站出来拿球，然后呢，边啊前面有一个推进，没有，基本上是让国安这几名外援呢把这个整个的节奏给控制下来了。就是停赛的这个谁，就是昨天那个国安停赛 亚冠不能停赛，那个

0: 我当时听两个主持人，就是这个转播员转播的时候说，哎，没到也有可能。但是那个时候，但凡是看了比赛的这个球迷，他不会有其他的想法。
1: 嗯，
0: 就这支浦项制铁，浦项铁人，我觉得跟过去的咱们印象的那种那个浦项制铁是完全是两支球队，
2: 两回事哈。你看技术统计是这样的哈，昨天北京国安这场球技术统计，国安的控球率47%。射门13，六次射正就是将近一半是射正的哈。那对方呢就是控球率就是53了，射门14次，射正5次，还不到一半，就是差了挺多。国安全场6次角球，浦项铁人7次角球，这个是基本上差不多的。所以说从数据上来看呢，国安的射门的欲望呢更强烈，射门的质量也明显要更高一些。所以说最终取得了3-1。你包括像刚才说的第二进球那达万，传给了那个叫
0: 恩克洛洛，
2: 沙德拉克点儿阿克洛啊，
0: 那阿克洛那个那脚，
2: 对，
0: 他左脚先打的一脚，是不是？
2: 他是传了之后，他先用那个右脚脚后跟的身后敲一下，就是相当于一个类似于人球分过的感觉，
0: 有点杂耍的感觉
2: 啊。对，球是从右边过，
0: 是
2: 人是从左边过，反正这个招数啊，就是很好用，
0: 就是说明他就心态放得很平，
2: 对，很好用。然后一脚射门，要射门的就是被扑出之后，被挡住之后，然后张稀哲跟上射门，把球给打进来。
0: 昨天确实就是这个外援多呀，也确实是感觉是一种压制。
3: 对，
2: 但就是这个张稀哲射门之后吧，他不是进球了吗？庆祝了，就是他先跑到远处那个角旗那块附近，那不是空着吗？然后跑去之后，把脸转过来。一张开怀抱，哎，大家赶紧过来抱我，赶紧过来抱我。
0: 前面我就有一个中国球员，大全外援，
2: 反正跑的不是那么快吧，也有最后陆续跑过去了。但是其实我感觉他第一反应不应该说是往那个地方跑，他应该是先去拥抱达万，或者先去拥抱这个叫什么点儿这个阿克洛，
0: 阿克洛，
2: 是吧？因为毕竟阿克洛的表现是太棒了，是给他拼下来的这次机会，
0: 是
2: 他射门被打出之后，张稀哲突然那个冒出来插上，给把球给打进了。我觉得要是啊有感觉的话，比如说咱俩感情挺好，或者关系挺和睦的，我可能会首先去和你进行拥抱，而不是忽视了你在这次进球当中的一个作用，就完全享受自我了。
0: 这个是咱看，但是呢，从侧面能看到这个张稀哲在球队当中的这个地位
2: 是。
0: 我大哥，
2: 对
0: 啊，我进完球
2: 是这样的，
0: 我甭管你是阳的，是中的，你过来抱我的啊，就这个地位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2: 张稀哲地位是挺高的，能看出来。
0: 如果说国安这，如果说前场啊，如果张稀哲不上的话，如果这个阿克洛去打一边锋，前面再上一个这个昨天替补上场的法比奥，这个队儿啊，我跟你讲啊，哎呀，可能最终啊。都有可能，如果说一直让能保持住这样的一个攻击力呢，最终有可能啊突破这个亚冠的这个新赛制，
3: 对，
0: 能去西亚去展示了。
3: 昨天斯帕伊奇还没打呢，邓杰夫这个位置换一个更有经验的球员，哎呀，这国安今年的亚冠竞争力很强，
0: 确实很强。他这个这两个外援确实很好，那另外就是这个杜
2: 西亚
0: 克，我觉得也很不错，而且他昨天也有进球，
2: 是，他不仅有进球。这两个，一个那个阿克洛，一个杜西亚克，他都是亚冠外援，
0: 是
2: 上场之后这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个杜西亚克还被评为全场最佳，还不是那个阿洛克全场最佳
0: 啊，不是他中途被换下嘛，他这个时间就是没达到60分钟嘛，他就崩塌这个评选，
2: 虽然表现很抢眼，但是确实像你说的有条件在这限制着，那杜西亚克是评了全场最佳。
3: 对，这个杜西亚克他这个左脚的内切这个踢法，我觉得效果要比恩克洛洛其实好不少。下个赛季这俩人啊，他和那个沙德拉克，我觉得如果国安不要不续了，中超肯定能找着活。
2: 不能吧？
0: 他俩续不续，首先得看国安，为啥呢？就是说他俩一方面是这个亚冠外援，另一方面呢，相当于对于下赛季中超的这个正统的外援，应该是一种作为选择吧？是不是
2: 备选了？
0: 应该是一个备选，因为现在恩克洛洛的这个位置是比较尴尬的，
3: 签了四年
0: ，但是他很尴尬呀，给他租出去，我感觉这个杜西亚克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啊，比他强很多。另外呢，咱昨天。其实呢，我觉得国安应该称赞一名球员，就是塞尔吉尼奥。他昨天这个位置呢，有点稍微靠后。我觉得在攻守两端的话，他昨天的这个责任感是很强的。更多的，其实，在联赛当中，他是扮演一个右前卫这样一个位置。

0: 置。
1: 嗯，
0: 回到后腰这个位置呢，本想呢看着这个阵容，感觉哎呀，这个国安的这个中场的这个防守能力可能会下降。本身达赖他是防守球员，但是他的防空能力很有限，再加上一个偏进攻的塞尔吉尼奥呢，会感觉应该国安的这个中场的这个屏障呢应该比较软。但是也可能是对手的衬托，这个达万和塞尔吉尼奥昨天的这个发挥以及配合呢，确实是让人感觉到眼前一亮。而这种他这种配置呢，在下赛季的中超，我觉得是有可能会看见的。因为本赛季这个达万已经结束了。
1: 嗯
0: 嗯，
1: 那就等着看吧。反正这俩球员吧，用的挺好的。
0: 嗯，
1: 其实我发现好多人咱都想要，越看都觉得呀，怎么这么好？不仅咱们盯着要，我看了像什么其他俱乐部也都盯着了，
0: 是、嗯、
1: 上海申花也盯着了，
0: 嗯，
1: 然后山东鲁能也盯着了，就是都挺好用的，就是好用都想要啊。
0: 嗯，好，咱看一下时间，咱们进入小专题吧。
1: 好的，
0: 好不好？
1: 进到小专题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还有因为这个亚冠比赛没有完事啊。因为除了这两场我们关注的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比赛结果，以及明天呢将会有另外一支中国俱乐部代表队，就是上海申花的比赛。
0: 嗯，
1: 我也会简单的给大伙
0: 要出
1: 征
0: 这个亚冠啊，第二级别联赛。
1: 对，
0: 嗯嗯，
1: 也是亚冠，
0: 也是亚冠啊，咱去也行，明天去打一个第二级别也
1: 可以，不挑，根本不挑，
0: 不挑啊。好嘞，
2: 今天呢我们一块来关注一下本土知名企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益海企业集团。益海企业始创在1978年，集团成立呢是在2000年，历经21年的深耕积淀和迭代发展，现在已经构建起了益海地产、益海工业、海外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核心的业务板块，已经成长为一家横跨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建设、浮法玻璃生产、精深加工和生态畜牧多元发展的现代化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

0: 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啊来了解它两个核心板块，一个是地产板块，另外呢就是生态畜牧业。首先我们呢来进入到第一个，就是地产这块呢，与我们大家呢都是息息相关。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益海盛居项目的销售经理勾大鹏。大鹏你好。
1: 你好孙老师。
0: 今天啊，我们接下来还是重点要关注益海盛居。当然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能够实景现房是不是特别重要？
1: 就是说到咱们康阳改善买房啊，实际上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设想，就包括园区啊，绿意盎然，老人出门就能休闲散步，一家人安安稳稳的过这个康阳的生活。可是如果你要选择期房的话，就是这份美好啊，它仅停留在沙盘和效果图上，少则一年，多则两三年的一个漫长的等待周期。就是一边呢你还得还着房贷，一边呢你还得承着这个租房的这个开销，就双重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家里有长辈啊，盼着早点能过上这种舒服康养居所，只能是遥遥观望，就把大把的这种休闲的时光都白白浪费掉了，
0: 而且容易焦虑。
1: 对，
0: 你这时候吧，你说你关注着那个项目啊有什么事儿，那个地方有什么事儿，你肯定更关注，因为你就在等待期，而且这些东西呢都会加剧你的这种焦虑。
1: 对，加重焦虑的同时的话，也有很多项目的话，可能是属于会有货不对板啊，
0: 哎，
1: 包括等后期的话，会有很多闹心的一些问题出现。
0: 对，就像说了，他承诺的那很多的一些设施，包括承诺的一些园林景观，可能真的后来就改了。
1: 对，
0: 因为这种情况，我觉得以前也司空见惯，是不是？也不是说这个他都是百分之百兑现的，所以说大家才会有这种焦虑。所以我就现在就感觉，你看新政当中也是明确提出来。那有利有序的就要推行这个商品房，这个要现房现售，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这方面，这你们这等于就是部门合了。
1: 是，实际上就像益海盛居项目的话，从老板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希望是以现房的形式，就是不给客户画饼，我们就实实在在的体现我们项目真正的品质和我们真正老百姓啊能买到即所得的这种感受。
0: 但这个开发商承受的这种这个资金呢，各方面的压力就大了。
1: 是的。因为他这个肯定都是属于有所有得，
0: 嗯，
1: 包括说我们如果要是想让咱们老百姓买的放心，住着踏实，能看到所见需所得，所以我们承担的就是属于他相应的一些成本上的付出。但像董事长的原话来讲，对于能让客户买的放心，住着舒心，

0: 那么我们付出这点成本是理所应当的。
1: 这是艺海要达到的是口碑。
0: 是的，是的。
1: 哎，就我们一直要做的就是，把艺海这两个字儿要做的更有含金量。那怎么做？我们就是在新政出来之前，我们就走这一步。限房限售，
0: 因为新政是属于8月28号三部委才出发的这个新的一个政策，但实际上我们项目的话到目前为止已经完全竣工，同时的话项目已经拿到预售证，所以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限房实景发售，
1: 所以大家这个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去预约看一看，我现在都能记住了这个预约电话，然后0411-8686-0777，对吧，大鹏？
0: 是的，0411-8686-0777。
1: 那么讲到这里面啊，大家就想就是康养现房，那么这里面呢，大家就会特别关注，那会不会在这方面有些人就会压缩成本？
0: 其实，在我们项目的话，完全不必担心啊。而且在咱们艺海盛居呢，我们的房子、园林、会所，它都是全部现成的。
1: 你就这么几栋房还干会所啊？
0: 是的，我们虽然房子比较少，但是我们针对咱们40户业主专属做了一个750平的业主会所。
1: 哎呦我天，你3层房子，举架又高，然后呢，你说这里面都是多层电梯房，然后你还弄会所，怎么挣钱呢？你说啊，从董事长角度考虑，是不是就要做口碑？
0: 做口碑，做品牌，
1: 哎，也算是这个标杆哈。
0: 应该算我们整体新政下的第一个纯现房实景销售的这么一个项目。
1: 嗯，对咱们企业来说也非常重要。
0: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1: 所以说这个对康居这块，因为董事长我估计他自己也有感受，从企业创办啊，力拼这么多年，就是他自己的住宅其实也在不断的改善。
0: 对，都是在不断改善的过程。
1: 他也更需要啊这种康养的这种概念。我相信很多人哎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就只有你亲身去为自己着想了。
0: 对，
1: 哎，你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层高啊要高一点。
0: 对，
1: 应该说你高一点的话成本也增加呀，对不对？
0: 是的，就是每高1厘米的话相应的成本都会支出很多。
1: 咱这个是个向阳坡地啊。
0: 是的，
1: 那这个排水啊，各方面是不是得融入到景观当中，得做好啊。
0: 我们没有破坏这个自然的山体的一个山势走势。
1: 嗯，
0: 而且我们这是属于比较天然的一个坐北朝南北高南低这么一个地势，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坡地做了一个坡地景观的一个小区，这样的话就不会存在像其他的比较平缓的这种项目，包括是车位的话是在地下，这种的话会出现这个大雨倒灌
1: 啊
0: 这种情况。
1: 我觉得就怕这个。第二个就是你如果说你山上水下来之后的，如果进到小区的，如果说你这里面没有做很好的排水，地上就会滑呀。
0: 是的，因为我们整体小区的话，第一个呢是属于通过这个山体的结构，把这个小区呢能更快的快速导入到咱们市政的排水系统，这是第一方面。再第二个呢，就是整体小区我们所有的地面做的都是属于通铺石材，而不是说像一般小区做的这种文化石啊，或者是说沥青路面啊，这种石材的一个拼接的话，主要就体现咱小区的一个平整度和什么呢，和以后的一个防滑的一个性能，就让我们小区的话特别是在雨天咱们在小区漫步也不会有那种满身泥泞的那种感觉，
1: 也不会打滑，
0: 也不会打滑。对，
1: 哎，这个特别关键，我觉得我挺看重这方面的，因为咱说老人呢出去行走，
0: 对
1: 吧？你首先要考虑，咱说下雨天呢，再一个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潮湿的天的时候它都会滑，人文的东西考虑的更细致了，那这个康养的这个含金量就高了。
0: 是的，就像咱们公司的理念来讲，我们康养的话它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口号和一个房子，我们提供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包括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可能说下雨阴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的在室外减少活动的同时，我们可以到达我们的业主会所，可以和3-5个好友啊一起喝喝茶呀，打打牌呀，或者是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娱乐活动啊，它是都是可以的。我们有自己的场地专为咱们业主服务的。
1: 关键咱这就40户，这个现房的这个客观情况啊，咱大家都知道，就真的就是卖一套少一套。第二个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就我和大鹏啊，再怎么说，我觉得都不如大家到现场去看。
0: 是的，
1: 哎，就是大鹏有信心领着大家那去看，那哪怕你就是这个就这5栋楼，那里里外外你都走个遍，那我觉得那你感受到了，我觉得你再做决定那是最好的。
0: 是的，
1: 咱们的这个咨询电话啊。8686-0777，8686-0777，我也希望大家啊，在慎重选择的同时，去看看艺海盛居，尤其高新区这块儿，啊，这个配套越来越完善，这个项目又是一个咱说这个南向坡地，特别难得，

我觉得有这方面的需求，把家安在高新区的，去看看艺海盛居，8686-0777。从我第一次接触大鹏的时候，就是他对这个项目的这种自信，是溢于言表啊，眼神当中透露着啊，就是我对这项目就绝对的自信。大家去看一看啊，咨询电话8686-0777，8686-0777。

0: 继续关注益海企业集团的一个核心板块呀，也是这几年啊重点在打造的现代畜牧业。今天呢，我们也请来益海集团现代畜牧业的负责人丁继鹤，丁总。丁总你好。
1: 你好，孙老师。
0: 就是咱们这个，就咱这个全程啊，都是低温锁鲜这个技术，就是确保每一块牛肉啊，从屠宰啊到配送，那到咱们店里，我看都是这个新鲜度是保证的。就是咱们这个锁鲜技术有什么特别地方吗？
1: 前两天也是刚刚出差啊，去了一趟黑龙江黑河，也是一个在行业的一个高品质牛肉的这么一个研讨会。
0: 嗯，
1: 其实现在看的话，就是高端牛肉现在用的这种锁鲜方式，和我们家这个牛肉用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个锁鲜方式。我们用专业的设备啊，能达到双重的锁鲜，就是我们这个包装的热塑袋是选用一个天津的一个品牌热塑袋，然后它这个可以高抗穿刺、高阻隔、韧性强，它能牢牢的隔绝空气和水汽，保障这个肉品的安全。然后再加上我们配套山东小康呢，有一家这个热缩的包装设备，这个也是属于行业成熟肉制品的专用设备，是整机也是304食品级不锈钢材质，也是耐腐蚀、易清洗。用这种包装方式的话，它能完全的隔绝空气，避免这个细菌的滋生。所以说，用这种包装方式，再加上我们72小时的这个排酸工艺，在0到4摄氏度的一个恒温的状态下，我们这个鲜肉是可以达到保质期30天的。孙老师，你在市面上有没有见到鲜肉可以保存30天？
0: 我第一次啊去咱家那个专卖店啊看到的时候，我都惊讶，我都以为写错了。
1: 嗯，
0: 我还问了一下咱们家的这个销售人员，他说就是这样的，他说我们这个技术就能做到，而且我们非常有自信。他还给我讲了说咱这工艺都是先啊这个抽真空啊，把空氧气先隔离掉了，然后呢在短时间之内呢，他就说把这个用水浴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缩一下啊，
1: 嗯，
0: 然后呢就定型了，是吧？然后呢就他说你看我们这个肉什么的形状它就什么形状，是吧？它就不是让别人弄完之后它带着棱角，然后他说所以我们这个也好保存啊，就也不容易破碎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因为是鲜肉，它又不像冻肉，又不是那种绷绷硬的。然后呢我就觉得好在哪儿，这个拿回家让你买完这个肉回去了30天，
1: 嗯，
0: 咱就说这个大连本地供应你就不用30天，你放10天已经非常好了，
1: 嗯，
0: 让你随时使随时拿，就不用说像以前咱们去那个冻肉去缓化，因为我就觉得冻肉化吧得需要技术。哎，这时我特别想问问你，就这个冷冻肉啊这块这个，因为我个人感觉啊好像还不如鲜肉，因为大家都觉得能买鲜肉买鲜肉，
1: 嗯，
0: 但是说这个冻肉它肯定有它的这个缺点。你说冻肉唯一的优势我觉得就保持时间长，但是你还得保持环境的好啊，是吧？
1: 对，
0: 你得保持好，它超低温的情况下它可以长期保持，但我就觉得超低温长期冻它没有损失吗？
1: 其实说到冷冻肉啊，可能就是我们北方人的饮食习惯啊，就是买一大块肉放在冰箱里边，可能当天吃了一小块，剩下的我可能直接分完之后就放在那个冷冻室里边冷冻了，等吃的时候呢它需要在那个缓化。其实像孙老师说的这个缓化这块的话，如果缓化不好，它可能里边有一些这个汁水的流失啊，它这个口感就会偏柴，它这个风味啊味道可能就是偏淡。所以说这种冷冻的方式像您说的可能它保存时间长，大家现在都想天天吃鲜肉，因为现在大家生活节奏也比较快，你晚上回去想做饭你先缓化，你如果放在水里缓化，这个肉可能这个口感味道就不好了。
0: 你别说什么肉放，我觉得那样你化的是快，但我觉得肉味儿都没了。
1: 对对对，所以说这块我们还是建议啊，大家去这个多吃一些这个鲜肉，因为鲜肉的这块营养价值啊，包括它的口感味道的话，肯定还是要比冻肉要好一些。因为冻肉这块呢，冷冻之后它会形成一些冰晶，它会刺破这个肉细胞，所以说解冻的话，它有一些汁水会流失啊，这个口感。

0: 天拆。
1: 肉本来的汁水都破坏掉了，
0: 对
1: 是吧，都没有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吃这肉它口感就变得更糙，是吧，咱说就不好吃了。
0: 嗯，
1: 那这样说它营养价值它也会减少。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能是鲜的为什么不是鲜的？
0: 对，
1: 而且像咱家这个技术0-40摄氏度就冷藏放，你能放30天。
0: 嗯，
1: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关键。咱们家的牛肉整个的这个销售价格啊，现在是均价是在什么样？
0: 基本上的话价格就在40多块钱，有个别的部位，像某个部位啊出品率特别低，比如说像这个里脊啊外脊啊，可能一头牛身上出不了几斤，像这种部位的话我们可能是50多块钱，其他的话都是在40多块钱左右，就像我们牛肋条牛腩这些大家经常吃的都是在45块钱。再有孙老师，我们这个牛肉是经过精修的，不像市场上可能里边又带肥的又带筋膜带等等其他边角料啊，我们是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去掉，而且本身72小时排酸它会损耗特别大。
1: 那咱这个价位我觉得基本上现在来看就像农贸市场的价格了，
0: 基本差不多。你看现在市场一般有的牛肉的价格都是就是普通的这种小这个再说肉铺啊，可能都得是40多块钱吧，跟我们的价格都一样，但是我们这个品质再说是远远高于这个市面上这些肉品的。
1: 嗯，那咱和一些这个高端的一些这个生鲜超市比的话，那太有价格优势了。
0: 是的，
1: 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
0: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两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金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它是在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就是益海检车线的院内，这是我们两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0411-8364-8899，0411-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上的话现在在抖音的话也做了一个门店。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益是一个亿两个亿的亿。
1: 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亿啊。
0: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亿啊。
1: 一头好牛，这是我们的官方号。
0: 对，
1: 就是抖音上面的哈。
0: 是的，
1: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啊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0: 可以的。
1: 今天你来了嘛，我得问点东西，要不这是不是那么一份好牛肉啊，你说应该具备哪些特点？
0: 好的牛肉啊，像在牛的生长生长期，这是第一方面，就看它的生长期长还是短。就像我们吃的有些鸡肉啊，可能都是速成的，可能是多少天，30天或者是40天，可能这个一个鸡的话可能从入栏到出栏它就结束了。像我们这个也是，就延长它的这个生长周期，这样它的肉质会更好。再有就是这个牛啊跟一般动物性原料比啊，它是血红蛋白丰富，它颜色也是殷红的，然后味道非常独特。就是好的牛肉特点就是一个是要新鲜，二就是要鲜嫩多汁风味浓郁，就是不管是草饲牛肉还是谷饲牛肉，就是好牛肉必须要有牛肉的味道。总体而言，好品种好品质好质感就是好的牛肉。
1: 烹饪呢，我觉得对牛肉的这个最终吃到嘴里的感觉影响是不是特别大？就不会做啊，就比较麻烦，是不是？
0: 对，其实这个烹饪呢这块可能其实对牛肉这块最后出来的这个口感味道啊可能会也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要想改变这个牛肉这个质感呢，一个是要看牛肉的这个部位，二是看排酸和加工手段。就是排酸这块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哈，这个排酸是非常非常这个关键和这个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要看时间，然后第四点呢就是看你的这个烹饪的技法。那有些人可能做饭的水平确实是不是太好啊，可能好的牛肉可能他做出来之后和其他人做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所以说咱们先保证前一段，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烹饪技法这方面，咱们你看做了小册子啊，给了大家更多的这种指导。我看咱们店里面，我看也这个挂着好多的图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店员也给大家做了好多的一些这个指导。先问大家想怎么吃，
0: 是的，
1: 然后再给你推荐哪些部位，是吧？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
0: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两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

0: 是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津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它是在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就是艺海检车线的院内，这是我们两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0411-8364-8899，0411-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上的话，现在在抖音的话也做了一个门店，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亿是一个亿，2个亿的亿，
1: 是咱们艺海集团那个艺啊，
0: 对，也是我们艺海集团的艺啊。
1: 一头好牛，这是我们的官方号，
0: 对，
1: 就抖音上面的哈，
0: 是的，
1: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然后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0: 可以的。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现在是傍晚六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0: 好，欢迎大家伙儿回到节目当中啊！国足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1: 对，这是亚运会的比赛哈，我们现在是刚开始是0-0哈。那接个上一场的那个话题哈，把一些事情跟大伙来汇报一下。
0: 嗯，
1: 在昨天所结束的亚冠的比赛当中的另外几场的结果是这样的啊，大阪钢巴4-1战胜了河内公安。鹿岛鹿角7-1战胜纽卡斯尔喷气机，一定把喷气机得带上啊，要不然就是纽卡斯尔了。大田韩亚市民队1-0战胜京都不死鸟，罗浮新山1-1战平五里南联队，埃因4-0战胜利亚德胜利，就是那个 C 罗所在那个利亚德胜利，
0: 是
1: C 罗多惨是吧？虎落平阳被犬欺。
0: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呢，亚洲赛场呢，就是说，你即使你阵容再强大，爱因永远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1: 嗯，
0: 就那个队踢的太熟了。另外呢，那队的外援很实用。
1: 嗯，
0: 而且你看一下吧，他那几名外援，什么摩洛哥的，这几个北非的，都是国脚。
2: 摩洛哥那个拉希米，拉希米一直在他那队踢了好几年了，
0: 是不是？每个赛季都是这个进球上双。
2: 对，
1: 有钱还是
0: 就是人家是比较实用型的去选择外援，并不代表就是阿联酋联赛水平有多低，或者是这球队的水平，那就是比沙特的水平要差，并不是。
1: 嗯，
0: 昨天晚上我精彩，我就
1: 没买，
0: 大胆的。点了就是爱因主胜、
1: 哦、
0: 其他场次错打个错、嗯、
1: 赔了没
0: 肯定是赔了、血本无归
1: 啊，串一起了你要做胆的话单独买呀，
0: 那不是单关、
1: 嗯、
0: 那个还不是单关，
1: 没有单关的、
0: 嗯
1: 啊、没有单关，要单关的我敢买了是吧？
0: 我错在那个阿尔克斯呢、嗯、
1: 就是发现一个问题啊，包括这还有一场比赛啊，是利亚德新月2-1战胜了加拉法体育。
0: 嗯，
1: 你看就是昨天的这八场比赛你发现了没有、
0: 嗯、
1: 除了是上海海港是客场取胜了，
0: 剩下的客队都没有取胜，
1: 剩下的主队要么大部分都是胜
0: 啊，
1: 只有一个是平，就柔佛新山1-1平五里南联，
0: 这算
1: 是
0: 一个冷门的，
1: 全是主场取胜，
0: 嗯，算是冷门的，
1: 对你以后这个买彩有没有借鉴经验
0: 得参考得参考啊。
1: 八场比赛主场优势特别大
0: 特别大、
1: 啊、特别大哈、
0: 嗯、
1: 因为今天晚间呢还有两场的也是亚冠的比赛，全北现代汽车对阵百太阳神，
0: 嗯，
1: 6点开打，
0: 焦点之战了、嗯、
1: 现在就开打了，还有是泰港对阵是神户胜利船，这是在晚上的8:15，
0: 嗯，
1: 今天明天上海申花8:15的时候对阵的是但宾尼流浪者队，
0: 嗯，
1: 啊，这是上海申花的关注一下。好了，这是关于亚冠的情况啊。另外再说一下，现在所进行的中国亚运会的比赛呢，现在还是0-0和朝鲜的比赛哈、
0: 嗯。现在比赛进行到第9分钟了、
1: 嗯，
0: 但是呢，从之前的9分钟来看的话，
1: 嗯，
0: 咱 U23呢是一直被朝鲜压制的。
2: 姿态摆得比较低，
0: 虽然说呢朝鲜没有形成特别有威胁的进攻、
1: 嗯、
0: 但是呢就感觉咱这11个人呢几乎在本方半场、
1: 嗯
0: 啊、跟对手周旋，
1: 咱这一组都不好打，咱这今天打完朝鲜之后，然后20号周日下午1点打伊朗，
0: 其实不客气的说啊，就今天的比赛咱甭管朝鲜实力到底如何，虽然说只踢了10分钟不到啊，到底如何，但是这个小组你想破局你就必须在朝鲜身上拿3分、
1: 嗯、
0: 啊，最少得拿1分，在这场球如果输的话
1: 打伊朗你怎么办，
0: 你之后虽然面对一个没有超龄球员的伊朗啊，以及这个只有一名超龄球员的这个阿联球队，
1: 嗯，
0: 我觉得取胜的面会更小的。
1: 对，下周三1:30打阿联酋，这小组赛几个对手、
0: 嗯、
1: 是吧？
0: 小组赛想破局，必须要在朝鲜身上拿分，嗯、至少得拿1分，不丢分。
1: 有道理哈。
0: 嗯，
1: 那这样咱反正关于这场比赛的消息还很多，咱们结合着比赛情况、
0: 嗯、
1: 一点点说。然后现在先来到咱们的互动环节，
0: 嗯，
1: 大家也都等了很着急了，
0: 来吧。
2: 好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点评昨天晚上亚冠中超两支球队的表现，第二前瞻实时关注国足亚运会 U23 比赛。这两声说挺好，亚冠都没输，亚运会就是中国队必胜，虽然是死亡小组，但是相信能冲到决赛。
1: 嗯，
0: 插播一下，刚刚毛伟杰
1: 进球了吗？
0: 在禁区前沿获得一个 射门的机会
1: 啊，没有
0: 打飞了
1: 啊，飞了高了、啊、高了。
0: 这个王玉栋在左路下底倒三角传到这个不是倒三角传了一个平抽的一个球传到中路，然后呢这个张玉宁这个跑位呢不是特别的理想，站在了对方后卫的身后了，然后呢这个球对方后卫也是一个飞铲呢，因为下雨的原因呢球停住了，但是张玉宁第一时间呢没有跑到那个位置上，球被解围之后呢在禁区前沿啊，禁区弧顶这一块呢，毛伟杰呢觅得一次良机，一脚打飞了，很可惜，
1: 可惜了哈，
0: 很可惜。
2: 下一位三番上港和泰国的比赛，不知道，我以为踢了点球大战，一场进球大战，真是确实谁尴尬。国安和浦项，人家这外援真是亚冠专属，憋了好久上场就弄个大的，不知道亚冠要是成绩有所提高，会不会之后的外援政策有所改变？亚运会那里大脚尼奥别玩花活，老实大脚找前锋，感觉开门红还是可以期待的。另外，希望小毛今天能够有出场机会。
0: 一定会出场的，这不出场吗？
1: 首发出场
0: 、这个跟我的预测是完全一样的。刚才有人说哎，你说反了，怎么可能说反呢？那一路是胡国涛加上王宇栋，那肯定小毛得挤到右路去了，他不能踢左路了。现在小毛就出任一个三中场的一个居右的一个位置上。另外刚才那位听友说了，说这个昨天这场球像是点球，确实看比分呢、第一场海港这
1: 十个球
0: 真以为是这个点球，
1: 十个球就一般就会想点球了。
0: 就感觉这亚冠是不是赛制改了？怎么每场球都要踢点球？我光看比分真是那么回事。但是昨天国安的这场球呢，我觉得虽然说对手这个实力以及应对的这种态度有失，但是呢，对于国安来说，重新走上了这个亚冠的第一级别联赛，我觉得这个开门红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另外他说了这个外援的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未来咱们这个联赛当中外援的这个名额，目前来看的话，不会因为亚冠去让中超其他球队呢，就是说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但是如果说未来中超联赛以及咱们中国的职业联赛改成跨年制了，外援政策肯定要随之去改变。因为啥呢？大多数据我所知啊，现在正在征求大家伙的意见，各个职业队啊，你们对这个赛制跨年制有什么样的看法？很多教练员提出的这个想法都是，我们的这个大窗口，就是我们的冬季窗口
1: 啊，
0: 实际上就是国际的小窗口。这个让我们就是错失了很多优秀的高水平的外援，同样价钱，咱们只能在别人的小窗口，咱们大窗口去引进。所以说呢，引进外援这一块呢，如果不接轨的话，不单单是针对亚冠这个亚洲赛事的问题，就是咱们选择的外援永远都是逃剩的，逃人家不要的。就这一块呢，我觉得对于咱们未来职业联赛外援的选择改成跨年制，这是有很大的一个竞争力。毕竟咱们相比于日韩来说的话，咱们联赛的主要只要是这个队儿啊钱儿能跟得上，咱们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
1: 哦，这是关于外援的情况哈。好，继续看咱们的消息啊。
2: 下一位龙虾，工体昨晚上座惨不忍睹，转播镜头可以看到主看台零零散散，两侧空荡荡，只有南北看台坐满。国安时隔四五年踢亚冠，没想到才两万多人，可见亚冠在国内影响力越来越差了。同样是周二晚上的比赛，足协杯踢兰州龙源竞技，工体人数三万多，都比昨晚亚冠人数多，所以至少在北京亚冠的招牌以及浦项铁人这两个都没有足协杯和中乙兰州关注度更高。
0: 这个是第一很奇怪的，第二呢，这个票价也可能也有关系，另外跟这个是否是休息日也有关系，上班时间也有关系。昨天晚上咱们研究啊，这亚冠的这个票价在北京多少钱一张票，具体的没看，但我觉得不能便宜了。这个挂上了这个国际比赛的话，披上这层外衣之后呢，这个价格一定是跟咱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2: 他这个球迷看台做的也，我觉得也就平时的一半吧。
0: 零零散散，就是。北京的人口基数大，但是不代表对于国安这块的球迷的基数它就大。
1: 对，
0: 这个它是不是一个相对的？
1: 那地方也大，
0: 是不是？如果说你拿北京国安的球迷的这个数量去什么跟他们定南比，跟什么慈溪去比，我觉得一定是有优势。但是如果说单纯从中超来看的话，其实海港的稍差点啊，申花呀、泰山呢，包括浙江。我觉得几乎大差不差。
1: 关键有一点是在这儿的，就是说你看咱大连球迷啊，就是习惯了这个球场啊，你 比如说在室内，
0: 嗯，
1: 或者南关岭啊，或者是现在是玉湾，对不
0: 对？
1: 对，
0: 嗯。
1: 然后轨道交通呢，去的时候方便，回来的时候虽然没那么方便，但也有轨道交通，是吧？到哪儿去吧，可能都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顶多俩小时吧。
0: 对，
1: 就散场之后俩小时你回家了，
0: 嗯，
1: 差不多。但是对于北京工体来说，这可能都刚刚走了一半的路。对于很多球迷来说，
0: 嗯，
1: 你比如说我去北京的时候，我和我一个同学约见面，
0: 哦，
1: 他是在西城区，
0: 西城区就是啊，
1: 西城区，
0: 嗯，
1: 我是在东城区里，
0: 东城区里边，
1: 当时还不叫东城区哈，就是什么朝阳啊、崇文啊这样的区，
0: 对对对，嗯嗯，
1: 然后呢，他就说，要不然咱俩在这个就是天安门那块附近见吧，
0: 啊，就取个钟，
1: 啊，取个钟，
0: 嗯，
1: 后来就算是取钟，
0: 嗯。
1: 算了一下我们往那边去的这个单程的时间，
0: 嗯，
1: 就得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0: 嗯，最后呢就是在那附近见的面，
1: 就没见了，
0: 曲终人散
1: 啊，对，曲终人散了。说见面是为了啥，不就是见一面吗？也不知道非得见面吧，咱这个因为太费劲了，见面吃个饭可能一个小时，然后你来俩小时回去俩小时四个小时，
0: 嗯，
1: 我也是俩小时四小时四，来回俩小时，就是总共得四个小时，
0: 嗯，
1: 单程就两小时，就是太远了。
0: 其实现在
1: 太大了，
0: 就是哎，是大，但是呢，你看工体啊，
1: 它就会限制。你比如说，
0: 嗯，
1: 你工体还也是在这个
0: 在朝阳区，
1: 对，偏东一点嘛，
0: 嗯，离三里屯挺近的。
1: 倒是北边的、西边的往那边去，
0: 嗯，
1: 它来回时间四到五个小时，
0: 哦，
1: 加起来。
0: 哦，
1: 四到五个小时，
0: 嗯，要住偏点，真的看上球确实，
1: 他就得衡量这个成本了，我值不值得去了，
0: 嗯，就是带上干粮，啊，
1: 对他
0: 背上包袱，
1: 不像咱们大连，你看哪儿都方便，机场也方便，是不是？
0: 嗯，是，嗯，
1: 打车二三十分钟，
0: 嗯，
1: 再远的话可能也就是三四十分钟，
0: 嗯，
1: 钱也就是二三十块钱，或者再远的话三四十块钱就到了。
0: 你不用说那个，
1: 嗯，
0: 就是说现在昆城啊，这个主场设在金州。
1: 嗯，
0: 很多室内球迷啊，其实现在有点打怵了，因为溯鱼湾也好，包括这个体育中心也好，走惯腿儿的，
1: 嗯，
0: 然后呢，冷不丁让你去金州看场球，哎呀，就觉得哎呀远呐远呐，我就在想，过去咱只有一支球队的时候，只有万达，只有实德的时候，那在金州体育场看球，那也是场场爆满的。
2: 对，嗯，
0: 那个时候怎么不觉得远，
2: 嗯？
0: 就是现在球队太多了，球场太多了。
1: 这个就是，
0: 嗯，
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
0: 是，嗯，
1: 就是苦惯了，一直苦着，也就那样了。
0: 其实啊，
1: 突然幸福过了，知道吗？再苦就回不去。嗯，
0: 其实我发现去金州啊，其实最舒服的方式是什么呢？如果说你在中山区住，你还不想开车去，我觉得坐火车去挺带劲，
2: 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左右，
0: 是不是？
1: 火车好像七块钱到金州，
0: 嗯，就是以前我在金州上学那阵儿，我就是从两块几到十块不等。
1: 哎，十块了吗？现在
0: 有十块，就我上学那阵儿，零一零二九九年的左右那阵儿有十块的，十块是什么样呢？我还记得绿皮，然后呢，两对点的这个座儿，座上还铺了一个桌布。
1: 啊，对，
0: 桌布上有一个这个铁道部这个标志
1: 啊，对，火车头吧，
0: 啊，火车头啥标志我记不住了，
1: 啊，
0: 就感觉哎呀很正式，
1: 嗯，
0: 就感觉跟对面的人应该会谈一下那种感觉，旁边就能配俩翻译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对，宾主双方就双方共心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0: 探讨一下是不是，
1: 啊？对，
0: 所以说我说啥呢？其实大家伙如果说哎赶上这个节假日，
1: 九块钱。
0: 是不是，啊，
1: 车票九块钱？
0: 是不是九块钱的？是不是，
1: 嗯？
0: 我就觉得，哎，坐火车到金州看一场昆城的球，其实别有一番风味。
1: 昆城球一般几点？
0: 但现在都是夜场了。周五的这场球呢，昆城去打这个宁波呀，
1: 啊，
0: 是晚上七点，
1: 七点，
0: 晚上七点，
1: 哦，
0: 但是也是个工作日。
1: 那九块钱的车很多，
0: 九块钱车很多。
1: 就是我按到达这个。荆州的时间，
0: 三哥，你主要看一下回来的几点有票。
1: 对，主要看看这个。我先说到达哈，五点十分、五点二十、五点四十、六点、六点半，这都有，
0: 嗯，
1: 啊。那主要看回来哈。
0: 我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荆州火车站离荆州体育场很近，
1: 对，
0: 步行就十分钟，
1: 很近，
0: 对不对？
2: 非常方便。
1: 打完比赛得几点了？
0: 九点啊。
1: 然后走到火车站是不是得九点半算？
0: 对，九点半。
1: 起码九点半吧。
0: 你看九点半车怎么样？
1: 没车了。没车了，
0: 我前面所有的铺垫，哎呀，
1: 没车
0: 等于白铺垫了。
1: 最晚一趟，那就是看完半场就撤，八点四十，
0: 八点四十
1: 到大连的，
0: 哎，
1: 这是还十三块五，
0: 那就选择其他的。
1: 倒数第二趟就七点五十了，
0: 太不人性化了。 哎呀，
1: 要不然开趟球迷专列，
0: 那就可以选择一个下午场了。嗯，过两天天冷了，
1: 没车了，没车，那这个交通是、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的一个。
0: 是，嗯，
1: 就像刚才我说在北京一样，就算你、嗯、我说的就是地铁过去两小时、啊。
0: 对，嗯，
1: 那其实就算有地铁两小时也很累了，
0: 很累了、嗯、
1: 啊，你还得。干事呢，不是说不干事，
0: 嗯
1: 啊，俩小时在那儿吃饭也好，或者是看球也好，
0: 嗯，
1: 然后你再回来呢，挺折腾的，
0: 挺折腾的、嗯、啊。好，咱们继续看大伙的留言、嗯。
2: 下一位飞天散水，中超代表们经常虎头蛇尾，希望这个赛季不会三个队至少一个队晋级吧，不然名额又要下降了。
0: 今年虎不虎头蛇尾，咱先不敢说，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参加精英联赛的两个队呢，对于这个外援的选择以及这个储备。看出诚意来了，是不是小泉？
2: 嗯，做得很不错。
0: 嗯，
2: 而且这外援质量其实也很不错，
1: 上场就有效果，是吧？
0: 嗯，
1: 也派上场就有效果。专门打亚冠，那我就专门在亚冠进球。
0: 是、
1: 嗯、上谁谁进球？
0: 嗯，
1: 这都
0: 很。而且昨天国安还占一个优势，咱刚才没说
1: 啊，
0: 相当于以逸待劳。
1: 对，
0: 联赛结束十天，
2: 对，
0: 休了十天，
1: 嗯，
0: 等着这个一周两赛的这个普降队来了。
1: 嗯，
2: 对，还有。不得不提的一个客观原因吧，就是今年联赛这俩队都没什么大追求的。
0: 嗯
2: 嗯，等到明年，如果都争冠的话，
0: 是
2: 到又到了抉择的时候，不知道他们会怎么选。
0: 国安还好吧？海港是无欲无求了，颗粒无收了。今年是嗯。
2: 下一位这个锦瑟亚冠专属外援确实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准，英博真要进亚冠了，完全可以试着搞两个，又不都是很贵。据说多姆尼克在昆城的工资甚至都赶不上中超一部分国内球员，这种外援养两个没太大压力，而且关键时候真能顶得上去，何乐而不为？
0: 提到多姆尼克，就维尼修斯呗，多姆尼克维尼修斯呗，多姆呗，确实来咱这工资确实是很低，就是联，据我所知啊，就是联赛到最后达成了目标啊，一共是十球一助。十球一助达成了这个目标，他的工资才涨了几千块。
1: 啥意思？
0: 就是他来的时候一万出点头，
1: 嗯，
0: 然后呢等到达成了半赛季达成了十进球一助攻这样一个数据，
1: 嗯，
0: 就是根据签的合同，他这个工资所上升的幅度也就是几千块钱。
1: 哦，
0: 嗯，但是呢有一点很可惜，如果说他能达到十一个进球，跨过这个十个进球的这个层面的话，
1: 嗯，
0: 他的工资才能涨到两万一个月。当然是美金呢，当然是美金，当然是美金、
1: 啊、
0: 确实不多，
1: 那也不多，
0: 但是他的效率包括他的效果他是很好的。
1: 哎呀，
0: 嗯，
1: 真便宜、啊、
0: 其实中甲来说的话、
1: 嗯、
0: 很多外援的工资都是非常非常低的。
1: 嗯，
0: 其实一个咱可能说到这儿哈，多说两嘴啊，一个中甲一支球队，其实呢咱说句心里话，大
1: 外援这么低、
0: 嗯、
1: 咱国内球员呢，
0: 国内球员
1: 去了
0: 也就是一个区间，中甲也就是从一万多
1: 嗯
0: 到五六万，就这个区间一个月，
1: 这还是
0: 区间，
1: 这还是职业球员中当中的佼佼者、
0: 嗯、你要是在中甲一个月能开到五万，那就属于顶薪了，
1: 是吧？
0: 对，
1: 对，
0: 五万一年六十万，
1: 佼佼者。
0: 嗯，
1: 而且呢吃这碗饭呢也还吃个青春饭，对不对？
0: 是啊啊，你不是你青春去踢中甲，你一个月就两万块钱，对不对、
1: 啊、而把孩子好不容易培养成那样了，扔的钱也不少，
0: 但是毕竟比咱挣的还是很多的。
1: 嗯， 嗯，
0: 对不对？
1: 产出比是不是有点低？
0: 产出比不高，不算太高，
1: 你还未必能成才。
0: 你这个呢就是金字塔尖，
1: 对吧？
0: 嗯，
1: 你未必能成才，而且呢你一旦走上这条路的话，你的文化课肯定扔了。
0: 那肯定是
1: 是吧？肯定扔了、
0: 啊，
1: 扔一大半吧，
0: 嗯、
1: 反正差不多。
0: 对呀、啊嗯，而且你未来择业面就是说从球员变成教练员，这是一个
1: 只有这基本上
0: 就这条路了，
1: 很少的路了。
0: 嗯，或者你可以去当老师，当老师你还得考一个教师资格证、
1: 嗯、
0: 而且你到时候那个年龄，哪个学校去愿意要你啊？
1: 嗯
0: 嗯，他跟女足发展不一样，你看女足很多踢不上职业的，他、
1: 嗯、
0: 未来的目标他就是当老师。
1: 对，
0: 嗯，
1: 毕研北师大，
0: 嗯。他这就属于佼佼者了，到这个高校去当老师、
1: 嗯、
0: 但很多踢不出来，一到了这个年龄呢，哎，就利用这个球员的身份呢到高校先去上学，然后呢根据自己一个专业呢到时学一个师范，出来当这个各个级别学校的一个老师。
1: 嗯
0: 嗯，
1: 哎，就是换句话说，你家孩儿
0: 嗯
1: 就放在这儿，
0: 嗯，
1: 你想不想让他以后走足球的道路，就靠足球吃饭？
0: 首先我不想，因为是女孩，
1: 嗯，
0: 是女孩，我觉得吃这碗饭太苦了，
1: 嗯，
0: 我觉得太苦了，
1: 不舍得。
0: 不是，就感觉可能在我印象当中哈，
1: 嗯，
0: 虽然我女足我也看，但是我就觉得这个，除非她特别喜欢，
1: 嗯，
0: 她要是不是特别喜欢呢，强加给她的话，我觉得这项运动对于女孩来说是挺摧残的一个运动，
1: 嗯，
0: 真的，真的是挺摧残的。
1: 我家也是姑娘，
0: 嗯，
1: 我特别想让她就是接触体育，就每很多体育运动我都让她接触，
0: 嗯。
1: 其中尤其想让他接触就是足球，专门给他送到这个夏令营里边，
0: 嗯，
1: 练了一个，
0: 还真练过，
1: 练过，
0: 啊，嗯，
1: 练了之后还跟我说呢，
0: 感兴趣吗？
1: 他说脚外侧，脚内侧，
0: 啊，
1: 感兴趣，
0: 练的还挺系统，
1: 哎，很系统，很系统，
0: 嗯，
1: 毕竟是咱们大连球员开的那个夏令营，
0: 哦，嗯
1: 嗯，我就跟那个老板一说，然后怎么样，等孩子去练练吧，
0: 嗯，
1: 去练练。练完之后他是挺感兴趣，但是练完之后再不练了，那个夏季跟我说，爸，
0: 嗯，
1: 我再也不踢了，你看我都黑成啥样了。对于女孩来说可能爱美之心还有，
0: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1: 呢，他到现在看皮肤说黑都说，要不是你那年夏天送我去踢球，我现在都不至于这么黑，
0: 嗯，
1: 一直在说我。
0: 咱小时候就是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足球是世界什么多少大就是危险职业之一，
1: 嗯，
0: 就是毕竟它是有一个有对抗的一个运动，
1: 嗯，
0: 就是还是希望，就是哎，我还是希望姑娘能从事一个，就但凡对体育有关系的话，还是从事一个没有身体对抗这样一个体育项目。
1: 好像进球了呀，
2: 嗯，被朝鲜队打入一球，
1: 朝鲜队进球是吧？
0: 是不是咱们节目做的太松弛了？没有给这个比赛加持，
1: 前场右路，
0: 嗯，
1: 打到底线，
2: 就
1: 被逼抢，回到禁区里边，对方禁区乱射，乱战当中一脚，
0: 哎，你就这样一直被人打呀，你那迟早的事儿，
1: 嗯。
0: 另外呢，你有机会你没把握住啊，
1: 嗯，
0: 你就被禁了也是迟早的事儿。其实咱们你看，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个，咱其实防守的整体的人员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这个站位你会发现是很有问题的。
1: 他们从右边打进来的，
0: 嗯。我觉得安东尼奥啊，在今年年初啊，带着这支球队啊，能够获得这个亚洲的赛事的亚军呢，啊，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偶然，
1: 嗯，
0: 就是说明这些球员呢，首先他们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很正，
1: 嗯，
0: 而且呢年龄相仿，年龄相仿意味着什么？他们刚刚步入到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不，刚刚进入到职业队，他们的执行力还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当你踢了一阵职业联赛。有了这个超龄球员加入球队当中，这个球队的整体的执行力其实不如同年龄段的人的执行力更好一些。
1: 是，
0: 你看禁区里这么多人，然后呢，真正球来的时候呢，这个位置的这种分担就看得很明晰了。就球到这个位置，你就应该你上。但是呢，你会发现在今年一月份的那个赛事当中呢，如果说在禁区内的还有对方球员能够从拿球的时候，那个时候后卫所有人的反应是什么？我的依稀还在脑子中，我就觉得执行力的问题还是存在。
1: 你不是刚才说了吗？
0: 嗯，
1: 说什么希望对方攻出来吗？
0: 攻出来，但是咱打不出像样的反击，现在是，
1: 啊，没防住，攻出来没防住啊。
0: 对他肯定攻。

0: 半场没劲儿了，同时换上的人员也无法很好的适应比赛。开始我还不好说，总之恭喜中国的两个球队都取得了开门红。晚上1、2、3，只要主教练不出什么魂招，拿下朝鲜没问题，两横一竖就是干。
1: 对不起，我们的留言念的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
2: 早读一分钟好了。
1: 另外，其实我有点不同看法，我觉得国安昨天的中场的安排，我觉得，乍一看有点单薄，但是呢，咱得注意，国安前面的外援数量在那摆着，边都是非常非常快的，阿克洛呀，包括恩克洛洛呀，以及前面这几个外援，我觉得速度都非常快，给这个普将队的这个边路压制的很强。所以说呢，国安的一个双后腰这样一个塞尔吉尼奥加上达万这样一个组合呢，跟对方就明显没缠斗，所以说呢就不会显得就是说比较薄一些。但是如果说你要碰上个正经的韩国队的话，这个达万加上塞尔吉尼奥，我估计啊就能吃点亏。要是真想跟你在中场有点缠斗的话，我觉得他俩这个体格啊，包括这个踢球方式啊，就不是那种绞肉机的方式。
0: 对，他下半场换上的那几个外援也一般般，而且都是前场外援。普相前几年有一个外援，他应该是已经转回到全北的，叫奥贝丹，打后腰的。那这个球员我印象特别深，他当时也是打三阵的时候，就一个人1米7几，1米76、1米77吧，一个人就能在中场搞定所有的活。覆盖面积超级大，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
2: 覆盖面积，我记得当时说有人说自己覆盖面积是达到了8米，半径8米，一算特别吓人，前面8米，后边还有8米呢。
1: 对啊，
2: 左边8米，右边也有8米呢。
1: 它是圆心呢，
2: 是吧？这算说啊，几十平面积就不大了。一个人上去几十平的面积全覆盖住，都多吓人。
1: 这个我觉得自己说确实不服众了啊。好，
0: 栾九林说亚冠也就那么回事，首先阵容真的强，那么多外援不赢没道理，再加上对方是真的菜，腊茶屋里根本不会踢球，中甲水平不像铁人实力不济，掉以轻心了。U23亚运会男足只要按照U23亚洲杯那么踢就可以，防守至上，蹲头死守，打快速反击，不追腰就没问题。1-0主一。
1: 浦项制铁昨天我觉得他不是说他没看中国安啊，虽然说咱们对于朴泰夏的这种印象呢，就是觉得他对于中国足球有点傲慢和偏见的感觉，但是呢，昨天呢，很明显就是这个队整体就感觉没有魂儿。
0: 对，他可能有点想法，他想冲一下争冠组，他现在卡在争冠组和保级组中间。
1: 是，就这个队现在啊。就是给人感觉没有魂儿，这个队到底谁是核心，包括打法是什么样的话，通过跟国安的比赛压根就看不出来。而且呢，这个队呢想法很明确，但是呢现实很骨感，联赛连续的不赢球。一开始我觉得浦项刚看的时候，因为浦项刚开始联赛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势头还挺好的，越踢越回旋，越踢越回旋。我觉得跟他今年的引援包括人员配置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个队以前是我的印象当中是一个挺硬朗的一个队，但现在来看说就是感觉很多位置可能硬朗，但是组合到一起就感觉这个球队就不是过去浦项的那个风格了。
0: 对，当年那个谁泽卡的就是在浦项踢出来的，结果来咱们这儿之后就没踢出来，绝对没有当年浦项那个效果。下一位熬夜小王子，如果中超如果放开外援限制，就会像泰国那支球队一样，场上没有本土球员，从球员到球迷都没有归属感，买票的人稀稀拉拉。
1: 不一定，这个真不好说啊，因为毕竟的现在没有这种尝试。但是呢，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外援的工资啊，它还是就是溢价溢的还是很高的。你就现在啊，每个中超球队有5名外援，基本上球队1/3乃至2/2的这个运营成本都在外援的身上。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就怕会有一个抻头的。假如说，哎呀，哪个队今年有很大的这个资金量注资了，我想买7-8个，只要有一个抻头的，其他队就会觉得，那我们也得干，我们也得忽悠老板，都得买这么多外援。到那个时候，大家伙都这样的话，我相信咱们球迷也会适应的，对吧？虽然说本土球员少了啊，但是呢，这个联赛的水平反而就高了，观赏性更高了。这是我觉得都是相互的，没有绝对的。好，
0: 下一位无门，看看泰国的上座率可能都不如昆城可为，如果说这一两个月所以玩场地是沙漠里的球场，那么泰国这个绝对是烂泥塘里的足球场。
2: 泰国下雨

0: 雨都是泥，
1: 对，它那个草更厚，我跟你讲，那个天气草也不好养。
0: 我昨天看，就双方队员那个，比赛服上胸前背后那种泥点子，我就感觉好像一个两岁的孩子在吃火锅，知道吗？吃不明白，最后溅一身那种，全那样，就想象了吧，全是，哎呀，
1: 就是其实那个场地呢，就是对手还是没有利用好。还是没得用好，我觉得应对的方式还是不对。
0: 那
1: 他们可以更，就是那个队儿，就是传说当中啊，就是这个叫什么查什么什么理，我就记不住了。
0: 拉查，
1: 拉查无理啊，
0: 你记拉查就行。
1: 拉查啊，拉查，拉查无理啊。
0: 嗯，
1: 传说当中呢，他是一个反击，利用反击啊、去那谋求啊进球这样一个球队。
0: 嗯，
1: 但昨天我觉得。也可能是这个穆萨特的这个球队呢，他就是蹲的比较深一点，三中卫嘛，就是没有给对手呢这样一个反击的空间，就是丝毫没看出这个球队有什么速度上的优势。
0: 嗯
1: 嗯，好，
2: 好，下一位穆图，虽然亚冠两场都赢了，但是国内球队在亚冠联赛高开低走的次数太多了，还是需要谨慎乐观。最后一支球队进入前八就满足了，希望亚运队进入比赛状态快一点啊，不要被打懵。
1: 其实现在对于咱们这些非亚冠球队的这些球队的球迷来说的话，还是希望咱们的这东亚区能够出现，啊，最后呢，
2: 对
1: 球队能够到西亚去转一圈，
2: 比量比量，跟沙特那几个队踢踢看啊。
1: 那、好歹那边那队里那么多大牌，什么国际巨星，平时也看不见的，有这样的机会，我绝对努力争取一下。
2: 对，
1: 是不是？
2: 让这个王刚跟你像沃特金斯、萨莫威尔他们马丁内利对抗对抗，
1: 是啊，对抗对抗
2: 哪儿的，
1: 对不对？你看看到时候敢不敢呲牙，是不是？
2: 煎鱼说，昨晚关注到北京用的那两个新的外援挺不错，挺好，至少是眼前一亮，不知道亚冠好用，这种外援假如未来到了联赛里边能不能好用。另外昨天等了一晚上也没等到工体打架，总感觉少了点啥，
1: 打不起来。关键是就是我看那事呢，唯独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法比奥稍微有点这个表演成分。就是对方一个边后卫呢，就是说在比赛被吹停的情况下呢，可能就脚后跟那块钉啊带到了那个谁法比奥的鞋，当时法比奥是倒地的状态，然后呢他就一直捂着这个干腿那个位置，就是打滚。裁判反正就我估计离得也很近，当时告诉你起来吧，你就别装了啊，别装了。就那一下我觉得啊，就可能双方还有点火药味儿，但是后面感觉普相已经无心恋战了，
2: 对，
1: 也没必要跟你去哎搞一些其他事情。嗯，
2: 因为这个比赛应该是单循环，不会再回主场踢国安了。
1: 对，
2: 踢完这场就这么样
1: 就完事了。嗯。
2: 七匹狼陈老师，我住大菜市，下午15点球，我就是坐火车来回20块钱，来快挺舒服，挺。但19点的比赛晚上就没有往回走的火车。
1: 对
0: 对，刚才查过了，确实没有
1: 查过的，
0: 最晚是8点多的。
1: 真的坐火车特别舒服。
0: 嗯，
1: 就是火车站离体育场特别近。
2: 嗯
1: 嗯。
2: 西格玛这字不认识，看到北京的后半场直接睡着了。
1: 大家伙好像感觉就是不约而同了，就是你还行。国安这样球你赢吧，确实打不了了，也不想打的那种感觉。
2: 好，结束，
1: 结束。
2: 嗯嗯，
1: 好，感谢大家伙今天的这个对于本节目啊、这个讨论的支持。嗯，来看一下国足吧。
0: 嗯，荆州火车站和荆州体育场，我查一下具体路线哈。就是如果真是要走的话，就600多米，不到700米，
2: 你直线下
0: 10分钟，
2: 直线，
0: 就10分钟，
1: 就经过个小广场，是不是？
2: 嗯。过广场，然后再就一直往前走就到了，
1: 对，就过一个马路应该是。
0: 你就是那叫站北广场还是叫站西广场嘛？反正就是那个边出来之后啊，就沿着四大林路一直走，
1: 嗯，
0: 一直走，啥时候你看到体育场啥时候拐就行了。
1: 嗯嗯，看来我搜文战报啊，确实是还是有一定这个意义的哈。就是这个李日成啊，他这个10号球员，他是他超龄的，
0: 是吧？
1: 啊，刚才呢，我看到画面呢，他有一脚射门，就差一点。
0: 很帅，
1: 嗯，
0: 就是我说他射门那脚很帅。
1: 哎，他不是超龄的，他不是超龄啊，他是在这个成年国家队有过出场记录的。
2: 就之前那个世预赛他上过、
0: 他明显身体很强壮。
1: 嗯，
0: 我就收回来，就是朝鲜不强壮那个哈，很强壮。
1: 他这个青训呢，出在咱们就是比较熟知的一个青训，包括一个球队的名字425。
0: 嗯，
1: 425那队出来的，但现在效力的球队就是还是在本国呗，叫黎明体育团。不太了解黎明体育团，
0: 不了解。刚才他这脚射门形成呢，也是朝鲜队 打咱们的左路，就是朝鲜队的右路。
1: 嗯，
0: 就他们用他们的角度说吧，他们右路进攻还是一下子给咱们打漏了，
1: 就是他去打这个胡国涛那路，
0: 对、
1: 嗯，
0: 一下打漏之后呢，再次的把球呢就干到了这个禁区前沿，
1: 嗯，
0: 然后这个十号李日成又一次大脚射门，这个射门其实质量非常非常高，非常高，只是没有进啊，非常非常高。
1: 当然咱也不想就是捧一个踩一个，就是贺一然和包括和胡国涛这一路啊，确实在这个进球当中呢，他俩的责任是很大的。
2: 嗯，
1: 就他俩这个路啊，防守是有问题的。
0: 嗯，
1: 小毛啊，刚才获得一张黄牌啊。
2: 对，因为反击，对方反击的时候有个拉拽，
0: 那战术犯规呗。
1: 就是现在很明显的，就是对手对于这个边路的这个进攻是比较执着的，因为啥呢？
0: 很执着。
1: 咱们的
0: 右边换左边，左边换右边，
1: 对不对？咱们中路人站的比较多，他只能去打边路。
0: 对，
1: 下半场我就想看看这个安东尼奥如何去调整了。你现在在看的话，是一点进攻能力没有，相当于一点进攻能力没有，
0: 而且拼抢很猛，朝鲜的拼抢也很猛。
1: 嗯，对，你是围追堵截呀。
0: 嗯，而且在比赛之前吧，我还看了一下咱们这个，中国队和朝鲜队的这个比赛相互的战绩。
1: 嗯，
0: 啊，结果呢，我觉得还行，但是仔细研究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稍远一点的战绩啊，咱们都是输。近两年啊，或者近两场比赛呢，咱们一场是6-2赢了，一场是1-1平了，是不是觉得还行？
1: 嗯，
0: 但是有一点猫腻在哪儿呢？6-2赢的那场是国际友谊赛，
1: 哦，
0: 1-1平的那场是国际友谊赛。
1: 嗯，
0: 也就是说，友谊赛咱们人家没当回事儿
1: 啊
0: 啊，咱们有个机会给打平或者赢，但是一旦来到了你像这个什么四国赛了，东亚运了，亚运男足了，这样比赛的时候，那中国队就是负面就概率就很高了。
1: 是，
0: 0-1、1-2、0-3、0-3，全是这样的比分。
1: 嗯
0: 啊，就是一旦玩真的啊，面对朝鲜123的时候，我们的123还是稍差一点的时候。
1: 嗯
0: 嗯，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国足啊。北京青年报的消息啊，说这个国足训练大部分是一天两练，巴顿等五名国脚今天晚上跟球队会合，因为他们是参加了这个与铁人的比赛。
0: 嗯
1: 啊，说据报道呢，说按照计划，此前参加中超补赛的天津金门虎的巴顿、黄家辉、严炳良，河南的王上元、钟义浩五名国脚计划在今天晚上到队。随着五名球员的陆续归队呢，国足的用人危机暂时啊缓解。有啥危机啊？你就在训练呢，你没打比赛，有啥危机？你说，不是说的那么危言耸听啊？
0: 现在有也没啥正式比赛
1: 啊，
0: 玩嘛
1: 啊！说从明天开始呢，球队的训练将这个人数呢将达到22人，完全能够满足队内分组对抗的需要。
0: 嗯，
1: 说这五名球员呢，在16日就今天呢归队呢，是因为他们所属的俱乐部啊参加了这个补赛。而这个上海海港、上海申花、北京国安以及浙江队的国脚呢，需要参加本周才要进行的亚冠赛事及18号的中超补赛，其归队的时间相应的延后。据了解，金门虎、河南两队的球员呢是今天晚上到达了武汉，嗯，而参加亚冠序列的比赛的三家俱乐部的国脚大概是会在18号以及之后陆续到达重庆，直接前往啊这个本次这个国际比赛的窗口的4场比赛地重庆啊与球队会合。据了解啊，这个国足在武汉的期间的这个训练呢是安排了1天2练啊，这次呢一共征召了8名新人，其中呢大部分为年轻球员，包括高中生的这个赵松元啊，以及这个王庚瑞、布尼亚明等年龄不足20岁的小将，这也意味着国足在重庆的系列赛当中呢，很有可能啊会迎来小鬼当家的局面。
0: 哦，中国队是不是进球了？
2: 哎，还是要靠这个超龄球员呀！
0: 鼓掌鼓掌啊！先告诉
1: 我，
0: 先
1: 我这网慢啊！
0: 中国队进球了，进球进球了啊！
2: 还是要靠超龄球员。
1: 我可以重温一下啊，
0: 头球进的，一看的
2: 无锡啊，无锡前插左脚传中，张雨宁甩头攻门，
1: 看招还是有用
2: 的，就靠他俩呀。
0: 是没错。嗯，
1: 你说这个球如果是
2: 贝克拉姆嘛，
1: 徐斌传贝克拉姆，你能不能进？
2: 反正贝克拉姆肯定点，可能能抢到，但不一定能顶，肯定顶不进去。
1: 但是这个头球， 我觉得这个张玉宁其实他这个位置离球门其实很远呢，
2: 甩得很好，
0: 高高跃起，
1: 完全是靠角度吃饭，这
2: 是
0: 身边没有人跟防，就他一个人旱地拔葱。
1: 这个呢，我跟你讲，张玉宁本赛季咱得夸一夸啊，在联赛当中的状态确实是比前两个赛季要好很多，
0: 可以是吧？
2: 得益于蒙马利这个42吧，
1: 嗯，
2: 中锋两个位置，
0: 就
2: 他
0: 43分钟左右，我们是把球打进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在前面两分钟，就是41分、42分的时候，对方还有一次机会滑门而出，
1: 嗯，
0: 又是打右路，又是打他们的右路，我们的左路
1: 啊，
0: 又是打他们的右路。又把这射门那个打了极具威胁，滑门而出，我都以为要进了呢，角度稍偏那么一点，
1: 是，
0: 我都心，哎呀，心揪揪着啊，这怎么我们的左路漏成这样了呢？都已经，
1: 三哥，你信不信？我有种预感，这个球打进了，朝鲜肯定火了，
0: 火了是吧？
1: 攻的能更猛，
0: 我
1: 咱们机会来了，
0: 我看朝鲜主教练了，
1: 下一个有可能进球的不是这个，
0: 不是朝鲜队，
1: 王宇栋就是毛伟杰，你信不信？
0: 啊，
1: 我大胆预测一下，
0: 你都已经定到人了吗？
1: 就是下一个反击就是靠速度的
0: 啊，
1: 不是靠前面这个支点了。
0: 王玉栋，
1: 那要不是王玉栋，要不是毛伟杰，一左一右嘛。
0: 那行，咱这个节目上是关注不到了
1: 啊，也不好说，也不好说。
0: 马上要进入中场休息了
1: 啊，没有时间了啊，留给朝鲜队的时间不多了啊。好，
0: 先一比一正少扳回来，行，
1: 行，
0: 可以了。
1: 上半场扳回来，我觉得意义重大呀。而且呢，这对于下半场这个安东尼奥的这个战术布置，我感觉最起码不会让他去玩一些花活。
0: 对，上半场不会补时太长时间，没什么换人，也没什么。哎，不对，有一次朝鲜队受伤耽误点时间。
1: 也就说明啥呢？现在在朝鲜队的禁区内，咱们的身高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2: 张玉宁面对朝鲜这俩中后卫碾压，我觉得
1: 就是哪怕张玉宁要被换下的话，我相信也是一个对位换人，拜克拉姆去会顶替到他这个位置。先不管有没有用，现在要保持在朝鲜队禁区，一定要有一个身高优势这样一个球员，一定得有一个支点。很明显，你看朝鲜队的后防线的身高并不是太高，而且对于张玉宁的了解程度，我觉得也不是太多。
0: 对，互相都不了解，
1: 互相都不了解。而且张玉宁，你看没看刚才回放的那一刹那，张玉宁甩头攻门之后呢，一直目测着球打进了，头一直是回的，就说明当时做一个动作的时候非常从容。
0: 也等着要准备抢点呢，
1: 是不是？
0: 因为看着这球，别说光过去了是吧？还得万一被挡出来呢？我是不是得启动抢点了？
1: 那离有点远，哥。
0: 保不齐呢，反正好的射手是不会放弃的。
1: 对，那三哥这今天准备很多国外部分的啊，国际部分的。这国际部分的，
0: 因为有一些在今天凌晨进行的比赛
1: 啊，
0: 你比如说这个西甲联赛第六轮，今天凌晨3:30所进行的皇家马德里客场是对阵阿尔切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皇马是客场3-2战胜对手，那皇马取得各项赛事的3连胜，然后现在呢是赛季的积分榜上是15分，紧追榜首的巴萨。皇马下轮将会对阵是马德里竞技，这算是皇家马德里对阵马德里竞技，
1: 马德里德比，
0: 对，马德里德比了，
1: 还
0: 有联赛杯，这是英格兰联赛杯啊，有那么两场比赛，一个是阿森纳做客对阵是伊普斯维奇。阿森纳最终是4-2击败对手，联赛杯是晋级了16强。阿森纳三线已经取得了6连胜了，
1: 这个队今年无懈可击啊。
0: 还有利物浦队热刺，是伤孝权的心来了啊，热刺输了，利物浦3-1击败热刺，利物浦就晋级了这个联赛16强。
1: 我得把这个伤口再撒点盐。
0: 你撒，谁是撒？
1: 是不是从联赛到杯赛，今年开赛到现在没赢过球？
2: 没有，没有
1: 一场没赢过。
2: 对，但是终于进了个球。啊，终于进了个球！
0: 哎，真死忠啊，进球了！
1: 昨天晚上球看了吗？
0: 进球了，
2: 没有，太晚了。
1: 我觉得
0: 他凌晨3点的比赛，
1: 我看了一部分啊，就是在下半场刚开始的一部分，就感觉哎呀，
0: 那你起的挺早啊？
1: 这队不是，我是看的回放
0: 啊，我以为起夜了。
1: 感觉今年我为什么要看呢？第一，这个比分打的比较多，比较大一些。另外呢，我觉得今年热刺确实在这个球队的投入上很大
0: 啊，
1: 但是呢。好像就是有点欠磨合的时间，不知道孝权对于现在的主教练这种战术，你是不是认同？我现在就有点对他产生怀疑了。
2: 他主要是压哨转会买来的，都是反而最近都是得重用的，你像马尔穆什、萨维尼奥，哎呀，包括这个 莫德里克，莫德里克伤了，一时半会儿还好不了。
1: 他是不是一年半没踢球？
2: 对，没怎么踢过，
1: 没怎么踢过。
2: 然后中场这个托纳利还好，托纳利来的早，但进攻你靠托纳利一个人也改变不了什么。就这些人确实啊，磨合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哎，我就觉得买的这些边角料啊，就没有一个能顶用的，就有点当年把贝尔卖了之后，当时应该是贝尔卖了之后买了七个人，七个人最后只有埃里克森算是一个还能用的人。
1: 是，
2: 哎，就我就觉得今年热刺这个下窗虽然说花钱花得多，但你为应该快宣告失败了，几乎没有一个。能好用即插即用的人，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下窗。
0: 那怎么办？怎么解决？
2: 就不保级就好。
0: 人呢？人有没有会被直接干掉？就不用他了。
2: 这德泽尔比好像他来的时候他就没签，他签的就是一个，就算降级，也不会解约，就是属于有点霸王条款，我觉得。对教练来说很有利的一个合同，而且他年薪也不少。热刺是这几个教练都是付了比较多的违约金，我估计在解雇的话也解雇不起了。
1: 也相当于从另一个侧面上来说的话，球队也又背上了一些负担，就热刺、
0: 就没有限制了。
1: 就是其实一直以来就觉得热刺就像他刚才说的，都已经退到贝尔那个层面了，就是卖了一个当家球星之后呢，你再花这个钱去买几个人根本达不到那个效果。前两年一直从凯恩到孙兴民，虽然说他们这个年龄不足以再为球队支撑几年，但是呢把他们的这个队魂的这个地位给他缺失掉之后呢，球队的成绩是一落千丈。所以说热刺一直都是这样，就是他的这种续命或者是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得需要几年时间。你就想那阵贝尔那是哪一年了，包括之前的莫德里奇是哪一年了，
2: 10年左右，
1: 是不是
2: 11年左右那阵。
1: 但是那个时候即使卖了队魂也不至于球队马上落到保级这个层面。但是现在来说的话连续三年了，球队的这个成绩是一落千丈。
2: 确实我觉得哎呀今年也保级就行，不能有，肯定不会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的。
0: 就是目标已经定在了保级。如果保级不成功啊，我再撒盐哈。如果保级不成功的话，笑全儿，你依然是热刺球迷吗？
2: 是不会，因为
0: 不会再换一个找一个英超队来当自己的队的吗？
2: 那很难，很难，实在是，确实很难。
0: 哎，你是有这个在英国留学的这个经历是吗？
2: 没有，我就是高中的时候，因为。热刺的那段时间是老雷德克纳普当主教练，然后热刺队史不是队史，就是当时打入欧冠，然后队内正好有像莫德里奇，然后最主要是范德法特啊，我很喜欢他这个球风，而且当时贝尔也是刚打出来，还穿3号，当时刚从边后卫从这完爆麦孔那几场直接就把我打的踢得很吸粉，就我就很喜欢他们，
0: 打进你的内心了。就是你别说哈，就是英超一些不管是英超啊，还有这个往下英冠啊，也确实很厉害，就是很容易让人就是迷恋上。你比如说，我要说一场比赛哈，在这个周六晚间的7:30有一场英冠第八轮比赛，是米尔沃尔对阵西汉姆联队。这两支队伍碰到一起了，然后这两支队伍碰到一起的，他们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背景是这两支球队一旦碰到一起，伦敦警力告急。他们都是伦敦球队，一个是伦敦东部，一个是伦敦东南部。米尔沃尔就是那个徽标是个狮子的，那个西汉姆联徽标的是两个锤子的，锤子叫铁锤队嘛。这两个队呢就是世仇。世仇什么程度呢？米尔沃尔是1885年成立的俱乐部。那个西汉姆联是1895年，
1: 晚十年呗，
0: 晚了，好像晚了还不止，
1: 还更晚啊！
0: 我一会儿查一查，到底晚了多少年啊？这两个队为什么世仇呢？说这两个队在1899年的时候，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已经械斗了，
1: 打了100多年。
0: 就对，当时我一查，1899，这什么时候的概念？
1: 对，三哥，你没说错，米尔沃尔是1885年，这个铁锤帮呢是1895年，
0: 是1895是吧？那就没记错，那这个1899年就械斗了。是在清光绪25年的时候
1: 啊，对，没错，
0: 械斗为什么械斗呢？说两边呢都看不上对方，都是草根足球出身，
1: 就是铁锤帮有名的蓝顶嘛，
0: 啊，对，你看他是谢汉姆联嘛，就是那个工人阶层，
1: 工人阶级，
0: 工人阶层，然后呢，这个米尔沃尔呢，他也是工人阶层，
1: 哦，
0: 他是码头上的，
1: 哦，
0: 磨坊。
1: 哦
0: ，wall 就是那个墙，
1: 哦
0: ，mirror 就是那个磨坊，磨坊墙，他也是干体力活的，
1: 哦，
0: 就两帮人脾气都特别的爆，
1: 哦，
0: 碰到一起了，而且这个西汉姆联呢，终于回到亚冠了，回到这个英冠了，
1: 英冠了
0: 啊，回到英冠了，米尔沃尔就说，兄弟，我就等了你14年了，对，回到英冠了，只能玩两场，
1: 只能玩两场，
0: 但。西汉姆联说两场就够了，看够不够削你的。
1: 这个安保费用的提升一下了
0: 啊！这是英国伦敦，这个周六吧？
1: 这周六，
0: 19号晚上7点半，他可能比任何一场，他就相当于是博卡青年和河床的概念。
1: 就像是贝尔格莱德红星和游击的这样的
0: 感觉，对，对于双方来说，主要是打架。主要是打架，顺便踢个球
1: 啊，
0: 就已经我看到关于各种各样的开盘，红黄牌就不说了哈，猜几张红牌黄牌，还猜双方有几个担架的，双方有几个担架的，双方有几个断腿的，有几个断胳膊的，开这样的了就开始了，这是一场足球比赛，
1: 咱很难能够理解，真的，
0: 就很猛了，所以说你看，就是我就说的是这个球队对于这个吸引力是非常大的，你像刚才问校权说，一旦万一哈热刺流年不幸哈，就是降级了，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离得越近仇恨越大，
0: 是吗？
1: 反而离得远的没什么仇。
0: 你现在是不是认同我那句话了？远交近攻，
1: 肯定是
0: 远交近攻，
1: 肯定是这么回事，
0: 有世仇都在眼前，
1: 对不对？就离个300-400公里的，是我跟你讲，关系是最差的。那小田，剩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一下篮球吧。
2: 就是恭喜中国男篮吧，在人员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啊，87-78战胜了沙特，晋级亚运会半决赛。630拿出了他国家队生涯的代表作，全场拿下了30分、7个篮板和4个助攻，一个人扛着球队前进。
0: 可以啊。
2: 中国队今天这个锋线严重缺人。赵佳毅呢再次没有进入到替补席，他从亚运会开打之后一直没有出现在替补席上，很神秘，不知道遭遇了什么伤病。朱云龙呢据说是大腿拉伤，估计未来6-8周都打不了。李洪权呢这两场也没有打，可能是有点小伤在休息，在场边能看到他。今天中国队是9人轮转啊，而且唯一一个4号位王俊杰早早的被吹了4犯。而且崔永熙呢很长时间要顶到内线，今天郭指导有一段时间还拿出了胡金秋和于家豪的双塔，确实是人员短缺的很严重。而沙特队这边呢，他们明显抱着冲击中国队的这个想法，没想到第三节一度把中国队真的反超了，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练兵，因为中国队接下来的世预赛还要和沙特打两个主客场。沙特队这个队呢比较有特点啊，强点绝对的强点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内线大中锋瓦尔斯，大中锋亚运会这应该是4场比赛每一场都拿到了20分和10个篮板，
0: 哦，很全面。
2: 外线呢就是他的5号规划球员阿卜杜拉赫曼，这场比赛面对中国队的防守也是3分又爆了，拿下了22分，拿25分。沙特队其实这两个人呢几乎他就是名牌，就这两个人能力个人能力最强，
0: 但凡再多一个第三个像这样的人都不好弄了。
2: 也就是说也就是沙特不太重视篮球吧，你像巴林整了4个规划，约旦整了2个规划，但是很遗憾约旦和巴林也都回家了。中国男篮将会在后天迎来半决赛，大概率是晚上6:20，对手呢是正在进行的最后一场1/4决赛东道主对阵中国台北，谁赢谁打中国队。
1: 好的，看一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0: 时间到了，结束了，跟大伙说声再见，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在是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16号20点到17号20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南到东南风4到5级。17号8点到20点阵风6级，其中长兴岛经济区瓦房店市阵风6到7级。温度大连市区21度到25度，旅顺口区20度到25度，金浦新区21度到25度，长兴岛经济区17度到27度，普兰店区15度到27度，瓦房店市15度到27度，庄河市14度到26度，长海县21度到24度。17号20点到18号20点，全市多云见晴。18号8点到20点有分散性小阵雨，沿海东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接下来欢迎收听即将为您播出的《楚帆新相约》。

0: 白昼的喧嚣，在夜晚渐渐归于宁静。你的心是否也随之慢慢安静下来？
1: 喧闹与静谧，忙碌与悠闲，有时转换只在一瞬间。
0: 坚持与放弃，充实与迷茫，有时悲喜只在一念间。
1: 仰望星空，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所有的纷扰。
0: 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1: 我们相约电波两端。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1: 此刻的你心情好吗？
0: 花开花谢，记录人生四季。
1: 云卷云舒，楚帆为你守候。
0: 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用心说话给你听。
1: 在你想要倾诉的时候，用心为你倾听。
0: 楚帆心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情感杂志。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叮咛，相约更好的生活。

正如这首歌中所唱到的，有人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有的时候，当我们去看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去看一部影片的时候，似乎可以在其中感受到我们内心的一些情绪，甚至可能在看着别人的故事，想着自己的心事。

您好吗？这里是 FM 105.7，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七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也邀请您一同来相约生活的美好。今晚我们将一同相约经典，走进一部被称为欧洲第一部现代心理小说的传世经典改编的电影《红与黑》。

很多人读完原著，看完改编电影《红与黑》，都会产生一种久久无法平复的窒息感。它没有血腥夸张的悲剧场面，没有跌宕狗血的生离死别剧情，却借一个普通人短暂的一生，写进了古往今来很多人共同的挣扎、欲望、真诚、虚伪、不甘以及难以挣脱的宿命。

这本书的作者斯汤达，距离今天已经过去200多年，但是他笔下的故事放到当下，依旧锋利、真实、直抵人心。时代会更迭变迁，但人性很多地方似乎是永恒不变。阶级的形态一直在改变，但个体发展的困境始终存在。

红与黑，没有刻意制造戏剧冲突，也没有滥用煽情手法，而是用细腻、清冷、克制的镜头语言，静静地记录主人公于连一步步向上攀爬，一步步发生自我扭曲，一步步走向命运的终点，最终迎来灵魂层面的觉醒。整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浓缩在两种颜色的隐喻当中，红是滚烫的热血，是未曾褪色的初心，是少年人独有的真诚坦荡，是平民不甘命运安排的无声反抗，也是拿破仑那个辉煌时代留给底层青年的最后一束理想之光。黑是森严固化的阶级壁垒，是世俗社会的生存规则，是礼教之下无处不在的虚伪，是人心深处涌动的欲望，也是个体无论如何奋力奔跑，似乎都难以彻底逃离的现实深渊。于连的一生，本质就是一场红与黑漫长而艰难的博弈。

他想要依靠红色的理想信念冲破黑色命运的枷锁，他想要以一颗真诚的心对抗周遭世界的虚伪，用自身的才华对抗世俗的身份偏见，以寒门子弟的不懈努力对抗世袭制度之下的阶层鸿沟。但是故事的结局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最后真正打败于连的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人，也不是某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而是那个时代结构性的冷漠，还有他内心深处始终无法和解的欲望与人格撕裂。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再只是简单的复述电影剧情，我们将从多个维度深度拆解一系列核心问题。于连的人生悲剧为什么是注定的？他人性当中善良与虚伪的两面究竟从何而来？两段截然不同的爱情又是如何一步步改变他的人格走向？为什么毁灭反而成为他人生当中一次彻底的清醒与重生？跨越两个世纪，为什么某些时候我们依然能够在自己的身上看见一个当代版的于连？

或许您会好奇，当我们提到红与黑的时候，为什么会想起如此旋律的音乐？这其中有温柔，有明媚，有向往。但其实仔细聆听，也有忧郁。它恰是开启了一个少年的成长篇章。原声之困。

很多心理学的观点认为，一个成年人一生的悲剧往往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放在于连身上，这个判断完全成立。于连的人格可以说是世界文学史上一组极其经典的矛盾范本，极致的自卑，同时又极致的高傲。是的，自卑与高傲，我们很难想象当它同时作用于一个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于连出生于19世纪法国外省一座小城的木匠家庭，出身底层，家境贫寒，从小身形瘦弱，体力劳动方面并不擅长。在那个崇尚体力、民风粗粝的乡村环境之中，他在家人眼中是无用的弱者，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类。父亲性情粗暴，几位兄长蛮横强势，这个家几乎没有温情、包容、肯定，日常充斥着呵斥、打骂、否定、嘲讽与苛责。童年长期得不到正向的认可，这份经历造就了于连深入骨髓的自卑感。他敏感、多疑、内心怯懦，自尊心强到近乎脆弱，非常害怕被周围的人轻视嘲弄。但是命运

赠予了他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那就是远超同龄人的天赋，极其细腻的感知力，出色的记忆力，以及深刻独立的思考能力。当身边所有人都埋头劳作，坦然接受底层的命运之时，于连却把时间用来读书，独立思考，把拿破仑当作心中仰望的时代英雄。

打心底里不屑家人身上的粗鄙，看不惯乡里乡民的麻木庸常，在内心深处笃定一个信念：我不属于这片土地，我不该一辈子平庸，我注定和其他人不一样。就这样，自卑和高傲两种截然相反的特质永久地共存于于连的灵魂当中。自卑使他对外界的评价极度敏感，很容易被外界的言语伤害；高傲让他绝不甘心顺从命运，骨子里永远带着一份叛逆。这一对矛盾正是于连往后所有痛苦的总根源。大多数普通人选择接受命运，所以人生安稳。没有过人天赋的人自然也很难生出冲出圈层的强烈欲望，而于连一边怀揣着不甘平庸的灵魂，一边又被出身的枷锁牢牢困住。电影运用了大量安静的空镜头、独处特写、伏案读书的画面来铺垫他长久的孤独状态。在闭塞的乡村，他是人群里的异类，是底层之中难得的清醒者，是平庸环境里面孤独的追梦者。

这份矛盾的性格也早早埋下了他日后人生选择的伏笔。因为渴望获得尊重，他为人极度隐忍；因为迫切想要取得成功，他学会刻意伪装；因为畏惧再次陷入卑微，他把自尊看得高于一切。少年时期的于连本性纯粹、善良、温柔，心思细腻。他同情处境艰难的弱者，发自内心敬畏知识，怀揣滚烫的理想。这个阶段的他，灵魂通体赤红，干净透亮，世俗的黑色尚且没有真正浸染他的灵魂。

为了逃离原生家庭冰冷的命运，在当地神父的提携之下，于莲走出世代生活的乡村，第一次触碰到上层社会的边缘地带。这一步，既是他人生新的起点，也拉开了悲剧命运的序幕。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生活就像魔术师的盒子，充满了惊喜与神秘。当街灯亮起的时候，让我们在心里也点亮一盏希望的灯吧。悲伤的时候不失去自信，幸福的时候不迷失自我。在寻找幸福、快乐、成功的日子里，以最美的姿态在生命的花园里绽放。楚帆心相约，邀您一同精致生活。

欢迎继续锁定 FM 105.7，收听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七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今晚我们一同相约经典，走进的是一部被称为欧洲第一部现代心理小说。

们聊到了于连的原生之困、自卑与高傲、宿命性格的根源。接下来，让我们按照时间的脉络继续往下看。

离开乡村之后，于连终于见到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也第一次见识到这个世界冰冷的生存法则。

故事所处的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法国，阶级高度固化，整个社会氛围虚伪压抑，贵族依靠世袭享有特权，资产阶级把持大量社会资源，底层平民几乎不存在顺畅的上升通道，上流社会看重身份、礼仪、体面、社交人脉，光鲜外壳之下盛行的却是虚伪、冷漠、利益算计、势力偏见。初入社会的于连，怀揣一腔赤诚与理想，他最初的信念非常朴素，那就是只要足够努力，待人真诚，能力出众，就一定能够被看见，得到公平的机会。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他上了沉重的一课，在那样的时代，很多时候才华本身一文不值，出身身份才是通行证。底层人的真诚坦率常常被上流社会看作粗鄙无礼，底层人珍贵的自尊常常沦为旁人眼中的笑话，底层人日复一日的拼搏，很多时候终究抵不过上层人与生俱来的出身红利。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于连心中那份红色的理想被黑色的现实一点点侵蚀、撕裂、重塑。

如果说童年塑造了于连完整的性格底色，那么拿破仑则塑造了支撑于连一路前行的精神信仰。拿破仑是《红与黑》全书当中最为重要的精神符号。对于19世纪那些不甘平庸的底层青年而言，拿破仑就是神话，是奇迹，是普通人逆袭唯一的精神范本。一个出身平凡的人，凭借一己之力打破森严的阶级壁垒，逆袭登上时代权力的顶峰。拿破仑的人生经历向无数年轻人证明一件事情：出身无法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平凡之人同样有机会成就不凡的人生。这份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孤独、敏感、不甘命运的少年于连。

当身边所有人顺从时代，屈服于阶层，安于平庸生活的时候，于连悄悄地崇拜拿破仑，反复阅读他的传记，在内心立下人生的誓言：我也要挣脱底层的命运枷锁，实现人生的逆袭，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光芒。这就是于连身上那份最为珍贵的红，反抗平庸，拒绝宿命，追寻自我价值，渴求尊严，向往伟大。

影片多次拍摄于莲独自凭窗沉思，默读传记，目光坚定的特写镜头，那是他这一生灵魂最为清澈、热血充盈、充满力量的一段时光。凭借过人的天赋，于莲熟练掌握拉丁文，熟读宗教典籍，学识扎实，为人沉稳克制，在乡村神职人员的圈子当中，他很快脱颖而出，得到神父的赏识，获得破格提携，得到去往更高平台神学院深造的机会。此时此刻的于莲初心赤诚，奋斗纯粹，信仰明亮，他依靠自身实力赢得宝贵的机遇，依靠隐忍与克制获得前辈的认可。但也正是在神学院求学的这段岁月，他才彻底看透世俗世界的黑色规则。

神学院本该象征神圣、善良、虔诚、无私，然而真实的神学院内部处处充斥着派系斗争、极度倾轧、人情讨好、虚伪逢迎、利益交换。虔诚很多时候只是一层伪装，顺从是向上攀爬的手段，利益才是很多人一切行为的内核。理想主义的余涟迎来了一次巨大的精神冲击，他颠覆性地感到，原来在这个世界真诚没有用处，善良没有用处，单纯的努力也未必有用，想要生存下去，想要更进一步，就必须学会伪装。

于是他开启了第一次的自我改造，他收起内心的热血、锋芒和真实情绪，在外人面前伪装成温顺、虔诚、谦卑、听话的神职人员。明明内心崇拜代表反派精神的拿破仑，表面上却不得不公开表示否定叛逆思想。明明内心无比厌恶周遭的虚伪风气，却不得不学着人情世故。明明骨子里满腔热忱，却需要长久维持一副外表冰冷的模样。红色的初心开始被黑色的世俗一层一层覆盖，理想的光芒依旧没有彻底熄灭，但是通往理想的道路，他已经开始选择使用世俗的方式。

这是于连人生当中一次至关重要的人生转折，一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慢慢转变成为一个矛盾的现实主义理想者。

随着音乐节奏的变化，我们将开启的是于连一生之中非常珍贵的纯白之爱。如果说拿破仑是于连一生最重要的精神信仰，那么雷纳尔夫人就是于连短暂一生当中唯一的人性救赎之光。

雷纳尔夫人是整部作品当中最为纯净、温柔、真诚的角色。虽然身为贵族，她却发自内心厌恶贵族圈层的虚伪风气。身处礼教森严的社会，她天性柔软、善良，真是人与人之间发自内心的情感。她拥有财富、地位，但是在她心中，灵魂的共鸣远比身份、利益更加珍贵。当乡村青年于连走进他的生活，他第一次见到和上流社会那些油腻世故的男人完全不一样的灵魂。于连身上那份真诚、敏感、克制、温柔、谦卑又骄傲的气质，深深吸引了雷纳尔夫人。他倾心于于连，无关才华，无关身份，无关现实利益，他爱上的是这个人本身，是这份难能可贵的纯粹。两人在乡间田园相伴的时光，是整部电影唯一一块没有阶级隔阂、没有利益算计、没有虚伪博弈的精神净土。在这里，于连不需要伪装，不需要隐忍，不需要刻意讨好任何人，他卸下全部的心机与野心，回归最本真的自我。在这段时光当中，他温柔、体贴、真挚，这一刻的于连灵魂通体赤红，回归纯粹，这是他这辈子最幸福、安稳、真诚的一段时光。

这份爱情圣洁、克制、温柔，无关名利，无关阶层，只建立在两颗灵魂互相懂得的基础之上。正是因为这份感情如此珍贵，它才成为于连人生唯一的人性光亮。

可是红与黑的残酷之处就在于，世俗这片黑色的洪流绝不允许纯粹的红色长久地存在于世间。

阶层之间巨大的鸿沟，四处流传的流言，旧礼教的重重束缚，旁人的极度算计，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偏见，一层一层挤压着两个人。在那个时代，平民男子和贵族女性之间真挚的爱恋，本身就是一种不被社会接纳的原罪。持续的外界打压、挑拨、流言与算计，最终击碎了这片温柔的乌托邦，两个人被迫分开。于连只能选择离开，再次回到冰冷复杂的世俗世界当中。当他失去这份唯一的温柔救赎之后，他内心的人格天平彻底失衡。从此世间再无那个温柔纯粹的少年于连，只剩下一名被野心裹挟、不断被世俗拉扯、深陷人格撕裂的攀爬者。

的时间要和您说一声再会喽，这里是 FM 105.7，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七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也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一切都好。明晚七点我们继续相约经典，继续来分享这部经典之作《红与黑》。当然在明晚我们也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电影《红与黑》的精彩片段与对白。明晚再见喽。

0: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0: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明天早晨8点到晚间8点阵风6级，其中长兴岛经济区瓦房店市阵风6到7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1到25度，旅顺口区20到25度，长兴岛经济区17到27度，普兰店区15到27度，瓦房店市15到27度，庄河市14到26度，长海县21到24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多云见晴。明天的早间，后天的早间8点到晚间8点有分散性小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
1: 法师。刺客，射手，战士，辅助，
2: Counter kill, legendary victory。
1: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
3: 连城诀。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钟到9点钟给您送上的在咱们大连地区唯一的一档纯电子竞技类的节目《连城诀》。大家好，我是杨萌。连城诀的节目呢，是以王者荣耀这一款电子竞技游戏为主，我们说的呢基本上都是跟王者荣耀相关的一些事情。所以呢，如果你也是在咱们大连地区呢王者的玩家的话呢，也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来。我们呢今年呢也是跟大连电竞协会有一个合作，不管你是直接加入电竞协会做他们的会员也好，还是在我们的抖音端呢跟我们的取得联系也好呢，都可以呢不管是大连将来有线上线下的一些赛事和活动，都可以优先的通知到您。同样呢在节目的直播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也有两种的互动方式。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直接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文字过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另外如果想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呢，可以在抖音端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加蓝威的官方抖音号，直接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视频直播。有任何跟王者荣耀相关的事情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分享。好，同样呢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有嘉宾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现在就来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他是来自于奥电未来城的弯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哎，大家好，我是弯弯，我是咱们大连的这个奥电未来城商城的企划负责人。
0: 嗯，
1: 因为我们平时在这个商场里面会有很多的电竞赛事，所以我们也接触到了很多我们本地的玩家。那今天呢，也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大连的线下电竞。
0: 嗯嗯，我今天呢第一次见到弯弯，我们俩确实是今天见到之后呢，其实不太像刚刚见面认识的感觉，我们唠了很多呀跟赛事有关的事情，然后突然间也知道了一件事啊，就是弯弯呢他也跟我一样啊，他也是一个观看电竞赛事的一个粉丝。
1: 是的是的，虽然游戏打得不好，但是已经追了很多年了。
0: 咱俩一样，我游戏也打得不太好，但是呢这个东西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就是你打游戏的这个好坏和你这个追比赛的这一群人，他好像是两类人。
1: 是的，
0: 对，他们好像是两个圈子的人，但不管怎么样他们不管再分成多几个圈子，他也是属于电竞这个赛事的这个圈子当中。
1: 嗯，
0: 就大家见面呢还是能唠到一起来的，聊到一起去啊，是吧？
1: 对，
0: 所以呢不管你有什么样任何关于赛事方面的问题呢，你都可以趁着弯弯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咨询一下，因为弯弯呢在举办电竞赛事这个方面呢经验很足啊。
1: 没问题。
0: 我们今天就先来说说这个从电竞赛事开始说啊，因为很多的听我们节目包括进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呢，很多人呢都是来参加比赛的，也有很多呢都是这种追电竞比赛的。我们可能对于这个官方来举办比赛的这些事情呢不是非常的了解，是吧？所以最近呢我们就是联系了弯弯有一段时间了，就希望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说这个电竞赛事的一些情况啊。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也曾经举办了很多的这个电竞赛事，不光有王者荣耀，还有其他的电竞赛事啊。
1: 对，
0: 我想先问一下弯弯啊，你觉得啊，就你在大连的这个市场上，就是在大连举办的电竞这些比赛的时候呢，你觉得大连现在的电竞市场和以前相比有变化吗？
1: 其实变化非常非常明显，因为早些年的时候大家一提到电竞就觉得好像是在家里面玩游戏就可以满足这个基本的需求了。那现在不一样，现在很多的人愿意出来线下打比赛的人越来越多，不光光是学生，其实上班族包括有一些还在学龄中的小朋友，他的家长也有意愿让他们线下来参与这些电子竞技。对，而且的话在本地的一些这个综合平台，然后包括这个政府端口，还是说我们的体育平台，都对电竞有了更多的支持和曝光力度。对，这个确实是能感觉到线下面对面竞技的这个氛围感，或者是整个市场比很多年前都热闹很多，成熟很多。对，
0: 确实，你就像现在这两年，也就近两年吧，像 KPL 的市场
1: 是
0: 已经是被更多人知道了。就大家可能有的人他如果说没有在线下看过电竞赛事的话呢，他会觉得很奇怪，电竞赛事也是一票难求吗？
1: 对，
0: 但真的是一票难求， 一点都不骗大家这件事情。
1: 它的氛围感确实和我们在屏幕里面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其实电竞赛事呢，它不是一个枯燥的赛事。你到现场，如果你参与过一次电竞赛事，你就会发现很热闹。就是不管是周边的东西，还是这个战队的一些东西吧，也包括它赛事方举办的一些其他的热身的小活动，这些东西呢，其实都会让你感觉到电竞赛事的本质是和你自己原先思想里想的其实根本不太一样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想问一下弯弯，当初就是为什么要进到这一行，要做一个电竞赛事的这种主办人承办人呢？
1: 因为最开始选择王者荣耀这一类的赛事的话，还是分为两个方向考虑。第一个的话，确实是 MOBA 对抗类的游戏，它实际上我们能感觉到它和单机游戏不同，
0: 是
1: 其实它辐射的玩家也好，关注者也好，更多的追求的是互动性，或者是说它的社交属性。
0: 是，
1: 那么其实很多人呢，不仅仅以前是在线上，或者说大家在网吧里面能够实现，他们需要一个比较和谐友好的氛围。这个氛围不仅仅是从观赛和打比赛的体验的角度，更多的是它需要有一个聚集感。而且再加上有一些官方授权的比赛，它其实会有一个自己身份属性的这个认同感的这个体验在。对，然后再加上说可能王者荣耀它的受众辐射领域更广，而且它在空间上的可行性更高，门槛相对比较友好，而且它的年龄层辐射其实我们也能从这个玩家的数据来看的话，它越来越向这种全民线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对，所以我们优先会去选择做这种更适合大众的，然后大家理解起来更方便的活动来做。对，
0: 就更接地气儿一些啊，能聚拢更多的人。
1: 哎，对
0: 对，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前跟弯弯唠嗑的时候也说嘛，弯弯现在看的是这个英雄联盟的赛事。
1: 对，
0: 就英雄联盟最早最他到现在其实他也很火，他的电竞比赛。但就是因为英雄联盟对很多普通玩家来说，特别是有了王者荣耀这款手游之后，好像很多女生会加入进来了。英雄联盟对很多的这个女生来说，它是有难度的。当时
1: 对它的操作性上来说的话，还是更适合我们这种就是对游戏只是喜欢，但是又没有那么强的研究的这种。
0: 对
1: 对，
0: 而且大家呢都知道，之前英雄联盟呢，它基本上大多数是端游来玩。
1: 对，
0: 但是王者荣耀呢，就是手游这个东西吧，它就是太方便了。
1: 是，
0: 在你闲暇的时候，不工作的时候，放学业结束之后吧，你都能跟朋友们一块儿来玩一下这个王者荣耀这款游戏啊。
1: 是，
0: 那想问弯弯，你是本身就你因为你做这行吗，你本身就喜欢电竞呢，还是说你就是做了这行之后，你为了这一行然后你去钻研这个东西呢？
1: 其实它是两个维度。就首先我自己是喜欢对，因为确实我玩王者荣耀也快十年了，我是从第一批它开始有这个游戏开始就玩的。
0: 那你十多年了。
1: 是，它其实主要讲究的确实是你说的这种社交属性，或者说它的这个比较容易能够快捷完成一局对抗的这个选择最好的方式。
0: 是，
1: 因为像实打实的和这个英雄联盟比的话，它完成一局的时间，从它的游戏设置来看，还是说它的场地要求来看，它都会比较容易去做选择。
0: 对，
1: 这个是确实是最开始喜欢这类游戏，而且它能线上满足我的所有社交需求。这个确实是喜欢它的原因。其次的话，做这个游戏比赛和我自己喜欢还不完全一致。因为确实是从看比赛的这个现场，还是说发现它的这个周边发展，还是说社群的这个群体越来越壮大，你会觉得市场上面的活动它越来越需要一些有官方授权的，或者说有一个统一方向引导的这一些电竞类的活动，去渗透到不同的消费场景里面也好，公共场所里面也好。因为很多的这个电竞纳入到咱们亚运会的这个板块里面去了嘛，对吧？很多的这个观念已经从说我单纯的对这个事情不看好，而上升到了就是说它这个存在的东西好与坏取决于我怎么去看待它，或者说我怎么配置我自己的这个人生。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是由一个活动，或者说自下而上的有一个引导的一个状态的。那确实是它这个活动的线下反馈，还是说线上的流量来说，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长路径。
0: 我觉得能做到一份的我们的这个本职工作，然后跟我们的本身的爱好和喜欢是有关系的。这个就是会很大的不同的这种感觉。它就像 相辅相成，
1: 对，
0: 相当于是你跟电竞之间是吧？
1: 是，
0: 嗯，就是弯弯通过他说的话呢，也知道了，就是我们都说《王者荣耀》呢这款电子竞技游戏呢，其实它也属于一种社交类的电竞游戏，
1: 嗯，
0: 它其实很提升我们的社交，然后呢，也有很多朋友们呢，其实不管你是五排也好，双排呀、单排呀，或者三排这种模式啊，你都可以在线上啊、线下都能找到好朋友，
1: 嗯，
0: 通过这个游戏，
1: 嗯，
0: 所以我们每次在举办线下的电竞赛事的时候呢，很多人从不认识，然后到发展成网友。一开始然后就是可能就互相打游戏，再到后来可能有一些人就发展成很好的朋友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这个万万应该非常了解这方面的事情了啊。
1: 对，我们接触了很多，而且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因为游戏然后平时靠打配置然后组队，
0: 嗯，
1: 然后再去做拼搏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两个人的这个感情会非常的纯粹且单一，就是他们的这个求生欲或者是胜负欲会非常的强，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坏事，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对于自己的生活其实是没有胜负欲的，
0: 嗯，是，
1: 对，但是还是需要一些这个动力去激发出来大家对某一个事情的追求。
0: 是，
1: 就比如说我们最开始五排这个社交的时候，其实大家只是图个乐，就比赛的过程中已经不追求结果了，想也知道可能会惨败，
0: 都是朋友嘛，
1: 对，
0: 嗯，
1: 但是最后玩到最后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需要去提升自己的配合度，
0: 嗯，
1: 练自己的技能，
0: 是，
1: 然后以及说整个游戏的这个局面呢，啊，然后它应该怎么操作，
0: 嗯，
1: 其实潜移默化的就会提升我们对这个某一些事情的这个执念，或者说想赢的这个正向的想法，
0: 嗯，对，大家可能把这个思想都到最后就统一了，
1: 是，
0: 这个思想谁也不愿意说去拉团队的后腿呀，或者是跟朋友之间呢觉得我们都应该再往上走两下子，
1: 是，
0: 然后大家这个信念都一样了，啊，
1: 对对对
0: 其实很有意思的，真的，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那想问弯弯，我们都办过哪些跟电竞相关的赛事，可以跟我们大概的说一下吗？
1: 其实我们目前做的比较多的还是以手游为主，
0: 嗯嗯嗯，
1: 那比如除了王者荣耀以外，嗯，我们其实也做过第五人格，
0: 哦，
1: 对，然后也考虑去做过一些比如说实况已经落地了，然后我们现在在推考虑去做的呢，一个是原神，还有一个是英雄联盟，
0: 嗯，哎呦，
1: 因为这种端游的话它其实是，嗯，除非是专业的这种比赛的场地，
0: 嗯，
1: 或者是这种公共场合，
0: 嗯，
1: 在我们所有的这种线下的公域平台里面，它对配置的要求还是蛮高的，
0: 嗯，
1: 对，所以这个还是在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了，
0: 嗯，
1: 希望比较快的能落到大链市场里面和玩家见面。
0: 哎呀，太好了，我们之前还有这个，
1: 嗯，
0: 听众还问呢，为什么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英雄联盟的比赛还问我们这件事情呢，就因为在电竞协会呢也是努力积极的给大家来准备一些跟电竞相关的一些赛事啊，
1: 嗯，
0: 其实不是说没有，是正在筹备当中，所以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如果说我们要办一场赛事，刚才弯弯也说了，其实前期要做的东西包括中途后期都很多，是不是？
1: 是的，
0: 非常详细的啊，
1: 嗯，
0: 那我们要办比赛的话，先从前期开始说，我们都会做哪些提前的准备呢？
1: 其实办赛事前的准备工作会非常的细碎，
0: 嗯，
1: 首先我们要确定场地的可行性，
0: 嗯，
1: 而且我们要几乎把所有的应急备案和我们所有现场可能遇到的情况都在前置去做好安排，而且我们在做好这个所有的方案以后，我们要向各个的地方的这个相关部门去做报备，保证我们的活动不仅能顺利的推进，而且我们也会不产生任何的相关的这个风险和困难，然后其次再到具体的内容上面，所有的我们的设备网络调试，然后包括我们线上的宣发物料，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品牌方的这个指点，
0: 嗯，
1: 其实都是一些需要反复的去做 test， 反复的去这个确定的一个流程，
0: 哦，
1: 对，
0: 嗯，
1: 然后再到比赛当天前的这个进场其实都会比较繁琐，
0: 嗯，
1: 然后再到中间的这个现场秩序维护啊，然后签到表啊，
0: 嗯，
1: 然后整个的比赛网络，
0: 嗯，
1: 其实它的这个工作量和环节都是非常复杂的，
0: 嗯
1: 嗯，
0: 就你这么一说呢，我感觉跟这个正常的正式的职业联赛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别的，
1: 是的，
0: 嗯，准备的东西都差不多少，
1: 嗯，
0: 做到非常的详细了。那你刚才说了，就是前期是把所有的能想象到的一些突发状况，我们都要就是有应对的一个方案，
1: 嗯，
0: 出现，是不是？
1: 对。
0: 如果说你说线上，因为我们都知道电竞比赛嘛，它一定是对一些电子设备呀，像电脑呀、显示器啊、手机啊、网络，
1: 嗯，
0: 是非常有硬性要求的。如果说咱们说现场如果遇到了这样网络问题呀，类似这种突发情况，
1: 嗯，
0: 我们会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事情呢？
1: 网络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线。
0: 嗯，
1: 我们一般会为一场比赛准备这个主网络和备用网络两个备份。
0: 嗯，
1: 对。
0: 嗯，
1: 如果说我们的主网络一旦出现了卡顿断网或者是任何问题，
0: 嗯，
1: 我们会迅速启用备用网络。
0: 嗯，
1: 对。而且除了在这个网络上面，其实设备上也有要求，比如说它的这个显示器刷新率啊，这种端游的有要求。
0: 嗯，
1: 而且在这个手机上面，我们也可能会需要出现一些和这个大屏投放衔接不顺畅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基本上会在这个比赛前用所有的设备机型去做一轮这个彩排测试。
0: 嗯，
1: 确保它所有的问题能掐灭在开赛之前去做推进。
0: 嗯，那到目前为止我想问一下，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线下的大型的一些赛事，
1: 嗯，
0: 我们有遇到过类似这种突发状况吗？
1: 遇到过，遇到过。
0: 哦，
1: 就是有一次是真的就是断网，因为那个，
0: 哎，
1: 那个比赛是这个腾讯官方授权的。
0: 嗯，
1: 它需要全程在线上直播。
0: 嗯，
1: 但是我们的直播设备突然就连接不上。
0: 嗯，
1: 然后所以当时只能是因为我们当时的这个主持人非常的专业。
0: 嗯，
1: 对，所以而且当时的这个节目配置也比较丰满。
0: 嗯，
1: 所以当时主持人去做了比较好的这个场内的一个维护。嗯，而且先把后面准备好的节目包括这个主题的这个舞曲。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 coser 的这个互动放到前面来。
0: 嗯，
1: 而且跟选手们也做了很好的这个备案。
0: 嗯，
1: 就说我们先延迟10分钟调试好设备再开始。
0: 嗯，
1: 对。然后还有一次呢，这个故障也比较这个有趣，因为当时我们的主比赛，他的投屏和大屏的连接，其中一个选手他有一些失误，连接不上。
0: 嗯，
1: 然后所以当时这个大屏的这个操控员只能说采用第二套方案，选择另外一套在打比赛的这个屏幕去做直播。
0: 嗯嗯嗯，
1: 因为当时正好他们那个选手里面缺一个人，缺一个辅助，然后我就去了。
0: 哦，
1: 那一轮我被1-16，就是越泉水，然后被投放到大屏上面，
0: 硬着头皮被推上场了。
1: 就是自己本身打的已经压力很大了，然后一抬头发现大屏自己被虐拳的这个状态，
0: 这是为了工作奉献出来自己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妈妈很无奈的这个表情，当时是啊，
1: 重在参与。
0: 对，这因为我们毕竟是比较接地气，就是全民的这种电竞比赛嘛。
1: 是。
0: 然后它既然不属于这种非常职业的比赛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只能是，嗯，当时就现场太突发了这个状况。
1: 是的。
0: 我太理解弯弯这种情况了，就是如果我在那儿的话，他都能给我拉上去，就是硬打了，就属于是。
1: 对，
0: 但是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也是我们就是每次在这个办比赛的过程当中，嗯，其实都会遇到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就是你不管办什么样的赛事，但凡你是直播的一些赛事的话，我相信很多的办赛事的这个承办方也好，主办方也好，都会有突发状况出现的啊。
1: 嗯，
0: 这也是我们提前会准备好的，也包括刚才弯弯说到了这个主持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电竞赛事的主持人呢是相对来说一定要是特别懂电竞的比赛的这个主持人，这个还跟电竞解说还是不一样的。解说呢就是相当相当的职业了。
1: 嗯，
0: 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活，这个电竞解说。这个确实因为好多朋友，我的同事嘛，都有的时候来问我说，嗯，电竞解说啊，这么难吗？我说非常非常难。
1: 是，
0: 我说电竞解说现在就是他有一个在上海的这个大学的专业，他已经有专业的一个设置了。
1: 哦，是吗？
0: 对，所以呢，解说这一行呢，你看在如果说我们拿王者荣耀来说，
1: 嗯，
0: KPL 弯弯也知道。这么多年了，就这几个解说，
1: 是的，
0: 基本上没有说新人加入的情况啊。但是这些解说呢，就是我们也非常喜欢他们。就这个解说难度在哪呢？就是因为他有100多个英雄，你要全体的英雄你都要去给他参透了，你所有的技能、所有的这个走位、所有的现场的应变能力，它是跟你解说足球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而且我觉得电竞解说比较难的点在于，他要熟悉每一个战队、每一个联盟、每个选手的特点。
0: 对，
1: 而且他有自己的主战队的前提下，他要确保自己的情绪不要太激动，
0: 要公平，
1: 说出一些过于偏激的话，
0: 嗯，
1: 这个是很难的。
0: 是，这个其实大家是要是去看一场这个职业的电竞比赛，你就会感受到他有哪里到底是不一样了啊。
1: 嗯，
0: 但是弯弯说的，我们的现场活动的主持人呢也是相当重要的，
1: 是的，
0: 也幸亏有一些专业的主持人，然后把我们的活动呢才做得这么的完美啊。
1: 嗯，
0: 就你认为这个咱们举办电竞赛事啊，到目前为止，
1: 嗯，
0: 哪一块最耗你的精力呢？
1: 其实是在比赛的中间，
0: 嗯，
1: 去做场内的维护的这一块，
0: 哦，
1: 其实是会让我压力比较大的。
0: 哦，为什么
1: 呢？就像你刚才说的，
0: 嗯，
1: 我永远不确定我的 bug 会出在哪里。然后以及呢，会有一些这个玩家，
0: 嗯，
1: 他确实是存在了一些情绪会比较激动的情况。
0: 哦，嗯，
1: 对，因为有一些这个 可能是非主观因素造成的一些失误、
0: 嗯、
1: 然后也会有一些、嗯、比如说现场的一些秩序问题，比如说像应援声音太大、
0: 啊、
1: 因为我们的设备没有办法做到像是专业的顶级赛事那样配置的设备、
0: 嗯、
1: 所以他会认为这方面影响了他的操作和直接导致了结果让他不满意、
0: 嗯、
1: 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一定会去从前面开始就做比较充分的预案、
0: 嗯、
1: 因为像萌萌刚才所说的哈，现在其实看比赛的人越来越多，
0: 对，
1: 所以呢很多的这种本地的这种职业玩家或者说、
0: 嗯、
1: 玩得非常好的玩家、
0: 嗯、
1: 他也有了一群不能说是粉丝吧，但是会有一群比较关注他或者说为了他来现场看他操作的人、
0: 哦、
1: 对，那会形成一部分的这种应援的效应、
0: 嗯、
1: 所以这个对其他的人或者说在整个这个赛事的标准没有达到比较专业的这个程度的情况下、
0: 嗯、
1: 我们怎么去维护秩序、
0: 嗯、
1: 确实是需要我们更费心力，
0: 就是怕遇到这样的事情，
1: 是的，
0: 头疼的事情，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可能是在比赛之后选手会找到主办方、
1: 嗯、
0: 然后呢就会有相应的一些小投诉，是不是，
1: 是
0: 对于这方面的事情
1: 的、嗯、
0: 那在这样的事情就是

0: 不是王者荣耀，他可能是喜欢其他的这个
1: 游
0: 戏，比如说和平精英，这个是什么比赛？
1: 嗯
0: 啊，然后我就说这个怎么怎么样，他妈妈还问说这个游戏花不花钱？
1: 嗯，
0: 我说其实这个游戏花多少钱，战力差距也就是十，不花钱的玩家照样很猛，就是有关于韩信皮肤的说法，就是裸皮的韩信永远是最强的。
1: 对，就是韩信确实这个是个例外了，是不是？就是王者荣耀这个游戏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是喜欢一些皮肤的话，或者你有本命英雄，你是要有一些需求的话，
0: 是的，
1: 可能你会对皮肤呢会花一些费用、
0: 嗯、
1: 但是大多数的人呢他不会花太多的费用在这上面啊、
0: 嗯、
1: 因为皮肤和原皮和有皮肤之间当然它存在一些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但没有说那么的夸张这个东西。
0: 我觉得也是、
1: 嗯、
0: 这个也是王者荣耀处理的比较好的地方、
1: 嗯、
0: 就是首先你可以去买皮肤或者是自己配置、
1: 嗯、
0: 但是你如果不买的话影响也不会很大、
1: 嗯、对，
0: 其次的话他现在的玩家福利里面经常会有体验皮肤出来，
1: 还有就是一到这个周年庆的时候啊、
0: 哎、
1: 什么五五节的时候啊
0: 免费送、
1: 哎、就开始送了、
0: 哎、是的是的、嗯、
1: 做活动就开始送你皮肤了，而且现在皮肤质量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0: 对对对，
1: 但主要它也是出的越来越多了，以前哪有这么多的皮肤呀，
0: 说明玩家多了，他的市场关注很热、嗯、
1: 对，而且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这个王者荣耀这款游戏真的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
0: 嗯、
1: 除了说这个打你五 v 五的这些匹配呀排位之外呀，其实的娱乐模式也很有意思的、
0: 哎、
1: 也包括你自己玩的时候它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在那边啊，你像这个我们说到这个皮肤的还有这个最新的一些新的英雄，
0: 嗯，
1: 每个赛季都有新英雄，
0: 是
1: 现在就让这个新英雄整的大家头还挺疼的呢，因为太快了这速度，
0: 而且新英雄的名字我觉得还挺增加咱们的这个储备量的、
1: 嗯、
0: 就很多词汇以前是很难见到的生僻词，
1: 对对对、嗯、然后你说这个说到重点了，有的时候我调这个稿的时候哈、啊，就准备节目稿的时候、
0: 嗯、
1: 哎，这个词儿啊我都得先去查一下字典、嗯、这个字怎么念，
0: 对，
1: 然后这个字以前很难接触得到这个东西，就是之前有像什么狄仁杰呀像谁谁谁呀都出过这种生僻字的这皮肤的名字、
0: 哎、是的是的，
1: 我们当时一看的时候哎，这到底叫什么名字呢，但是没有关系，你也可以不查，因为你可以关注一些王者荣耀的官方的一些视频号啊微博啊这些地方啊，它有很多的 CG 动画，
0: 是的，
1: 它都会给你解释的非常的清楚的，而且我们也说这个王者荣耀的现在做的这个动画的质量太高了，
0: 嗯，它其实完全可以构成大电影级别了、嗯、
1: 对，网友也说嘛、嗯、这王者荣耀应该拍一个这个国漫出来，
0: 其实完全没问题，
1: 对、
0: 嗯、
1: 它就是太好看了，它做的这些人物的这些形象这些东西啊，
0: 嗯，
1: 说一说就说到这个皮肤上面来了、嗯、我们两个人啊我们先回到这个咱们的这个电竞比赛上啊，
0: 嗯，
1: 就像万万说的，你接触到的在咱们大连地区就是你举办过的比赛，
0: 嗯，
1: 大多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来参赛呢，是学生居多呢还是上班组居多呢，
0: 学生群体的占比确实是比较高、
1: 嗯、
0: 但是它一定是、
1: 嗯、
0: 高校大学生为主的、
1: 嗯嗯、
0: 那么我们现在也能明显感觉到很多的上班族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初中高中的这个小朋友、
1: 嗯、
0: 他也在慢慢的上涨、
1: 嗯、
0: 对，而且基本上是两点嘛，很多上班的朋友呢他其实很多时候周末他有自己的社交、
1: 哎、对，
0: 但是他把线下打比赛放到了自己社交的其中一项、
1: 哦嗯、
0: 这一项的比重会越来越高，
1: 嗯，
0: 而且呢像我刚才说的初中高中的小朋友啊、
1: 嗯、
0: 基本上他们也是由父母带过来玩、
1: 嗯、
0: 所以某一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个他们的这个父母的这一代人也在陆续的接纳这种线下电竞比赛的这么一个方式，
1: 确实是、
0: 嗯、
1: 而且像你说的这种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啊，他的父母呢其实年龄也不是特别的大，所以他的父母有可能他也是喜欢王者荣耀的、
0: 啊、有可能
1: 他也是追这个 KPL 的比赛的，
0: 对，
1: 都是这样的一群人哈，但是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跟玩游戏哈它是两回事儿啊，这个电竞比赛它属于这个竞技体育的一种赛事，所以呢我们说到的这些小朋友呢，其实王者荣耀对于未成年的机制呢是相当相当严格的，这个所有在听节目的这个家长们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你就是了解一下相关对未成年的一些机制，你就会觉得啊这个游戏其实它是很合情合理的，在这个方面它会想的非常的全，想的非常的多啊，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啊，
0: 是的，
1: 嗯，好，那我说到这儿呢，就是像咱们举办这个电竞赛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秩序上呀安全上呀我们都要很就是怎么说吧，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弯弯的这根弦儿啊是

0: 绷得最紧的时候，
1: 是
0: 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你说你在举办比赛的时候，在这个秩序管理上，你也说了很多的这个，也不是说粉丝吧，就拥趸者，我们到现场去给自己的朋友加油助威的，这些人就是会促成一团一团的，在秩序管理上会有哪些措施来对付这样的人吗？
1: 其实我们会首先会由主持人去稳定大家的情绪，对，他不一定说要直接的说大家稍微安静一些，他会有其他的比较舒缓的解决方式，比如说再次强调一下他们自己的这个比赛活动或者是王者荣耀的介绍，然后其次的嘛，会给几个战队分别应援打 call 的时间，就和我们去看专业的这个电竞决赛是一样的，就
0: 是
1: 分别介绍一下两支队伍，然后他们这个分别的成员，然后包括他们过往的战绩，那其实也是为大家宣泄自己的热情，然后来发散自己的喜爱，留足充分的这个空间，对，相对来说会让每个人都有自己这个抒发的这个空间，以后可能主持人这边再去说稳定情绪，那么我们现在再休息一下，然后再开始进入到现在的比赛，也会比较友善的提醒大家现在要注意比赛的这个现场的气氛，不要干扰我们喜欢的队员他现场的发挥能力，
0: 这个还挺好的，
1: 是
0: 这个既给了就是来这个给朋友加油的朋友们这些一个抒发的机会在现场，然后让这个上台的选手也有一个被别人这个拥捧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出现了，
1: 对，
0: 就给大家把这些东西情绪都抒发出来，
1: 是，
0: 然后呢我们让选手安静的去比赛，
1: 对，
0: 让大家呢去观看比赛，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做的还是真是不错的啊，那到现在为止啊举办的赛事当中，刚刚问了一下这个弯弯最耗费精力的地方啊，现在想问一下弯弯，你遇到过最棘手的一些事情是什么呢？就对你来说，
1: 这个就Q 到刚刚我们俩聊的为什么我会参赛的这个事情，因为王者荣耀的比赛啊，其实我们能知道很多人5v5的这个比赛的赛程，很多是自己本身就有战队，然后他们自己配置了比较这个精兵良将的队伍来参赛，还有一部分呢，他们纯粹就是路人，比如说我自己想体验一把，对，当时我们遇到的一个这个高中生是由家长陪同，因为确实像你说的，这个王者荣耀比赛电竞赛事一定是未成年人是由
0: 有一个机制的，
1: 或者是他自己的这个保护者来一起参与。那么这个高中生呢，他当时在线上组队完成了组队以后，在线下了以后，发现他的其他队友没有办法出席
0: 啊。
1: 然后这个小朋友呢，又是非常想要体验这个比赛的这么一些这个想法，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应激的情况。对，因为可能是他好不容易说服他妈妈带他来。
0: 然后会很失望，
1: 然后他又觉得自己的实力是完全可以拿到名次的，很想证明自己，所以在现场有一些失控，这个确实是我们遇到比较棘手的事情，后面我们跟自己这个官方的这个王者荣耀的官方人员沟通协商了一下，他说那你现在现场去协调两个人加入你的战队，你还是可以继续比赛
0: 现场组
1: 队，
0: 对，
1: 然后当时呢也是所有人都有自己的队友的情况下，没办法，我和我同事两个去当了他的队友，去参加了比赛，然后虽然这个小朋友确实他的实力还没有他想的那么好，然后我们也是拖后腿，这个比赛的成绩不是很理想哈，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参与感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满足，对，
0: 就是
1: 而且会让我们比较惊喜的就是他妈妈通过这一次的比赛意识到了这个比赛或者说这一类的这个游戏的这个参与感对他家的孩子来说是什么，
0: 是，
1: 对，
0: 确实是，
1: 所以可能对这个后面对于这个事情的协调和处理上会有更好的方式，
0: 这个确实是我们对这些热爱电竞的这些朋友们呢，我们真的不能浇灭他的这份热情，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会在现场呢就是以最大的能力解决他的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就像我之前说到的，就是我们电竞协会也是这样的，大连电竞协会，如果不管你是单排的双排的或者三排的，你有没有战队，其实你都可以加入到我们，不管办任何的比赛呢，可能协会就会帮你去组一个战队，因为很多这样的人他都是没有战队的啊，但是呢大家都想参与到比赛当中来，其实这一次呢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哈，这些特别热爱电竞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你可能在平时打游戏的时候，你的这个英雄也好啊，你的操作也好啊，其实分儿也挺高的，也是特别厉害的，然后你向往着走这个职业选手的这个方向，但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正常你玩得好的这些朋友们，他跟你打职业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就是你可以怎么来 选择呢，你可以去找一个青训的地方啊，试练一下呀、
1: 嗯、
0: 这种职业的地方你去参与一下，然后你再想你后来要不要走职业这条道路。
1: 是的，是的，
0: 因为这个是特别枯燥的一条道路，并不是你在打游戏的那种很 happy 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嗯，
0: 好、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我们之前应该是啊，刚刚说过了哈，就如果说选手之间哈，
1: 嗯，
0: 就是团队之间出现了一些小的争执，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会去协调这些东西吗？
1: 一定要及时去协调、
0: 嗯、
1: 就首先我们裁判会第一时间介入，
0: 嗯，
1: 对，我们需要去严格的对照我们提示过的这个赛事的这个规则，
0: 嗯，
1: 摆事实，然后去看我们的对决记录，
0: 嗯，
1: 对，而且我们也会分开听双方的说法，
0: 嗯，
1: 依据比较标准规范的这个规则再去给出这个裁决
0: 啊、
1: 嗯、而且我们也需要由裁判和主持人打配合，把双方的这个情绪稳住、
0: 嗯、
1: 不要激发矛盾、
0: 嗯，
1: 对，而且我们在这个赛后呢也会劝一劝，或者说送一些我们鼓励大家的一些小礼品，
0: 嗯，
1: 毕竟这个竞技归竞技，友谊很重要嘛，
0: 是、嗯、安抚一下大家
1: 的
0: 情绪啊，因为这个确实是这个不管在我们的任何的比赛的现场，一个电竞比赛，他的情绪是特别容易就激动的，
1: 是的，
0: 一下子就职业选手他也逃不过这一下子。就我们看 KPL 比赛的时候、嗯，他也会队员和队员之间出现一些争执，然后导致到下一局的比赛就直接像送分的一样送出去了。
1: 是，
0: 这个也是教练非常头疼的。我觉得你像主教练一样，就是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安抚所有人的情绪。
1: 对的，就是尤其是在战队打配合的时候，或者是职业的联赛打配合的时候、
0: 嗯、
1: 其实大家对对方的这个配合还是比较了解，而且主教练对他们来说还是有很强的这个服从性的、
0: 嗯、对
1: 对
0: 对, 对，
1: 但是现场的话，因为我们只能说从这个情绪安抚的角度让大家尽快的把情绪稳定下来、
0: 嗯、
1: 因为确实像你说的，一旦这个情绪激发出来了以后、
0: 嗯、
1: 所有的操作或者说所有对这个游戏的判断都不再重要、
0: 嗯、变形了都已经，
1: 是的，是的，这个也会防止他们事后后悔、
0: 嗯、
1: 提前把安抚下来，让他们进入到比赛的一个状态会是比较好的。
0: 嗯，这个我们也是就是太专业了做的。我感觉YY做的事情好多呀。
1: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真的喜欢、
0: 嗯、
1: 所以包括你喜欢这个，所以你的这个电台做的也很从玩家和观众的角度，然后能考虑到这个游戏本身和电竞赛事这个本身的细节、
0: 嗯、对，因为就是一个是我们是体育广播嘛、
1: 嗯、
0: 然后现在这个王者荣耀啊等等的这些英雄联盟啊，这些和平精英啊，这等等的这些电竞的赛事已经纳入到这个亚运会的这个金牌榜的榜单当中去了、
1: 嗯、是的，
0: 我们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我们也夺金了嘛，所以从那次之后呢，不管是电影今年22啊、
1: 嗯、
0: 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观赛的粉丝朋友们呢，已经是就是成这个就那叫什么来，就是我们看这个股票也好，就是那个线哈，就往上层一下就窜上去了，一下子就窜上上面去了啊。所以大家要是对电竞行业呢，从之前的不了解，不完全了解，然后到这次之后呢，发现啊、哦、原来电竞的背后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也是跟这些朋友们说，如果说你觉得想更了解一些职业选手的一些幕后的一些事情的话呢，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去年的这一前年应该是这一部电影。
1: 哎、对，
0: 今年22太好看了、
1: 嗯、
0: 就是当时我们亚运会从筛选组队到训练，然后到最后我们看着五星红旗升起这一系列的事情，你才会发现电竞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其实他们也很难的，
1: 对，
0: 他并不是天天坐在那儿然后我就打游戏我就怎么怎么样，他们还要去锻炼去健身去各种各样的，而且这个竞争的行业就它这里面的竞争太激烈了，就这么说吧，年龄化很低，特别的激烈的残酷，应该用残酷来说哈。
1: 嗯
0: 嗯，这个我们建议大家去了解一下啊。好，那想问一下弯弯哈，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咱们办的这些比赛呢，有没有哪一场比赛啊，或者是哪一个比赛的瞬间，
1: 嗯，
0: 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1: 哎，真的有一场，
0: 嗯，
1: 这场比赛的话，其实你知道大连有很多的这个王者荣耀的战队，他、
0: 嗯、
1: 其实在管理或者是在这个打配合上，他、
0: 嗯、
1: 对配合的时长、胜负率其实有很严格的要求、
0: 哦。
1: 对，所以你看他们的配置完全不输我们去看这个专业比赛的这个体验。
0: 嗯、
1: 对，但是当时呢，确实有一支队伍他是普通玩家，
0: 嗯，
1: 然后他从最开始的时候就遇到了最后的这个种子选手，
0: 嗯。
1: 从第一轮开始他就遇到了问题，然后他被进到了这个 这个叫瑞士轮的这个阶段，
0: 嗯，
1: 然后呢，他又得一点点的通过自己打满几场，然后他的这个胜负率达到一定要求，他才能再回到正式的这个大赛的决赛这边。
0: 嗯，
1: 然后结果他一路一路爬上去了以后，到最后的决赛又遇到了他第一轮遇到的那个种子队。
0: 嗯，
1: 那即便是最后他确实没有拿到冠军，
0: 嗯，
1: 但是场下所有的人都在为他们那支战队欢呼，
0: 嗯，
1: 因为大家一直在看，就主持人也在引导嘛，
0: 嗯，
1: 就说他们第一场遇到的就是他，
0: 嗯，
1: 然后当时他们0-3下场打的这个 BO5 嘛，打的0-3他就下来了，
0: 嗯，
1: 但是他们看到他一直这个胜率，然后几个人的配合越来越默契，
0: 嗯，
1: 即便是最后还是略逊一筹，因为他可能训练时长和配合度上不如这种专业的战队，
0: 嗯，
1: 或者说训练有素的战队，
0: 嗯，
1: 但是其实也告诉了大家，展示了大家，就是普通老百姓，或者说我平时对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去投入的人，
0: 嗯，
1: 也可以享受这种竞技带来的热血，
0: 是，
1: 嗯，
0: 只要你享受了，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美好 的，
1: 哎，是的，
0: 先不要管它结局怎么样，因为竞技体育嘛，竞技体育它就是有输有赢，你说在职业赛场上它也是这样的，不管我们支持哪支职业战队 也好，它总有就是被淘汰掉的那一刻，总有让我们看到纪录片的那一刻，
1: 是的是的，
0: 这就是很多粉丝的一个我觉得就是释怀的一件事情，
1: 嗯，
0: 这没有常胜的将军，真的是你只要是参与进来了，参与进来之后，你可能在第二年或者下一次的比赛的时候，你就累积你自己的经验，
1: 哎，
0: 你就会越来越好了，是不是？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弯弯啊，就是因为咱们线下办比赛，这个氛围肯定非常的好，
1: 哎，对，
0: 因为我们不仅有这个比赛的这个观看，而且我们肯定也会有很多周边的一个展示，所以在这个氛围当中呢，有没有碰到过咱们大连地区有没有很多的 coser？在现场
1: 非常多，而且我个人本身是比较喜欢这一类的文化方向的，所以再加上我们上场本身的这个主题方向就是往比较娱乐化的方向去走嘛，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比较喜欢的或者说辨识度比较高的皮肤，它会频繁的出现，
0: 像什么
1: 比如说王昭君的，然后公孙离的，然后还有李白的
0: 妲己，
1: 对，就只要李白出来，他一定是所有的这个游客集邮的必打卡一项，对，就是他的这个皮肤或者说他整体的这个感觉，从电竞里面走出来的和其他人不一样的那个氛围，也是大家很喜欢，包括为什么现在王者荣耀的这个线下竞技它受到了更多的非玩家或者是这种我们所讲的这种自然流客流的这个关注，也是因为很多cos 的这个妆造越来越精美，而且它的整个会为整个场景和游戏会再次提升一个氛围感，
0: 是，这个我没想到大连有这么多的 coser， 这个我也是前两天也是刷这个短视频刷到了好多呀，都是来自于我们大连地区的，就
1: 是
0: 办什么动漫展的时候，你一看这些人呢，真的不亚于在南方的城市的一些动漫展，
1: 对，而且你知道我的本命英雄是东皇太一，
0: 哎呦，
1: 就
0: 我说你怎么上去打辅助了，
1: 你关键是东皇太一他本身是一个蛟龙嘛，
0: 是
1: 一个蛇嘛，他没有腿，所以我就一直以来我就没看到过东皇太一的 cos，
0: 这个我也没见过，
1: 但直到我上一次看到了，
0: 啊，
1: 就是这个人他做了长长的这个布幔和布尾，然后把他的这个脚能放到下面去看不见，然后而且呢他的那个工艺里面会让他的那个袍子的这个垂坠感做得非常非常好，
0: 它是哪一套哪一个皮肤，啊，大概
1: 它就是那个呈现进化的可能性那一套真的很好看，他的那个做工精细度，然后我激动坏了，立刻去跟他合影，然后那个东皇太一的 cos 很有意思，他说你是工作人员吗，我说我是，他说你能直接送我晋级吗，我说不能
0: 他要求还挺高的直接跨级了但是东皇这个我真的东皇你看我去北京的动漫去过，然后成都的也去过，因为我也是比较愿意线下打卡这些比赛和活动的嘛，怪不得领导让我做这道节目
1: 能说的太多了
0: 就是我真在这那些地方我都没有见到过东皇太一，一个我都没有见到过，
1: 我怎么想都没想到他会把衣服这么处理出来，
0: 对，
1: 让人很惊喜，
0: 这个是真没见到过啊，哪天你有没有照片你等发给我看看啊，
1: 我
0: 太想看他什么样子了因为我们见的最多的 coser 在王者荣耀当中，就像刚才弯弯说的就是王昭君，王昭君你走哪能见到哪，就那个蓝白色的最经典的那个皮肤啊，
1: 是的，
0: 然后就是公孙离，就是公孙离，然后再加上妲己也很多，还有
1: 武则天
0: 海月，
1: 对对对，
0: 朵莉亚，
1: 虞姬，
0: 对对对，少司缘，就这些，
1: 能说的太多
0: 太多太多了，就是我们这种类型太多了。就像弯弯说的，如果你并不了解王者的这款游戏，但是呢有一个 coser 在你的这个逛街的时候出现在你的身边，你就会去问他是什么人物，
1: 对，
0: 他
1: 是从哪个 IP 世界观里出来的，
0: 对，他就会延展到这个王者荣耀当中来了，
1: 是，
0: 然后就会知道这个人物到底是谁。然后这个 coser 其实大多数的 coser 呢都是很欢迎你们跟他合照的，大家不要拘谨这个事情，
1: 是的，
0: 他们 coser 成这样的呢，其实他们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注意到他们的这个 cos， 然后让人家就是夸奖他也好，或者是称赞他也好，我们其实就是可以踊跃的上去。因为你在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到，如果一个 coser 他特别的逼真的话，他做的每一项细节都特别的好看的话，都会排队跟你照相的。
1: 对，其实集邮就是对他们一种最大的认可。
0: 对，其实他们很热情的，你不要担心，就是我上去了有些人觉得自己社恐，然后担心我去会不会打扰到人家呀，我上去跟人家我礼貌吗，这样事儿的。但是我跟大家说，在这个场合当中，但凡你见到任何的 coser， 你就随便上去跟他合照，
1: 是的，
0: 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集邮打卡，是吧？
1: 对，
0: 你直接跟他说，就是姐姐哥哥可以集个邮吗，然后就这句话就100%。
1: 而且你会发现，都打王者的人，其实他很少会有社恐，因为大家默认自己是一个社交圈层里面的，
0: 哦，也是，
1: 对，其实是会弱化自己的这个壁垒，大家相处起来气氛非常非常好，
0: 对，确实，我们就不觉得有一些很让大家其他人觉得奇怪的事情，
1: 哎，是的，
0: 在我们其中，我们就觉得很正常呀，在我们这些玩家当中，特别特别的正常啊。那说到这儿呢，就是想问一下弯弯了啊，就是因为我之前也说到了这个电竞，其实电子竞技的比赛，专业的比赛，因为我们不能说职业，但是我们举办的是专业的电竞比赛啊，
1: 是的，
0: 它跟打游戏是完全两回事，是不一样的。就是对于你弯弯来说呢，怎么来看待这种在大连举办的线下的这种体育竞技赛事的氛围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打游戏它只是一种娱乐，但是线下的赛事，不论我们是不是一个有一定高度的，或者是我们是专业团队的，但它实打实的它就是一种竞技体育。
0: 是
1: 线下的电竞赛事，它就是要有规则，有裁判，有专业的团队，而且呢我们整个的参赛选手里面，他就是要有配合，有抗压性，然后也要自己去灵活调整自己的心态，所以它和传统的体育赛事是一样的，需要去做前期的这种练习啊，协作这种准备，而且像你刚才说的，在心态上面也会要有调整，并不是你自认为自己厉害他就一定要赢，有比赛他就有输赢，而且你要接受，就是我为这个事情即便做了很大的努力和拼搏，也不一定有得到自己比较好的预期和结果，那这个我确实是觉得需要在线下的赛事才能去得到完成的一个精神上面的一个提升，对，所以就是整个的线下竞技的一个体育竞技气氛，其实慢慢的和我们其他传统体育活动其实是越来越趋近于雷同，
0: 是，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对手有多强，
1: 哎，对，
0: 所以你永远也不要低估你的对手，就是这个就是体育竞技类的一个这种精神吧，在里面放的啊。那说到这儿呢，想问一下弯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要到了啊，就最后还想问一下弯弯，就是咱们在今年未来的这我们不能说一年吧，我们能就小半年当中吧，到年底我们还会有一些举办赛事的计划吗？
1: 会有，其实我们像王者荣耀这种已经轻车熟路，或者说操作起来比较有经验的，我们后续还是会持续的做，对，然后包括像我们说的第五人格呀，然后还有这种守望先锋这种都会做，那么我们现在呢也在去考虑其他的项目，会去做一些娱乐化的一些赛事，那像王者荣耀刚刚推出的万象棋，其实我们也在考虑，
0: 你们跟的也太紧了，
1: 现在在和官方授权去接洽，看看有没有可能去释放一些体验的这个路径，让更多的这个大连玩家能参与进来，
0: 是，要我说这个跟得很紧的，万象棋从在9月10号刚刚上线，正式上线，我们都纳入到这个线下比赛的这个计划当中来了，就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就是大连地区的我们在下半年呢也会有赛事的，也会筹备赛事的啊，这个也是弯弯给大家说的这个情况，也会尝试很多新的类型在这边啊。那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呢弯弯作为这样的一个就职业的承办赛事的主办方啊，就是你对一些咱们大连地区吧这些喜爱电竞的朋友们跟他们说点什么呢？
1: 我还是希望各位喜欢电竞的小伙伴们能够尽情的享受游戏的同时，其实也要平衡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学习。
0: 嗯，
1: 一定要拎得清楚我们这一个体验对我们的人生或者对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代表了什么，占据了什么。
0: 嗯，
1: 那同时的话，其实没有参与过线下赛事活动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来我们奥电未来城体验，不一定非得打得很好，其实我们约上朋友组队，体验一下面对面的这种竞技热血的快乐，也是一种享受。那么也希望更多的这个电竞的伙伴们能够意识到，其实享受整个过程才是我们线下竞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对，电竞嘛是这样的，就是不管你在闲的时候啊，休息的时候呀，怎么在家里去用手机用手游来打这个电竞的这个游戏，但是呢你到线下呢去，不管你在哪个场合观看任何类型的一个电竞的赛事呢，你都会享受到不同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在咱们大连地区呢，现在有已经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电竞的热爱的程度是越来越大了，就像刚刚万万说的，我们高校的这个战队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了，就是还有企业的战队也是越来越多了。其实在咱们大连地区呢，有很多战队，很多都是很厉害的一些排名在前几位的一些战队，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哈，如果说你想参与到一些线下呀这些电子竞技类的比赛的话呢，你其实呢都可以呢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啊，也包括跟我们的节目，包括跟我们的电竞协会，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说一下，就在咱们大连地区啊什么时候啊，在哪里呀，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赛事举办，你有什么途径去报名，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报名方面这样你就可以有一个提前量了，不是吗？
1: 是 的
0: 让更多的玩家呢都知道咱们有这样的一些举办赛事的一些官方，包括一些官方的出口，怎么找到我们，这个是很多玩家希望的一件事儿。因为原先吧就是散开了，现在我们就希望把大连这些玩家给它聚拢起来，对吧，让更多的人呢对电竞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参与，
1: 是的，
0: 更亲身体验一下这个电竞的乐趣，
1: 出口，
0: 对对对。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呢也不能多说什么了，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时间了啊。再次感谢弯弯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呢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请弯弯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我们下半年的一些赛事的一些情况，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感谢。
0: 我也希望呢，可能有一期节目呢，我们通过呢，就是弯弯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电竞爱好的粉丝，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我们两个纯粹聊一下。
0: 对，我们来唠一唠 KPL 的职业联赛，然后怎么样？一会儿来说说这样的跟电竞相关的事情啊。再次谢谢弯弯，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0: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明天的早晨8点到晚间8点，阵风6级，其中长兴岛经济区瓦房店市阵风6到7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1到25度，旅顺口区20到25度，长兴岛经济区17到27度，普兰店区瓦房店市15到27度，庄河市14到26度，长海县21到24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多云见晴。后天早晨8点到晚间8点有分散性小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3: 觉得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0: 深情讲述运动人生，
4: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2: 经历推荐运动服务，
5: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6: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7: 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不惧风雨，不辞辛劳，用汗水浇灌未来，让运动伴我成长。我的体育老师

0: 施者微光，筑梦前行。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加我们的教师节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对话的是我们大连市101中学的体育教师王立文老师。我们知道呢，初中是孩子身体发育的关键期，也是体育中考的压力期。那小学体育重在兴趣，高中体育呢更多是专项选择，而初中的体育老师往往夹在考试和成长之间，一切呢一边要盯着成绩、盯分数、盯心率，一边还要让孩子真正的爱上运动。所以有人说啊，初中老师太难了。那今天呢，王立文老师他是2017年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教龄9年，正好也赶上了我们体育从副科走向主科的这9年时间。而他所在的101中学也是我们大连校园体育的传统强校，他们有活力排球大课间，有 AI 的运动负荷监测。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一位青年体育老师如何在体育中考的压力下把体育课上成孩子喜欢的成长课。王老师你好。
1: 你好亚兰老师。
0: 刚刚说了哈，这个中考这个初中体育老师真的有点难哈。我先问问一句感受，在咱们整个初中阶段的体育老师，你们的这个群体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共识，我们太难了？
1: 是的，没错，确实有这种体验。
0: 那作为一个中学体育老师，在您看来怎么来平衡孩子们的这个兴趣还有成绩，这两个要怎么能努力的做到平衡？
1: 平衡兴趣和成绩，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学校的课余体育时间，就是学校的大课间，还有比如说我们早晨的零点体育这个部分，合理的去设计，然后就能够做到一个比较好的去平衡。
0: 你们学校有零点体育？
1: 就是我们是针对社团进行的零点体育，就是我们学校现在有很多叫运动社团，我们现在不叫运动队了，比如说足球、排球、篮球这些项目，然后未来我们可能还想开发一个体育跑团，这样的话面向更多的群众，让学生能够在早晨这段时间去焕发一下激发一下身体，就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积极的状态去投入到正常的学习生活当中。
0: 提到了零点体育啊，我觉得这有必要让王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理念最早是从国外引进来的哈，也是经过了大量的就是有实验或者是数据的验证，证明了孩子们在清晨的时候先运动会激发他全身的大脑活力，然后有助于他学习的效率，
1: 是
0: 吧？就那咱们学校从什么时候开始实行这个零点体育的？
1: 大概有两三年了
0: 啊。那我们学校还是在体育探索方面是走在前列的啊。
1: 但是我们这个规模现在是在一个初步探索当中，
0: 也在探索当中，
1: 也在探索当中。因为我们学校现在体量确实是很大，如果是全线的铺开，涉及到家长去接送学生，然后学生那个时间调整是比较困难的
0: 啊。好，那我们今天先从最初你参加工作开始聊哈。你是东北师大的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的？
1: 是的，
0: 是通过体育统考啊，考上了这个东北师大的。那体育统考能不能回顾一下当时你为什么选择体育统考？
1: 首先我本身我从小对于体育就是有非常热爱。我在小学1-2年级的时候我就看到学校里有一个田径队，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天天就是在操场上挥洒汗水，然后奔跑冲刺，这种给我带来很积极的影响。所以在某一天我就跟体育老师说，老师我也想去参加，
0: 加入田径队
1: 啊，加入田径队了。大概是2-3年级这样。
0: 那就是你小的时候应该是大长腿吧，是不是在田径队是有优势的？
1: 还好当时应该是体育委员，刚开始是体育委员，然后跑的也算是比较快。
0: 其实我是想问你的这个体育教育甚至成为体育老师的这个想法是从什么时候有的？高中面临要选择升学，选择这个就业，选择报考的专业的时候就规划了，是吗？
1: 基本是从高中开始规划的。
0: 就是上了高一就选择了，因为体育统考它是有文化课加上
1: 体育
0: 的这个专项考试，对吗？
1: 对。
0: 当时你是怎么考虑的？
1: 我是考虑，本身自己是喜欢这个，然后觉得如果能把这个作为一个职业， 一直从事这个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
0: 嗯，
1: 就会很快乐，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专业，也确实适合自己。
0: 就是在高一的时候把自己的目标已经定得很明确，我就是想做一名体育老师。
1: 是
0: 啊，那后来从东北师大毕业，当时为什么选择101中学？
1: 嗯，是这样，首先是政策的要求，我们东北师范大学它有一个叫免费公费师范生，那我自己是这个身份，所以我
0: 在你就属于公费师范生的身份。
1: 对，所以我在就业的时候必须要回到生源所在地，这是第一方面。第二，那个我也是101这个平台很吸引我，它有很厚重的体育传统，然后在体育特色方面做得非常非常独到，所以我能够加入这个平台并且发挥我个人的特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事，所以我来到了101。
0: 正好哈，聊到了你这个东北师范大学，你刚说你是个公费
1: 师范生，
0: 是好多家长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知识的了解哈，就是公费师范生，你上师范大学是不花钱的是吗？对吧？学费是肯定
1: 学费是
0: 免学费，
1: 并且好像是每个月还有一定数额的补助啊，现在具体数不知道，我们当时可能是600块钱。
0: 哎呀，
1: 所以是
0: 就没有学费，然后还有补助。
1: 是
0: 这我觉得可能是很多孩子们或者报考东北师范大学这样师范类的学校，就是有公费师范生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这也是对于我们
1: 就业方面现在也是比较有保障的。
0: 没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教师阳光底下这个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哈，所以证明我们国家对于老师这个群体还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哈。好，是公费的这个示范生啊，所以呢回到生源地哈，那选择了101这个学校也比较符合你的职业理想是吗？想在这里实现你的体育教师的这个理想和抱负。
1: 对，把自己的一些价值发挥出来。
0: 到初中当老师，那会儿你刚毕业的第一堂课，你想你刚毕业那会儿应该是
1: 二十三
0: 岁左右吧。那初中的小朋友大概的年龄也就13、14岁，也就是你和他们年龄差就10岁左右。
1: 对，
0: 可能甚至再缩小一些，有点大哥哥的感觉哈。
1: 当时的学生，叫我叫文哥，
0: 叫文哥呀。
1: 对，
0: 现在的孩子们都这么那个，都是社交达人哈，就是叫文哥。觉得很亲切，
1: 很亲切
0: 啊。那你那会儿觉得自己很年轻，刚毕业，然后面对的你的学生们，你的第一堂课你紧张了吗？
1: 那是很紧张。其实我第一堂课是一堂，其实是一堂任务课，就是公开课。
0: 第一堂课就给你到公开课了？
1: 对，就是也是教研组的老师去帮我集体模课。我们是对接了一个当时叫 JRNBA一个篮球进校园的任务，所以说那个时候，篮球，JRNBA 这个项目它在推广普及，所以有一些外教他来到我们学校做一个试教。那我当时刚来，也综合技能，对，综合技能还可以，所以就接到了这个任务。所以我当时非常紧张，第一堂课备课到大概是半夜吧。对，
0: 就这堂课准备了多长时间？前前后后？
1: 时间不是很充裕，就是大概一周
0: 啊。那时间也不是很充裕，就一周的时间接到任务了，就要赶快进行准备了。
1: 当时自己觉得设计的还是很用心，但是试上起来，自己因为刚毕业嘛，对把控课堂的能力，然后指导学生，这种驾驭能力还是欠缺一些，所以学生在表现出状态没有达到我理想的效果。
0: 就是你的设计文案可能是100%，但实际呈现的效果能你给打多少分？
1: 70%。
0: 才70分，就你觉得没有完完全全的达到你理想的那个效果哈。
1: 对，
0: 这70分差在哪儿呢？是差在咱们的这个经验，就是太刚年非常年轻。经验不足，
1: 对，我觉得主要是差在这里。我当时也是刚毕业，就是看到了自己的一些差距，然后也为我以后去再继续不断的提升自己，继续那个去深化教学方面的这种学习，然后提供了很多动力。
0: 但是这一堂课我觉得对你影响应该很大， 对吧？让你对首先你面对的初中群体的这群孩子，
1: 是
0: 还有你的整个教学的这个长期的规划，或者说教学当中出现的问题，一定是有一定的提醒和作用，是吗？
1: 对对，
0: 那堂课是自己的这个职业初体验，给自己的表现打几分？
1: 表现也就是
0: 七十分，
1: 差不多。
0: 正因为有空间了，我们才可以进步，是吧？
1: 对。
0: 那慢慢的就从初中的体育老师就成熟起来了哈。
1: 嗯、
0: 你看你现在9年的职业经历不短了，现在在咱们学校这个教龄算是还算年轻的吗？体育老师、
1: 不算年轻的，
0: 不算的了吧、
1: 嗯？
0: 得算是那个中坚力量了哈。
1: 中坚骨干、
0: 来吧，那就说说咱这这几年你的成长。
1: 这几年我的成长，我首先是教学上，我感觉是自己的理念在发生变化，就是我们学校它在不断的倡导生命课堂，就是你在学生，我就是拿我第一堂课来说，
0: 好，
1: 我当时去教，可能就是只聚焦于学生去学这个技术，
0: 对，
1: 没有这个结构化的这种串联啊，或者说学生在这种在我的课堂上，他的一些生命体验，就包括这种积极的情绪会有怎么样的调动，当时
0: 就互动来说没达到你的效果，
1: 对，稍微少一些、
0: 哦、
1: 但是随着教龄的提升，在教学思考、关于教学设计的思考这方面，我觉得会成熟一些。再一个就是对学校那个特色品牌的打造上，我感觉这几年我是基于自己所学的排球专项，然后充分发挥这个特长，我感觉在这方面我也是做出了一点小的成绩。
0: 展开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是说你们那个活力排球大课间吗？
1: 对，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作品。
1: 这个作品实际上它的起源是来源于我的一次观摩学习。我当时观摩学习是在我们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市主导的一个体育教研现场会。当时我就看到了大连有的学校啊，哎呦，这个学生那个排球技术太扎实了，真的刷旗，然后那个成功率非常高，然后我就想，哎，我能不能也搞一搞这个，
0: 把我们101中学也拉出这样一批队伍来。
1: 对对对，我就觉得，哎，如果孩子他在初中3年，经过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他能掌握一项技术，他真正是学会，他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0: 很收获。
1: 对，是一个收获。所以当时是埋下一颗

0: 个种子哈，因为当时年轻，执行力还不是很强。
1: 那大概是哪年的事儿？几年前？
0: 2018年，应该是2018-2019年了。
1: 哦，2018-2019年。
0: 然后这个事就逐渐搁置了。后来也是2018-2019年，我开始带排球训练队。我就是参加各类各级的比赛。当时好像第一次参加大连市的男子初中男子组排球比赛。那个我们第一次参加，然后获得了当时是第三名。我当时就大受鼓舞，
1: 有底气了。
0: 对，然后同样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个队员，我怎么每年都确保有这样稳定的，就是咱们体育所说的苗子吧，有这种苗子，
1: 类似于排球校队。
0: 对，这种排球校队，我怎么能拔出更适合去参加比赛的学生？所以我当时，我突然想到，我如果说像我之前观摩的那学校那样，培养全员都会打排球，
1: 你把基数给他做大，
0: 对，我把基数做大，我总能挑出来。
1: 分母大了，找个分子就容易了。
0: 是是，所以说，那个是我创设大课间，当然也是我们全组的合力啊，一起去做的。这个当时是初步探索。然后最开始也只是简单的在大课间当中加入一些垫球啊、传球啊。时间长之后，学生就觉得很枯燥。所以我们就进行再探索，能不能配合音乐的律动啊，能不能有层级的递进呢、啊、不仅是天天就是只去对垫呀、对传啊，可以涉及到一些升级，再加上配合大课间配套的一些比赛，把比赛降低难度，然后让学生循序渐进能看到自己的成长啊，慢慢这样，我们大课间就慢慢的成型了，
1: 就是让孩子们从这个可能简单的那种机械的反复的动作当中再找到兴趣，所以你们要给它升级。那你们现在的排球大课间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给我们描述一下。
0: 我们现在就是人手一球，这个是首先必备的。
1: 咱们需要人手一个排球。
0: 人手一个排球。然后我们的大课间设计是这样的，就是要基于学校的理念。我们学校就是叫生命教育嘛。然后我们在设计大课间的时候，就是把一些德育的元素啊都考量进去。然后比如说第一个环节，我们会去设计一些精神气质操，就让学生
1: 精气神的，
0: 对，把精气神咵调出来。然后第二个环节，我们现在引入了现在比较先进的，也不能说就是比较流行的元素，把学生的兴趣调动起来，叫节奏体能。让学生，我们用一个跳绳，他去做一些相对节奏感比较好的那种韵律操，也是这个跳绳本身也是综合的一个项目，
1: 没错，
0: 对，这个就保证了学生在体能方面去有一个很好的补强补充。就是虽然我们去推广这个排球的大课间，但是要保证学生的这个体能得到锻炼，一定是第一位的。这个是第二个模块，再往后推就是我们的排球大课间，从个人的技术到双人的技术，再到这种各项技术的衔接，结构化的这种衔接，再到我们群体的这种比赛，我们这个设计思路就是从简单到复杂，这种一步一步去递进的。
1: 最开始的大课间还有印象吗？大家虽然人手一球，但是那个状态和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0: 当时这个就是很难控制。
1: 球到处飞是吗？到处跑。
0: 是。
1: 都有这样一个过程。
0: 都是有这个过程。
1: 然后呢经过从咱们有了大课间这几年的一个推广发展，包括我们从初一没有，因为初中嘛，它不断的有初一初二初三这样的一个循环的，等到大的年级毕业了，然后有新生又补充进来，我们还会继续延续这个传统，是吗？
0: 对对，现在排球这个大课间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
1: 主力特色，
0: 对，体育方面的特色名片，叫一校一品。
1: 一校一品。那有了这个大课间，我想咱们学校的孩子们的排球，至少通过大课间，他排球技能是有一定的收获的吧？在中考体育，是不是绝大多数咱们学校会三大球足篮排会选排球吗？
0: 会。
1: 排球会多，
0: 会多，就是我们去领着学生去参加 中考体育中考的时候，
1: 嗯，
0: 哎，就是那个引导员他就会。就会很好奇，哎、
1: 嗯，
0: 你们学校怎么全都选的排球？因为大家认知当中可能会觉得，哎，篮球对足球要简单，篮球更好控制。
1: 嗯，
0: 但是我们就可能是做的相对有差异化
1: 啊。那也证明你们这个三年对吧？三年大课间、
0: 嗯，
1: 孩子们天天这样的日复一日的练，一定是有效果的哈、
0: 嗯。是。
1: 另外，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跳绳也在其中，因为它也是中考的一个我们说五选二当中很多孩子都会选的一个
0: 对
1: 简单的。一操作的就相当于你们在这个大课间当中很轻松的氛围下、
0: 嗯、
1: 把孩子们这两项技能给他 get 的、
0: 嗯、
1: 是吗？
0: 对对。
1: 哦，那现在这个算是我们学校一校一品了、
0: 嗯、
1: 是不是经常会有很多学校啊、
0: 嗯、
1: 包括来你们学校学习呀、啊、来看我们这个表演。
0: 嗯，对，就是我们之前承办过一次区级的大课间展示活动、
1: 嗯
0: 嗯、然后当时很多兄弟学校的体育老师以及各级的领导都参与了现场观摩、
1: 嗯、
0: 当时的是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嗯、
0: 也在我们的区域进步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可能大家再去制定大课间计划或者设计大课间的时候会参考我们的模式、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
1: 优秀经验
0: 对进行一个迁移借鉴、
1: 哎、
0: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我们做的还是有
1: 成就感
0: 价值，对，
1: 有成就感的哈、
0: 嗯、
1: 那其实对于体育老师你们每天得琢磨，比如说这个现在孩子们特别喜欢的音乐是什么、
0: 嗯、
1: 就包括你们选择这个跳绳的音乐曲目会想吧。 我是说你们的音乐搭配，
0: 是
1: 跳绳搭配什么的音乐，排球搭配什么的音乐，
0: 对，
1: 这是你们很需要关心那个地方，不
0: 是
1: 随便挑的，
0: 对，不是随便挑、
1: 啊、
0: 你首先你的价值观引领应该是对的、
1: 嗯、
0: 这个音乐一定是
1: 积
0: 极
1: 向
0: 上
1: 的、
0: 如果说要用到那个外国的乐曲、
1: 嗯嗯、
0: 那你一定要考量歌词、
1: 哦、
0: 是不是健康，
1: 这都是咱体育老师的事儿。
0: 哦，对呀、啊、因为你是第一的设计者。 所以我们现在干的工作大家可能看的面就是台前的，
1: 对，我们知道的是台前的，
0: 但是幕后、
1: 啊、
0: 我们做了什么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1: 所以你看今天通过我们的这期对话就让大家知道一个优秀的体育老师是怎样让孩子们喜欢上体育的、
0: 嗯、
1: 你们的工作内容又是什么哈？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大课间。而且刚才说了咱们学校现在的在初中有一支排球校队，然后还在、
0: 嗯、
1: 全市的成绩最好是第二名是吗？
0: 嗯，对，是我们去年拿到了全市的第二名，
1: 就是男子排球。
0: 嗯，对，初中男子组。
1: 哦，这支队伍在咱们学校，就是你带他们练训练了多长时间？
0: 我们严格来说是2018年那个冬季去建队的，然后因为当时疫情稍微搁置了几年，虽然是搁置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没有停止训练，就我在疫情的时候，我会经常啊组织我的队员，我们线上打卡
1: 啊，
0: 就我领着他们，比如说在家里，
1: 嗯，
0: 有时候在家里垫垫球啊，我给他们布置一些任务，
1: 嗯，那这支排球队就不断的有新鲜的血液进来，
0: 是我今天我就很着急，
1: 嗯，
0: 是吧？因为我在学校在做排球，我们叫社团的选材
1: 哦，
0: 我在做初选。
1: 明白了，就是又到了新学期的一个开学季，
0: 是，
1: 所以呢，你要忙着再从初一的新生当中
0: 对
1: 再选出一批苗子
0: 是
1: 吗？
0: 是
1: 啊，一般的话，这个选材标准是什么？
0: 首先就是一定要有这个意愿，你愿意参与我们、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考虑。哎，你身体素质协调性稍微好一些、
1: 嗯、
0: 如果身高高一点、
1: 嗯、
0: 那就更好了。
1: 一般在这个你们的大课间的时候，咱体育老师肯定是这个主力哈、
0: 嗯、
1: 包括你们在引导孩子们做大课间、嗯、那是不是闲暇没事的时候也会满操场的转然后撒满？这个不错哈，这个身高啊各方面啊条件会有这样的一些动作行为吗？
0: 哎，有，就是比如说刚开学的一个月两个月啊，
1: 嗯，
0: 哦，我这支训练队的教练，
1: 嗯，
0: 他可能他今年教初三年级，教初二年级，
1: 嗯，
0: 他初一年级的体育课堂，他就会到处走，哎，
1: 哦，
0: 哎，这个小孩看
1: 类似于星探，
0: 对，类似于星探，球探
1: 啊，球探去发现我们这个优秀的排球苗子是吗？
0: 是，
1: 哦，那经过这样的。就是在初中想要带领一支校队取得这样的优秀成绩，其实刚开始应该 不太容易。

0: 工作吧。首先家长会觉得初中了、
1: 嗯、
0: 肯定学习的任务会很重，
1: 是
0: 拿出一大部分时间来训练、
1: 嗯、
0: 这个怎么来平衡，怎么来让家长们愿意让孩子们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校队。
1: 嗯，首先肯定是让家长对于在对学习的影响消除他的顾虑、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训练时间是很短的，就只运用那个间操课的时间，上下午大课间间操课的时间、
0: 啊、
1: 所以说哎，可能是一部分同学在参加集体大课间、
0: 嗯嗯、对，
1: 另一部分同学去加入到我们这个排球队排球社团当中、
0: 嗯、
1: 所以就基本是没有产生什么影
0: 响，相当于同等时间给他交换一下内容，更精进
1: 一
0: 下排球技能。
1: 是、
0: 哦、
1: 然后到后期、
0: 嗯、
1: 因为我就是像所说的零点体育嘛、
0: 嗯、
1: 零点体育社团，我们就是早晨利用早晨或者是课后服务这段时间、
0: 嗯、
1: 我们去开展这个社团。
0: 嗯
1: 然后这个时间就被延长了。
0: 哦、嗯、我也特别想关心问问咱们学校零点体育，就是从开始实施到现在、
1: 嗯、
0: 这两年的时间，您作为一个体育老师，从旁观者哈、
1: 嗯、
0: 第三者的视角来看，这零点体在接下来什么运动改造大脑啊，或者说是让他在接下来的文化课的学习当中有一定的变化吗？有没有做这样细心的观察？
1: 嗯，我觉得是有一定的促进的，就是我拿我们的排球队的队员来说，就是我们排球队的队员好、
0: 嗯、
1: 学习成绩特别优异的占很大比例。
0: 哦，是吗？
1: 嗯，是的，就是我的队员哈，我是对他们这么要求的，你来到我这里首先是感兴趣想要学习一件技能、
0: 嗯、
1: 那你至于会不会通过这个特长
0: 嗯
1: 去升到一所高中，
0: 嗯，
1: 依托这个特长升到高中，
0: 嗯，
1: 这个是一个次要的事儿。
0: 对，
1: 嗯，所以我的第一批队员第二批队员他很多都是我们当地金筑高中，
0: 嗯，
1: 他就是当地的一个优质高中，
0: 嗯，
1: 然后我的队员能够升到高中去，
0: 嗯，
1: 然后他们在高中当中去组社团，
0: 嗯，
1: 去在去各学校联系的那种交流比赛、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骄傲的事。
0: 是吗？就是从咱们101走出来的这个篮、
1: 嗯、
0: 这个排球社团走出来的孩子上了高中之后、
1: 嗯、
0: 可能他在自己所在的这个学校也能够组织成这样一支排球队，
1: 对，
0: 然后还做各种交流。
1: 对、
0: 嗯、
1: 是我，所以我就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这个零点体育他没有去影响到孩子的学习，反而还对他有个促进作用。我觉得在比较紧张的学习之余，能够有一项自己真正喜欢的体育项目、
0: 嗯、
1: 体育爱好，嗯，他是也很幸福的事儿。
0: 那每天他们在正式开课之前，
1: 嗯，
0: 这个零点体育的时间是多长？
1: 嗯，我们现在就基本是6:50
0: 啊、
1: 就也看那个个人的具体情况。你比如说家里远，
0: 嗯，
1: 你可以来的稍微晚一点，我们就是6:50到7:00左右开始，
0: 嗯，
1: 到7:40结束，然后7:50，
0: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嗯，对，
0: 嗯，
1: 因为8点就开始上课。
0: 对呀，8点就是初中就正式上课了。
1: 对，我也得给孩子们预留出一些、
0: 嗯。
1: 什么进教室，然后稍微
0: 消消汗
1: 一下，消消汗，
0: 喝口水，
1: 交交作业的时间。
0: 对对对，
1: 是。
0: 哦，那这批孩子大概有几十人吗？
1: 嗯，这个规模是有的。
0: 嗯
1: 嗯
0: 嗯，所以这些孩子们每天也特别期待，一大早到了学校之后，先进入到我们的零点体育的时间，
1: 是，
0: 把书包放下啊，好好的出一身汗，
1: 是，
0: 然后呢再回到学习当中学习哈。
1: 嗯、
0: 我觉得，嗯。王老师真的可以做一个数据上的一个气质化的监测，
1: 嗯，
0: 把这几年我们学校从开展零点体育，每个学生他的学习状态、学习成绩，可以做一个数据分析。我觉得未来对通过这样的一个实践，我们中国的中学生的一个实践，
1: 嗯，
0: 也形成一个课题可见哈。交流小任务，对，因为我们之前最初看到都是国外的零点体育，他们有很多这个自己的经验，但在我们中国，我们因为教学体制不一样嘛，对吧？我们中国的孩子对于这个零点体育实施的怎么样，一个什么的效果，您作为一线的工作者是有这个数据的啊，经过一年一查一查的一个分析，我们大概监控一个几个三年，对吧？
1: 嗯、
0: 我觉得就能够对零点体育究竟好不好、
1: 嗯、
0: 有多好，
1: 好
0: 能够给我们形成一个完整的数据分析哈、啊，就特别棒了。
1: 嗯、

0: 求，你当然不能说像正常的体态学生那么高，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1: 嗯。
0: 就可以了。嗯，就是我感觉也是通过体育给他们搭建，就是去展现自我价值的平台。
1: 初中生的体育课应该相对来说好教吗？是不是好教一些？因为他都知道有中考体育啊，他如果不跑、不练、不投的话，他这个成绩是和分儿息息相关的呀。
0: 是，
1: 主观意识上应该还好带，是吗？
0: 对，主观意识是好带，
1: 嗯，
0: 然后可能是比如说特殊体态，然后文化课成绩稍微弱一点的，
1: 嗯，嗯。
0: 这种稍微挠头，那这种就需要点对点进行一些思想教育、思想引领什么
1: 嗯，
0: 的，这样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师生的关系，
1: 哦，
0: 你去走入他的内心，然后你多去他交流，我
1: 嗯，
0: 觉得这些孩子。其实你让他去跟住你的体育课堂，
1: 嗯，
0: 他愿意去真正的动一动，去改变自己现在的运动能力这个现状，是需要被看见。他感觉被看见了，觉得真正有人重视我，在乎我，
1: 嗯，嗯，嗯，
0: 那他，我觉得孩子是会有改变的。
1: 我这里也。正好借着今天我们的特别专访，因为对话的是我们中学的体育老师嘛，我替很多家长问一个比较这个尖锐的问题，就是中考体育，很多家长都在关心。那我们对于中考体育的这个初中生，他们在学校里，无论是大课间还是体育课还是体活课，这个运动量、这个运动技能，对于他们达到中考体育的，比如说满分这样的一个目标。能够实现吗？
0: 基本是能够实现
1: 基本是能够
0: 的。
1: 实现的。
0: 对，就是我们在前2年就是对学生的大课间设计基本是偏向于素养的。那到初三，到后半段，我们可能就是会集中的对于中考的几个项目进行一个补强。
1: 所以只要孩子跟得住
0: 对，
1: 老师的这个
0: 跟
1: 教
0: 住。
1: 学计划。
0: 是，
1: 相互配合
0: 对，
1: 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没有什么问题。
1: 哦，
0: 并且这几年的那个标准，它也不执行的不是最高标准。
1: 对，但是未来，我觉得现在可能是因为考虑到孩子们的这个水平，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把中考体育加入到这个考试当中，就是因为中学生的我们都说体育素质，可能这个数据这个不是特别的理想。我们经常会看到我们的这个小胖子，就是在初中生排名前三的疾病当中，肥胖、
0: 对吧？
1: 近视、脊柱侧弯，
0: 是，
1: 对吧？那这些其实是反映了我们的孩子们在身体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国家才加大力度把中考体育加到了这个一定的这个分数上了。那现在我们是不是这个情况在逐渐的改善？
0: 是这样的，就是。就是孩子们只要是动起来，他就会改善很多，并且国家现在有很多那个，叫公益的监测。你比如说我们上个学年就社区的这个卫生跟医院，他就会进入到学校去筛查你这个脊柱侧弯，然后去给一些相对的指导方案什么。这个国家好像都是公益在做这个的。如
1: 有
0: 果
1: 很多。
0: 说问题比较严重，可能就家长会及时的。发现去筛查，去再去解决。
1: 让家长提前的干预哈。那对于正好就聊到了体育中考，就您会给到我们的家长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怎么样配合我们的家校之间，就是让孩子们除了在学校的这些体育内容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配合？
0: 我觉得家长就是更多是监督，然后去帮助学生，帮助孩子们去养成一个习惯，因为我们在学校其实。领孩子们练的是有一个强度、能力上的进进，是相对系统的。但是，一到假期、寒暑假的时候，
1: 哎
0: 那个时
1: 呀，
0: 间是比较长
1: 就
0: 的。
1: 是每逢佳节胖三斤，
0: 对，
1: 在孩子们身上就体现得更为明显了，是吗？
0: 是，
1: 哦，
0: 所以说家里倒不用说，给孩子制定什么太强度太大的这种训练计划，就是要让孩子。去养成这个习惯，就是在假期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言传身教嘛，
1: 言传
0: 就
1: 身
0: 是
1: 教，
0: 家长动起来，孩子他的假期就也能动起来。
1: 那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有运动习惯，
0: 对，
1: 对
0: 就
1: 吧？
0: 是养成一个运动习惯。
1: 如果说就在咱们体育老师看来，如果说那个孩子有运动习惯，初中三年，就每。

0: 每天只要保持运动习惯，这个体育中考真的就小菜一碟，是吗？
1: 是，
0: 嗯，
1: 是。
0: 在咱们学校，这个每年体育中考的这个就是成绩，咱们这个数据怎么样？
1: 嗯，我们在区域内算是领先的，
0: 在区里都是领先的。
1: 是，
0: 这和咱们学校一直以来秉承的这个体育教育是有关系的，是吧？
1: 嗯，对，
0: 嗯，非常好。那我看到了你在教学和五育融合方面有几个课题，你看我关心的是第一个是一节以学生为主体的体育课。
1: 嗯，
0: 哎，这样的课是什么样子的课？你做这个课件的时候当时是想的是什么？
1: 这个是当时我们去做一个看课评课活动，
0: 嗯，
1: 教研活动，然后当时写了一个文章。我觉得一节以学生为主体的体育课，就是要首先从学生角度出发。
0: 嗯
1: 嗯，现在讲究精讲多练嘛，你一定是让学生主动参与进去，让他先多动起来，而不是教师满堂的一直在指导一直在讲。
0: 嗯，
1: 其实我们现在的体育教学，它不是培养专业的运动员，
0: 没错。
1: 那不，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让孩子哎先动起来，多出出汗。
0: 嗯
1: 嗯。再一个就是对于孩子这种思想行为上的引领和教育，让他在体育的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当中去提升这种顽强拼搏的这种韧劲儿，还有团队协作的这种能力。
0: 嗯，
1: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说现在AI 时代到来了，我们能通过一些设备，然后把一些 好的方法引领进来，来监测学生的这个体育体能的提升，那可能就更好了。
0: 嗯，那王老师，您认为好的体育课的标准是什么？
1: 好的体育课的标准，一定是首先运动量、密度、强度，这是要达到的。
0: 嗯，
1: 这个是根本。
0: 嗯。
1: 嗯，再一个还是那句话，就是学生在体育课当中他锻炼到了他的积极意志。
0: 嗯
1: 嗯，如果说这个孩子在这堂体育课当中获得及时的快乐，那可能就更好了。
0: 嗯，
1: 因为就是体育带来的快乐可能不是及时反馈的。
0: 没错，它有个延迟效应。
1: 嗯，对，有延迟效应。我可能跑了，我这节课就上的就是耐久跑，我下课我就很痛苦，哎呀，我再也不想上体育课了。但是孩子可能他过一段时间他通过一些对比，自己数据上的这个提升，成绩上的提升，他会从这个体育课当中哎找到一种获得感。
0: 嗯嗯，一个就是对于中学老师来说，好的体育课是你们一直想要追求的，是吧？
1: 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每个老师，
0: 每个老师都想追求的目标。那如果说作为体育老师，您工作时间还不算长，才9年而已哈，这期间有没有哪些作为一个体育老师最幸福的时刻，小时刻，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除了我觉得当你的队员们站上了这个亚军的领奖台，这也得幸福吧？
1: 嗯
0: 啊，
1: 嗯，
0: 或者说当你听到你的这个孩子们在高中继续延续他初中学到的排球技能，这也幸福是吗？
1: 嗯，
0: 那你自己想想，有哪些还有一些生动的小故事和我们分享？
1: 嗯，比如说我的学生，他可能是我第一茬第二茬教过的学生。
0: 嗯，
1: 然后他考大学了。
0: 哦，
1: 嗯，会那个给我发来微信说，哎，老师，我考上哪大学了，然后我今天比如说我参加了什么什么体育项目。
0: 嗯，
1: 他会去给我汇报。
0: 哦，
1: 他觉得我是他一个倾诉的对象，我是一个他很好的倾听者
0: 知音。
1: 这个
0: 你懂他。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幸福。
0: 嗯，
1: 还有就是就是我的学生他就总是问我，老师，我们那个今天体育课我干什么。
0: 嗯，
1: 他就很好奇这个。
0: 哦，
1: 就是觉得他想要去上你的体育课。
0: 嗯，
1: 这个让我觉得哎自己也是很有成就感。
0: 很有成就感哈。
1: 对对。
0: 我不知道哈，可能王老师是属于在这个年轻的优秀的体育老师。就是在大家看来，因为体育是这个之前是我们说边缘化嘛，可能又不是主科，经常又会被占科。
1: 嗯，
0: 但是就是在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很少会有人说我能记住一个体育老师。

0: 因为体育老师给我们留下的这个印象确实是不那么深刻，但是现在来说我觉得大家对体育教育的重视，包括你刚刚提到了，你会经常的听到孩子们毕业之后也能跟你保持联系，就是他能记住你。
1: 嗯，
0: 我觉得这也就是作为一个体育老师特别有成就感的地方，
1: 是
0: 吗？
1: 就
0: 是
1: 我的体育老师保证被记住是一个挺困难的事
0: 对，你相当于你是班主任啊或者什么主科呀，我觉得可能是被记住，每次教师节会啊被问候哈、啊
1: 嗯、
0: 但是像体育老师确实在之前我们说能记住个体育老师不太容易、
1: 嗯、
0: 但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在慢慢的改变，
1: 嗯，在慢慢改变，可能现在跟这个、
0: 嗯、
1: 我们的沟通方式更发达了，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啊。那就是如果说作为体育老师有没有这九年工作当中被误解的地方，或者让自己觉得哎呀有的小委屈的时候，这个有吗？
1: 嗯，我觉得这个老师每个老师应该都有吧，就比如说哎你是在为一个学生好，然后你去管教了他，
0: 嗯，
1: 然后他就是不是很理解这种
0: 啊、哦、不被理解的时候、
1: 嗯、对，
0: 每个老师都会有这个困惑。
1: 嗯，我就对我是这样，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
0: 嗯
1: 嗯，因为孩子他在初中他是一个心理发展的一个高速时期，
0: 青春期，
1: 青春期叛
0: 逆、嗯、叛
1: 逆
0: 期、
1: 嗯、对，
0: 嗯，
1: 你觉得你为他好，但他
0: 不认为，
1: 对，
0: 他认为老师是针对他，
1: 是
0: 啊。那你觉得对于这样的一群特殊的孩子，或者说对于处于青春期的比较难管的这个少男少女们，咱体育老师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嗯，体育老师我觉得主要就是通过让他参与体育运动、
0: 嗯、
1: 然后对一个心理方面的一个疏解，因为体育运动本身就是对那个我们的心理就减压也好，
0: 对压力的释放，
1: 对分泌一些好的就是积极的方面激素也好、
0: 嗯、
1: 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0: 嗯，
1: 可能是德育这方面的引领可能更多的是要依赖于主科，就是班主任老师。
0: 对、
1: 嗯、对，就是我们只要是带动孩子动起来他就会好一些。
0: 嗯那在咱们学校就大多数因为有了这个体育大课间、
1: 嗯、
0: 就孩子们普遍都能动起来呗，
1: 能，可以的。
0: 嗯，就基本上大家的这个整体的体育素质是在一个提升的、
1: 嗯、对，而且我们现在不只是体育大课间，我们也在探索各种课间微运动，现在这个也是在
0: 微运动，
1: 微运动
0: 就指的是比如说在那个学习桌前是吗？是那种吗？
1: 嗯、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教室内，
0: 哦，
1: 我们在门框上面吊了一个单杠。嗯、
0: 咱学校也一开始有这个了。
1: 有，就是咱们可能刷抖音、刷各种短视频，会干到各种各样、
0: 哦。
1: 我们现在，大部分那个教室的门框上，我们都给吊了一个单杠，并且我们这学期也在进行一个深化的拓展。
0: 嗯，
1: 可以考虑给你，比如说现在小孩上去吊不起来怎么办？
0: 对，
1: 那我就是。跟你安了个弹力带、
0: 哦、
1: 啊，你先拉拉弹力带，
0: 嗯，
1: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过渡的方法？
0: 嗯，
1: 安上吊环，
0: 嗯，
1: 你做不了正规的引体向上，你先做斜身的引体，
0: 嗯，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积极尝试。
0: 这是咱们体育老师，咱们学校的体育教研组的老师们相互商量，哎，咱们也做一个这个。
1: 嗯、对，然后也有校领，主要是
0: 校领导一批准行。
1: 对，校领导他本身我们校领导是很重视体育
0: 啊，
1: 我们的书记他也是。经常去给我发一些小视频的公众号啊、
0: 嗯嗯、
1: 说哎
0: 这个
1: 王老师你看看这个不错、
0: 啊、
1: 咱们能不能去做一做，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就会受到我们校领导的带动啊、
0: 嗯、
1: 就是也是经常去上网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
0: 嗯，
1: 嗯，就借鉴那个各个学校做得好的地方、嗯、
0: 啊，
1: 叫现在叫上天入地、哦、然后开拓体育场域。
0: 哇，上天入地开拓体育场域。
1: 对、
0: 啊、
1: 因为那个现在咱们都生活在城市里面，
0: 是、
1: 这个、确实是空间很狭窄、
0: 嗯、
1: 并且像我们学校这个体量很大、
0: 嗯、
1: 你如果说全都给铺到操场上、
0: 嗯、
1: 这也不是很现实，
0: 没错，
1: 短短的10到15分钟时间
0: 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之前我们也看到很多短视频上很多学校在做、
1: 嗯、
0: 哈，没想到我们身边就有、
1: 嗯、
0: 那其实他是把这15分钟的课间很好的利用起来了、
1: 嗯、对，
0: 那经过就这一个小动作一个小设计、
1: 嗯、
0: 这段时间王老师看咱们学校尤其是男生因为中考有一个引体向上的那个选择、
1: 嗯、
0: 对不对，至少就即便他不选择这项他的那个臂力啊是不是有变化？
1: 是，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做一个测试，但
0: 啊，
1: 是孩子现在的
0: 他
1: 积
0: 们
1: 极，
0: 喜欢去玩吗？下课？
1: 对，那个，因为人多，我们现在是制定方案是有管理的，可能是每节课不能轮到每个人，但是尽量是以小组的为单位啊，比如说我全班50个人，男生25个，我给分成5个小组啊，这节课你这个小组长领着去调几次，现在调不起来，那你就是，做不起你想上，你看调
0: 先
1: 十
0: 把自己
1: 秒二
0: 吊
1: 十
0: 起来，
1: 秒，
0: 先用自重啊，来抵抗一下自重。
1: 是，这也是一个方法，所以我们现在，具体的监测数据现在还没有，拿出来，但是也是一个尝试的阶段。
0: 孩子们喜欢这个设计吗？
1: 他是喜欢的，因
0: 对。
1: 为你在安上去的时候，男孩他会去积极的尝试。
0: 男生还有的时候还有点这个，比如说想挑战性，对吗？想挑战一下自己能够坚持多久啊，所以说。就这样的一些小东西，都是需要体育老师每天来挖空心思来琢磨的。
1: 对，琢磨。我们现在体育老师其实也比较动脑力的，要经常琢磨一些东西，给
0: 就
1: 学
0: 现
1: 生。
0: 在体育老师的这个重要性哈，在一个学校当中，无论是小学、初中、高中，我觉得，都很忙。我会觉得体育老师很忙，你看，除了你那个早间你的0点体育，你还有大课间，然后还有体育课，还有体活课，然后又到了孩子们的那个每一年有什么这个运动
1: 运动
0: 会
1: 会
0: 呀，
1: 呀，
0: 包括赛事啊，
1: 对，
0: 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这个作为体育老师每一天的工作内容特别的充实，特别的忙碌？
1: 现在是有这种感受的，有。
0: 那现在想想，作为一个体育老师，您觉得你从这个职业当中有什么获得感？
1: 获得感就还是来自于学生们的提升。
0: 看到学生们身体
1: 对，
0: 的素质有进步了
1: 是，
0: 啊，
1: 对。
0: 那如果说像现在让你给9年前刚毕业的自己送一句话的话，你会想跟自己说什么？
1: 我会想说，就是还是要作为体育老师，要站稳操场，不断精进自己的专业技能、教学技能，然后多为学生创设一些，这叫比较好的教学设计和学习体验。
0: 就是还是要注重孩子们的学习体验
1: 对。
0: 啊。那你觉得，如果说给自己这9年你的这个进步和这个成长，包括你的这个课件啊、学习上的研究，你觉得就是作为一名体育老师，你对这个职业的选择，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仍旧会做这个选择吗？
1: 我觉得会的。
0: 我觉得今天非常开心哈，可以和文哥，哎，现在的话，和孩子们的这个年龄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
1: 对，
0: 这个文哥的这个称谓可能就比较少了
1: 比
0: 吧，
1: 较少了，主
0: 对
1: 要是
0: 吧？
1: 我刚毕业的时
0: 最
1: 候，
0: 刚毕业那会儿的孩子们仍旧延续这个称谓吗？跟他们是不是绝大多数还保持联系？
1: 是，就是，排球队，就是我们一，
0: 尤其是
1: 对，
0: 那个校排球队，
1: 校排球队能接触比较多，就前几天，我们刚开学的时候，我刚毕业的学生，他说，文哥，今天早晨训不训练？我说练。好，文哥，我去，我帮你练。
0: 他已经毕业了，
1: 他已经毕
0: 要
1: 业。
0: 学校去给你当助教。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就这样的一个属于师生关系，然后会让自己的内心经常会有一些小温暖、小感动，是吗？
1: 是的，是的。
0: 未来做一名这个新时代的体育老师，对自己今后的下一个10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和计划吗？
1: 我觉得还是要立足于自己的特长，把现在那个做好的地方再不断去发扬，然后还是不断的去学习，多去学习一些先进的体育教学方法理念，然后再反哺给学校，反哺给学生，反哺社会。
0: 太好了，那其实我们今天对话了王立文老师，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初中体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也让家长更多的关心的这个初中体育中考的事儿。其实我们只要该养成一个运动习惯，它真的不叫事儿哈。我觉得所有的这个科目，相较于语数英这样的体育，应该是说从一开始就是开卷的，对吧？ 你从开始他就告诉你我中考就考什么五选二，还有那个三选一，还有我们要的这个那个长跑八百一千的，所以就是一个开卷考试。那接下来我们只要按自己的这个特点节奏掌握运动技能，这个开卷考试就非常容易拿分，对吧？
1: 嗯，是的。其实家长我觉得面对于小学可能是初升高那个小升初这个学校的家长，我们没有必要说去把你的眼光就锚定在体育中考那几个项目上，
0: 嗯，
1: 只要是我系统去掌握一项运动技能，
0: 嗯，
1: 它其实就可以在体育项目上产生一个很好的迁移作用，我们就是不为分数，最后去获得分数，
0: 没错。
1: 对，我们篮球，我比如说我篮球，我打得特别好，对抗能力特别强，那我身体素质一定不会差的。
0: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不为分数，就是不要把目光盯着分数。当你有一项技能非常优秀的时候，你中考体育考的那些项目当中都能够概括其中哈。
1: 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运动是多方面触动孩子的，而我们中考体育国家选择的这些项目也都是非常基础的，可以这么说，
1: 是
0: 吗？哈，
1: 是，
0: 就是我们需要每一个学生能够掌握的能力啊。非常感谢王立文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觉得听了立文老师的分享哈，首先初中老师不容易啊，确实有压力，相较于其他那个阶段的老师，有压力，而且你们面的又是青春期的孩子，而且还要跟文化课来挤时间，让他们动起来哈。我觉得，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初中体育老师守住的不只是分数，而是呢孩子们的体质、性格、他们的合作，还有抗挫折的能力哈，这些都得益于初中老师的这个细心指导。那从您的活力排球到现在的大课间，到您带队取得全市第二，我觉得这九年让你也跟孩子们一同成长。期待着哈，所有的老师都像王老师一样，在操场上啊，经得起风吹日晒，也始终把学生放在心中，做孩子们喜欢的体育老师哈。感谢王老师，哎，我们说体育不只是中考科目，它是孩子一生都用得上的教育哈。今天的大龄运动家教师节特别专访就到这里了，我是亚楠，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晚上10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1: 现在的坐标是
0: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2: 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此刻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每一个清晨的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很高兴可以在全新的清晨和电波前的每一个你准时相遇。清晨是一天里最温柔最干净的时刻，没有深夜的焦虑，也没有午后的浮躁，只有清风和晨光，还有一个可以重新开始的自己。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关键词是自洽。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会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父母所期待我们懂事儿、安稳，职场当中期待我们可以专业干练，社会会期待女性可以平衡好家庭和事业。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大家默认一个人只能拥有一种的人生角色，而且最好不要矛盾，不要脆弱，不要一边向往着远方，一边又贪恋人间烟火。可是今天我们的主人公邵静竹，他就是多种身份集于一身的，更多人熟悉他的名字是你好竹子。那么很多人认识他呢，是通过小红书，在 B 站，在微博，也有人记住他呢，是因为他那一头标志性的蓝头发。

还有他带着一点京腔的爽朗的笑声。有人是从喷嚏的播客当中入坑的，深夜听到他和他的好朋友韩夏聊天，聊亲密的关系，聊原生家庭，聊女性藏在心底的一些迷茫。也有人呢是看过他早期的 vlog， 跟随着他的镜头走过了伦敦的街头，也看他记录着自己的生活还有思考，记录了那些喜悦和崩溃的瞬间。他呢是国内最早的一批 vlogger， 纪录片的导演，播客的主播，女装品牌的创始人，妻子，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这么多的身份叠加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惊叹，觉得她是一个全能女性的范本。但是竹子她自己呢，却一直拒绝这一套所谓的完美的叙事。她说，人生不过是一场考试，不需要拿到所有项目都是满分，我们也不需要强迫自己活成别人期待的那个样子。

2016年，在英国伦敦，竹子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支 vlog。那个时候呢，国内的 vlog 文化还没有兴起，也很少有人会拿起相机，把自己日常的所思所想不加修饰的直接放在互联网上。那么在此之前呢，他是在武汉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完成了本科学习，之后呢又远赴到了英国的曼彻斯特去读研，开启了长达8年的旅居生活。一个年轻的女孩独自在异国，远离熟悉的家人和朋友，在陌生的城市当中一边读书一边用镜头记录生活。镜头是她和世界对话的窗口，也是安放自我情感的一个容器。2017年，她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非常大胆的事情，31天连续的 vlog 挑战，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每天的拍摄、剪辑、更新的视频，不断记录自己的生活。很多人会觉得说，连续更新30天，它的产出一定都是通过精心包装的精致的美好的画面。但是呢，竹子的镜头从来都没有滤镜，视频当中有他每一个疲惫的夜晚，也有被思路卡住的焦虑，也有灵光一现的欢喜。他呢，把创作和挣扎完整的摊开给了观众看。他不刻画，不刻意的去美化创作者的生活。

在一次采访的过程当中，竹子聊起了这一次的31天的 vlog 的挑战。他说，很多人做内容总是想着等到一切完美了之后再开始，但是呢，生活永远不会准备好，与其等着万事顺遂，不如直接拿起相机就记录下当下的这一刻的自己。在那几年的时间当中呢，他扎根在海外，一边学习着影像创作，一边持续的去产出视频。他习惯性的自己扛着机器去写脚本，去做编辑，做剪辑，从头到尾呢都是自己独立完成的。当然也是在这个阶段当中，他接到了邀约去主持纪录片《未来之家》。节目组呢带着他走访了7个不同的国家，去探访世界各地不一样的居住方式，去探讨科技是如何改变人的生活。那么这一段的经历也打开了他看待世界的视野，他看见不同领域的人拥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选择，没有唯一的正确的人生模板。同年，宝格丽邀请他拍摄了一组短片，叫《上海爱情故事》。这也是宝格丽第一次启用国内的本土导演去完成系列性的短片。从伦敦的个人的 vlog 到国际品牌的短片的导演，他的这个创作之路是一步一步慢慢的铺开的。很多观众是在这个阶段认识了竹子，大家被她身上的那一股自由和鲜活的气质所吸引。一个女孩读着自己喜欢的专业，手握着相机走遍了整个世界，同时呢，她又勇敢地去表达自己。那个时候在互联网上，大家很容易把她塑造成是自由人生的范本，但是竹子她自己很清醒，她知道镜头的背后有无数的不为人知的压力。他曾经提到过一点，他说自己非常的害怕辜负别人的信任，害怕在交出去的作品达不到预期 deadline 来临之前，他会逼迫自己极致的自律，把所有的细节都反复的打磨。未来之家的拍摄旅程是竹子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段旅程，他跟着摄制组穿梭在不同的国家，去拜访当地的设计师、科技的爱好者，还有一些普通的家庭。那当然，有人改造房屋，尝试极简的生活，也有人呢去拥抱科技，重构日常起居。在他的镜头面前，并没有高高在上的批判，只是安静地去倾听，去感受每一种生活选择背后的一些逻辑。他发现说，打引号的更好的生活没有统一的答案，有的人可能会执着于传统，有的人会愿意拥抱科技。世界是很丰富的，也恰恰是因为这种选择的丰富性和多元性，那么这一段经历也悄悄地影响了他后续所有内容的一些创作。就是之后的不论是 vlog 还是播客，他很少输出绝对化的观点，他习惯性的是抛出这一个问题，然后去分享自己的思考，而不是直接给出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在那一期有一期节目当中，他和自己的好朋友韩夏一起打造了一个播客叫喷嚏，这档播客也算是我在竹子看了他的 vlog 之后的另一个入坑的一个播客。因为在这档播客当中呢，有很多的灵魂上或者说女性听众更喜爱的这种精神上的视角，两个好朋友隔着屏幕去聊天，聊的呢全是和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内容，甚至说他们也不回避那些难以启齿的迷茫，他也不强行的去给你灌鸡汤。很多人都说，如果你在深夜去听喷嚏这个播客的话，那你就很像坐在两个好朋友的客厅里边，去听他们坦诚的去聊一聊自己人生当中的那些拧巴和纠结的时刻。我们就很期待女性之间是有这种
温柔的鼓励的，但是呢，竹子和韩夏之间的对话就更加的真实，他们会有观点上的一些碰撞，也会比较坦诚地去说出一些自己的脆弱，同时他们还可以做到互相托底。所以在这个播客当中，你会觉得女性的友谊它远远不仅限于互相的赞美，而是说更能看到彼此之间的不完美，看到了这些不完美之后，却依然愿意站在对方的身边。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BGM 呢，是竹子在自己的 Vlog 当中常用到的一首，叫 Count on Me。 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小短片叫新婚第一晚，这个短片呢也是让竹子在抖音全网一夜之间爆火，也是在这一年的前后，他开始在小红书上持续稳定的去更新一些内容，很多的听众和观众就是从小红书的视频当中第一次遇见了竹子。我也是在19年的时候在刷小红书的时候有看到他更新这个视频，他的视频当中呢，那个时候是记录了她和丈夫黑子新婚的一些片段，并没有特别华丽煽情的台词，而是真的非常的真实和日常。我记得她当时有一句话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原话说的应该是什么，这个结婚的新婚之夜啊，新婚当晚有不拉不拉的一些其他的设想，实际上呢两个人都是累瘫倒在了床上，然后就只想着睡觉，只想着补充自己的睡眠等等，就是他会用很真实的一些话术表示你那个当下最真实的一些感受。所以这条视频呢也是迅速的出圈了，巨大的流量就直接的涌向了他，一夜之间呢，很多的目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有人喜欢他的真实，随之而来的当然也有大量的审视评价，甚至说是质疑声。当一个创作者走进到了大家的公众视野当中，不论是他的婚姻、长相还是生活方式，全部都会被放在网络之下，就是会被放在放大镜下面。流量可能是一份礼物，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我觉得它可能同时也是一份枷锁吧。在一夜走红了之后呢，竹子就要面对大众的一些期待了，很多粉丝呢就期待着说他要永远的去维持这一份潇洒自由的状态，永远是那一头蓝头发，永远是奔赴于世界的女性的创作者。但是生活它本身呢就是一直向前流动的一个状态，我们人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某一个人生阶段当中。当然他也没有为了说维持人设去刻意的掩盖自己的一些人生变化，他也坦诚地分享了一些他在婚姻当中的磨合，两个人之间相处的矛盾还有包容。他说婚姻不是童话，两个人在一起呢不是永远的浪漫，更多的时候其实是要一起去面对一地的琐碎。在爱这个话题当中，会有心动，也会有妥协，有争执，同时呢也会有彼此之间的一些接纳。那很多女性的观众在她的分享当中会看到自己，就我们常常呢也会被网络上的某些完美的爱情叙事所裹挟，以为好的感情就是永远都是甜甜蜜蜜的，没有争吵。但是竹子呢也是用自己的生活告诉大家，亲密关系是两个人之间持续磨合的一个过程，可能接受关系当中的不完美才是长久相处的一个开始。那在爆火之后呢，竹子就又迎来了自己一个重大的选择，就是创业。在那个当下那个时间点去选择创业，其实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一件事情。是在2020年，他在小红书上官宣创立了自己的女装品牌 TR， 也就是他热。与此同时呢，他也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怀孕待产，一边呢是他初创品牌需要投入到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供应链也好，设计、运营、销售，所有的事儿都是扑面而来的。一边呢，她又怀着孕，带着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变化，面对孕期的不适，以及迎接新生命到来的那种忐忑吧。这两件重量级别的事情同时叠加在身上，当时很多人都劝她，包括我在内，我个人都会觉得说，不如创业先
缓一缓，先把孩子生完再说。但是竹子就是选择同时接住了两件事情，当然这个过程也远远没有他视频呈现出来的那么轻松，即使他的视频当中已经夹杂了很多的狼狈的片段了。创业本身它就是一种不确定的事情嘛，你做品牌的话可能远远不止说我这个衣服设计的好看就这么简单，它有面料，有打版，有工厂，有售后等等，它是一个很繁琐很琐碎甚至于是很枯燥的一件事情，和它原本的那些影像的一些创作那些拍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他要从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学习变成一个品牌的经营者，就在创业期间一定都会经历一个低谷期，他同样也经历过一些挫败，比如说他的新品发售遇到了一些问题，库存压力巨大，而且呢团队沟通起来也很有难度，就是很多深夜当中他都需要去处理这些工作，同时呢身体上还要承受怀孕所带给他的一些负担。当然他没有美化这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是最可贵的一点，因为我们所看到的美好的好的事物太多了。就在他的 vlog 和播客里边，他特别的坦然去聊自己创业的那些疲惫，去聊自己身体的一些消耗，去聊那种多重身份挤压之下个人的时间空间不断的被压缩。当然也一定会有人说，哇，他好厉害，同时可以兼顾这么多的事情。但是竹子在他自己的自媒体的平台当中

因为我要给予孩子一定时间的陪伴，所以这可能就是女性所兼顾的就是一些难点吧。或者说当时她还有一句原话我印象比较深刻，她说如果当了妈妈，你会觉得说啊，大家拍的啊如此的光鲜亮丽啊，收拾的非常的干净，画着精致的妆容啊，背着小包啊，身材也非常的好，那她家里一定有无数的人在帮着她。就那个时候可能我还不太理解这样的一句话，但是现在我大概能理解了，因为自己做了妈妈之后，你会觉得每天都像八爪鱼一样。那当然这个世界当中呢，就很喜欢去夸赞那些可以兼顾一切的女性，但是在这一份赞美的背后，每一个都藏着巨大的压力。就是好像女生如果家庭事业可以两手抓的话，一旦有任何一环做得不好，那她可能就是失败的。但对于竹子来说呢，她不太认可这一套标准。她在播客当中她说，我不要去迷信平衡，很多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不同的事情之间去做一个来回的切换，它不是妥协，不是取舍，是不要强迫自己面面俱到。这一句话就在我的生活当中其实也很有体现。比如说有的时候家庭和事业如果双方都要去兼顾的话，我以前会执拗于去做到一个完美的守恒或者完美的一个平衡，后来尝试了几年之后发现我做不到，就承认了自己很平凡，承认了自己的能量有限。所以后来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就是在某一个阶段可能以工作更为重心一些，那么家庭可能会略微的轻一点，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同时去兼顾两项。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在工作没有在这个家庭当中没有那么繁忙的时候，那可能就这个天平要倾向于工作更多一点，就是在这种动态的平衡当中吧，我觉得这样形容会更准确一点。所以我们不需要强迫自己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我也是尝试了多年以后发现自己的确也是做不到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在你的生活当中，不论是女生还是男生，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的动态的平衡。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玫瑰少年》。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关键词是自洽，主人公呢是竹子，或者他的网名，大家更熟悉的是“你好，竹子”。那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呢，竹子的人生课题就再一次更新了。除了创作者和品牌的主理人的这个身份之外，他又多了一个母亲的身份。不久之后呢，他的第二个孩子也来了，两个孩子，品牌的运营，加上持续的更新 vlog， 还有运营小红书、微博，去录制自己的播客嗨咻，这些多重的身份叠加在一起，他的日子就被切割成了碎片化的。那么很多观众就习惯性的看到他镜头前比较鲜活的那一面，但是呢，他也会记录养育孩子所带来的一些消耗，他也会聊到产后的一些身体上的变化，包括睡眠的碎片化，以及长时间的失去完整属于自己的时间。同时呢，他还聊到了说育儿所带给他的一些无力感，聊到了女性成为母亲之后，自己的空间被挤占，包括自己的身份也有迷失。那很多人在听到了他的这些分享之后，共鸣是非常强烈的，包括我在内。因为那个时候，我和他的这个生育的时间，几乎是有一点点重叠的，所以他所产后聊到的那些话题和那些所谓的焦虑，我就特别的感同身受吧。我觉得只要经历过了，回忆起来的话，真的句句都说在了你的心坎上。那在很多的叙事当中，可能妈妈都会被塑造成是一种无私的、坚韧的，是永远充满爱意的形象，是不允许疲惫，甚至说是不允许有逃离的这种念头的。但是竹子呢，她愿意说出这份矛盾，她说我很爱我的孩子，我享受陪伴孩子成长的这个时刻，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也很依恋属于自己的创作、跑步以及独处的这些时间。这两种感受其实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它并不冲突。一个母亲她可以深爱自己的孩子，同时她依旧可以渴望保有自我。他的单口的博客嗨咻当中就是在这个阶段去诞生的。节目当中写的是这样的，说研究现代女性如何在多重身份中活得更聪明、更自如。在他的这个博客当中呢，他有聊到金钱观，有聊到自己的创业的困境，有聊到育儿，还有聊到友情以及自己的和解等等。他说世界呢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如果只玩一个项目的话，未免就太可惜了。那么这一句话呢，其实也是他人

生最好的一个注解。他不愿意人生只是锁定在一个单一的赛道当中，也不愿意只拥有一个身份的标签。他想要去体验更多，体验创作、创业、家庭、跑步，去体验不同维度的一些人生。但是同时他也承认，你体验的更多，那么你需要承担的对应的疲惫、取舍和代价就更多。那么收获和代价往往都是相伴而生的。那么随着他的两个孩子慢慢长大之后，他的更新的内容呢也发生了一些的变化。早期的视频当中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诗和远方啊，一些创作啊，还有自由。但是现在呢，更多的其实是日常的琐碎，带娃、跑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会给大家展现出这种普通人的烟火气吧。当然也有很多老粉，就像我一样关注他很多年的人在感慨说，当初最早看他从伦敦自己拿着一个相机去拍摄 vlog 的这种年轻女孩，成长到了结婚生子去创业。人在岁月当中的确是不断的变化，也有人说怀念当年那个一头蓝发很潇洒自由的竹子。但其实竹子他自己本身是很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这些变化，就像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成长嘛，就是不断地去告别过去的自己，然后不断地去接纳新的自己。后来呢，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坚持去跑步。他在自己36岁的时候完成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完整的马拉松比赛。在繁忙的日子当中呢，跑步应该是他现在留给自己的一个出口吧。当然我们说你各种的身份呢都没有办法做到完完全全的兼顾，可能我们也未必一定要二选一吧，也不一定非要在家庭、热爱或者是你的工作等等其他的这些选项当中硬性的只去挑选一个。当然这也并不代表说这几件事情都可以轻松的去兼得，我指的是大家的身份，所有的选择我们都要去承担对应的代价和一些后果。

好了，今天这一期生动早咖啡，我们走进的是邵静竹，也就是你好竹子的人生。从伦敦的八年旅居，到国内初代的 vlogger， 未来之家的主持人，到喷嚏的播客，以及爆火的短视频，独立服装的品牌，还有两个孩子的妈妈。这一路走来呢，她身上叠加了一重又一重的身份，但是她始终拒绝被单一的标签所定义。她告诉我们的是，不需要追求过多的完美，或者是平衡。人生呢，很难事事圆满，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不断地去取舍。他告诉我们，不需要困在别人的期待的人生模板当中，世界当中有千种万种的生活方式，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新的一天，愿你接纳自我的所有模样，自在行走，忠于内心。我是主持人洛黎，我们下期再见。

0: 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5: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6: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5: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1057，气象预报。

7:02，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到6级，在晚间8点前后会减弱到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20到25度，旅顺18到25度，金浦新区是20到25度，长兴岛经济区17到27度，普兰店15到27度，瓦房店15到27度，庄河14到26度，长海是21度到24度。明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东到东南风，明天4到5级。温度情况，最低温度跟今天持平，都是20度，最高温度比今天一度下滑，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是24度。

0: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1: 风云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7:05 FM 105.7大连电台体育广播铁道龙虎榜早起听体育，各位早上好，我是高阳。
1: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洛黎。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是星期四。洛同学，你还倒计时吗？
1: 倒啊，
0: 我倒啊，
1: 肯定倒啊。今天是9月17日啊，周四，明天周五。周五之后呢，大家要辛苦一点，周六只能休一天。
0: 对，
1: 20日是个工作日。
0: 是。
1: 那这样呢，我们需要连干5天，哎，还是
0: 连干4天啊？连干
1: 5天，
0: 加上礼拜天的工作日。
1: 对，周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这不5天吗？对不对？
0: 这样。从现在开始算哈
1: 啊，
0: 咱们现在是加上今天各位哈
1: 啊，
0: 上三休一，
1: 嗯，
0: 对吧？然后接下来呢是上午休三，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上三休七，
1: 对，
0: 这捋明白了吧？
1: 对，
0: 啊，就这样啊，天天倒计时啊，也是盼着假期到来，尤其是我们这个行当，其实一年陆陆续续念到好多遍了啊，就是十一啊、春节啊。能整两天休息，有的时候五一能够窜一窜，只要是这样，我们有一个触发，就跟那 VR 一样，触发 VR 现在有几个条件，我们触发大家轮休的条件呢，就必须假期在基本上
1: 5天以上，
0: 含5天，才这样才可以啊。
1: 掰手指头数一数，你说这一年当中有几天的假期是5天以上？
0: 嗯，
1: 对吧？
0: 咱后来呢，原来我们是五一、十一跟春节，后来呢，五一咱们把这个小长假给它缩成了一个短假之后呢，我们五一这边基本上也就是。大家就正常上节目了，五一这个假期没有，但是后续呢，五一如果窜一窜的话，偶尔还会算分出几天假来啊。另外大家还要提示一下，因为昨天我听的一个孩子妈妈说，大家这孩子们有一个秋假，
1: 嗯，
0: 哎，秋假这边能靠上周六周日，那么这样呢，孩子们会在9月末11月初这个时间还会有5天的休息，但是那段时间呢，家长们不休息。做个小建议啊，如果孩子们有这个超过3天的春假或秋假的话呢，
1: 嗯，
0: 咱能不能单位提交个证明？
1: 你这个是得从什么层面上去落实这事儿啊？
0: 其实你交你给 HR 就行
1: 啊，
0: HR 不是坏人的缩写啊，是那个人事的缩写啊。
1: 我怎么第一次听说 HR 是坏人的缩写？
0: 我们开玩笑，咱们说这个事儿，你得找 HR 找人事。我说哪 HR 坏人呢？你跟打个招呼。其实这个咱们现在很多的服务行业，很多单位啊，其实越来越人性化，这一点应该是值得点赞的。好，来说一下吧，这别赞了，这说一下今天凌晨比赛吧，曼联球迷的天又塌了。
1: 不仅是曼联球迷的天
0: 啊，还谁塌了？
1: 女足姑娘们的天也塌了
0: 啊！女足那还好一点，那院儿。
1: 这个就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对于老高来说，曼联是塌了1/3的天
0: 啊。
1: 女足的这个世界杯呢，塌了1/3。
0: 嗯，为啥这么讲啊？
1: 这样算的话，加在一起就整个天都塌。啊，
0: 你说整个天呢？
1: 对
0: 啊，好吧，那你不能这么讲，罗丽。
1: 劈开了一下。
0: 那你不能这么讲。那昨天晚上咱这个中国的那个亚运男足还赢了，那男篮也赢了，虽然赢的有点磕绊，但是毕竟
1: 太危险了，
0: 那至少也进了4强，是不是？这么说吧，塌了1/3。
1: 行，咱先说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提要部分的内容啊。今天呢，我们依然会先锁定今晨赛况，来说一下西甲的第6轮比赛。巴塞罗那呢，主场7-2击败了桑坦德竞技，是一场大比分的胜利啊。
0: 我今天早晨也没选择这开车啊，我也是坐的地铁过来，然后呢，我这把这几场比赛啊。巴塞罗那呀，曼联呐，这比赛呢，从头到尾捋了一个遍，7-2。我想这西甲联赛什么时候改成罚点球了？不应该这样。
1: 第一反应哈，
0: 7-2的比分，9个球，大家能想一想啊？最近一段时间是啊，就感觉好像是随着足球运动的一个发展，包括科技的一个加持进步，这个大比分呢已经是不罕见了，足球比赛大比分。但是你说7-2的比分，一场比赛进了9个球。大家可能想到最近有几场比赛有这样的首当其冲，那么世界杯那个3-4名的比赛，英格兰跟法国两个加在一起进了10个球，那是3-4名比赛，那3-4名比赛好像两个球队就不像争冠那样谨慎了，就大开大合打呗，那个比赛进了10个球。然后呢还是刚刚结束，再往前数我就想不起来，咱只能想今年的球啊。再就是那个世界杯德国7-1库拉索，
1: 嗯，
0: 因为那个应该是世界杯最大分差，就美加墨世界杯啊，然后呢7-1还有场比赛，就是我们电台杨萌猜对那场比赛，
1: 嗯，
0: 12年之前
1: 是八比零，
0: 七比一。但那场比赛当时咱们还有官方啊，官方有一个大家可以预测的一个小平台，官方的平台，当时有一个我还记得，三哥和明飞，
1: 嗯，
0: 他俩呢斗胆猜了一个冷门，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个选项叫胜其他，
1: 嗯，
0: 就是应该是，对，应该是三四个球以上，
1: 嗯，
0: 净胜，他就敢弄个胜其他，那是传为佳话啊。然后呢再能想到大比分的比赛就是欧冠决赛了，大巴黎跟国际米兰整了一个应该是五个球，应该是这样。那再就是今天早晨这场巴萨7-23团这个竞技，那这比赛打的咱们一会儿细说啊，咱把这九个球呢从头到尾跟大家来捋一下啊，
1: 嗯，
0: 看这个九个球是怎么发生的。
1: 好，接着再说一下英联吧，
0: 嗯，
1: 就是不行，这我说吧，我觉得老高能不能承受住，再来一次暴击？
0: 没有事儿，没有事儿，我吃完早饭来的，我能挺得住，
1: 坚强是吧？
0: 嗯，
1: 啊，
0: 再说联赛杯，哎呀，
1: 啊，
0: 我就不是昨天那个话了啊。
1: 但关键行，英联杯嘛，第三轮的收官对抗，
0: 嗯，
1: 曼联队呢是2-3被布莱顿逆转，
0: 嗯，
1: 但这个是怎么逆转的呢？曼联是比赛前十分钟啊，进两个球，
0: 嗯，
1: 让对手呢是让二追三。
0: 我得找这个原因，咱得知道他是怎么
1: 没
0: 的，啊，没
1: 的，
0: 嗯，他得知道他怎么来的，来的这个英联杯啊，嗯，第三轮比赛曼联二比赛，这场比赛其实呢，你要看这个整个的找原因的话呢，也好找这个事儿呢，我们可以理解曼联队被布莱顿逆转
1: 啊，
0: 好找这原因好找。
1: 怎么说呀？怎么
0: 你看这场比赛，毕费没上啊？
1: 啊。
0: 那个队长他就没上啊，然后呢后半期你给他派上场的时候已经晚了，还有一个呢主力后腰那个谁呀，梅努没上啊，
1: 嗯，
0: 那个主力边锋姆博莫没上啊，
1: 嗯，
0: 库尼亚也没上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说好替补都60几分钟，你跟库尼亚80多分钟上去的，你说一事无补了。还有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对方的三个球怎么来的，我们曼联呢是这个让二追三，不是咱是这个让三，咱自己收获两个，后面那三个球啊是反击抢断加反击。你2-0之后呢，你松懈了，你以为这场比赛没问题了，结果被对方呢是打了两个反击，中间前面有一个抢断，就对方的布莱顿这边转换率也挺高，进攻效率也挺高，1-2-3就把你给赢了。所以这场比赛曼联队一输的不远，你要打板子的话呢，这比赛我觉得打给谁的板子？
1: 打给谁？
0: 打给主教练呗，
1: 是吧？
0: 打给主教练的板子呗。所以说这场比赛，你这么大的轮换，你包括主力门将都换了，
1: 嗯，
0: 二门是达洛首发的这场比赛，所以说你觉得这，你说谁能背锅？我觉得还是卡里克的问题呗。你2-0领先，你战术太保守了，你换人偏晚。另外呢，你针对这套阵容，你如此轮换，你对对方那个布莱顿赢你的风险严重估计不足。要打板的，我觉得这打十板的话，九板的再给主教练。所以说这个咱们今天呢给曼联队找补了一下啊，英联杯第三轮最后一场比赛，曼联队2-3被布兰顿逆转了。
1: 嗯，逆转了啊，嗯，老高说的也是，哎，非常的无奈啊。
0: 有原因，有原因。
1: 是，那接着我们还是说点儿，
0: 嗯，
1: 相对来说喜庆点的事儿，
0: 嗯，
1: 亚运会啊，男篮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呢是险胜的沙特，晋级到了四强当中。
0: 嗯，
1: 我们的这个比赛的分数呢是
0: 87，
1: 78-78，
0: 好记，87-78，嗯，87，
1: 对对对对对对，嗯，我记反了一开始啊，
0: 嗯，
1: 对，87-78晋级到了四强当中啊。
0: 嗯，好，这比赛咱们一会儿详细说啊。这比赛打的其实还有一波三折，另外前四强诞生了，大家已经这个四强呢跟我们赛前的预测呢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亚运会的比赛我们是把日本队排除在这个强队之外，因为这次四强呢，你看大家可以想到那中国那个中国赢了沙特，然后伊朗、韩国加日本，这四强跟球迷赛前预测的是一模一样，而且呢很多球迷已经是现在把这个整个亚运会的三强都给排好了，三强的不分排名顺序啊，把日本队给排除了，韩国、伊朗、中国，这是三强。日本队被排除的理由是，这一次他那个八村垒啊、河村的这个渡边的霍金森这次都没来。
1: 嗯，
0: 哎，有很多朋友不理解，哎，为什么你多道主你这个球队你不派一个二，你派个二队来？这一次呢，是他的确确确是一个二队来啊，因为他现在我觉得有点现实的过分了。
1: 怎么说？
0: 亚运会啊，不是国际篮联的 A 类比赛。啊， 它跟奥运排名啊、奥运资格呀、奥运积分呢，它是不沾边的。好，这一次呢，就算人家是东道主，他其实也没个争冠诉求。结果呢，咱说句实话，可能就是来个二队应付一下，可能就这样啊。所以说呢，现在三强呢，把这个日本队东道主球队排除在外了啊。好，还有呢，亚运会男足比赛两大超龄发挥，中国队2-1赢的朝鲜队非常不错啊。无锡张玉宁互为成全，咱们就把朝鲜队给赢了。开门红非常好啊。
1: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 U20 女足世界杯淘汰赛的第一场比赛，中国队呢最终是点球5-6输给了意大利队啊。也是比较遗憾吧。
0: 哎，能打到点球输给意大利队，可以 U20 女足，行，可以。毕竟，哎，各位大家别忘了，这是 U20 女足世界杯到顶了。我们很多的 U 系列球队当中呢，只要是能打进世界顶尖级的，像世界杯世少赛、世青赛这样的，已经是完成任务了。我们 U20 女足能进淘汰赛，在 U20 女足世界杯这个层面，我觉得应该给姑娘们点个赞，不应该太苛求他们啊。而且是点球输的意大利队啊。好，另外呢，今天有这个亚冠呢，亚冠二级联赛今天会揭幕，申花队呢是残阵对阵。但毕竟流浪者这场比赛，包括这次申花队能不能小组出线，我个人不是特别看好。当然希望打脸啊，咱们希望中超这三个球队精英联赛、二级联赛都有一些出彩发挥。两个精英联赛球队已经是首轮比赛双双开门红，来了一个双响，申花队能够借精英联赛两个球队的这个气势吧，看一看在这个小组当中能不能也来个开门红。但是现在申花队这个残阵，又没有这个亚冠专属名额外援这个引进，我个人是对他持一个保守的意见啊。好，这是今天体坛龙虎榜节目为各位安排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精神赛况。精神赛况呢，咱们分几类。精神赛况，我们先说的是欧洲联赛的西甲赛况。
2: 高度丈量竞技极限，速度迸发赛事激情，深度挖掘幕后故事，广度纵览体坛全景。体坛龙虎榜，最动感的体育声音。

0: 今天凌晨西甲第一轮比赛呢，严格一讲呢是第三比赛日啊，因为有一场比赛他们已经是在这一周之前已经提前打了。今天凌晨的热点比赛一定是巴萨，凌晨3:30主场对桑坦德竞技。两个球队赛前情况咱们做个小铺垫。巴萨呢，过去对桑坦德竞技18场比赛战绩是赢了15场，另外3场比赛是平局，也就是说呢，这18场比赛对桑坦德竞技呢是没输过球。新赛季巴萨打得非常强势啊，开局6场比赛可是保持全胜的，有4场比赛进了5个球。上一轮联赛4-2胜的莱万特，排名呢是在积分榜的第一位。桑坦德竞技的球队呢，主场还行，但是呢，客场2连败，最终比赛结果呢是巴萨以7-2的比分狂胜了桑坦德竞技。不过提要的时候提到过啊，这7-2的比分，现在呢，真是足球比赛里面很大很大了，加在一起呢，你看90分钟，咱家常规时间90分钟，你进了9个球啊，而且呢，这比赛的分布8分钟、25分钟、30分钟、36分钟，时间也分布的也挺均匀的。咱们就说一下啊，这9个进球，第一个进球开场8分钟就有了，亚马尔分球，坎塞洛有一个爆杆射底波，提示大家一下啊，这个球呢，如果是喜欢看进球的朋友，这个球呢你得看，坎塞洛这个呢，我算了一下，大概呢是有27米到28米这个距离，球打得非常精彩，压得很平很直，力量很足，爆杆射底波，距离还是远的27米。因为大禁区线呢16.5米，再往前，我一般算这个，射门的这个距离是这样算的啊。因为解说比赛的时候需要一些这个数据做一个支撑，多少米的射门，我是这样来算的，给大家做一个我解说比赛中小技巧。你先把这个禁区的这个数据给它掌握了，球门高度啊，包括大禁区线的罚球线的这个高度，然后呢小禁区线的高度，12码点的这个数据掌握了。16.5米这个发球线，这个，然后弧顶的9.15米这个数据，然后呢，剩下的大家说没有线作为参考了，怎么办呢？现在足球场地啊，大量的足球场地基本上吧都覆盖了，它那个草坪呢是颜色是有分区的，一溜深一溜浅，这个呢没有国际足联的硬性规定说你这一溜必须多少米，一般来讲呢是5到7米。我问过体育场工作人员，一般来讲呢这一格是5到7米不等。所以说呢，咱只要把蓑衣湾那个一格啊，这次换草皮了，我就不能用上次的数据来进行了，可能换草皮那个数据，等换完草皮之后吧，我再问一下蓑衣湾的这个工作人员，你这一溜一格是几米？你再加上这个数据，一溜5米、10米或者7米的话，7米、14米，这一下子他的罚球的基本上的数据多远就可以估算出来。今天早上我看这个米数应该是在27米到28米左右，这脚球呢是爆杆射底波，打得非常精彩漂亮，第一个球。然后呢，第25分钟的时候，拉维尼亚造点球，操刀罚中八。巴萨2-0，第30分钟的时候，马盖特盖伊有个进球，桑坦德竞技扳回一分来啊。第36分钟的时候，坎塞洛远射造对手一乌龙球，巴萨3-1。第42分钟的时候呢，是拉菲尼亚梅开二度，巴萨就4-1了。42分钟，然后呢是45分钟，阿德耶米造了一个点球，亚马尔主罚点球被扑出来了。这个点球呢，你要说他罚的质量很差吗？我觉得还可以，他是奔了一个右下角，这个角度可以。要讲咱鸡蛋里挑点小骨头的话呢，这个速度呢稍稍不是那么迅猛，对方呢也什么原扑对了一个方向啊。然后第65分钟的时候，对方有一个超级巨大巨大的失误，就被巴萨抓住了。然后呢，桑坦德竞技呢？这个被桑坦德竞技抓，桑坦德竞技的是2-4，那个时候怎么叫超级超级巨大失误？你干嘛？你门将，你还想戏耍对方的前锋，你还想扣球转身，还把这球给拉一下，人家没吃你的火，然后这把球从你门将脚下断下来了。66分钟的时候，阿德耶米再造点球，拉菲尼亚命中帽子戏法，巴萨5-2。79分钟的时候呢，亚马尔助攻，热苏斯呢推射一个死角，巴萨6-2。第89分钟的时候，阿德耶米助攻，亚马尔进球，巴萨7-2。阿德耶米最后的球助攻是极其漂亮的，从左边路的自己的半场就一条龙主攻，一直推推推推到前面，再一分球，然后亚马尔进球，巴萨最后7-2。各位，9个进球是这么来的。
1: 嗯。 这是九个进球，数量可真是不少啊！这场比赛如果大家谁看了的话，估计也是啊，激情澎湃的一场比赛吧。接着呢，再来说一下今天凌晨一点啊，马德里竞技对阵奥萨苏纳。马德里竞技呢是3胜1平1负，联赛呢排在了第四位。开局的表现呢还是相当好的啊，主场呢是1胜1平的成绩。比�赛呢在客场呢是有反弹，3-0大胜了皇家社会，结束了自己的连败。那么今天凌晨呢是4连客打完，奥萨苏纳呢2胜1平2负的成绩，西甲呢赛前是11位，3轮不败啊。最近的两场比赛呢被阿拉维斯和西班牙人击败。赛前呢马德里竞技的数据上支持的会更多一点，因为最近的10次对决当中呢8次都是赢球的。那这场比赛呢，我们说之前啊。巴萨冲击的是6连胜，打进6球的亚马尔还有拉菲尼亚呢，要追的是姆巴佩。最终呢，马德里竞技呢是4-0战胜了奥萨苏纳。比赛第24分钟，戴维森是在前面呢2连击啊补射破门，马竞呢1-0。比赛第54分钟。李刚仁在禁区内调整之后低射破门，马竞2-0。随后呢，比赛第63分钟，马德里竞技3-0。比赛第82分钟，巴埃纳前插的推射破门，马竞4-0。明天凌晨的比赛1点，皇家贝蒂斯对阵赫塔费，马拉加呢对阵的是比利亚雷亚尔。今天凌晨其他的两场比赛结果。凌晨1点呢是拉科鲁尼亚0-1输给了塞维利亚。3点30分，莱万特对阵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这场比赛是有推迟的，今天没打。
0: 那比赛特别有意思啊！比赛两个球队都已经进来了，都已经热身了，身上都已经跑热了。结果呢，裁判员过来一看，说这个雨不行啊，这个雨哗哗下，然后呢，场地积水呢，裁判用球试了一下，影响球的滚动了，然后说这比赛不踢了。然后呢，这个预期这半时停不了，商量商量去呢，这比赛不踢了。而且呢，补赛也很难，因为现在这个赛程是一环扣一环，一轮扣一轮。那么莱万特跟毕尔巴鄂竞技这场比赛被推迟之后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要看到官方什么时候补赛这个信息，找一个补赛空档吧，然后呢打比赛的补赛。就是每到联赛当中，包括中超联赛，各位，他每年的制作赛历的时候呢，都会找至少是1到2个，一般来讲呢是2个叫补赛的间歇期。他会故意留的这个间歇期，就是防止这样的补赛。你别把这个赛程装得满满，遇到这个情况之下，你这时候打不了。你像咱们原来说武汉三镇嘛，那个保级球队这边他少轮次，然后呢，这个辽宁铁人队一定也少个轮次。那么大林博队是不是也有补赛？大林博的补赛就是启用了中国足协包括中足联的补赛的窗口期，每个联赛当中都有补赛窗口期，西甲联赛我估计也是这样。好，接下来呢，关注一下英联杯第三轮的比赛。今天呢是第三轮比赛最后一场球，曼联主场对布莱顿。哎呀，博提奥的时候已经提到过啊，评论区这边说，这个英联杯的比赛谁不轮换呢？不是不让你轮换，你不得有个前提条件吗？
1: 你得看对手是谁呀。
0: 一方面你看对手是谁，你和布莱顿队这场比赛你和轮过换，这也很正常。我的前提条件是你得把球赢了呀。你要说这场比赛我就不想赢，你派个二队去，你全轮换得了呗，是不是？这个轮换是没毛病，但是呢，你轮换一看不行，你赶紧调啊。所以这场比赛为啥说我觉得主教练这个十板的九教练挨九板的呢？因为一方面你轮换的时候是不是没瞧得起人家，赛前你的战略的布局就错了。另外一点呢，你这比赛的换人，你看情况不妙，你换人的时间66分钟、80分钟，你这时候换人已经于事无补了。咱们说这场比赛啊。老特拉福德球场呢，布莱顿呢，最近5次客场比赛呢，您别看呢，还赢过几场比赛。两个球队上周末的英超联赛，曼联队主场是0-1输的曼城。当然这个事儿呢，咱们就是有个错漏判，啊，这个事儿咱不纠结这个事儿，吃亏就吃亏了。赛季主场首败，然后呢，布莱顿队是5-0的考文垂，赛季至今呢只有1败。两个球队状态的话，其实呢差不了多少。你布莱顿赢了。曼联0-1曼城，你刚提到那是个错落判，这场比赛呢，其实赛前呢各方的预测是曼联队被看好主场获胜的，但是最终的比赛结果呀，曼联队来了一个2-3输掉了。第8分钟，莱西右路内切抽射破门，曼联队1-0领先。第9分钟，阿福德这场比赛你还是首发的啊，断球呢打门被扑，芒特补射破门，曼联队2-0布莱顿。哎，这个时候曼联的天就阴了。 对于他们这个心态就发生变化了，2-0，你小样，你在我这主场，我们肯定不拿你，2-0算少的。接下来球队有点小松劲儿。然后呢，比赛第45分钟的时候，对方有一个禁区右路低射破门，布莱顿的扳回一分来，这是一个反击球。曼联队呢，整个的后防线这边有一空当。65分钟的时候，格罗斯禁区得球之后低射破门，这个球呢是在曼联队在中间倒脚的时候被对方一个抢断抢下来之后打一个反击，也算是一个反击。然后呢，曼联队呢2-2被布莱顿追平了。这时候主教练一看不好，然后纷纷换人，对不起，来不及了。69分钟的时候，对方又是一个反击，德克伊珀禁区捅射破门，布莱顿连追三球，3-2反超曼联。你说这个2-3被逆转，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啊，大家可以有不同观点啊。卡里克承担绝大部分的责任，两球领先之后，球队的战术太过于保守了，你把这个主动权就完全交给对方，换人也比较偏晚，局势失控之后呢，你才想换上主力，轮换阵容呢，你的确刚刚提到你不是不让你轮换，但是你这套轮换的话，你是不是赛前风险的估计严重不足啊？另外一点呢，你说球员有没有观点呢？石板的卡里克打9下，然后队员们打1下，那一下子是两球领先之后啊，心态太松懈了。后场呢是频繁出现致命失误，这个是曼联这场比赛输球的主要原因。主教练指挥加球员的临场的执行都是有一些问题的。
1: 好，这是我们说的曼联的比赛。今天呢凌晨还有其他的3场比赛，也是杯赛啊。
0: 是2:45，埃弗顿1-0在主场赢的狼队。然后呢，同一时间，弗利特伍德在主场1-0胜的谢菲尔德联队。凌晨3点比赛，考文垂1-3输给了阿斯顿维拉。主教练呢，刚才咱们提那个英超主教练的下课的一个排行榜，刚说的主教练是排行第一。这场比赛，咱虽然是杯赛，但你又输了，你现在连口缓气都没有办法。昨天晚间比赛呢，是彼得堡联队3-3平的巴恩斯利，西汉姆联队主场2-3输的富勒姆队，雷丁队在主场1-2输的布伦特福德。
1: 好，接着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明天凌晨的比赛，因为明天凌晨呢是有曼城的比赛啊。明天凌晨的2:30，曼城呢对阵的是诺维奇。曼城呢之前3战诺维奇呢是保持着全胜的成绩。上周末呢，曼城客场1-0战胜了曼联之后是5连胜，那么连续3场比赛呢都是有零封的。对手诺维奇呢是英冠的球队啊，实力相对来讲呢是比较一般的，因为相差的比较悬殊，所以呢赛前我们预计曼城这边呢对于首发的球员来说会做出一个重大的调整，像麦卡以及阿迪啊等等这些球王呢。球员啊都有希望可以首发出场。进攻端呢，除了哈兰德，其他球员呢也都需要为这个赛季当中的处子球所努力。还有一点需要提到的就是这个曼市德比当中吃到红牌的福登停赛。当然我们说诺维奇呢7场比赛当中打进了5个进球，助攻1次的杜尔可能会给曼城的后防线制造一些麻烦。
0: 曼城队明天比赛对诺维奇，你是不是在打个电话给曼联说一声谢谢啊？
1: 怎么这个谢谢从何而来？
0: 我本来也想轮换的，我一看曼联被打成这个样子，打个电话，谢谢谢谢啊，你提醒了我。你想吧，这场比赛之前曼城队赛前怎么动员，大家一定要紧起来啊，千万不要学昨天那个曼联啊。
1: 这话都叫你听着了，
0: 一定是这样的，一定会把曼联拿出来做反面典型的。
1: 当然这个比赛任何一个对手，我们说尤其是杯赛当中，因为意外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所以就不能掉以轻心。但你要说就以曼联为剑倒是可以，但你说诺维奇和布莱顿之间做一个比较，我觉得诺维奇的实力就是差距还是有。
0: 反正这个东西还不能掉以轻心吧，你千万不要什么阿比队长也换，主力后腰梅努也换，姆博莫边锋也换，库尼亚你也换，你们连1号门将你也换，你这我觉得有点拖大。这曼联啊，好，接下来咱们再说这个亚冠啊。亚冠精英联赛昨天晚间的2场比赛，先打的是18点的全北现代对白太阳神。全北现代队呢，上一轮联赛主场是1-2输 FC， 6场比赛2胜3平1负这个成绩来，状态呢就这个成绩，2胜1负3平，应该说不算太稳定啊。但是最近4场比赛，这个球队都有进球，攻击端这边表现还可以。白太阳神的联赛积分榜呢是排到第3位的，上一轮联赛客场是3-2击败的京都不死鸟。相比之前2连败的状态呢是有所回暖的，双方最近一次交手是在2018年4月份的亚冠联赛，全北现代是2-0击败的白太阳神，交锋战绩包括心态这边多多少少有点优势。这场比赛预测也是全北现代拿分的机会更高。 最终的比赛结果呢是全北现代2-1赢的白太阳神。这三个进球分别是第一个来自于比赛第30分钟全北现代的奥罗伯有一个进球，比赛第48分钟是伊塔洛有一个进球，下半场比赛第69分钟的时候呢是白太阳神队的神功杨红有一个破门，比赛2-1完事。
1: 嗯，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太港对阵神户胜利船的这一场啊，这个呢是昨天晚间的8:15，神户胜利船呢状态非常火热啊，赛前的6场比赛各项赛事当中呢是5-1的成绩，打进了10个进球，丢了4个球，这个胜率呢是83%。那么上一轮的美职联主场呢是2-1击败了鹿岛鹿角，对手呢太港也是泰国足球的老牌劲旅了，6次呢是夺得了泰超的冠军，开局呢也是2连胜。最近呢，6个主场比赛当中呢4胜2平，保持不败的一个成绩。那主场呢，对于他们来说呢，是一个高温高湿的一个天然优势。但是呢，这场比赛预测多数分析说，觉得神户客场取胜的概率也不低啊，这个比分呢是更倾向于1-2的，神户的胜率呢是35%，平局的概率36%，太港的胜率呢是29%。那么最终的比赛结果就应了这个赛前我们预测的一个比分是1-2的比分。比赛第10分钟，神户胜利船的小松连打入一球，上半场补时阶段，小松连自摆乌龙球。下半场的第61分钟，大破勇破是助攻了武藤佳打入一个进球，那么最终呢太港是1-2输给了神户胜利船。
0: 再说一下后续的比赛有个延续啊，因为我们现在说这个亚冠比赛说的东亚区多了一点，西亚区呢少提及，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西亚区，因为 C罗最近的时间状态的确不好，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他心态的问题。亚冠经联赛西亚区首轮比赛对抗利亚德胜利，客场0-4败给了阿联酋的安因队。沙特媒体呢赛后呢真心没客气，是喷了 C 罗。怎么喷？因为首先你是球队的头牌嘛，然后呢还是一个队长。C 罗呢比赛大部分时间里面是没有制造出威胁的进攻的，咱先别说你有助攻有进球，你威胁性进攻都没有制造出来。然后呢球迷赛后认为这场比赛呢你如此惨败0-4， C 罗要承担主要责任，球员这边你要承担主要责任，然后呢主教练这边你承担的另外一个主要责任，就是场内场外，场内 C 罗主要责任，场外你主教练博特科特啊，你要承担主要责任，而且呢球迷喊你主教练赶紧下课。首先一点呢，利亚德球迷认为呢你这主教练呢没有拿出期待中的执教水准来，对安因队的攻防两端没有有效的应对方案，整场比赛呢你在场边这边呢黯然神伤，也不清楚你是家里下水道堵了还是什么情况啊，就是一点打不起精神头来，证明手中呢也没有能够挽救球队的有效对策来。然后呢利亚德球迷赛后要求俱乐部呢立刻采取行动，包括呢对 C 罗包括对主教练的处境都需要一个重新评估，然后给球迷一个交代说法。然后呢球迷说了，你这俱乐部高层啊，你如果再不想出整改方案来的，你想夺冠你基本上不大可能。我刚才提到 C 罗，现在大家觉得世界杯之后是不是觉得这个状态有下滑，一方面年龄在增加，这一点无可厚非，但其实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心态问题的话，卡塔尔世界杯淘汰赛 C 罗从主力变成替补，我觉得是对 C 罗心理冲击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他世界杯期间呢已经是体现出来，你看他梅西世界杯期间的表现，那个哈兰德的表现，巴佩的表现，那么是不是 C 罗看在眼里，的确也记在心上，他的心理冲击是不是有点大，包括现在的场外舆论呢，媒体呢，球迷的巨大的争议呢也持续对他有个消耗。另外一点呢，他今年呢41岁了，你
1: 年龄上的问题，
0: 爆发力啊，持续的冲刺能力啊，往返能力啊，你是不是你都在下滑。另外一点呢，你回到联赛之后呢，你不是在葡萄牙国家队啊，你葡萄牙国家队当边你想有谁啊，有拉莫斯，有莱奥，还有毕费毕席，你身边是站的谁啊，你现在 C 罗你再不再是全队围绕你转的第一战术核心了，心态方面应该是有点小失落，现在可能影响到状态了，不希望 C 罗这个状态由此就滑下去了，还是希望他可以重振旗鼓，毕竟你还是世界足坛这大神级别的存在，还依然是有这样一个形象有的，不希望你这个旗子倒下。
1: 嗯，好，这是我们说的 C 罗的事儿，也是沙特联赛的一些事儿啊。 沙特的球迷啊。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申花，申花的这场比赛呢是在昨天晚间的20:15，
0: 今儿
1: 啊，今天晚间啊，今天晚间的20:15，我们所在的这个组别当中呢是这组听天泽维亚以及申花和这个。罗宾尼流浪者以及柴真，那这个比赛的对阵呢，今天晚间的6点先开始的是听田的比赛，紧接着8:15就是申花的比赛。小组赛的首轮比赛呢，上海申花会在主场迎战流浪者。赛前呢，申花这边呢也算是遭遇到了严重的人员危机，几乎是半套主力阵容没有办法出战的，所以呢，这个。遭遇到开门黑的可能性其实挺大的啊！这场比赛赛前呢，盖伊、蒋胜龙包括李可，申花的主力球员受到了伤病以及抽调的一些影响。吴曦和朱晨杰呢是入选到了男足的亚运队，他呢。

0: 一、蒋胜龙、李可还有陈进一，这都是有伤病的。那么攻防坚守的这几位，包括右路的猛将，那就让申花的战斗力呢直接就锐减了。反观对手这边呢，他们不存在任何人的缺阵的一些困扰。那么此消彼长，虽然说申花这一场比赛是主场作战，但是呢想要击败流浪者，斩获亚冠的开门红，现在来看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1: 二级联赛还是传统的小组赛的赛制啊，我们第一场比赛非常关键，主场对单比尼流浪者，然后接下来再打比赛排序小组比赛，看能不能出现。这次呢不太看好上海申花呢，还是有点这个相比较来说呢，因为这一次中国足协这边不是给了各俱乐部亚冠的专属外援名额吗？
0: 嗯，
1: 你看咱们现在北京国安包括海港这边，咱们打亚冠联赛好多年了，在外援人数这边呢，咱们打这么富裕的仗呢好多年没有出现了。北京国安呢，咱们算哈，算咱们这边呢，但是咱们算一下啊，算一下赛鸟塞尔吉尼奥，北京国安队现在是8+1的一个配置。海港这边呢，咱们再把那蒋光泰给算上，那海港这边配置是不是以7+1啊？这几个那个亚冠专属外援好不好使？那你之前两场比赛，阿克洛开场就有进球，那反抢多好啊！还有叫捅射，杜奇亚克反超的比分，海港队这边格劳有进球，而且呢，全场那个。我昨天节目当中提到那个数据多炸裂啊，48次传中球成功了47次，就这几个这外援找的亚冠专属外援，这特别特别的立竿见影啊。然后呢，亚足联是24到25赛季取消的亚冠外援出场限制之后呢，中超球队终于吃上了一个外援人数方面的红利，咱吃到了。但是接下来呢，上海申花这边，你这次是没有使用亚冠的专属外援名额的，而且呢，大家可以像米利诺提前解约了，他现在呢原则上剩下了阿苏埃拉、唐特谢拉、马纳法。这四个外援，这个刚提到这盖伊有伤啊，但是呢，他是比赛开始之前，临阵为盖伊报了名了。这盖伊能不能打，打出什么状态来，这要挂一个问号。他是凑成了一个五外援阵容，再加上刚才洛黎提到那个吴曦啊，朱晨杰啊，杨浩宇啊，他的被亚运队抽掉。还有一个要了命的陈锦一缺席，那申花队这一次小组比赛二级联赛能走多远，真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赛不是很乐观。但现在的两个亚冠经联赛球队都开门红了，也许这一次中超联赛真是时来运转，这个好运气会给今天8:15比赛上海申花队的身上。好，接下来还是精神赛况这个内容啊，精神赛况之亚运会了。咱们要说这个足球篮球，咱们先说这个足球。昨天晚间的18点，很多朋友在看这场球啊。亚运会小组赛首战对手是朝鲜队。赛事官方赛前表示，男足半决赛呢会第一次使用 VR。咱们先说这个啊，我真是没想到，各位，亚运会足球比赛，亚运会是亚洲综合性运动会，那已经是顶尖级别了。你这样的运动会，你差钱儿，你还是差啥呀？怎么这个足球项目比赛到了半决赛才会使用 VAR 呢？这个我不是很理解啊。你可能觉得亚运会男足比赛、女足比赛这个只是大型运动会当中的一个小分项，还不足以支撑全程用 VAR 吗？根据比赛规则呢，昨天人家组委会站出来也说这句话了， VAR 技术呢只是在半决赛、3-4名决赛和冠亚军决赛当中来使用，而且呢，这个小组赛及1/4决赛呢不受其影响。那这样的比赛变数就很大了，那比赛安排呢，这裁判判罚就变得非常复杂跟关键了。就现在呢，小组赛包括1/4决赛，你裁判的判罚完全依靠这个现场的一个判断，参赛球队你必须得适应啊。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球队、很多球员，虽然是地区级的国家队的一个比赛，地区级的球队的组成的一个球员的比赛，但是你大量的比当中你是有 VR 的球员已经很适应了，你突然间变成一个没有 VR 的比赛，球员需要适应一下，毕竟呢你心里得有准备，裁判员每次判罚都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比赛的走势，错误的判罚很可能就一次错误的判罚， VR 没有提醒的话会导致球队失去晋级机会的。中国队这边呢，这次亚运会呢跟伊朗、阿联酋、朝鲜队分在一组，这也说到好多遍了啊，死亡小组揭幕战昨天打朝鲜队能不能开门红，至关重要。两个球队今年3月份西安四国赛1-1打平，那场比赛呢，咱们数据是全面落后的，最后时刻呢是绝平的对手。时隔半年再碰面，1-2-3男足昨天赛前发布会很高调、很强势，说这场比赛我们就要开门红。
0: 这么的笃定吗？
1: 嗯，实现了。
0: 行，
1: 嗯
0: 啊，也是，关键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最终的结果并没有打脸啊。比赛第14分钟，毛伟杰呢中场回防拉着对手犯规，吃到了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一张黄牌。

0: 比赛第27分钟的时候，朝鲜队的右路长传球的进攻，崔国跟上推射死角破门，于二三国足呢0-1落后。比赛第45分钟，吴曦呢是左路的传中，张玉宁甩头顶入了远角。上半场比赛呢，我们是1-1的一场平局。比赛第67分钟，张玉宁的禁区前的头球摆渡，吴曦跟上之后的轻巧吊射破门。U23国足2-1反超了比分。那么最终的比赛结果呢，我们 U23 国足是2-1的比分击败了朝鲜队。首发阵容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发呢门将这边是李浩，李浩昨天也是有神扑啊，另外呢还有胡和涛、刘浩帆、朱晨杰、贺一然、杨曦、徐斌，还有吴曦后来呢是有彭笑替换啊，毛伟杰呢是在60多分钟的时候穆塔利夫替换上场，以及张玉宁。
1: 毛伟杰首发，
0: 张玉宁是首发。
1: 毛伟杰首发，咱之前不说过吗？毛伟杰就这个联赛状态呢，他的首发概率呢一定是概率很大。
0: 是
1: 这场比赛首发打了63分钟，被穆塔利夫换下来。
0: 对。然后接着呢，我刚提到的这个张玉宁呢，是82分钟的时候被拜赫拉姆所替换啊。接着呢，还有王玉栋，王玉栋这边呢是82分钟的时候被蒯继文所替换。那么这样呢，小组赛首轮比赛结束之后呢，伊朗和中国呢都是积了3分，中国呢是以净胜球的劣势排在了小组第2，伊朗队呢是排在了小组第1，那么朝鲜和阿联酋分别排在了第3和第4位。
1: 好，咱们再说一下中国女足的比赛。中国女足比赛的对手呢是乌兹别克斯坦，跟男足比赛不太一样，中国女足呢小组比赛呢，那就是那话怎么来说呢，洒洒水啦。接下来呢是到4强赛之前应该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啊。咱们是9月17号的13点会有亚运会小组赛的第2轮比赛，这场比赛是这组的同名之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今天下午的比赛，第1轮比赛中国女足5-1大胜的中国香港队，乌兹别克斯坦是1-1平的菲律宾。中国队的积分榜呢赛前是3分领跑，乌兹别克斯坦跟菲律宾队呢是1分紧随其后。简单说一下出线形式，小组前2名加上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会晋级到淘汰赛。中国女足呢把这场比赛给赢了，基本上呢就小组第一了，不是小组出线的问题，就锁定小组第一了。最后一轮比赛呢打菲律宾队压力就会小很多。再看一下对手乌兹别克斯坦，大家注意，乌兹别克斯坦呢最近几年时间跟中国足球队交流的频次非常频繁，也就是说呢这两个球队之间的感情啊，或者是比较同频啊，或者是两家足协关系比较好。乌兹别克斯坦也是咱们中国女足近来交手球队最多之一，男足这边也是，彼此之间比较熟悉。这一次呢他们保留了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这样一个班底。中国女足呢当时呢在杭州亚运会当中呢是遇到过乌兹别克斯坦，是铜牌战7-0大胜对手啊，赢了7个球。今年的亚洲杯的比赛当中呢也碰到过一次乌兹别克斯坦，那场比赛呢赢了，但是赢得的比分小了一点，是3-0。今天下午的1点比赛再度交手，中国女足也就是赢几个球的这样一个悬念，赢球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赢球咱们基本锁定小组第一。
0: 好，那这样呢我们接着再来说一下篮球方面的情况啊。昨天的下午呢亚运会的篮球比赛，男篮的比赛呢是1/4决赛开打，中国男篮呢对阵的是沙特。赛前的预测呢，中国男篮只要正常发挥会轻松大胜对手晋级到4强。最终结果呢，经过了4节比赛的较量，中国男篮呢是以87-78战胜了沙特，挺进到了4强当中。4节的比分呢分别是27-24、21-15、14-23、25-16，中国队是在后啊。第1节比赛当中呢，廖三宁连砍7分，中国队呢开场13-6领先，打停沙特。暂停之后，中国队呢还是领先10分，但是随之而后呢略显懈怠，沙特呢把分差缩小到了1分。首节的最后一攻，首节战罢。那我们是27-24领先于沙特。次节比赛当中呢，双方就陷入到了拉锯战当中，中国队呢是保持着微弱的领先优势。上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呢48-39领先于沙特。中国队的前2节比赛当中助攻数呢只有6次，三分球呢是8投2中。那么第3节比赛呢，我们的外线找到了一些手感，廖三宁和崔有希联手投进了3记3分，中国队呢领先11分。随之而后呢，沙特队是打出了一波 把比分呢追到了60-0。郭士强在暂停之后，沙特打出了2+1的进攻，反超了比分。三节比赛结束，中国队呢是一分落后，62-63落后啊，单节净负10分。末节的比赛当中，是于家豪连投带罚得了4分，双方呢69-0，中国男篮啊是打出了一波流啊，领先了8分。比赛结束前27秒，崔永熙呢是中投得分，中国队呢领先9分。沙特呢就没有机会了。那么最终呢，我们是87-78击败了沙特队，挺进到了4强当中。中共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呢是胡金秋、王俊杰、崔永熙、廖三宁和庞征林。球员的数据呢，廖三宁是30分、7篮板和4助攻，于家豪呢16分、9篮板，胡金秋呢是14分、5篮板，崔永熙13分、9篮板。
1: 那比赛因为跟晚间足球比赛时间正好错开呢，也找时间去瞅了一下啊。四节比赛比分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节比赛呢我们赢了3分还行，第二节比赛呢赢了6分还行，咱们第三节比赛打得特别不好，第三节比赛呢咱们输了9分，14-23。好在呢第四节比赛我们把9分正好给填上了，25-16。所以说呢这场比赛啊，对中国队也是提了个醒，你以为呢这个亚洲这边亚运会代表队你到现在为止你可以趟着走横走，也并不是这样啊。咱们多说两句昨天的其他比赛，然后呢再展望一下四强。昨天的其他的四分之一决赛呢，东道主是85-78击败的中国台北队，晋级到了四强。伊朗队呢是79-74险胜的巴林队，晋级到了四强。半决赛对手呢是韩国队。伊朗男篮上半场领先了9分，差一点被对手逆转了，最后呢1分11秒，巴林男篮把比分追成了74-74。然后呢，加姆西迪连续关键得分帮助伊朗队再度领先，最后惊险的赢了这场比赛，差一点点就被淘汰出局了。另外一场热点比赛，韩国队打约旦男篮，比赛开始韩国队就火力全开，第一节比赛领先20分，最终呢是114-80赢了对手34分，进到了四强。现在看着四强球队呢，跟大家呢赛前的猜测呢是一模一样的。四强球队啊，你看日本、韩国、伊朗，包括中国。而且呢，咱们球迷这边呢说，现在应该是像中国队啊、韩国队啊、伊朗队这边，应该是整个亚运会当中的男篮的这个三强了。东道主被排除在外的理由，博奇奥都是提到过，因为他这次，他都没来。你包括他八村垒没来，河村永辉没来，渡边雄太没来。马场雄太没来，霍金森也没来。这一次你说是日本的二队参加亚运会不为过，原因呢提到了，因为亚运会的比赛不是 A 类赛事，它跟这个奥运会的分不沾边，所以说呢东道主球队呢他好像对争冠这诉求这边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战意，就派个二队来打一打，打哪算哪。其实你这样说的话就容易轻敌啊，各位，他们那边有一个规划内线叫科克，但是他跟霍金森的水平不在一个档次啊，别忘了他们是有主场加持的，但是实力呢应该是在昨天晚间我们赢在沙特队之上。咱们讲的是东道主日本队啊，如果中国男篮刚才提到了还是昨天晚间昨天下午你打沙特队那场比赛的防守水平的话，你接下来比赛你不会太容易，甚至我说一句危言耸听的话，你接下来比赛你会很危险。我的前置条件是你中国男篮还是昨天打沙特队那个防守水准，你怎么去赢日本队？首先日本队首先他的内线已经太差了，就这套阵容的话，咱们这个于家豪、胡金秋对日本队这个内线他是一点优势都没有。他现在能想到，就是咱们不太懂篮球能想到咱都可以判断得了日本队打中国队的这场比赛半决赛，他一定是五外线轮换，然后呢快推加上转移，然后三分线看能不能投出水准来。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咱们必须的把对手那个三分球给遏制住，只要这场比赛他们三分球投不开，咱们就不难。接下来那就是9月20号的决赛，咱们就直通了，至少呢也是个银牌呗。至于另外一组呢，韩国对伊朗的比赛，这就不好猜了。我个人是比较看好韩国男篮小比分淘汰伊朗队，然后呢决赛中韩对抗的，因为韩国队已经是三届冠军了，全主力出战，而且不少球员需要那个金牌免一下兵役嘛，他的战力还是很强的。
0: 对，战役很足啊，对于他们来说。那昨天呢也是比较应景啊，开拓者这边呢官方晒出了杨汉森的训练照片。上个月的世预赛当中呢，杨汉森是回到了国家队，带队2战全胜。卡塔尔那场比赛当中呢，他出战了19分钟，投篮呢是11中7。 拿到了15分9篮板和1助攻的数据。那么在对阵黎巴嫩的比赛当中，亚汉森呢是出战了25分钟，投篮呢是9中8，19分9篮板和2助攻。结束了国家队的任务之后，亚汉森就回到了美国，来跟随开拓者去备战 NBA， 并没有随着中国男篮去征战亚运会。这个之前就说好了。
1: 对，咱们一个赵继伟没来，亚汉森没来，咱们还给郭志强点了一个赞，一个是老将，你该歇了。
0: 是，
1: 因为那个 CBA 联赛10月份就开始，前面还有季前赛，你应该回去好好备战联赛，你把我曾经职业到球队好好弄一弄啊。然后杨汉森这边，你下窗对这个杨汉森，对于接下来呢在 NBA 能不能站稳脚跟，对杨汉森来说特别一个关键。杨汉森的团队也说了，人家那个 NBA 球队也说了，你说哎呀，那能不能这你们亚运会不用他，其实也够用。好，行，老叔说行，那你
0: 也行，也能打，
1: 哎，
0: 不是打不了。
1: 哎，那你去吧，是这样。另外咱们说一下排球啊，亚运会呢排球项目昨天也是拉开大幕的，中国女排的比赛是12点，因为咱们跟这个对方是有一个小时的时差，咱们12点再加一这个时间，咱们对手是菲律宾队。哎呦，这菲律宾队大家想象一看，这菲律宾队是不是大家的牙痒痒啊？8月份那个天津亚锦赛，咱们12-3这个输的泰国队之后呢，当时就说，哎，接下来呢，哎，菲律宾队怎么怎么地呢，就可以影射咱们。当时我觉得我听完这话之后，我心里特别不舒服啊。咱们当时打泰国队是输完球之后呢，就没有了这个直通的这个奥运会的比赛资格了。然后呢，中国女排也是被架上火上去搞，然后拿菲律宾队这个，咱们赢菲律宾队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现在中国女排必须要赢球，你输球之后，输给泰国队之后，你的世界的第7名的排名没有变化，但是后面的加拿大队只差你4.01分。你再输重要场次的话，你现在种子席位跟积分都很危险。这一次呢，亚运会名单可以看得出来呢，我们阵容这边呢是有一定的调整的。上一届亚运会呢，中国女排是拿到了亚运第9金，还是不错的啊，队史第9金。这届亚运会呢，我们的目标终极是要冲击亚运会的10冠王。分组来看呢，咱们这次跟哈萨克斯坦、跟菲律宾这同组，真正的考验其实小组比赛没有太大问题，还是淘汰赛阶段呢考验一下中国女排啊。
0: 结果呢，中国女排是3-0完胜啊，3局的小分呢25-18、25-22和25-8，那也是取得了开门红。18号，也就是明天的12点，小组赛的次战比赛，我们对阵的是哈萨克斯坦女排。昨天比赛呢，我们是在开局了，1-3落后的情况之下，在局末的时候靠网口的优势呢25-18先胜。次局比赛当中呢，菲律宾女排呢是咬得很死的，中国队呢是20-16之后呢被追平，唐鑫的发球轮连得关键分，25-22再下一城。那么第三局呢，对手呢是被彻底打穿，4-3之后呢轰出了一波14-1的攻势，所以呢是一个25-8这样的一个收尾啊，这个相差的分数还是比较悬殊的啊。那么这场比赛当中呢，数据上中国队是全面占优的，扣球52-37，篮网7-3，发球3-1。看分组的话 ，B 组仅中国、菲律宾和哈萨克斯坦这三队，小组前二就进8强。首轮呢，我们结束的是3-0比分，那我们就是积3分，局分呢75-48，小组是排在第一的。哈萨克斯坦呢，如果要战胜菲律宾的话3分，那么我们中国队下一场比赛啊，就是18号，明天对阵哈萨克斯坦女排，那赢球我们就锁定前8了，锁定8强。
1: 对，小组赛没有太大问题。
0: 对，
1: 好的，我们前半段的体坛龙虎榜到这儿呢，先画一个逗号，8点我们再见，就先说一下 U20 女足亚洲杯赛。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嗨。
2: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3: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鸣。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鸣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4: 8:02，再次向大家做一次气象提示。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晴转多云天气，东南风4到5级，阵风到6级，在晚上8点前后会减弱到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市20到25度，旅顺18到25度，金浦新区也是20到25度，城西岛经济区是17到27度，普兰店和瓦房店15到27度，庄河14到26度，长海21度到24度。明天多云渐晴的天气，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东岛东南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温度跟今天持平，都是20度，最高温度比今天有1度的下滑。今天最高温度是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4度。